0: 来到了依山而建的三相亭。
1: 三相亭呢，就是南宋末年的三位宰相王安忠、汪伯彦还有吴宓三位宰相建了这个亭子，当时还建了那个嘉禾书院，因为三人都是被贬的宰相，所以呢叫三相亭。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周边的环境，好吧？
2: 好的，好的。
1: 你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环境，临山而建，可以远眺前面的一些景观。嗯，想象当时他们种了那么多的桃树，是吧？想想春天来的时候，一片桃红柳绿，非常的美。
3: 而且这个方位看着，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1: 很开阔啊。嗯，对。所以可见当时三相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来这里吟诗作画。柳宗元因为写了那个《山水游记》，提了嘉禾山，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个慕名而来嘛，所以就选了这个地方，感觉哎，这里风景这么好，然后就修了书院呐、三相亭来读书。
0: 苏轼为何能在寻常滋味中找到生活的诗意？居住在儋州期间，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却常常处于饥饿之中，他是如何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乐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妙笔生花，使得柳州山水增辉生色。作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施德政于民，令柳州百姓世代不忘，也让后人引以为贤。由此，与柳宗元相关的一切也都熠熠生辉，为后人所怀念。书本旅行团跟随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至可游者记的技术，探访了壮观的龙壁回廊。于柳州山水间，大家追寻柳宗元的足迹，更感受到他对这片山水的影响至深，以及留给这片土地的精神财富。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五十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考古队员正在对陈庄堂口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1: 一直到这儿。
0: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清理发掘区内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他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2: 你想保存的这么好的这种墓葬，西周时期的这种墓葬，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1: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墓道这块可能会有车马殉葬之类的，然后墓地可能就是一棺一椁，或者是带上一些那种青铜器、一些珍贵文物殉葬这种的情况。
0: 考古队员推断，这些墓葬的墓道中很可能会出现殉葬的马车。这种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至2009年间，考古队员就已经在陈庄堂口遗址

0: 挖掘过甲字形大墓，并且在墓道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车。在陈庄塘口遗址博物馆中，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马车清晰可见。由于当时的马车架构均为木质，容易腐烂，因此发掘出土时只能看见灰痕，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灰痕及其附着的填土来还原马车的模样。通常情况下，马车越多，墓主人身份越高。第一次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甲字形墓葬中，墓道中没有马匹，只有殉车，并且殉车拆解放置，车轮分别竖直放于墓道的两侧墓壁处，车身则平放在墓道之中。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考古队员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对，这有木头木轮拉的灰了。就从这地方下来，发现坟场了，开了。
2: 嗯。继续试。
1: 这里都坟场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1: 这最早是车厢火轮是连着的，和这个就说这车轮啊，火车厢是拆开了分开了，就车轮或车厢就不是一体的了。
3: 这个春秋的应该是都是拆开的，但是到这个战国时期呢，轮和车都放都一块的了，一体的了。
0: M40号墓葬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
4: 我整个轮要下来是吧，人家当时挺想跑的。
0: 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4: 快点跑回来，小心跑回来，
5: 上面有道洞。
0: 由于道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它们至少说明 M39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他这下在车呢，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0: 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1: 哇，这是一轮，这是一轮。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11月24日，发掘工作已经历时2个多月，四座甲字形大墓的清理工作都已过半。高明奎是陈庄塘口遗址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在得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后，他立即来到遗址现场查看。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一圈灰色的细长印记引起了高明奎的注意。
2: 先敲在一块儿啊，
3: 一块看看吧。这是有机质的东西。
0: 实际上，在考古队员刚开始发掘 M39号墓葬的墓道时，这一圈灰痕就已经出现。当时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因塌陷形成的裂缝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灰痕竟然一直往下贯穿，显得十分怪异。因此，高明奎有着不同的看法。
4: 跟车应该是和车有关。
0: 由于墓道中的车身还未清理出来，这条灰痕性质如何，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当高明奎顺着墓道来到 M40号墓葬的墓室时，他发现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5: 昨天下午出了个棍儿，
4: 那个地方
5: 它有个头，
4: 已经头出来了。
5: 那边有点掏了哈，他那边养也没事儿，
6: 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不就到了？
5: 但是头怎么才倒成在这儿出来的哈？
4: 头是凭他们弄出来的，
5: 他是到底了。
4: 肯定是还
7: 就到底了，
8: 出头了。
4: 骨骼。
5: 他现在这里面一点铜渣也没见着，光有个贝壳。
0: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细致清理，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中，车身的痕迹已经被揭露出来。根据现有遗迹，可以确定墓道中一共放置了2辆车。靠近墓室的一辆车的车身只剩车底痕迹，而另一辆车的车身则相对保存完整，整体由车横、车轭、车厢、车轮和车轴组成。马车车身的模样终于显露，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M40号墓葬的墓室。前期发掘结果表明，墓室很可能被盗一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围绕着墓室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盗洞位置，考古队员逐层向下发掘，墓室中部的填土被不断清理出来。在这期间，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品。于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灰黑色的软泥出现了。剔除掉这些泥土，随葬品终于

0: 像身影，
1: 像个小丽，
2: 考的吧？
3: 同的，
1: 同的，
2: 同的。哎呀！
0: 由于墓葬中似乎出现了青铜器，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期待着有重大发现。
3: 不是什么大件儿。嗯。
2: 现在不期盼大不大，要油就行。
3: 就油就行了。
2: 对。
0: 如果墓葬中真的出土青铜器，那就意味着盗墓分子并未将墓室洗劫一空。得知 M40号墓葬中疑似有青铜器出现，遗址现场执行领队董文斌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1: 不是没到着，
2: 都在这，
3: 没到着，没到着。
2: 他那个洞得扩一扩，
3: 这么大洞呢？
2: 哦，结果他没扩，
3: 那挺幸运的。
2: 哎，就差那么一点。
3: 那今晚也得请客是不是？
2: 对，我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0: 由于泥土还未完全清理干净，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随葬品尚未可知，考古队员只能慢慢清理，用手铲慢慢剔除泥土。一块红色的印记突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3: 红是什么东西啊？
4: 铜
3: 啊，
4: 应该是个耳朵似的。
3: 铜的是吧？
4: 嗯。
3: 没被人盗走啊？
4: 没有。这个让他可能一铲子把这个东西这出来，给弄乱了。
3: 弄乱了。
4: 嗯，这是两个窟，但是这个窟往这撇，这个窟往这撇。
3: 哦。
0: 由于文物逐渐露出，且之后还要拍照留档，因此考古队员并未立刻开展提取工作，转而清理墓室前部。此时墓葬出水的问题再次出现，
3: 太湿了，把这些浮土滑了滑了，你不弄了吗？晾吧，晾以后稍微一气就出来了。
0: 一天过后 ，M40号墓葬的墓室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5: 哦，这个好红色！
0: 在灰黑的泥土中，一件长条形器物突然出现。
5: 哇哇哇！我的天，这个好厚啊！鱼的硬度大还是化石的硬度大？
1: 玉的，
5: 这不是化石。
0: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玉器。
5: 这个很厚啊，这个有5毫米厚，有5毫米厚。
2: 6厘米。
0: 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一件长条形玉器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其上似乎还有纹路，这会是一件什么玉器呢？继续在周边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更小的玉器。
5: 玉片，你看这么大小的，你后期不注意，你就全给扫没了。你看，可小了。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花纹儿。你看。
0: 随着泥土一层层清理干净 ，M40号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一件件显露出来。
2: 这个比较多呀，现在漏了的是这么多，搞不好还有木漏的呢。
0: 随葬品大量露出，其下方的人骨也得以分辨。
5: 这个人应该没有头了。这个头在上边呢，他应该没有头了，他肯定没有头了，他那头在上边呢，他下面要再住个头才怪，他要再出个头那就不科学了。
0: 由于墓室的填土中仍有无法排出的积水，只要考古队员稍稍走动，积水便涌出地面，使得墓葬填土变成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晾干。

0: 等待陆氏珠的积水自然蒸发。为了不放过一点一滴的细节，考古队员还从陆氏珠取出了大量的浮土，并采用浮选的方式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细小随葬品或人骨。
1: 那他做的研究中有可能丢了一颗或者是那种小颗，可能在对。

0: 取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也终于找到了马车车身的痕迹。
1: 这到了车厢，
2: 车厢了是吧？哦，就是还是盖着草席的。
1: 看看，这些都是那些黄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四根车轴的痕迹。
3: 这是一根，这是一根，这根还明显，这根，
1: 这就是应该
3: 的。你撅后头根。
0: 最值得注意的是 ，M39号墓葬中随葬有四辆马车，在四座甲字形大墓中数目最多，车体保存也更加完整。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拥有四驾马车陪葬的墓主人会有怎样的身份？他的墓室中又会出现哪些随葬器物呢？M40号墓葬幸运地逃过一劫，并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M39号墓葬中更是出土了四辆随葬马车。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发现呢？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谁都没有想到，自12月14日开始，大雪一连下了2天，四下里白茫茫的，陈庄潭口遗址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16日，天气放晴，陈庄潭口遗址又热闹了起来。在大雪的覆盖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考古队员仿佛也有了新的期待，脸上挂满笑容。由于考古队员在前期做了充足的防灾害准备，大雪并未对发掘工作产生严重影响，新一轮的发掘可以立即开始。考古队员首先清理的是 M41号墓葬，经过前几日的发掘，他们在墓室北部清理出许多器物，其中以陶罐为主，但都未提取出来。
1: 锅，一个梨，一个青铜的，然后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12减3，9个锅。9个罐，
2: 你说是你多放点铜的，你放这么多罐儿干什么？
3: 从北边开始往上提吧。
2: 什么东西啊？
3: 里边全是东西。
4: 哎呀，肋骨也出来了。
0: 在墓室中部，
2: 这是肋骨。
0: 另一位考古队员也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骸骨。
2: 腿，这是胳膊，然后这边看不出来，这边还看不出来，因为没清。
0: 在墓主人的腹部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其中包括贝壳和玉饰。
5: 哎呦，哇塞了！

0: 是好多东西。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 ，M41 号墓葬墓室北部区域的淤土基本清理干净，各种器物显露出来，且多数为陶器。器物以南则是墓棺的朽痕，墓棺之中墓主人的骸骨清晰可见。与 M41 号墓葬相比， M38 号墓葬的随葬品则令人失落。
2: 那就不要了呗。那你这
1: 在整个墓室中，考古队员只清理出一件陶粒和一些蚌室以及贝壳。根据人骨检测结果，考古队员发现 M38 号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M38 号墓葬和 M41 号墓葬的清理结果难以满足考古队员的期待，剩下的 M40 号墓葬和 M39 号墓葬则似乎隐藏着许多的惊喜。2023年12月20日，最让人期待的 M39 号高规格大墓的墓室终于开始发掘，可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3: 估计又出水啊。
1: 这些泥原本是覆盖在棺上的填土，遇水后才变成厚厚的一层淤泥。如今棺椁早已腐烂，淤泥下覆盖的应当就是墓主人的随葬品和骸骨。可是一旦考古队员清理淤泥，地下水就不断向上涌出。
0: 哎，你快录个视频。你把那个水拍下来。
3: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了。
4: 你看那水，我天啊，
5: 已经越来越远。
1: 考古队员继续在淤泥中清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6: 晚上那个地方整个腿都出来了
0: 啊，是腿吗？
4: 等会儿。哎呦，还真是了。
0: 哦，那个点还踩个脑袋。
1: 谁都没有想到淤泥之中竟然出现了腿骨。为什么淤泥中会出现腿骨呢？难道墓室已经清理到底了吗？
0: 那是人腿吗？
6: 是，
4: 看像大腿，我看上去不像，不像是大腿，
6: 不像是啥？
4: 不像
6: 胳膊，
4: 胳膊
6: 胳膊上不这里嘞。
4: 胳膊也没这么粗，
6: 他那个头不像是这个，
4: 不像大腿。
6: 像小腿。
4: 嗯，
7: 这就是个关键。
1: 腿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十分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清理的层面可能已经到达墓室底部。但诡异的是，重要的随葬品却不见踪影。面对这座高规格的 M39 号墓葬，考古队员的表情既充满困惑，也难掩无奈。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快要放弃时，泥土之中惊喜出现。
0: 老师，
7: 嗯，
0: 是个东西。
7: 是。
0: 是个鱼。
7: 这个兵器。
0: 你这是个火啊？
7: 也可能棺上就破手了。嗯。
0: 这个也是。哎呦，还真有可能是个铜的。
7: 嗯，
0: 我先问你们亲王，我敢出来。
1: 我今天干。由于被泥土包裹严实，这件器物难以辨识，但它的出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一丝希望。
7: 看看是马衔或什么的吧。
0: 嗯，
7: 啊，是马衔有点大了。
0: 这是个东西。
6: 啊，是啊，对，是啥的？
0: 好像是个铜东西。
1: 考古队员随即将周边清理干净。
7: 看看您领导。
1: 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其北侧又有新发现。
0: 也是一个活儿。

0: 你手气好啊，王老师。
1: 嗯，你看手气好。
0: 以后都应该让你来。
2: 两件环状器物出现，而且很有可能为铜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领队董文斌迅速赶到了现场。
1: 哎呀，明天晚上能不能吃饭，反正就靠你了，你俩了。
3: 双翅呢？
2: 仔细观察后，董文斌发现，这两件器物即使是青铜器，也似乎并不符合心中的期待。
1: 今天有重器啊，没有重器白搭。头露出来了哈，
4: 头露出来，头，哎呀，
1: 这太……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孙老师，哎，也到底了，
4: 到底了。
2: 墓室已经清理至底部，几乎没有重大的青铜随葬品。M39号墓葬的现状让人大失所望。对M39号墓室的发掘已经过半，仍未出土器物。在考古队员失落之时，青铜鼎被发现。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23年12月23日，
2: 考古队员再次走进 M39号墓葬中，并对现有的墓室状态进行绘图。在阴暗的墓室中，考古队员的心情也很低落。不过，考古队员并未彻底放弃。考古队员首先提取墓室北部的蚌室和贝壳，并顺利记录好编号和位置。但困难随之而来，在墓室北部有一块长条形木板遮盖了大片地方，只有将其提取出来，考古队员才能继续向下清理。
3: 哎，何老师啊，你看这块是一个广挖的，还是个远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4: 不会是个古墓啊？
3: 古墓？
2: 一直以来，那几根长条状的木棍始终吸引着考古队员的注意，其形状弯曲，像是一件弯弓。但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如果它真的是弓一类的兵器，那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男性。为了避免破坏这件像弯弓一样的器物，领队董文斌决定先不处理这里，而是继续将墓室北部清理干净。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位于墓室北部的那块长木板。
4: 石头是起来了，东边在底下。
2: 木板清除之后，考古队员开始从西向东逐步清理。就在墓室北边靠中部位置，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

0: 一个耳朵，就是快给我。
1: 在一片灰黑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类似于器物耳朵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扩大清理范围。
2: 我说是刮木果木，你该清清。
0: 嗯。
2: 其他的该留留啊。
0: 嗯。
2: 是是要亮清位置，你要确定底下真是有东西的话，那个碍事的话，就得把它取一取。
0: 嗯。
2: 取一取。
1: 戴耳的铜器会是什么？领队董文斌首先想到的是铜鼎。M39号墓葬中真的会随葬铜鼎吗？发掘过程越发牵动人心。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有了大致的判断。
3: 是鼎，应该是鼎。
4: 是鼎是错不了，我说它的主体应该在哪个位置？
3: 主体就在这块儿。这个边儿找到了。
4: 它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3: 站着的，
4: 站着的是吧？
3: 哎，这是它那个肚子。
1: 清理到此时，墓室北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贝壳和蚌室依然不断出现，一些残余的木棍则直接压在铜鼎的上方。如果想继续揭露随葬品，考古队员必须将这些随葬品及杂物清理出去。
4: 这里这木头都是也挺不是那种关上的木头了，
2: 不是关上木头，
4: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敢动，
2: 伸不下去。
1: 在领队董文斌的指导下，三名考古队员开始分区域清理，其中两名考古队员负责清理墓主人骸骨及其周身随葬品。在墓室北部，考古队员再次清理出大量的贝壳和蚌室，随着泥土一点点剔除干净，人骨和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头骨已经破碎难辨，头骨及颈部位置分布着各种样式的玉器。考古队员推测，这原本应为玉串饰。此外，他们还在墓主人的脚部清理出大量贝壳。这种现象在几座大墓中比较常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古人有意为之。墓葬揭露至此，考古队员还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在墓室东北角，那件疑似弯弓的木棍始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为了整取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按照其形状定制了一个泡沫板，板上以器物形状修出凹槽，用来固定器物。随着手铲伸进器物下方的泥土，这件木质器物逐渐松动。
2: 动了吗？
3: 动了。
2: 哎，
3: 太悬了！慢点，拐角。
2: 哎，要告诉你，你别弯了。哎，你两个现在是个弯的状态，现在是。虽然你脚对，你这个手往这往对。
3: 我看了。
2: 你走。
1: 在两位考古队员的配合下，这件木质器物被成功取出。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这有待考古队员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在之后的清理中，更多的文物相继出现。
5: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慕容至大墓。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发掘至此，在 M39 号墓葬中，贝壳、蚌室、不知名的木器，还有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都已陆陆续续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只有铜器还未现出全身。考古队员将目光聚焦在之前发现的器物耳朵上，这到底是铜鼎还是铜盘呢？亦或是考古队员判断失误，这根本就不是铜器呢？竹签轻踢，泥土松动，发掘工作继续推进。昏暗的墓室里，所有人屏息凝神，都在等待着惊喜出现。精心清理之后，铜鼎终于破土而出，仿佛是打开了宝藏一般。泥土之下，除了铜鼎之外，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青铜器也一一现身。此刻的他们宛如列队出现，在考古队员一等再等之后，姗姗来迟，无声地彰显着墓主人的威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只铜鼎的内壁上还刻有铭文，由于锈蚀严重，关键字迹漫画不清，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文字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它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期待胜过怀疑，考古队员再一次充满了信心。
1: 记得我数一下，可能是50多字，这种文字啊，目前这种文字我们也正在一个保护解读，啊，它的内容呢，啊，也是首次发现，你就可以看到，啊，它和我们2008年挖的35号墓里出的那个鼎的铭文，啊，是能够进行对应的，啊，用我自己来讲，我说这是青铜铭文的上下篇，啊，经过这个几千年，啊，重见天日。
0: 截至2024年1月，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二次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在一次次的困惑、失落和兴奋中，考古队员逐渐揭开了一些尘封千年的秘密。由于资料整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暂时无法解答，但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有关陈庄塘口遗址的谜题将会被一一破解。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3: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

0: 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1: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2: 比较般配，
1: 绝配。
0: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又嚼劲？
2: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1: 对，我来。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2: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现代人生活中因久坐、劳累、缺乏锻炼导致的腰痛十分常见，主要体现为疼痛和活动受限。节目中请到的四位嘉宾都有着腰痛困扰。刘帅是因为长途旅行时突然间的一个起身不小心闪了腰，一时间疼得直不起腰。梓潼前几天搬重物时由于姿势不当导致腰部急性受损，而王毅的腰痛是个老毛病了，一直时好时坏，最近因为照顾小婴儿腰伤又有加重的趋势。依林则是因为长期缺乏运动，偶尔做一个腰部扭转的动作时导致腰部的肌肉扭伤。四位嘉宾的腰痛经历可以说代表了生活中很多人的实际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李树明主任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辨析腰痛内在原因，给出独具特色止痛疗法。
5: 其实说到腰痛的原因，真是说法各有不同。那通常啊，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腰疼呢？
6: 那么先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呢是最常见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说腰臀部的一个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现在发病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姿势，可能老坐着、久坐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这腰部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它有深层有浅层的。那么肌肉外面都穿着一件衣服，叫做筋膜。那个筋膜之间呢，一个挨一个。如果你老一个姿势久坐的话呢，那这个筋膜之间这种间隙里面会充满这种酸性的这种代谢产物。那么老不动，它也很难流动起来。那么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堆积，堆积之后呢，它就会刺激神经末梢产生这种酸痛感。除此之外，比如说运动不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那么现在的研究又发现了，它可能是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除了你这个劳累、久坐、运动不够，包括你这个压力太大了、睡眠不足，啊，都会引起这个腰痛的发作。
5: 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原因也会引起来腰痛。
6: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急性的腰扭伤。啊，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是症状就更加明显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脊柱正常是一个柔软的一个链条。但是呢它急性扭伤之后突然这个腰一动也不能动，相当于被锁死了一样。厉害的不敢打喷嚏啊，不敢大声说话，大笑也不行，因为它一笑的会引起腹压的变化，引起这个疼痛更厉害。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说软组织，就是筋的问题，筋伤。这么讲，肾主骨啊，肝主筋，肾虚为本，寒湿为标，实际上就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然后呢引起筋骨立线的一个失衡，失衡之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5: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经常保持不良的姿势，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腰疼。
6: 对，
5: 那王毅，你分析一下，你现在是算急性呢，还算是慢性的腰疼呢？
7: 我记得20几岁，快30岁的时候，我腰就开始疼了。那个时候是开车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个小时就不行，我车上就会放好多什么小枕头、小垫子顶起来。后来慢慢好了以后，就是上班坐时间久了还是会疼。我就桌上支一个小桌子站着那个办公，那最近又开始疼。就是我和那个刘帅，我们俩都

0: 属于是慢性的，就时间很长了嘛。他们俩是那干活跳舞闪了腰，这个应该是急性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对，这个呢略有区别，但是呢我们从看这个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都推荐你这个腰痛首选我们叫非药物疗法。
1: 嗯，保守疗法、
2: 对。那么对于急性腰痛，那么我们知道局部它有一个炎症，对吧？痛得很厉害，一动都不敢动，它也不太让你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远端取穴啊，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整体上让这个肌肉的紧张僵硬松弛下来，改善症状。那么对慢性腰痛，那我们就是局部的一个劳损为主，那么说我们要针对局部的这种不通组织点压痛点筋结硬结做一个皮针治疗，让它松弛下来，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达到一个通则不痛的效果。
1: 嗯，
2: 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说总之是一个穴位按摩加上一个皮针治疗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三联疗法。
3: 李树明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祛痛组合拳，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连用三招组合拳深入止痛。对于慢性腰痛症状较轻的患者，选用第一招穴位局部按揉即可。哪些穴位专治腰痛，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李主任刚才提到了哈，王毅现在有可能是慢性腰疼，所以要治疗的时候呢叫局部按揉。
2: 对，
1: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2: 对，您先我们做几个测试哈，先弯腰看一下，
0: 弯腰
2: 看看有没有不舒服啊。
0: 哎，后这不舒服的地方就多了，
2: 比较僵硬比较紧是吧？
0: 对。嗯，
2: 好，然后我们起来我们后仰看一看啊。
0: 后仰，
1: 后仰
2: 就是向后仰。哎，
1: 可以吗？
0: 可以，
1: 还行。哎，还算柔软。疼吗？
0: 不舒服的呀。其实就像主任刚才说的一样，它不是具体某一个点，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今天可能是拳头要垫在这儿睡觉才舒服，明天可能就要垫在这儿用一个手，这样握拳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要垫在这儿，它是跑的。
2: 对，就是说
1: 疼痛的范围好大哈。
2: 对，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这是疼痛的一个特点。
0: 那您帮我按哪儿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找找这个腰痛点啊。我们首先找这个腰三横突这个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腰肌劳损的一个痛点。
1: 腰三横突在哪里啊？
2: 其实我们不用说一个一个去量，你看我们这个一掐腰最细的这个地方，它上面就是我们的肋弓，对吧？
1: 对。
2: 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髂骨了，骨盆了。
0: 那就中间
2: 这一块，它俩中间中间这个区域，中间这个区域往这个中间按一下，很容易找到一个
0: 疼
2: 筋疙瘩痛点，很明显的，并且呢病人会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反应，酸痛。通常两边不一样，这个疙瘩呢可能一边大一边小。
0: 我的是右边的比较大。
1: 你是右边疼，我是左边的这个点特别疼，所以每个人还真不一样。
2: 对，因为是它引起的劳损，就是局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气血啊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以下我们说腰臀腿就会出现痛麻凉的反应，所以说要把这个筋结给它打通，打通之后气血就会正常的循行到我们的下面去，这种痛麻凉就会迅速的改善。来，我们趴在床上啊，趴着的时候呢肌肉会完全松弛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找的话会更加的容易。
1: 这时候就需要家人的帮助了哈，怎么按揉呢？
2: 趴好之后呢完全放松，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肋弓和这个髂脊中间这个空隙啊，我们推过来，它是右侧痛啊，我们这个用指尖一推，如果有问题它会非常的敏感，就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推揉就可以了，或者你用按摩棒也可以推揉一下，可能揉两分钟三分钟，慢慢的这个筋疙瘩呢会在手底下慢慢的变软，就认为你这个地方筋结给它松弛下来了，筋变软之后呢我们说气血会更加通畅，疼痛会缓解。那这是第一步，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病的发展它是从点到线到面逐步的扩散，如果是一个老腰痛的病人，那这个点可能就不太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妙招。
1: 这个是
2: 这个就用我们的这个筋骨平衡的理论，要后病前治啊，
1: 后病前治。

0: 是，那是不是需要王毅先翻过来？
1: 对，就翻过来了啊。
0: 我们大概先看一看哈，这个前置是在哪儿治？对，然后再解释为什么后面腰疼要在前面来治疗。你看王毅一脸的问号，
2: 对呀，
0: 干嘛要翻过来？
2: 我不是腰疼吗？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腰椎的稳定啊，它是要靠这个前后左右的肌肉，就像呢我们那个，船上那种桅杆一样，哎，前后左右这个绳子均匀的给它拉住它，它就会直直的立着。哎，如果是这个一个长一个短，那么就倒下一边。实际上因为我们老是久坐呀，实际上我们这个后面肌肉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但是我们前面腰椎前面有肌肉啊，叫做腰大肌，它这个肌肉是一直在偷懒。时间一长之后，这个肌肉会变弱化，而且变短。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绳子啊，前面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整体考虑它这种筋骨的力学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从前面那个薄弱的腰大肌入手，把它也激活，让它也起来干活。这样的话，前后就均衡了。
0: 我们这张图也能够体现出这两个肌肉的位置哈。
1: 对，前面我们知道这是八块腹肌啊。但是我们腰大肌呢是在很深层，腹肌的深层，它紧贴着我们腰椎，这个怎么能按到它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手伸到肚子里面去，那这样呢我们要透过腹肌的边缘向深层按压，能够点揉刺激到紧张的腰大肌。看着很深，但是如果你腰大肌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通过我们这个沿着这个腹肌边缘往底下一探，也会有明显的这种反应和感觉，会摸到那种紧张的条索。然后摸到之后，我们把它推开揉开，慢慢的推开揉开，让这个肌肉松弛下来，那么马上这个后面的腰痛就会得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缓解。
0: 那具体怎么按呢？
1: 你看刚才它是右侧对吧，右侧，那我们就找翻过来找右侧的这种腰大肌。我们先找这个肚脐啊，肚脐旁边这个腹肌我们摸到它的边缘，然后呢往里按啊，垂直按压就可以，往里面按揉，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啊。
2: 这个也疼啊。
1: 对，
0: 那最好按揉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1: 我们按揉个一两分钟，轻轻的这种按揉，温柔的按揉之后啊，这个痛感啊慢慢的会松弛下来，没有开始那么痛了。对，缓解了就可以，可能开始很痛，按一按之后就没那么痛了，就可以了啊。
0: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巧妙。好，王毅享受的睡着了是吗？今天的治疗到此结束了。
1: 好，
2: 不想停下来，根本不想起来，就太舒服了，就那个点就特别特别准。就好像是里头有个玻璃球，你那个主任一戳就摁住它，它就不能动了，然后就特别舒服。
0: 那你再活动活动腰，看看对比一下有没有缓解。
2: 有，很舒服，而且我没有想到前面这个地方会疼。摁下去也很疼，但是也很舒服。对，
0: 那看来这个短短一分钟的治疗哈，已经看到一定的效果了。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按揉哦。
2: 好，没问题。
0: 好，
2: 谢谢主任。
0: 我们可以先请王毅回到座位啊，谢谢。依林提到呢，前不久也是把腰闪了一下，是吧？
3: 我有一次跟我妈，就前不久的时候去练那个扇子舞，我说你这又没难度啊，咱来两下，这还没挥两下了，直接右腰就闪着了，就不行了。那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贴了好多膏药，但是仍然觉得好像有点紧那种感觉。
0: 那我们请依林也到台中间来啊。李主任，依林，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治疗方法就要不一样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4: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6: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7: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5: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8: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伊林，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7: 对，
6: 您提到用远端取穴的方式。
7: 对，
6: 远在哪儿呢？是头还是脚？
7: 在手啊。
6: 在手上。
7: 对，它在我们的手背上啊。一个是在二三掌骨之间这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在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点，看我们大图啊。
6: 这两个点都叫腰痛穴呀？
7: 对，它有一对儿。
6: 为什么这地儿会有腰痛穴呢？
7: 这个是跟经络有关系的啊。我们说这个穴位二三掌骨之间，它的精气实际上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这种精气通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穴位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精气通过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是手上的阳经，而我们这个腰呢，我们知道，哎，腹为阴，腰为阳，腰的疼痛也是阳面的部位，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所以说手上阳经的这个穴位就可以知道身体背面，哎，腰部阳面的疼痛。
6: 对，哦，理解了。
7: 然后通过我们远端取穴、远端治疗，哎，让这个腰部的这种紧张松弛下来，达到一个治疗疼痛的目的。
6: 那我们在伊林的手上来明确一下哈，这个腰痛穴具体怎么找？
7: 那我们画一下啊。好，哎，就是这个掌骨往上推，我们推推推推不动了，这个凹陷这个坑里就是这个穴位。那么这个呢是二三掌骨往上推，推不动了，对吧？
6: 食指和中指还有一条缝往上推。
7: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穴位是这样啊，
6: 怎么按呢？
7: 这样，就我们并起来，并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就像中间相当于我们的脊柱啊。哎，如果你这个疼痛腰痛的位置啊非常靠近脊柱，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四五掌骨的这个穴位。如果你这个疼痛的位置是偏外侧，腰偏两边疼痛，那我们就选用二三掌骨之间这个穴位。
6: 明白了。那伊林感受一下，你是哪个地方比较疼呢？
3: 偏中间。
7: 对，那就是我们用靠近脊柱的这个点啊，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推揉一下啊。推揉一下它会也会很痛，甚至会有一种往指尖发麻的感觉。
3: 对
7: 啊，这个实际上就会畅通腰部的精气的循行啊。
6: 要按多久呢？
7: 这个我们按一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按住的时候啊，这个按住它不动，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
6: 怎么做呢？
7: 哎，比如说原来可以这样费劲，可以这样弯腰后仰，可以转一转，左右左右弯弯腰。
6: 再来感受一下伊林怎么样？
3: 感觉好像松弛了一些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7: 按揉穴位之后呢，马上这个疼痛就会有一个改变，有一个缓解。随着你的活动呢，它这个气血会越来越通，实际上会越动越松，然后气血越来越通，最终达到一个通则不痛的一个效果。
6: 好，那伊林回家之后，这段时间可以用这个方法缓解一下。好，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也辛苦李主任啦。
8: 其实慢性腰痛的根本原因是躯干前后肌群力量失衡，腰椎缺少前方有效的悬吊支撑，后侧肌肉被迫持续代偿发力，久而久之形成慢性劳损，反复酸痛。要想缓解，除了松解腰背紧张肌群，还要按揉前方腹部深层的腰大肌，这样才能收获明显的镇痛效果。对于急性腰痛，不建议对疼痛部位进行按揉，可以用远端取穴的办法，在手背上找到腰痛穴进行按揉。它在手背第二三掌骨之间与第四五掌骨之间，掌骨中段的凹陷处。无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期，如果疼痛剧烈，按摩效果有限的话，就要用到中医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了。
6: 估计有一些观众还没有看到过劈针到底长什么样哈，首先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嘞，这个它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那么针灸针呢，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
1: 嗯，
0: 它和针灸针呢，实际上属于亲兄弟啊。但是呢，区别是呢，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的皮针尖是扁平的。
1: 嗯，
0: 扁平之后呢，那么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性能，它就是可以松解粘连。那比如说针灸针，它这个尖儿，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尖儿，它是一个扎入皮肤里面、扎入肉里面之后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这个针拔出来，哎，这个组织就合上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皮针呢，它是扁平的，我们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我拔出来，这个缝还存在。这样的话呢，它就特别适合这种软组织的这种粘连。我们知道这种顽固性的、这种慢性的腰痛啊，它这个组织里面这个筋都会有一些粘连的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把粘连去掉就非常重要，那么用我们这个皮针去除这个粘连效果就非常好。2022年年初，那么我也受单位指派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医疗保障任务。
1: 嗯，
0: 有很多这种代表团的团长，哎，国家奥委会的高级的官员、运动员啊，但他们同样也会出现这种腰腿痛的毛病。
1: 都是直立行走的人类，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和困扰。
0: 那么他们来到我们这个综合诊所啊，也对我们这个针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又比较怕痛啊，因为那个对针还有点恐惧。我说没事，我们就扎扎手啊，因为它是急性腰痛。
1: 哦，
0: 哎，我们手上扎两针之后，马上就这个腰就可以直起来了，一脸的不可思议。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要鼓励他要带着针走一走，练一练，效果非常的神奇。
1: 嗯，
0: 等再次来复诊的时候，哎，就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啊，知道他们会觉得哎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就很多人都来这个体验这个神奇的这个我们这皮针治疗。
1: 嗯。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一些外国的朋友也见证了中医的厉害之处。我们希望以后能把中医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朋友都因中医而受益。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梓潼哈，你今天愿不愿意感受一下呢？在手上施针来治疗腰疼。
2: 我可太愿意了。来
1: 来。嗯，梓潼提到这一次急性腰损伤呢还发生不到一周的时间，那现在应该是治疗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了吧。
0: 对，这个是治疗最好的时候。
1: 快小手手伸出来交给李主任。
0: 你是哪一次腰痛？
2: 其实我这个整个一边都比较痛，但是最痛的应该是右边。
0: 这个痛点啊是偏向脊柱中间还是偏两边一点？
2: 偏中间，还是中间多一些。
0: 那好，那我们就选取这个，哎，四五掌骨之间这个腰痛穴啊。
1: 哦，
0: 哎，你知道会有点痛麻啊？
2: 有，
1: 也是同侧取穴吗？
0: 对，同侧取穴。那我们就找那个穴位先消毒啊。
1: 嗯。
0: 哦，您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好。
1: 我左手扎针，好厉害！
2: 主任消毒的同时，还帮我哎。
3: 扎上了，
1: 好快啊！而且针比较浅，疼吗？梓潼，
2: 一点儿都不疼。
1: 这施针还没有完成呢吧？
2: 我话还正说着呢，针进去了。
0: 这已经完成了
1: 啊！
0: 来，我们站起来啊！
3: 不疼吗？
0: 对，我们可以带着针啊，放下来，胳膊放下来，哎，我们慢慢的活动腰。你刚才啊，哪一个姿势，哪个角度疼，我们就再试那个角度。
2: 我最疼的一个是向下弯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向后的时候，左右还好。
0: 那就我们先弯腰，哎，
1: 慢一点，不着急哈。
0: 哎，对，配合呼吸啊，向后弯一弯，试一试啊。
2: 哎，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要弯腰，我一定要撑着。
1: 嗯，
2: 如果我不手撑着的话，它会有那个酸胀感，我不太敢弯腰。
1: 嗯，
2: 可是刚才我试了一下，好像直接可以先到这儿，然后
1: 悠着点哈，
2: 然后再手撑着，还是会有一点。
0: 对，这个我们要做几个回合
2: 啊，要多来几个。我太希望成功了，我希望一次搞定。
1: 为什么要扎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活动腰部呢？
0: 啊，因为我们扎这个之后啊，它这个精气是要通了，但是你如果你配合上这种活动，它的这种腰部的这种气血的这个流通呢会更加的顺畅。随着你不断的活动，它会越来越通，腰的肌肉会紧张会越来越放松下来。
1: 哦，
0: 哎，筋越来越软，那么气血越来越通，通则不痛。
1: 哦，Are you OK？
2: 我给你下个腰吧，来来来，
1: 别，
2: 真的看一下，
1: 没这个必要好吗，梓潼？
2: 你看一下，真的，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你看我现在可以，我刚才是到这个程度要扶着腰嘛，你看现在啊，
1: 慢一点，慢一点。我这天哪，你 你是不是练过呀？
2: 是不是多了一点？就但是不疼，我刚下的那程度我也不疼，
1: 真的，
2: 真的不疼。
1: 那扎完之后大概要留针多久啊？

0: 在我这个门诊上一般留着十分钟
1: 啊，
0: 十分钟我会让病人走，然后越走越松，越活动越轻松，越活动甚至腰部会有慢慢的发热的感觉，实际上也是气血通畅的一个表现。
2: 梓潼可以溜达溜达去，
3: 要不
2: 我带着针溜达一会儿，
3: 要想带回家做个纪念，
2: 对，你先溜达一会儿，不着急哈啊。刚才梓潼是遇到了急性腰痛的问题，我们可以远端取穴扎手来治疗腰痛。那对于慢性腰痛，我们怎么用这个皮针啊？
0: 慢性腰痛就是说了，局部它有一些筋结，有些硬结，它就卡住了，让我们这个气血通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当务之急解决局部那个压迫的那个点。局部的筋结、筋疙瘩的痛点给它松开、通开，这是第一步要做的，所以要做局部治疗。
2: 我们还把这个福利让给王毅怎么样？
0: 好，
2: 怎么来施皮针啊？
0: 皮针的这个针刺方法其实跟我们这个针灸针是差不多的。
2: 会疼吗？
1: 哎，对啊，
0: 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到底痛还是不痛？那么其实我们讲是基本是不痛的，因为我们讲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那个进针要求非常的快速，可能来不及感觉到疼痛，我这个针已经进去了。我们先找点啊，刚才你看我们这个就在这个肋弓跟髂脊的这个中间啊，我们一推，哎，就这个地方，是吧？
2: 哎，
0: 好，我们消毒之后呢，进针要非常的快啊。
2: 哦，
0: 好了啊，还可以是吧？
2: 怎么样？疼吗？
1: 这
2: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不疼，就感觉好像被谁戳了一下。
2: 那扎完之后呢？
1: 哦，现在开始胀了。哎呀，这个
0: 哎，怕
2: 哪儿胀啊？
1: 哦，
2: 低头哪儿胀？
1: 扎的地方里头胀。
0: 对，它这个胀和痛是不一样的感觉。
2: 那为什么又会胀了呢？
0: 胀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张力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肌肉筋膜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它会出现一种胀痛，就是这个是腰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酸胀痛。很多病人这个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啊，腰就很酸很胀，比如说弯腰洗个脸，低头刷个牙，他中间都要休息一下，啊，就撑不住的感觉。这是腰肌劳损的典型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这个力量下降了。那么局部的一个不通畅，那么一扎会出现这种胀痛，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2: 这是气血流通的感受吗？
0: 胀是堵住了，那么我们把它扎开松开，那么气血就通了。
2: 哦，那我刚才看您在进针的时候也没有波动或者是松解的这个动作呀。
0: 对，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是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搅来搅去啊，都很担心的，这样一想都会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针很细，所以呢我们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的，我们只是在里面就是提插刺激。通过它前面那个结构，它是一个扁片，那么我们扎进去之后啊，它会这个松解的效果就出来了，不需要在里面搅来搅去的。
2: 哦，明白了。
0: 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痛，只是有点胀。
2: 好了，懂了。那这大概要留针多久呢？
0: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寻找它那个底下这个最紧的那个点，找到之后呢，我们提插几次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出针了
2: 啊。哦，这样一次治疗就完成了吗？
0: 对，哎，就给松开了。
1: 这针已经拔掉了吗？
2: 对呀，针已经很快速的被拔出来了。你什么感受，王毅？
1: 就是拔的时候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2: 你还不知道拔针的是吗？
1: 我可以动了吗？
2: 可以动了吗？
0: 对，
2: 好嘞，王毅可以起来了。
1: 确定没有了？
2: 真的，摸一摸。进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啊。
1: 对，进针的时候就戳一下而已，出针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进去以后就觉得哎不行，里头胀了，就开始胀了。然后您刚才是这么来回抽了一下是吧？那个有一点点感觉也会
2: 胀。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胀，现在我觉得里头还是胀的，总觉得好像您没拔出来。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扎完之后的这个针感。这个针感呢，如果你自己扎得很准的话，这个针感出针之后还是会持续一会儿啊，就是余音绕梁的感觉。
2: 哦，这个针感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就一会儿，几分钟，长的有半小时。
2: 哦，那扎完之后还用再活动腰或者是走路吗？
0: 对，要活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腰啊，它腿疼痛呢都是因为这个你活动其实是不太够了，你看久坐老是一个姿势对吧，久站老是一个姿势，哎，所以说要经常的活动，这个是必须的。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说，你这个治疗好了，对，哎，疼好多了，轻快了，但是回去就要活动。
2: 好，王毅，你这样哈，坚持一会儿，录完节目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院子

0: 里多走一走，活动活动，对于后续的这个皮针治疗的感受，你会感觉更充分的，缓解疼痛的效果会更好。
1: 好，
0: 八仙回到座位。哎，梓潼这边是不是可以拔针了呢？
2: 啊，对，
0: 时间差不多了，来吧，梓潼，我们可以拔针了。
1: 对，
2: 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0: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对，
0: 连羽毛皮

0: 有，大概几个毫米啊。
1: 看着扎的不深，也没什么疼的这种感受，但其实扎的也蛮深的，得刺激到那个点啊。
0: 对，
1: 好了，回去之后也要多活动啊。
2: 好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去火功效好，
4: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3: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腰痛发作时，不妨来试试李树明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祛痛组合拳，穴位按摩加披针治疗，能有效缓解发作时的疼痛不适。但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得通过针对性的动作锻炼，均衡腰腹前后肌肉力量，给腰椎搭建稳定支撑，减轻腰部持续压力，减少腰痛频繁复发。
0: 其实说起锻炼，是不是大家就是有腰疼之后啊，有一些专业人士都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
2: 有，因为我之前就腰疼，专门去看过医生，他教了我一个动作叫臀桥。
3: 对，这个对腰痛的效果是很好的。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腰椎要用来稳定的，腰椎稳定的话，实际上它更多要依赖骨盆的这种力量，骨盆相当于底座，那么骨盆稳定了，那么其实腰椎就不容易出问题，它更稳定。那么骨盆靠什么呢？当然除了靠我们的骨盆之外，还要靠骨盆周围的一些肌肉，就是我们的臀肌，这个就是我们臀桥要锻炼的肌肉，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这个臀肌臀部的肌肉力量。还有一点要注意哈，这个动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看着很简单，其实它里面这个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点。我的病人做完之后，下一周来说，哎，这个腰又疼了，结果我一看这个动作，他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腰在使劲儿，并没用上臀部的劲儿。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老是坐着之后啊，坐着时间太长之后，我们这个臀肌都已经忘掉了。所以呢，国外有个病叫做臀肌失忆症啊，就是忘掉了臀部肌肉在哪里，所以说这个臀部找不到这种发力的感觉，可能就会越做越疼。
0: 我大致明白了，就是我们要锻炼的那个目标肌肉，
3: 对，
0: 弄错了，
3: 对，
0: 我们以为臀桥是为了锻炼腰肌，
3: 对，
0: 但实际上您的意思是臀桥要锻炼臀大肌，臀部的肌肉群，
3: 对，
0: 所以能不能辛苦您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3: 好的，好的。那么正常做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臀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手摸着啊，手感受臀肌是不是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这个肌肉要绷紧，然后放下来。第二点，我们这个颈椎和头一定不要使劲儿，只是说用肩膀撑住就可以了。腿

0: 干跟肩膀形成一条线啊。
1: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怎么能做到臀部发力，然后腰不太使劲儿？
0: 哎，这个时候我跟病人讲一个技巧，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骨盆呐、好像你这个端了一盆水，然后呢，把这盆水端起来，然后再放下来，有一种想象，这样的话呢，臀部会更好的会使上劲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手摸着，哎，摸着你的臀部，它如果使上劲儿的话，我们抬到高点的时候，这个肌肉是会变硬绷紧的。你摸一下有没有绷紧？
1: 哎，这个方法很好，更容易掌握。刘帅看起来年轻一点，你的腰也不好吗？
2: 我这个腰疼是有一次啊，坐这个长途大巴车，我忘了这站我下车了，然后这车刚启动的时候，哎，我说我要下车，这猛的一个劲儿要起来没起来，咯噔一下，感觉这个就有点直不起来了，直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就坐下病了。
1: 你愿不愿意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2: 行，
1: 来，辛苦李主任了啊。我们来教一下刘帅啊，开始。好好做，刘帅，要好好做，要认真做啊。
3: 对。
1: 这样可以吗？
0: 对，我们这个注意啊，来，好，放下来。哎，那个腿可以蜷得深一点啊，这样你会更容易使劲儿啊。好，来做，
2: 开始啊。
0: 哎，对，抬的时候注意这个啊，臀肌，手可以摸着，哎，摸着我们这个臀肌，看看是不是绷紧了，是不是绷住劲儿了？
4: 紧了。
1: 要保持多久放下呢？
0: 这个我们保持一秒钟就可以。
1: 一秒
4: 啊，一秒钟。
0: 对，就可以，哎，不需要停很长时间。
1: 好。
0: 然后两个腿呢分开，哎，这样就可以了。好，好，来做。
1: 再试一下。
0: 对。
1: 如果我们平常在家锻炼的话，来缓解腰痛，大概每次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叫15到20个啊，可以做个3组5组啊。一天之内啊，
1: 掌握到那个核心点了吗？臀大肌发力，
4: 啊，是
1: 发力。
4: 老师，我做这动作对吧？
0: 对吧？哎，你
4: 我觉得对，因为挺累的。做时间长了，感觉这腿都有点抖。
1: 所以真的是臀肌缺乏锻炼。
0: 对
4: 对
0: 对，实际上臀肌有力之后，骨盆更稳定，那么腰椎就更安全了。
1: 好，我们先请刘帅起来哈，因为这个动作有可能对于一些不太锻炼的病人来说呢，做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还有没有相对简单一点的，更容易操作一点的？
0: 有，我们可以坐着，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拉伸动作，缓解腰痛。
1: 那我们上椅子吧。
2: 好。
1: 我们特别好奇李主任哈，坐在椅子上做什么样的动作是可以缓解腰疼的？
0: 对，这个动作特别对这种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引起的这种坐骨神经痛、下肢的痛啊、麻呀，效果非常好。
1: 梨状肌在哪里啊？
0: 哎，它在我们臀部的深层啊。这个动作呢也是很好玩，我们都喜欢翘二郎腿，对吧？对，我们这个动作叫做超级二郎腿。对，然后你看我们是这样做啊，放在这里，对吧？哎，这样，然后。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要弯腰，让你这个身体贴到腿上。实际上大家做一下啊，
5: 我
6: 这个要
1: 好像瑜伽，
0: 这个臀部会有非常强烈的拉伸的感觉啊，
1: 是这个位置臀外侧的肌群，是不是？
0: 实际上里面的肌肉，
5: 里面的
0: 拉伸的非常强烈。这个我们可以坚持，10秒啊，或者是你实在不行，浅一点。啊，10秒5秒都可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假设我们是右侧痛，对吧？我们这个弯的时候，哎，你可能只能到这儿下不去了。它这个肌肉紧张，哎，你反过来你做你一个好的那一侧，它可能就弯得很多。两边是不一样的。哦。怎么办呢？你就多锻炼你那个紧的那一侧。拉开松开之后，其实对腰的这种疼痛啊、紧张僵硬，效果非常好。
1: 每次要保持10秒，大概要做几次呢？
0: 其实你做3次就可以了。
4: 3次。
1: 那好，我觉得这个更简单一些，是不是？刘帅，你试试。
4: 这个看着比刚才那简单多了。先超级二郎腿。
0: 对，好，
4: 然后
0: 来弯腰。
4: 哎呦，还挺疼。
1: 哪儿疼？
4: 就是这个左侧这个拽着疼。
1: 臀部。
4: 啊，对对对对，左侧。
1: 那主任，我还想问的再明确一点，这个。脚是放在腿上还是脚踝放在腿上？
0: 这个都可以的
4: 啊，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好，再保持一下，
4: 就这样哈，
1: 行吗？
4: 可以抱着吗？这样
0: 可以抱着，
4: 就是有助于发力，
0: 哎，配合呼吸放松下来，哎，是不是就是很痛啊？臀部？
4: 对对对，很痛。
0: 好嘞，我们试试另外一侧啊。
4: 要做到剧烈的疼痛那种？
0: 不需要，都是亲生的啊。这个下不去了就要停下来啊，有个过程。

0: 就感觉到那紧绷感就可以了，你可以耐受的程度就可以、
1: 嗯、
0: 哎，我们可以撑一会儿，做几个深呼吸，哎，十秒钟，然后有那种明显的酸胀感，然后我们就可以换对侧。
2: 嗯，那我们是把臀桥和这个超级二郎腿结合在一起来做吗？
0: 对，他们俩呢，一个是锻炼肌肉，一个是拉伸肌肉。
2: 嗯，
0: 哎，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在办公室这种方法就比较简单。
2: 对。
0: 啊，我们坐久坐了，我们撑一撑，其实让这个畅通我们臀部的这种气血啊，效果非常好。你在家里你可以做做这个臀桥。
2: 臀桥。
1: 对。
2: 嗯。好，刘帅回家之后可以通过这两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来缓解腰疼。
1: 好，
2: 好，
1: 嗯，
2: 谢谢。今天通过治疗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医缓解疼痛的神奇和巧妙啊！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用中医的好方法为我们缓解腰疼助一把力。
0: 其实我们这个腰痛呢是像感冒一样的常见，绝大部分的腰痛呢无非是一个疼，一个是这个活动受限。那其实我们把疼痛啊比喻成一把锁的话，我们说扎针、穴位按摩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三联疗法，可能就是一把最好用的钥匙，因为它呢更好接受，痛苦也小，相对很安全，这也是国内国外比较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
2: 所以对于轻度的腰疼呢，我们自己在家呀做局部的或者是远端取穴的按摩呢就可以稍微缓解腰痛了，但如果要是做皮针治疗的话呢，一定要找到我们有专业资质的医生来为您进行操作。那回家之后的锻炼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是可以巩固您的治疗效果的，一定要持之以恒。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和参与，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源头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以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南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从这里发源，被称为三江源。三江源啊，位于高寒地带，这里是许多高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地质环境也相当复杂，尤其是到了冬季，这里的自然环境会变得更加严酷。冬季的三江源，这里的生态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呢？为此啊，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在冬季对三江源进行了走访，其中黄河源头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出发点呢，就是从马多县的野马滩开始。
1: 野马滩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的西南部，考察组对黄河源头周边区域进行过走访后，将从这里直达黄河中原约古宗列区。途经此地的时候，一个罕见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高速公路旁边的河道内，两座巨大的桥梁匍匐在河水之中。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2021年5月22日，马多一带突然发生7.4级强烈地震，两座桥梁在地震中倒塌。当地将这片地震现场的遗迹保留下来，作为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场所。
2: 这就是我们大野马岭的原来通往日朔的高速路，它现在地震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也是我们马多唯一的地震遗址。
1: 关于这次地震的成因，随行专家分析说，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巴颜喀拉块体是影响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方向转变的重要因素，在青藏高原的东北缘造成持续的挤压隆升，而块体以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东向挤出。在这种地质构造的作用下，巴颜喀拉块体周边断裂带活动尤为强烈，成为导致马多县大地震的主要原因。倒塌在河道中的大桥依旧保持着近乎完整的状态，一段段断裂的桥体前后衔接，仿佛是一组巨大的多

0: 骨牌。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令考察组感到震撼，也让我们对这片神秘的区域充满了敬畏。
1: 通过查阅资料，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去了解一下。
2: 对河流、对河道、对河岸的一个改造呢，是非常明显的。河流会发生一些堰塞堵塞，堰塞堵塞呢，那河流就一定会形成一些，那就改啊改道啊，这也是地壳运动给河流的一些侵蚀呢，综合形成的一种复杂地貌的一个呈现，最复杂的一块地方。当然了，它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也是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啊，这些很多地质灾害呢频发的一个地方。
1: 今天的青藏高原一直还处在不断生长的状态，而也正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让中国的整体地势形成了西高东低的格局，这使得长江、黄河等很多河流也随着地势东流入海。
0: 考察组继续在荒野中行进，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甚至难以找到一个较为明显的地标，考察组只能依靠先前车辆在墓道上留下的车辙印作为导向，一路摸索前行。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一片开阔的湖面出现在视野中。通过查看地图，队员们得知现在已经抵达鄂陵湖，这片湖区与上游的扎陵湖是黄河源头面积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考察组注意到近岸的水面冻结起厚厚的坚冰，而湖中心依旧波光涟漪，湖水呈现出微微的淡蓝色。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鄂陵湖面积达600多平方千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青蓝色之湖。因湖中生长着绿藻、蓝藻，经过阳光折射后，使湖水散发出淡蓝色光泽。为了考察冰层厚度和水下状况，考察队员登上冰面。
3: 现在我们到那个冰面上去看一下，
4: 再往里边走走。
3: 哦，好滑啊，好滑呀、哎、这个冰为什么冻了一冬天了，它在冰面上还这么光亮呢？
4: 再往里边走走
3: 啊。哦，这边冰面大，哎，漂亮。从这儿看的话，我现在离岸边有30米了，到脚底下这个深度应该有3-4米左右吧。看这个地方的冰的厚度，估计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0: 队员们在冰上行走时，发现大部分冰面被积雪覆盖，冰层之中的一道道缝隙也让队员们变得格外谨慎。随行专家说，因湖面风大，吹去了部分冰面上的积雪，冰层中的缝隙其实并非断裂，而是在初冬时节，一块块浮冰被强风吹到一起，之后冻结成一个整体，浮冰之间的交界处呈现出裂隙状的纹样。冰层能够保持水温，让湖中的鱼类安然过冬。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鄂陵湖与扎陵湖中存在着多种鱼类，沿岸的滨水湿地是各类候鸟的重要繁殖地，当地为保持生态体系的平衡，限制开展渔业捕捞，江湖中的鱼类

0: 留给候鸟作为食物来源。对鄂灵湖进行过考察后，考察组继续向上游的扎灵湖行进。地图显示，两个湖泊之间有巴颜朗玛山相隔。黄河从扎灵湖流出后，经过一条长约20千米、宽300多米的峡谷，分成9股水流注入鄂灵湖。前行不久，我们被眼前清澈的河流吸引，停下了脚步。
1: 看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想象不到黄河源头的水源竟然是如此之清啊。看一看，太漂亮了。
0: 队员们发现，在眼前河湖交汇之处，流水透明度极高，水底的沙粒清晰可见。这样的水质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黄河大相径庭。
2: 黄河之所以被称为是黄河，就是因为河水中泥沙含量非常高，常常被形容为一碗水半碗泥。大家都知道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是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缘故，而且呢，黄河还在黄土高原走了一个几字形的大转弯，三面环绕了黄土高原。这样一来呢，河水中携带的泥沙自然就更多了。相比之下，长江在流淌的过程当中虽然也出现过很多弯曲和波折，但大致方向却一直是向东的。那么黄河为何形成这样的特点呢？

河水为何在流淌过程中多次转向，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古老黄河又为何是一条年轻的河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黄河源头

0: 与长江源头虽然距离相近，但由于巴彦喀拉山的阻挡，使黄河与长江渐行渐远，一北一南分别东流入海。随着青藏高原隆起，巨大的构造应力不断向东北方向传递，造成了黄土高原周边贺兰山脉、燕山山脉、六盘山脉、吕梁山脉等山体的持续抬升。这种被群山阻挡的格局，使黄河不得不沿着这些山脉的走势陡折蛇行，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一个几字形大转弯，流水也因流经黄土高原而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黄河之名由此而来。然而，黄河在源头其实并不黄，而且还以水质清澈著称。那么，这股流水最初来自于哪里呢？为寻找黄河流水最初的原点，考察组决定继续向西行进，抵达位于上游的扎陵湖。
1: 行了，
2: 看我们现在驱车来到了扎陵湖的边上。
3: 看来这个就是野牦牛的体格，霸气十足啊！这个地方周围没有牧民家庭，肯定是野牦牛。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野牦牛属于高原牧种，通常栖息在远离人迹的地方，体型比家养的牦牛更大，而且性情凶猛，在藏族人心目中是高原的守护神。沿着湖畔继续前行，一道高耸的冰坝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无数巨大的冰块相互堆叠，如同嶙峋的怪石。一些冰块的内部空间甚至形成别有洞天的风景。
2: 哇，很漂亮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岸边，过去的水位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大斜坡，这个高度得三四米高一下，拱起来了。看这儿，哇，哎呦，这块冰，你看看，你看看，
4: 非常蓝，前面还有更蓝的冰，好，过去看一下。
2: 看这块冰的厚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就是说，它在水平面上结冰，结了50公分厚之后，又被顶到了这儿来，又被顶起来了，这个力量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就上到了这个隆起的这个脊梁骨上来了。我现在感受到的风正好是从那个湖面然后往我这边来的，是不是冬季经常刮这样的风，然后把这个整体结冰了的冰面它就慢慢的往这边移，然后因为它的力量非常巨大，所以在岸边就拱起了这么大一个陡坡。看，这个就是冰的厚度。
0: 随行专家解释说，湖面在初冬结冰时水位比现在更高，随着冬季的持续，扎陵湖进入枯水期，水位降低后，沿岸的冰层断裂变形，再加上高原强风的推力，破碎的冰块堆积在湖边形成冰坝。
2: 走这儿，现在呢，我们继续向那个扎陵湖的上游走，然后看看那边黄河进入扎陵湖的时候，它是大概一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0: 考察组观测过冰坝之后，沿着扎陵湖岸边继续西行，很快到达扎陵湖与黄河交汇的湖口。
4: 这个地方就是扎陵湖的湖口。李老师，你给介绍一下这块的地势。
5: 可是之前就是扎林湖的。

0: 这边嘉陵湖，
1: 这是嘉陵湖的湖口
0: 啊。
1: 这留下去就留鄂陵湖了。
0: 鄂陵湖
1: 啊，留鄂陵湖了。
0: 啊，哎呦，这个要方向我有点分不清了。那个嘉陵湖不是西边吗？哦，流到那个东面去了。
1: 往那边流，我们的县城现在就那个方向了吧？
0: 哦，这边是嘉陵湖。
1: 对对对，这是嘉陵湖。
0: 哦，好了，我还以为，你看这个嘉陵湖，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朝那个东的，其实嘉陵湖的主湖在那边。
1: 对对，这个要。
2: 随行专家讲解说，嘉陵湖面积500多平方千米，形状东西宽，南北窄，因湖水清澈透明。被当地百姓称为白色之湖。黄河中原约古宗列区与南原卡日区从各自的发源地流出后迅速交汇，形成黄河最上游的干流。流入黄河源附近的两处洼地后形成嘉陵湖，

0: 族从扎林湖口继续向黄河上游行进时，却意外发现黄河干流突然分散了，眼前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湖泊。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队员们了解到，这片遍布湖泊的旷野，海拔高度大约在4500米，位于一片狭长的盆地之中。因这里地势平坦，黄河流经此地时，河面骤然变宽，水流速度放缓，河水顺着地势四散流淌，形成大片沼泽湿地和难以胜数的湖泊。这些湖泊形状各异，大的水量有数百立方米，小的不足十立方米，宛若漫天繁星，被称为星宿海。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冬天，看起来好像平淡 无奇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航拍的图像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景观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星宿海，这个地方如果在夏天的话，从上面看景观会更好看。这个地方面积非常的巨大，然后那边就是约古东列区，咱们黄河源头的正源，然后从那边一直黄河从这边就流过来，然后到这边呢就是湿地面积逐渐的增大，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成千上万湖泊的星宿海，有一条那个主河道，然后又进入到了那个扎林湖里边去了。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星宿海东连扎林湖，曾经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中被认为是黄河的源头，实际上这里距离黄河发源地已经近在咫尺。汽车行驶在颠簸的道路上，就在队员们认为前方已是无人区的时候，一座院落出现在视野中。随行专家说，考察组已经进入缺麻莱县的麻多乡，这里是黄河源头的所在地。眼前的院落居住着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牧民，被称为黄河第一家。
2: 现在前面是马多乡，这个乡应该是离黄河源最近的一个，它这个乡所以直接就叫马多乡了，藏语就叫黄河的源头。
0: 随行专家解释说，麻多乡与相邻的麻多县

的意思都是黄河源头。当地处于高海拔地带，植被生长稀疏，但黄河周边却水草丰美，是一代代藏族百姓栖身的牧场。这让队员们感慨，黄河从源头开始，就已经履行了母亲河的使命。

如何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愿。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通过查阅地图，考察组发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兰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气候多变。考察组抵达黄河源头时，天空突然开始降雪，源头附近茂密的枯草被飞雪笼罩，更加显出冬日的萧瑟。
2: 这源头，人们所说的黄河的源头，一个碗口大的泉眼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是两处国家地理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标志。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是在2008年9月设置的。
3: 仔细和这个了，
1: 考察组了解到黄河中原因地处约古宗烈盆地。

0: 源头仅仅是一处普通的泉眼，外观并不出众。当地百姓出于尊崇，在泉眼周边挂满了经幡与哈达。此时正值冬季枯水期，泉眼暂时出现断流，但从周边茂密的草丛可以看出，在春夏时节，这里将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沼泽湿地。
1: 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一个黄河源头，这个水源就会从这一个下边呢，那么渗出来，大概呢就是说这个水量呢，也就是那么有碗口这么大。这个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公认的源头——越谷中流渠。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丰富的黄河的这个源头的水源，这个地方的湿地植被啊还是覆盖比较好的。估计到了这个啥了，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呢，这片肯定相对来说看得更是那么青青的一片。那么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么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
0: 当地气象资料显示，这里属于半干旱地区。为什么能形成黄河发源地呢？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这里降水量有限，但处于群山环绕之中，是一片聚水之地。
1: 其实从这个我们后面上面这里看，比方说是一个山峰，这个地方呢，这个泉眼从这儿流出来，事实上呢，这是根据这个啥呢，地形地貌在这一个啥呢，受外力侵蚀过程中，现在这儿呢是形成了一个山，事实上这个上面一下应该是这么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象形啊，这么一个构造。那么也说它这个啥呢，山上的这个雨水顺着这个下边的时候渗出来，因为这个冬季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那个冻土区，这儿呢已经是被冻上了啊。到了夏季的时候，山上的这些雨水它顺着这一个下渗之后，顺着这一个地势啊往下边渗下来。
0: 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构造，让黄河源头接纳了来自周边群山的冰雪融水，成为中华母亲河的起步之地。从一口细微的泉水到东流入海的长河，黄河在奔流的过程中不仅润泽了广袤的大地，滋养了无数动植物种群，更在沿岸孕育出了一处处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
2: 黄河源头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地的植被、湖泊、野生动物种群等生态体系息息相关。为了持续改善黄河源的生态，当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化自然环境，很多原本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新回归了，一些干涸的湖泊也得到了恢复。而对考察组来说啊，这次考察任务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队员们将前往澜沧江的源头进行探访，在那里考察组又将有怎样的意外发现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冬季三江源的独特风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了。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食物是万物生存的核心，驱动着几乎所有生物的行为。所有生命都需要这种燃料，只不过饮食偏好各有不同。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些生物摄取的食物似乎比它们需要消耗的多得多。它们是贪婪的大胃王，比如一头鲸，一天就能吃掉数吨。也有的体型很小，比如鼩鲸，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生活方式、新陈代谢、饮食结构都影响着动物的食量。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往往催生惊人的胃口。所有生物都需要食物，如果吃的是高质量食物，摄入量就

大大减少。一头狮子一天的进食量是斑马的四分之一，因为肉能比草料提供更多营养。要判断哪种动物胃口更大，并非易事。有些体型很小，胃口却巨大无比；有些则纯粹就是真能吃。不过，体型还是很重要的。对哺乳动物、鸟类这样的温血动物来说，尤其如此。

体型越大，体积也越大，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就越小，散热面积也越小。与大象比起来，仓鼠的表面积与其体积之比要大得多。因此，仓鼠需要更多卡路里来维持体温。

体型最大的鲸一天的进食量能达到4吨。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他们体重的2%。按体重比例计算，他们每天的进食量比人类还少一些。

小臭鼩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25 倍的食物。除休息外，它们所有时间都用于进食。它们的身体只有人类的小拇指大，为了维持体温，它们需要有非常高的新陈代谢水平。我们普通人每分钟心跳约60至100次左右，但这些小家伙每分钟心跳可达惊人的800次。为了维持生存，他们约每15分钟就需要进食一次，不分昼夜。这才是真正的快餐。通常来说，地球上体型越大的动物，食谱越简单，食物营养也越差。从恐龙时代至今，体型大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这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直延续的模式。如今，大多数大型食草动物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虽然植物的营养价值不高，但随处可及。

食动物猎捕草食动物，但草食动物生长周期比较长，因此它们的数量需要比肉食动物多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肉食动物也通常比它们猎物的体型更小。

天要吃掉约34000克的植物，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他们体重的30分之1。河马体型庞大，它们每天吃掉约40000克食物，仅相当于它们体重的

但高热量肉类让他们饱餐后一周都无需再进食。体型大就吃得更多，这套规则并不总是适用。这是吉拉毒蜥，也叫盾尾毒蜥，身长约半米，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毒蜥蜴之一。它那醒目的斑纹令人望而生畏。鹌鹑逃跑了，给蜥蜴留下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鸟蛋几乎和蜥蜴的脑袋一样大，它把蛋硬吞下去。

其实它只需要一个鸟蛋就能填饱肚子，但它将所有鸟蛋都吃掉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下一顿饭，所以有食物就大吃一顿，不无道理。他可以将额外的营养储存在尾部脂肪中，以备不时之需。但他进食的次数并不多，像这样的大餐，有3到4次就能挺过一整年了。

这条蟒蛇刚刚结束一顿大餐。蟒蛇会猎食体型较大的动物，例如野猪、羚羊、鹿等等。缅甸蟒在佛罗里达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人曾看见一条缅甸蟒吞食一只鹿。

最近有研究发现，蟒蛇有着独特的饱食应对机制，它们进食后可以改变自己某些器官的大小，

在饱餐后24小时内，蟒蛇的胃部等器官能膨胀到正常大小的1.5倍，以更好的消化食物。消化完成后，器官会再次收缩到原来的大小。要是我们的身体在大吃大喝后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

蛇、鳄鱼等大型爬行动物，只要有机会就会吃下大量食物。但几个月不进食，它们也能安然无恙。因为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不同，它们不需要依靠卡路里来维持体温，它们只要晒太阳就可以了。因此，它们虽然体型庞大，但不必每天都进食。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他们是蜜罐蚁，看起来他们的腹部快要撑爆了。他们是昆虫界的大胃王吗？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在为蚁群储存食物。

具挑战性。蜜罐蚁最善于把握机会，他们会吃掉能找到的一切食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顿饭在哪儿，因此他们得提前做一些计划。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花蜜，但花朵是季节性美食，因此被称作筑蜜蚁的特殊工蚁就负担起了储存食物的任务。其他工蚁从外面收集食物喂给筑蜜蚁，它们变得越来越胖，到最后几乎无法移动，只能悬挂在地下巢穴的穴顶。当外界环境变得恶劣，食物稀缺时，整个蚁群依靠它们储存在腹部的花蜜来维持生存。所以，大肚腩并不都是贪吃造成的。

大猩猩似乎胃口很大。我们的这位近亲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看看他们的胃口。他们一天的食量是人类的八倍。他们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植物无法提供丰富的营养，他们只能靠多吃来弥补。他们需要巨大的胃部来储存食物并慢慢消化，以便充分摄取营养。此有些动物拥有惊人的大肚子，并不是因为贪吃，而是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很多体型庞大的草食性动物都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食物的营养问题。

就体型而言，他们吃的比我们还少。庞大的体型意味着相对较小的表面积和较少的热量损失。体型最大的公象一天的进食量只有其体重的1%。哺乳期的母象每天需要相当于自身体重1.5%的食物。当然，并非所有植物的营养价值都很低，但在同一个地方，果实、坚果等营养较为丰富的食物数量远远低于树叶、草等营养较低的植物。这些食物不足以让大型动物吃饱，它们更适合松鼠、老鼠等小型动物。坚果热量高，但量少，因此以这类食物为食的动物通常体型也较小。体型稍大一些的动物可以以水果为食。雨林中如果水果和果实充足，大型哺乳动物不多，那么像猴子这种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最为自在。体型较小意味着热量散失更快，会损耗更多能量。食物质量低的情况下，就要有其他节省能量的策略。这就是树懒行动如此缓慢的原因。没有多少小型哺乳动物能够只靠吃低卡路里的树叶生存，它们还需要通过减慢自己的新陈代谢，减少活动来节约能量。树懒、考拉和树袋鼠等动物

除体型外，活动量、活动方式也与能量消耗相关。鸟类在飞行时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它们虽然体重轻，食量可不小。例如一只鹰一天需要吃相当于其体重12%的食物，这就好比我们一天要吃掉6个超大号披萨。吃得像小鸟一样，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吃得很少，这种比喻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鸟类的食量在动物中并不算小。山雀能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1/3的食物，我们一次要吃下18个汉堡才能与之匹敌。所以并非体型小的鸟吃的就少。

这是安第斯神鹫，也叫南美雾鹫，是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是食腐动物，能找到大餐纯属碰运气。所以一旦有机会便会大吃一顿。他们一次能吃掉4到5千克食物。但他们不能再冒险吃更多了，否则沉重的身体可能无法飞起来。一只飞不起来的鸟会面临很多危险。因此，鸟类在起飞前通常会先排便，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重量。

还有季节性因素需要考虑。北极的夏天物产丰富，但很短暂。鸟类必须趁着这个时候争分夺秒，哺育雏鸟。

驴鼠的数量每年都不一样，驴鼠数量多的年份它们随处可见，像雪鸮这样以驴鼠为食的动物不愁没有吃的。

雪鸮父母勤勤恳恳捕猎，一天能捕捉到约50只旅鼠。他们一家根本吃不完。

有时候因为被过度猎捕，旅鼠数量在下一个季节会变少，这导致存活下来的雪鸮雏鸟也会变少。

0: 进食量并不由体型决定，很多动物身形小，胃口可不小，比如蜂鸟，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之一。猜猜它们一天要吃多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飞行极为消耗能量，就好比飞机在飞行时需要大量燃料，因此鸟类中有不少大胃王。其中有一种擅长特技飞行的鸟，它们体型很小，但食量惊人。蜂鸟体重只有几克，但它们散失热量的速度很快，因此新陈代谢水平极高。蜂鸟飞行时，平均每分钟心跳能达到惊人的1200次，因此它们必须摄取高能量食物。

他们在花丛间穿梭，不停地汲取花蜜。一只蜂鸟每天必须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花蜜。这些无所畏惧的飞行者会赶走争夺燃料的竞争者。蜂鸟对卡路里的需求非常高，以至于它们在晚上不得不进入类似冬眠的蛰伏状态来降低新陈代谢。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饿死。为了度过恶劣天气，它们20%的体重都是脂肪。按体型比例换算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吃300个汉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蜂鸟还能进一步增加食量。它们在任何自助餐比赛中都会获胜。长途飞行会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在准备迁徙前，他们会进入进食马拉松状态。他们在这个时期每天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食物，包括花蜜和多达2000只小昆虫。在开始艰苦跋涉之前，他们体内的脂肪储备会增加1倍。这种行为被称为摄食过度。许多动物在冬眠前、迁徙前或是交配后都会有这种行为。迁徙是自然界的动物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据研究，一些鹰类会在长途飞行前增加体内脂肪储备。迁徙距离最远的涉禽城邑也是如此。

有些成语迁徙距离达1.1万千米左右。能量消耗取决于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些鸟类一般会聚集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有些地方资源并不丰富，比如贫瘠的澳大利亚内陆。这里资源有限，植株都比较矮小，生长速度也很慢，因此以这些植物为食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也相应行动迟缓，繁殖缓慢，新陈代谢水平低下，比如袋熊这样的有袋类动物。动物们与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经常破坏这种平衡。我们把动物带到各处，兔子是胎盘哺乳动物，新陈代谢水平较高，它们吃得多，繁殖能力也强。当兔子被人类从欧洲带到澳大利亚中部后，它们的数量很快就超越了本土物种，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更具破坏性的，也许是人类带到世界各地的牲畜。对肉的需求使人类培育出体型更大、生长速度更快的牲畜，它们的胃口也要大得多。比起瘦小的野生祖先，它们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牛群、羊群在野外肆意吃草，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大多数生物来说，食量是由需求决定的。冬季临近时，储存卡路里变得尤为重要。一些鸣禽如山雀和燕雀格外坚韧，冬天几乎没有食物，就算有也是深埋在雪下，很难找到。它们只有获得足够的脂肪储备，才能度过这个严寒的季节。我们人类都需要一些额外的脂肪过冬，对那些冬眠的动物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冬天食物更少，动物要维持体温，需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一些动物选择用冬眠直接跳过冬季。要想冬眠成功，它们得在食物仍然充足的秋天大量进食。睡鼠会离开惯常的领地，充分利用秋季的丰富资源，到处寻找坚果、种子和富含糖分的果实。秋季快结束时，每一颗果实都至关重要。这段时期，这种啮齿动物每天能增重近一克。冬天来临时，它们便蜷缩在巢穴中睡去。它们的心率下降，呼吸放慢，体温也大幅下降。节能模式将维持数月，维持基本生理功能仍需要能量，这时储存的脂肪便派上了用场。这种奇特的啮齿动物被称作肥睡鼠或可食用睡鼠，因为在秋季有些地方的人也会将其当作食物资源。大量进食让它们变得很肥硕，在被烤制并涂上蜜汁后，它们变成了一道

美味的菜肴。热量摄入是否足够，会影响冬眠的哺乳动物的生死，在季节变化极端的北极地区尤其如此。北极地松鼠是体型最大的地松鼠之一，为了躲避北极的严寒天气，它们每年的冬眠时间长达8个月。在冬眠之前，它们也会疯狂进食种子、果实、树叶、根茎、木头，甚至动物尸体，它们什么都吃。它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摄取卡路里。冬眠期间，它们能将体温降到0摄氏度以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的能量。雄性还会在巢穴中储存一些食物，这并不是为了在进入冬眠状态前再大吃一顿。雄性会比雌性提前约3周苏醒，在繁殖季到来之前，他们要让性器官充分恢复机能。在这段时间，地面仍然覆盖积雪，他们会待在巢穴附近消耗储存的食物。

0: 有冬眠习性的动物在冬天到来前需要大量进食以储存能量，熊也是如此，而且它们还拥有更多特殊的能力，使得自己在冬眠期间能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天气转暖，熊也从冬眠中醒来。真正的大胃王也许是熊。过去人们认为熊不是真正的冬眠动物，因为它们的冬眠方式与其他物种略有不同，但现在看来，它们才是超级强大的冬眠动物。母熊甚至能在冬眠期间生下幼崽。与其他物种一样，当它们进入冬眠后，呼吸会从每分钟10次减少到不到2次，心跳从每分钟50次降低到15次，体温仅下降约10摄氏度，比其他冬眠动物的体温更高。部分原因在于其体型，它们体型庞大，表面积与体积之比更小，而且厚实的皮毛可以阻挡热量散失。维持体温意味着它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苏醒并做出反应。松鼠等多数冬眠动物的睡眠习性受日照时间支配，

而熊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睡眠时长，它们可以睡6个月甚至更久。对体型大的动物来说，冬季食物稀缺，觅食变得困难。

睡觉是避开食物匮乏期的最佳选择，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也需要大量进食。哺乳动物在吃饱后，身体里一种叫瘦素的激素水平会上升，这是在向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而避免过度进食。但为了应对冬天，熊需要多吃，他们会抑制这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尽情进食。夏末和秋季对饥肠辘辘的熊来说是最美好的季节，坚果和浆果随处可见。鲑鱼从大海回游到河中产卵，熊早已做好准备了。

这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餐盘不断被装满。一条鲑鱼能提供4000卡路里的热量，一只熊一天能吃掉几十条。起初他们是精力充沛的捕食者，像专注的渔夫一样争取能多捕获一些猎物。

由于食物源源不断，他们变得懒惰起来，只吃鱼头、鱼卵、鱼皮等最肥美、卡路里含量最高的部位，其余部分一概丢弃。在此期间，他们一天就能增重2000克。冬季来临时，他们的体重能翻一番。他们不仅能抑制过度进食的信号，还能控制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是一种调节血糖水平的激素，在疯狂进食期间，胰岛素可以帮助脂肪细胞膨胀。在进入冬眠状态后，胰岛素水平会发生变化。现在它负责保护肌肉等身体组织，防止其摄取过多糖分，并确保有充足的糖分提供给大脑等重要器官。医生对这种能力很感兴趣，如果人类也能以这种方式控制胰岛素，会有助于对抗糖尿病这种能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疾病。人类如果能像熊一样睡上6个月，肌肉就会萎缩，会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人们在病愈后长期卧床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限制人类进行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因素之一。熊会关闭这种让骨质流失的开关，从而保护自己的骨骼。这些神奇的大胃王在睡眠中还能消耗卡路里，这一本领真让我们羡慕。他们通过分解储存的脂肪来消耗卡路里，同时还会循环利用废弃物。尿素被分解后，其中的氮会被肌肉吸收。这样一来，熊在睡眠时肌肉也能保持强壮，甚至继续生长。

当他们再度醒来时，身体变瘦，状态却更好，仿佛专门调理过一样。如果人类在睡眠中也能做到这些，该有多好啊！熊并不是贪吃，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过量进食，而且它们在冬季会减掉30%-40%的体重。我们人类无法冬眠，却会摄入远超身体实际需求的食物。我们体内也有瘦素和胰岛素这两种化学物质，有少数人这两种激素水平异常，这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但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它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要吃东西，以及需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由于长久不控制饮食和食物质量的提升，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吃得更多。我们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已经可以容纳过多的美味食物。

0: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我们人类算不上最厉害的大物，这一称号要授予饥肠辘辘的毛毛虫。

毛毛虫从卵中孵化后，只有很短的时间用来生长，在长到足够大并化蛹之前，它们要充分利用春夏季节的植物。

个过程需要许多能量，因此蛹必须足够饱满。青凤蝶的幼虫胃口惊人，从卵到毛毛虫，它们的体重能增长2700倍。不过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某些天蚕蛾的胃口才是最大的。它们的食量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吃掉18颗生菜。据了解，他们在短短56天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6000倍的食物。储备充足后，这些毛毛虫就准备好创造奇迹了。当然，只有吃得足够多才行。

0: 才是真正的大胃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2: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3: 比较般配，
2: 绝配。
1: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又嚼劲？
3: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2: 对对对，我来。
1: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3: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
1: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0: 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制鱼肉，巴中人的去腥法宝究竟是什么？
1: 给了您这个灵感。
0: 云南的多种特色植物能为牛肉赋予什么别样风味？
2: 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0: 当海中之鲜遇到湖中之鲜，还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能让它们鲜上加鲜？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家乡美味。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各地的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乡滋味，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荷塘淤泥里隐藏着什么食材？想要激发它的鲜美滋味，还需要怎样的神秘搭档？
2: 这里都好难走啊！
3: 对，
2: 给来救救我！
4: 树上的番茄搭配牛肉，新奇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滋味？
5: 一点没冲突，反倒是融合得非常好。
1: 用竹竿拍打水面，这是要获取哪种鲜美食材？
2: 哇，真的有鱼啊！
6: 大鱼大鱼！
1: 制作这道鲜味菜肴

0: 又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才能燃爆口腔。
1: 哇，太鲜了，我都放不下这个筷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搜寻各地原汁原味的家乡美味。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四川巴中，清晨空气中弥漫着各式美食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烟火气。味道调查员首先来到巴中市恩阳区，他要在这里寻找一个人，他制作的美食可以说是好吃又好看。
2: 我叫李琼，返乡创业回到巴中，我还开了一个餐厅。餐厅的元素呢，就以鹅为主题，
3: 能够体现出一种很原生态的一种，小朋友吃那个口感也比较好，比较爽口的。
1: 味道好又颜值高的美食，点燃了食客们的热情。与此同时，荷塘边也有一群人在忙碌着，他们又在做什么呢？原来，一支旗袍模特队正在训练，为乡村美食推介会做准备。身着绿色旗袍的，就是农家乐老板娘李琼。
2: 开始喽！
1: 排练完毕，李琼和她的闺蜜王冬梅大姐准备就地取材，用荷塘里出产的美食款待辛苦了一天的姐妹们。
4: 这是在干嘛呢？
5: 抓鱼呢，
4: 就用这个抓呀。
5: 对呀，我们这儿就用这个簸箕抓呀。
4: 快来，快来，帮你一块儿吧。
5: 行，一块来，一块来。
4: 您教教我怎么抓呀？用这个。
5: 看到鱼以后啊，得这样，要快，一下就起来了。
4: 这得拼眼疾手快。
5: 对。
1: 簸箕、竹筐，使用这些工具，真的能在荷塘里抓到鱼吗？
4: 我左脚，我感觉这个泥已经陷到我膝盖这么深了，我现在死活拔不出来。这个不是跟鱼做斗争，
5: 对，
4: 这个是跟这个泥潭做斗争。
1: 就在味道调查员还在与淤泥做斗争的时候，王大姐已经出战告捷。
5: 发达了！哎，那有个，那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着了，抓着了，抓住了！哇！
6: 我们这是原生态的，怎么认辨贝鱼啊？这个颜色是黄的，
4: 鱼鳞，鱼鳞的颜色是黄色的，
6: 对，是黄色的。这个鱼呢，没有喂饲料，它很瘦。
1: 两位姐姐不仅捕获了草鱼，还采摘了很多荷叶、荷花。他们说这花可不是用来观赏的。为了款待辛苦排练的姐妹们，李琼和王冬梅两位大姐都拿出各自的看家菜。只见李琼大姐不着急做菜，反而先用采摘回来的荷叶熬了一大锅水。
4: 这是要用来干嘛的呢？
7: 我就是来给鱼去腥的。
4: 去腥？
7: 对，
8: 这样的。哦，给它洗个澡。我呢，以前吃过浇花鸡。这个浇花鸡呢是用荷叶泡的，
4: 给了您这个灵感。
1: 原来李琼的小妙招是先给草鱼来个荷叶浴，这一招果然奏效。沐浴过后的草鱼不仅去除了鱼腥味，还多了一丝荷叶的清香。接下来，将姜、蒜、葱放入鱼肚子中，再加入酱油等调料，然后用一张大荷叶像卷饼一样把鱼卷入其中，上锅蒸制。另一边，王大姐把草鱼切丁，鱼肉丁裹上湿芡粉，过油。
6: 把鱼肉在锅里滑一下，我现在开始炒。
4: 好。哇，这个鱼肉一爆炒太香了。现在知道为什么您刚刚要放淀粉了，不然这么一炒啊，那鱼的水分都没了。

芡粉迅速结成一层保护膜，锁住鱼肉的水分不流失。配料玉米、莲子、胡萝卜丁、青豆。

0: 我们要把这个菜装在这个花瓣里面。
1: 另外呢，荷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养颜美容的，
0: 跟那个花瓣一起入口很香。
2: 哦，还要连着花瓣一起吃。
0: 对对对。
3: 荷花瓣既是装菜的容器，也是这道菜的一部分。五颜六色的鱼肉丁、蔬菜丁，再加上花瓣的陪衬，增加了菜品的颜值，看起来赏心悦目。王大姐为这道菜起名“富贵花开”。另一边，用荷叶包裹的鱼肉已经蒸好。这时，李琼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可以给鱼肉增加独特香气的藕玉香菇酱。这是用莲藕丁和香菇丁制作而成的独门酱料。菜籽油烧热，藕丁和香菇丁榨干水分后捞出，再加入辣椒粉、酱油、老抽、蚝油和糖，搅拌均匀。这道下饭酱既有香菇的软糯，又有莲藕的爽脆。葱、姜、蒜、辣椒、盐，加上藕玉香菇酱炒成辣汁。蒸好的草鱼用荷叶盛放，鱼身周围摆上蒸熟的莲藕，最后用一勺香辣的汤汁从鱼头淋到鱼尾。李琼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连年有余。
4: 吃这个鱼，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
0: 对，
2: 这个鱼肉很嫩很嫩，水分一点都没有流失，感觉特别有嚼劲儿，
4: 渗透进去你蘸的辣椒那个汁儿，就是我们的藕鱼香菇的功劳。
2: 这个鱼呢，那个口感就很丰富。
3: 从小在荷塘边长大的李琼，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荷花菜品的推出也带动了当地莲藕种植产业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5: 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3: 荷花给了李琼烹饪的创意灵感，而来到依山傍水的云南普洱，这里的人们同样用巧思将本地食材烹出了别样新意。在这家主打乡土菜的餐厅中，牛肉菜肴远近闻名，其中有一道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点单量最高。据说它的调味秘籍竟是一种融入了酸涩小番茄的特色汤料。那么普洱人到底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烹饪方法呢？要想破解其中的门道，要先跟在这里工作的王俊文走上一趟。
5: 哎，俊文，哎，咱们今天来这儿选牛哈。
2: 对，是的，是的。
5: 哎，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牛有点特殊的地方啊。嗯，这个体型不是很大，感觉挺小的呀。
2: 因为我们这种品种的小黄牛呢，它这个肉呢是瘦，但是不柴，嗯，非常有劲道，然后又很鲜嫩。嗯、我们这儿有个看法，就是看它头上有个旋儿。
5: 这旋儿是怎么看的？嗯、就是它这个那个毛有点往上卷着长，是吗？
2: 啊、哦，对对，带旋的话，你看它的整个头会比较大，然后脖子会比较粗，嗯、四肢比较健壮，它就是一头。比较好的肉质的牛。
6: 两年左右的文山小黄牛，瘦肉多，肉质细嫩。
3: 用盐简单腌制，姜蒜和辣椒打底，再加上薄荷调味，就能激发出牛肉最鲜美的滋味。牛肉准备完毕，从厨20多年的哈尼族师傅杨建波说，店里生意的火爆，使得小伙伴们经常忙碌到深夜，十分辛苦。为此，他准备做一席牛肉宴来犒劳大家。点单率最高的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自然必不可少。

0: 师傅让味道调查员先去寻找长在树上的小番茄。
1: 哎，应该是这个了，你看它现在长在树上，而且是簇拥着啊。好，咱们摘一个啊，看一看。它长的这个形状确实挺像这个圣女果小西红柿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西红柿呢，它的外侧是特别光滑，但是这个摸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白色的颗粒。咱们尝一尝啊，味道有一点点像西红柿，都很酸，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它这个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涩，而且呢它里面这个核很大。那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
0: 这种形似小番茄的水果名为羊奶果，一般不会像其他果子那样直接食用。那么它和牛肉结合的美食究竟会是什么味道？酸涩的羊奶果又如何变身调味秘料呢？
1: 杨大哥，那咱们这个羊奶果怎么处理呢？一般，
2: 哎，热油给它过一下，它基本上那个涩味都在那个皮子上面，
1: 是吧？这还得爆炒一下啊！
2: 哎，对，
1: 哇，这起火了是吧？
2: 哎，对，
1: 这么
2: 火大一点的话，它皮子炒烂一点，它果肉稍微软一点，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好，
0: 原来羊奶果的涩味主要来源于单宁物质。炒过程中，高温促使羊奶果中的单宁物质分解，只留下诱人的酸味。杨师傅要制作的这道羊奶果煮牛肉，其特点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呈现出牛肉的嫩滑。首先将牛里脊肉切成2毫米的薄片，再用生粉、草果粉、料酒和蛋清来腌制，最后淋上一层菜籽油锁住水分。可是加了这么多料，杨师傅为何唯独没放盐呢？
1: 哎，咱这里面没放盐呢，为什么？
2: 放盐过后腌的话，它那个肉更老一点。
1: 那不加盐后没盐味呢？
2: 待会儿它汤里面有。
1: 这其实就是吃它这个嫩牛肉的这种原汁原味的。
2: 哎，对，
1: 我看其实现在这个肉，你看看上去啊，这个挺光泽的，而且摸上去特别特别嫩，估计啊这个嚼起来应该也好嚼。
0: 接下来姜蒜辣椒爆香，炒熟的羊奶果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酸味，洋葱、西芹、盐相继登场。待滋味充分释放后，只保留酸汤，这正是哈尼族百姓喜爱的调味佳品。只需1分钟煮制，香软嫩滑的牛肉就已烹饪完成。最后撒上青花椒、辣椒等，淋一勺热油，将美味推向高潮。
2: 看看
1: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肉啊，真的是看上去就特别特别的嫩。
0: 杨师傅说，接下来他要烹制更特别的食材——牛头。一锅集合了草果、香叶等20多种调味料的秘制卤汤，是香气的来源。4个小时的卤制后，筋道软弹的牛头肉伴随着氤氲的热气出锅。可是面对这么大的牛头，到底怎么吃，让味道调查员一时没了主意。
1: 杨大哥，哎，那这牛头咱不能就这么吃吧？这不能抱着啃吧？这肯定得分吧。哎，
2: 这个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1: 嗯，
2: 像这个牛耳朵的话，它是用来凉拌比较适合。然后这个牛脸的话呢，就是用来油呛。
1: 嗯，那最好吃是哪块？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鼻子。
1: 哦，牛鼻子最好吃。
2: 哎，对，
1: 为什么？
2: 牛鼻子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这个肉质跟后面的不一样，又像肉又像皮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就特别这个软弹。
2: 哎，对，有嚼劲。对对对对
1: 啊，这个牛鼻子是不是腥味挺重的呀？
2: 哎，一般不经过特殊处理是有一点的。我们要加这个我们普洱比较特殊的一味调料。
1: 哟，这个是、
2: 这个木姜子。
1: 木姜子。
2: 哎，对、
1: 哦，它是能够去腥的，是吧？
2: 哎，对，它的香味也挺特殊的。嗯，
1: 哇，这个木姜子闻起来很提神的感觉啊。
2: 哎，对，

0: 别醒脑啊。嗯，这个就是用来去腥的啊。
1: 哎，对。
2: 牛头肉、牛脸肉是常见的食材，而牛鼻，杨师傅又会有怎样的烹制妙招呢？牛鼻肉厚实有力，含有丰富的胶质，口感紧实筋道，但却较难入味。为此，杨师傅特地选用了气味浓郁的调料，辣椒和木姜子、姜、蒜等。入锅后，木姜子释放出类似柠檬的香气，瞬间在锅中绽放，为牛鼻带来清爽的滋味。只需倒入少许酱油，翻炒至牛鼻上色，撒上配菜，筋道弹牙、喷香的辣炒牛鼻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卤好的牛舌切片，加入花生和酸辣酱汁，还有大块头的牛脸肉，淋上蜂蜜，有着甜辣的风味。

0: 多多。
1: 哎，杨大哥，您别说啊，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还能咬得动。
2: 对，
1: 木姜子的这种独特的清香味儿啊，我觉得特别具有侵略性，也不会觉得腻。
3: 哎呀，太好了！
1: 平时你们这个氛围都这么好吗？
4: 平常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嘛，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5: 这晚，不只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还有一席豪横牛肉宴的慰藉，用美食连结情感，跨越语言、民族。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0: 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1: 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2: 羊奶果和牛肉碰撞出了独特的酸爽风味。来到背山面海的福建厦门同安，人们的餐桌上海鲜自然不会缺席，这里也有一道可以称为强强联合的菜，究竟会是什么呢？陈炯雄，厦门市同安区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的这道拿手菜将海洋之鲜与湖中之鲜结合，鲜上加鲜。陈炯雄先让味道调查员去找他的朋友潘大哥，获取着海中之鲜。
0: 你好，
3: 你好，
0: 是潘大哥吗？
3: 对对对对。啊，
0: 太好了，终于胜利会师了，好窄啊！
3: 啊，小心！
0: 哦，是在浮漂下面。
3: 对对对对对。
0: 能打开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它是整个都吸在这里面。
2: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海中之鲜，正是鲍鱼。这样一只容器里，紧紧地吸附着几十只鲍鱼。
0: 全部都是这个鲍鱼哈，你看它是一个，其实是扣在一个大碗里的哈，有一点这个瓮中捉鳖的感觉。
3: 啊，像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十头鲍。
0: 十头鲍。
3: 对，十头鲍指的就是十个一斤嘛，一四斤这样子。哦，
0: 等于说是一个等于是一两。
3: 一两。
0: 像如果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应该如何去挑选这个鲍鱼？你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
3: 哦，你。要捏一下，看一下肉硬不硬，这样子翻过来看一下，肥不肥，肉肥不肥，
0: 肉饱满啊，
3: 对，
0: 然后肉质要紧实，
3: 对对对对。
2: 潘大哥介绍说，这一片海域密密麻麻的浮漂，下面吊着的全部都是鲍鱼养殖笼，而工人们不停地将鲍鱼笼捞出水面，之后又投回水中，这是因为现在是鲍鱼的开饭时间。船上满载的龙须菜，正是鲍鱼喜爱的美味。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给它喂这个饭呢？还要把它装进去。
3: 对，装进去，然后把饵料投进去，这样子。
0: 要放这么多龙须菜的话，大概它能吃多长时间？
3: 大概吃个10天左右。
2: 收获了刚刚出。

0: 水的海中之仙鲍鱼，而接下来要寻找的湖中之仙，据说当地人捕捞它还有一个绝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哥们，你们好。
2: 这个捉鱼的竹竿的，准备的到那个水库里面下网捉鱼啊。
1: 啊，这个是抓鱼的工具啊。
2: 对呀，对呀。
1: 这怎么抓呀？这么长还带着这个叶子，哇，这太新奇了！等会儿能带我去试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哈。
0: 到底是捕捉哪种湖中之鲜，要用上竹竿？只见大哥们先在水中下渔网，之后几人沿着岸边，挥舞着竹竿，用力拍打起了水面。
1: 怎么打？怎么打？
2: 那就是拿起来，高高的弄下去，小心哦。哦，这样，对对。
1: 因为它沾了水，你知道吗？所以它那个重量就增加了。每次翘起来，我觉得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让大哥们来操作了，因为这是个体力活哈。
0: 大哥说，拍打水面一定要用力。到底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先看看网里有没有鱼再说。
1: 真的有鱼啊！
2: 大鱼，大鱼！小心，小心，小心！
1: 不停地上货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抓鱼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
0: 原来用竹竿拍打水面，鱼儿受到惊扰就会撞到渔网上，湖面面积越大就需要越多人共同协作，将鱼儿包抄赶往渔网的方向。
2: 这是大头鱼。
1: 你们这个池塘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0: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正是胖头鱼，也就是花鲢。陈大哥选择使用花鲢鱼头和鲍鱼搭配，然而这鲜上加鲜的组合还不够。他说有一种本地产的灵魂秘料可以带来第三种鲜，究竟是什么呢？带着陈大哥交代的特殊任务，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同安区同吉中路。
1: 你好，我来找您打酱油来了。这里边装的都是酱油吗？
3: 对对，酱油也有酱。
0: 在中式烹调中，如果说食材是根基，那么酱汁就是灵魂。听说要制作红烧菜肴，酿造酱油40多年的刘师傅说，一缸酿造了5年之久的酱油最合适。那么极品古法酱油究竟会给鲍鱼和鱼头鲜上加鲜的搭配带来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1: 鲍鱼和鱼头先处理哪个食材？
4: 先处理鲍鱼。
0: 小刀慢慢划开，将鲍鱼肉与壳分离，加入面粉和盐，用手抓拌揉搓。
1: 这样抓的作用是什么？
4: 把外面的黏液给它清洗掉。
1: 嗯，
4: 面粉跟盐最能清洁任何食材的。
1: 嗯，
4: 然后现在我们要加点清水，让它浸泡个15分钟。
1: 好脏啊！
4: 对，它里面等一下那些脏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4: 接下来这一步就把它的嘴巴把它剪掉，因为它这个是它吃东西的地方，这个有杂质。
1: 杂质全都被浸泡掉了，非常的干净。
0: 海中之鲜鲍鱼处理干净。接下来陈大哥要用一件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的物品给鱼头去腥。
4: 把这个鱼头浸泡在里面20分钟左右，它就会很有效的把它的泥腥味给去掉。
1: 要放到茶叶水里面。
4: 对，茶叶水。
1: 这还挺新奇的，咱们福建人喜欢喝这个茶。
4: 对，
1: 鱼也可以用茶叶来处理。
0: 陈大哥介绍说，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有效去除异味，所以用茶叶水浸泡过的鱼头腥味消失，鱼肉更加鲜美。海中之鲜湖中之鲜都已备好，陈大哥又要用什么方法锁住它们的鲜味呢？将花鲢鱼头放入约200摄氏度热油中炸制，高油温锁住鱼头本身的鲜味和营养成分，炸至表面金黄捞出。而要想激发出鲍鱼的鲜，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辅助。一锅猪、牛、鸡等食材共同熬制出的高汤，将层次丰富的鲜香味道浓缩于一只只小小的鲍鱼中。

0: 重新起锅烧油，锅中放入姜蒜粒炒至金黄，加入热水，以古法酿造的酱油调味，放入油炸过的鱼头，小火焖制。接下来，香料放入的时机也有学问。
1: 带点陈皮抓一小把。
2: 为什么陈皮要等一会儿再放？
1: 因为它焖得太久会有点苦。
0: 鱼头小火焖制约20分钟后，放入微制好的鲍鱼，再加入另一种特别香料罗勒。汤汁激荡沸腾，鱼头颤颤巍巍，鲍鱼弹跳诱人，丰富的氨基酸充分渗入汤中，让鲜味得以升华。一道鲍鱼红烧鱼头大功告成，
2: 肉质非常的紧实，爽脆弹牙，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1: 这两个鲜上加鲜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紧实 Q 弹，一个是比较绵密。
0: 当海中之鲜与湖中之鲜在盘中相遇，再加上浓稠酱香的酱油，点染时间沉淀的味道，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鲜味在舌尖蔓延，惬意涌上心头。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鲜香何种滋味。一道道美食是各地的人们对食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是荷叶和草鱼的邂逅，羊奶果和小黄牛肉的碰撞，木姜子与牛鼻肉的融合，是山海至鲜汇聚一堂，变为鲜香四溢的舌尖美味，深藏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位被贬黄州的失意文人如何在一个秋夜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清风明月之间他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人生答案，敬请关注

0: 一轮明月照彻中国文学史上千年长夜，一篇赋文写尽诗意文人人生的挣扎与解脱。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皎皎明珠，苏轼的《前赤壁赋》将诗情、画意、哲学三者统一，犹如一幅空灵的山水画卷，展现了一个超脱的美学境界，令后人赞叹吟唱，百读不厌。当年被贬至黄州的苏轼，明月映照泛舟赤壁，虽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却仍以历史的错位为入口，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永恒的内心独白。而他留下的这篇《前赤壁赋》亦成为一轮照明后世的明月。那么青少年时期顺风顺水的苏轼，在为官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样一个秋夜发出了如此的慨叹？而又是对人生怎样的超然境界，让这篇文章成为了探寻苏轼性情风骨与生命哲学的永恒坐标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八集《前赤壁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前赤壁赋呢，是写在元丰五年，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在这篇赋之前啊，欧阳修写过一个《秋声赋》，曾经呢是开创了宋代文赋的先河。那这一篇苏轼的《前赤壁赋》呢，是继承了欧阳修的这种以文为赋的手法，而且呀，把这种新手法是推向了无法企及的高度。那这篇赋呢，还有一个姊妹篇是《后赤壁赋》，还有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仨就共同构成了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精神的三部曲。所以后来呀，大家就管这一批作品呢是叫赤壁系列。后代的评论家对这篇赋的评价那几乎是一致的推崇啊。清代的古文家方苞，他的评价呢是最为凝练，他说呀，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盘。那意思是呢，苏轼说的那些道理你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发明。水在流，月在变，天地万物本来如此。问题在于，那为什么是他就能够把这人人都能说一说的道理写得让后人读了一千年每次都像第一次读到那样新鲜，那样觉得有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的文静。渺不可攀这四个字不是恭维啊，它是一代代的写作者共同的叹息啊，就是够不着人家前赤壁赋的那种艺术高度啊，那种思想高度，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啊。前赤壁赋呢，它不仅仅是篇美文，它其实呢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重新站起来的完整的心灵档案。这是他超越文学史抵达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篇文章啊，它有分量，而且它的分量呢很重。我们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一篇美文来赏析，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人生重量。它是一个人走过了风雨之后，从自己的所有坎坷崎岖当中淬炼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凝思，那种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读它之前呀，必须先要重新来认识一下那个站在赤壁江边的46岁的中年苏轼。苏轼在40岁之前呢，那是握着一手人间的好牌啊。他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20多岁就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对同僚唾口。

0: 口而出，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在那个时代，文坛盟主的这句话呢，几乎就等于一道神谕啊，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人让路，他的才华、门第、师承、人望，所有金光闪闪的词都堆在了他的前半生里，仿佛上天呢要把最好的牌倒给他，然后再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把这些牌都打烂了。等待他的最大挫折呢，就是在元丰二年。这一年，御史台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善谤朝政的证据，就把他呢从湖州知州任上索拿进京，关进了乌台大狱。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那么这个地方呢遍植柏树，乌鸦特别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乌台。那其实这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底下，是北宋最令人心寒胆战的政治审判场。苏轼被审了103天，昼夜不停的逼问，与他诗文唱和过的好多友人数十位吧，那都被牵连了。在狱中，苏轼不止一次绝望，他呢是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士，他恐惧到了何等地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幸运的是，他最后没有死，但结果呢，也是把他贬到了黄州，做一个挂名的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不准参与公务，而且限制了很多行为的，比如说要报道啊，限制他的居住条件啊，可以说是半个囚徒上的官员。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那个科场得意的少年进士，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奇才，那个曾经以为凭才学和操守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士大夫，其实已经死在乌台的狱中了。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死了的苏轼，他在黄州的江水和月光里又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从前更透彻更辽阔。元丰五年7月16日的这个晚上，苏轼和几个朋友泛舟赤壁之下，他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真正的那个赤壁呢在蒲圻。黄州城西北江边有一处赭红色的石壁，被他当成了赤壁。苏轼知道这是一场错位的游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的风水月光，以及在这个夜晚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并且在坠入渊底的那一刻反而重新望见了天光。这篇前赤壁赋结构并不复杂，那也有学者呢也将这一结构总结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个思维过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苏轼自比江流上的苇叶，是自暴自弃吗？
0: 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走进文学史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夜晚。壬戌之秋7月既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壬戌年这个年号落在纸上，那就是元丰五年，宋神宗正锐意变法的多事之秋。在五行里面呢，人为水，虚为土，水土相克，我们不必说苏轼克

0: 的在此暗藏玄机，但是这两个字呢，它到底是像一枚隐隐的水印压在了全文的纸背之上。七月既往，十六日的月亮最圆最满，苏轼选在这一个晚上出门，他是去赴约的，去赴一场和月光和江水的约会。苏子与客这个称呼呢，落笔很轻，这个里面呀也有机关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呢就两个声音，那就是苏子和客。那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说就只有两个人去了，你可以想象为是同一个苏轼内心的两种人格，他们是被文学劈成了两半。一个呢是从乌台案之后侥幸活下来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的今日之我，一个其实还陷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没有走出来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叫苏子，昨日之我叫客。整个夜晚的这一番问答其实呢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逼问，自己给自己的回答。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来讲，这叫内证，不假外人，自己和自己死磕，直到一个把另外一个说服。我们继续来看正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字啊太平静了，清风徐徐吹来，水面不起一丝波纹。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乌台大案，又在黄州这个孤城当中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一个被流放到江边的罪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平静？那这个平静呢，不是天生的，是苏轼自己挣来的。苏轼初到黄州的那半年啊，他呢也曾堵门不出，连朋友的信都不敢回，甚至在写完这篇赋的一年之后，有朋友派人来索要这个稿子，苏轼呢只抄了一份寄过去，文末还特意叮嘱是去岁作此赋，未尝清出以示人，多难为事，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你看啊，多难为事，他很怕呀，他真的非常的害怕文字狱再度降临。所以呢，面前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八个字，他不是轻飘飘的风呀，他是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偷来的安宁里面，他品出了生活和自然原本的那一点点的甜。他给客人倒酒，苏轼一生呢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差啊。苏轼就说自己喝半两的可能就倒了。那一个酒量这么差的人，偏偏呢杯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他要的不是醉，他要的呢是凭着这个酒去寄托自己心中的种种情思，是借着那些微醺让恐惧减轻，让那心中不断浮起的往事再被自己压下去。平日里呢不敢说的那些话，在这种微醺时刻也敢对人讲了。那他们歌颂的是《诗经·晨风·月出》里面这一篇：月出皎兮，皎人了兮，疏遥皎兮，劳心敲兮。一个男子在月下苦苦思念一位美人，情调幽怨婉转，这是中国文学当中的望月怀人最古老的源头。苏轼此时此刻吟诵着这样的诗，他不是说我随手一拈我应景，他呢其实还是心有所寄，望月而思，在这个赤壁的月光之下，他也有一个望而不得的美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们先看第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那在后来后赤壁赋里依然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可紧接着的却是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上来就带来了冬天万物收敛的含义。而在这一夜，月初却温柔的多了。月亮会徘徊吗？当然不会，徘徊的是苏轼自己。他在诗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摇摆，已经摇摆了大半生。他把徘徊这个词安在了月亮身上，其实把自己的犹疑不决也投射到了月光之中。这一夜，连月亮都在替他犹豫。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白茫茫的水汽横铺在江面上，水光抬升起来，接到天上。苏轼用的是最最朴素的字儿，写的是最绮丽的景象，这就叫大将不着。七月中的江面，水汽蒸腾，月光一照，天地之间一片迷蒙。他所做的呢，只是老老实实的看，然后老老实实的写，然后笔尖一抬，劈空划出了这一句：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任凭这一叶小舟在万顷茫然之上随处飘荡，我不争了，我也不掌舵了，我把一切交给风和水。一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前尘尽毁、归期无望的绝境之中，竟然说出了“纵意味之所如”，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我接受它，把它当作江流，而我呢，是江流上的一片苇叶。危险，但是也自由，随时可能翻覆，却也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浩浩荡荡仿佛凌空乘风飞起，不知飞到哪里才停下，飘飘扬扬仿佛离开人世，长出羽翼飞升成仙。凭虚御风呢，那是庄子里面的典故，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那是一种彻底的摆脱尘世束缚的境界啊。那羽化登仙呢，更是精神完全从肉体桎梏当中解放出来的极致的想象。
1: 在赤壁江心的夜色中，没有暗度劳形的牵绊，却有一叶扁舟、一江清风；没有乌台善弦的声望，却有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的片刻安宁。月下泛舟的苏轼，暂忘了贬谪的屈辱、前路的渺茫，沉浸在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境中。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箫声一起，所有的超脱便如薄冰般碎裂，瞬间将苏子拉回深渊的边缘。为何苏轼笔锋一转，要用箫声把整篇赋骤然拉入如泣如诉的哀怨？在这悲声之下，在此刻偏偏提起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又是怎样穿越历史与苏轼此刻的孤独相遇的呢？
0: 快乐在这里被推到了顶点，可是我们在顶点呢，必须问的是，苏轼此刻真的有这么快乐吗？也许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在用极度的快乐来压住内心的那种对生命的极深的恐惧。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快乐他不会持久，所以他才要把它写到极致，就像在黑夜里拼命地吹旺一堆篝火，以此驱逐四面八方的寒冷。那他越是把快乐写到极致，接下来他要摔下去的那一下就会越重，因为箫声响起来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酒喝到最酣畅的时候，苏轼拍着船舷唱起歌来。桂木做的棹，兰木做的桨，击破了映在水底的月亮，船跟着月光呢逆流而上。这里的意象真的美到极致，可是紧跟着的是什么？是渺渺兮于怀， 望美人西天一方，心念渺远的天边，那个思念的人远在天的那一边。好，美人是谁？屈原啊，他以美人喻君王。苏轼在这里呢，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一群被时代扔到江边上的人，用最漂亮的意象去包装自己那个最挖心的那种想念。他不是不想回去，他是明明想回去，却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吹箫者呢，或为道士杨士昌。苏轼啊，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方外之人，那不妨呢，同时也可以视作是苏轼在文学当中虚设的一个分身，那个还陷在苦闷当中没有走出来的自己。箫声呜呜而起，低沉呜咽，像是幽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怨的是已失去，慕的是不可得，气的是自身遭际，诉的是心里不平。呜两个字叠用，嘴型它是紧紧的收着，迟迟不散开，仿佛那呜咽不肯走，一直在唇齿之间打转。这就是全篇情绪下沉的第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箫声停了，余音还在空气当中缭绕，像是一根细到几乎要断，但是始终又不会彻底断掉的丝线。这是一种极为惊觉的痛感。音乐本是用耳朵听的，丝线呢，它是用眼睛看的。可是苏轼他把听觉转化成了视觉，让我们看见了声音在那虚空里飘荡的那个形态。那么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我们来看这一笔啊，他把悲感推向了神话与人间的两重天，蛰伏深水的蛟龙闻箫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听之落泪。蛟龙是神话里面的，他蒙冤蛰伏，待时而飞，恰如被贬黄州的苏轼自己。孤舟嫠妇呢，那是人世中最无依无靠的形单影只，天与地，神与人，都被这一声洞箫同时穿透了。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苏轼的脸色变了，他收敛了刚才的兴高采烈，他端端正正坐下来，沉默良久，才憋出五个字：何为其然也？为什么会吹成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如此伤感？这短短五个字呢，就像是一道门，一路铺排的乐景，那在这个瞬间啪就关上了。客没有回答，他忽然提起了两个人，曹操、周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名句。《短歌行》全诗非常苍凉，非常深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面呢还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里面站着一个志在天下的雄主，也站着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中年人。
1: 当箫即将消散的余音如一根细若游丝的线，将苏轼与近千年前的曹操悄然勾连的时候，他惘然发觉，那一位曾志在天下的雄主，如今也不过是江水与月光中一缕消散的余响。而他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是对英雄成败的苍茫追忆，也是乐极与悲生的转折中对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解脱之道的叩问。 那么，当苏轼既浮游于天地的悲叹，遇上横槊赋诗的雄主曹操，当周郎破曹之地，衬应在历史错位的赤

0: 日比江中时，苏轼究竟要如何从生命短暂如朝露的悲叹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1: 那关于这首诗的背景啊，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三国演义》啊，《三国戏》啊，他们呢都会把这个地方呢啊是归入到曹操攻打吴国之前。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48回，雁长江，曹操赋诗，让曹操呢在赤壁战前举起长槊，横江而歌。那这是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笔法。《短歌行》不是写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它其实真正的是写在了建安13年的9月。它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圣主和他的人才在相逢之后如何能够得到天命的眷顾，共同完成大业的那种生命焦虑。罗贯中他让时间错位了，他选择把这首诗呢搬到赤壁，那也许呢就是和前赤壁赋啊有关系啊。苏轼在赋里边就引了这个月明星稀这一句，他用这一句呢是牵出了曹操的身影，所以后来小说家就借助这样的一种联想来重新编织故事。从此以后，曹操横槊赤壁月光就再也分不开了。客问西望夏口，东望武昌，那这蒙络摇坠苍翠浓密的群山，不就是当年曹操被周瑜困住的地方吗？这里不妨多记一笔，困住曹操的其实是孙刘联军，不是周瑜一人之功啊。但是苏轼只提周瑜，那是因为在长江这里，周郎的名字是最响的，是江南人谈古论今永远绕不开的人物。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破了荆州，取了江陵，大军顺流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把天空那是遮掩起来了。他把酒洒到江里面，他横握着长矛赋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可是而今安在哉？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的百万大军，他的统一之梦，他的横槊临江的英姿，如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曹操那个被中国历史反复放大过的极限版的成功者，他也失败了。他败给了周瑜的一把火，败给了赤壁的一场东风。而今安在哉？这五个字问的是曹操，但是戳痛的却是自己，我怎么就到了这儿呢？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曹操况且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在江边打鱼砍柴，和鱼虾作伴，和麋鹿做朋友，驾着一条树叶大小的小船，端着葫芦瓢互相劝酒，这不是隐士的恬淡，这是被迫的一种边缘化。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扔到江边的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蜉蝣朝生暮死，他的整个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昼夜，而我们的一生寄托在天地之间，也不过就是那样的一昼夜。至于我们所占的空间，不过是沧海里头的一粒小米。苏轼把它摊开给我们看，平静到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粒粟，连我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永远奔流，想要拉住神仙去遨游宇宙，想要抱着明月长生不老，可心里明镜似的，怎么可能做到？只能把这腔悲音交给秋风，让它随风消散。一个绝望的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苏轼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用愤世嫉俗来回避问题，他只是很诚实地说，我害怕无常，我也不想死掉，

可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一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抓不住。那么这一大段的独白，从月明星稀再到托遗响于悲风，是全片当中最漫长最完整的倾诉，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苏轼让他充分地想了下去，是因为他很清楚

0: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屡遭贬谪的苏轼是用什么心态对待自己的人生的？
1: 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在那里的清风与明月。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篇最紧要的关头到了，克已经把人类的恐惧呢推到了谷底，英雄要消亡，自己要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苏轼必须在深渊的最底处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踩住脚的支点，他必须回答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终将消失，那么我们此刻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苏子曰：可亦之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苏轼没有讲大道，他呢就看着眼前的江水和天上的月亮来打起了比方。你看这江水，孔子站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见的是水的流逝，每一滴水都在流逝，没有一丝停歇。可是苏轼把孔子的叹息翻了一面，是的，水在不停地奔走，可是长江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前一秒流走的那滴水被后一秒紧接而至的另一滴替代，整条江一点都不少。你看这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是月亮本身从来不曾真正的变大或缩小，盈的时候是它，虚的时候也是它，万物时刻在变，但是正因为它时刻在变，它才时刻的存在。一个东西之所以活着，那恰恰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死去和重生。苏轼在这里呢，是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视角翻转，可是从自己这个渺小的客体出发去看宇宙的，他看到的是我的短暂，宇宙的永恒，那这鸿沟大到无法跨越，所以绝望。我作为个体会消失，但是我作为大化运行的一部分不会真正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江水里，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江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停不住，刹那刹那都在刷新。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无尽，你我皆无尽，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呢？长江是无穷的，你我也是，只不过长江呢是以江的形式存在，而你以人的形式存在，形式不同，存续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轼的答案。他不否定死亡的客观事实，他也没有去鼓吹来世和轮回。这一段话之所以震烁千古，在于他是用庄子的那种天人合一为骨，有暗暗的与色空不二这样的智慧是遥相呼应的。水在流

0: 走是空，长江人在是不空，月有阴晴是空，月亮人在是不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在流变的事物同时就是那恒常的本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身，不欲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天地之间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归属，如果不是我的，哪怕一根毫毛我也不拿。那这句话呢，很容易被人读成是消极的退让，可是你看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什么是我的，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就是音乐，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图画，这些东西谁也抢不走，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永远也用不完。造物者把它们藏在了时间的缝隙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随时取用。这不再是隐士的清高，这是一种极其刚健的自信，它是讲得云淡风轻，骨子里呢却是在说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封侯拜相也能找到美，我不需要被朝廷召回我也可以好好活着，我不需要锦衣玉食才能感到富足，因为我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颗心，而整个宇宙的风景都是我的。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在最荒凉的海南椰子树下，他搭草棚教书，他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无乡，这样的句子。这些就是他被人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在那里的清风与明月，那是人间真正的宝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文观止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列为开卷首篇？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文选集，它有着怎样独特的选编标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个时候，这篇赋就进入到了它的尾声。克喜而笑，洗盏更酌，摇盒寄尽，杯盘狼藉，相与枕几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全文当中最后一段寥寥数语啊，他把之前所有的那些万钧之力，仿佛呢就是轻轻地泄进了江水的夜色之中。洗盏更酌，那洗净那些酒杯，重新倒酒。之前喝酒是为了逃避，现在喝酒，那是因为苦已经被消解，不再需要逃了。同一件事换了一个态度，那这就是精神的自由。摇盒寂静，杯盘狼藉，菜肴果品一扫而光，杯盘七歪八倒，一点雅相也不顾了。苏轼从来不是那种端着的圣人，他爱吃肉爱喝酒，他吃完了不收拾，横七竖八倒在船上就睡，那这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粗朴。所以苏轼的哲学他也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那种高论，它是要落在人间的，要落在人生实践当中的。它是用这样的日常的智慧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相与枕几乎舟中，他们互相靠着枕着，在江心的一叶小舟里面沉沉睡去。那这个时候苏轼和他那个吹箫的客不再是两个角色两种声音，而是重新又融合成了同一个人。那场内心里的拔河已经分出了胜负，代表哀痛的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而那个负责说服的自己也耗尽了力气，他们最后是合于一处，沉沉睡去。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和解。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了都不知道。经历过最深黑夜的人对天亮往往有一种本能的麻木，他太累了，那个夜晚太长太重，他需要把所有的伤口重新打开来查验一遍，才能真正的愈合。等他做完了这一切，天已经悄悄亮了。他没有看见天亮的那一刻，但是天亮确实来了。前赤壁赋结束在天明。苏轼写到这里，再也没有要去做什么升华，他就是留下了一个画面：长江之上，一只小船泊在茫茫的水波之中，几个人呢横七竖八的在那睡着，天亮了都不知道。那些把酒问月的人，那些扣舷而歌的人，那些在深渊里照见了自己的人，他们终于可以沉沉的睡去，拥有一个甜蜜的梦。江水兀自的流着，月亮兀自的照着，他已经把最重的东西放在了那条小船上，然后让它随水漂流。好，关于前赤壁赋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1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M41号木桑和 M38号木桑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 ，M39号木桑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考古队员正在对陈庄堂口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1: 一直到这儿。
0: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清理发掘区内的四座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2: 你想保存的这么好的这种墓葬，西周时期的这种墓葬，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1: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墓道这块可能会有车马殉葬之类的，然后墓地可能就是一棺一椁，或者是带上一些那种青铜器、一些珍贵文物殉葬这种的情况。
0: 考古队员推断，这些墓葬的墓道中很可能会出现殉葬的马车。这种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至2009年间，考古队员就已经在陈庄堂口遗址发掘过甲字形大墓，并且在墓道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车。在陈庄堂口遗址博物馆中，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马车清晰可见。由于当时的马车架构均为木质，容易腐烂，因此发掘出土时只能看见灰痕。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灰痕及其附着的填土来还原马车的模样。通常情况下，马车越多，墓主人身份越高。第一次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甲字形墓葬中，墓道中没有马匹，只有殉车，并且殉车拆解放置，车轮分别竖直放于墓道的两侧墓壁处，车身则平放在墓道之中。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考古队员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3: 对，这有木头木轮拉的灰了，就从这就发现了，发现不巧了，开了。
4: 嗯。继续试。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3: 这最早是车厢火轮是连着的，和这个就说这车轮啊，火车厢是拆开了分开了，
4: 就车轮或车厢就不是一体的了。
3: 这个春秋的应该是都是拆开的，但是到这个战国时期呢，轮或车都放在都一块的了，一体的了。
0: M40航母上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航母上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
5: 我整个人要来说，人家当时情形不好。
0: 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5: 快点跑回来，小心跑回来，
3: 上次有点堵。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他们至少说明 M39 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我在下载车呢。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M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2: 哇，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 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11月24日，发掘工作已经历时两个多月，四座甲字形大墓的清理工作都已过半。高明奎是陈庄塘口遗址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在得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后，他立即来到遗址现场查看。在 M39 号墓葬的墓道中，一圈灰色的细长印记引起了高明奎的注意。
3: 先敲在一块儿啊，
6: 一块看看吧。这东西，这有是有机质的东西。
0: 实际上，在考古队员刚开始发掘 M39 号墓葬的墓道时，这一圈灰痕就已经出现。当时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因塌陷形成的裂缝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灰痕竟然一直往下贯穿，显得十分怪异。因此，高明奎有着不同的看法。
7: 闪，跟车应该都和车有关。
0: 由于墓道中的车身还未清理出来，这条灰痕性质如何，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当高明奎顺着墓道来到 M40 号墓葬的墓室时，他发现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3: 昨天下午出了个棍儿，
7: 那个地方
3: 它有个头，
7: 已经头出来了。
3: 那边有点掏了哈，它那边养也没事儿，
8: 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不就到了？
3: 但是头怎么才倒上在这出来的哈？
7: 头是肯定他们弄的，
3: 还是到底了？
7: 肯定是
2: 就到底了，
9: 出头了。骨骼。
3: 它现在这里面一点从这儿也没见着，光有个贝壳。
0: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细致清理，在 M40 号墓葬的墓道中，车身的痕迹已经被揭露出来。根据现有遗迹，可以确定墓道中一共放置了两辆车。靠近墓室的一辆车的车身只剩车底痕迹， 而另一辆车的车身则相对保存完整，整体由车横、车轭、车厢、车轮和车轴组成。马车车身的模样终于显露，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M40号墓葬的墓室。前期发掘结果表明，墓室很可能被盗一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围绕着墓室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盗洞位置，考古队员逐层向下发掘，墓室中部的填土被不断清理出来。在这期间，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品。于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灰黑色的软泥出现了。剔除掉这些泥土，随葬品终于露出身影。
10: 像个小丽，
11: 陶的吧？
10: 铜的，
11: 铜的，铜的。哎呀！
0: 由于墓葬中似乎出现了青铜器，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期待着有重大发现。
12: 不是什么大件儿。嗯。
11: 现在不期盼大不大，只要有就行。
12: 只要有就行。
11: 对。
0: 如果墓葬中真的出土青铜器，那就意味着盗墓分子并未将墓室洗劫一空。得知 M40号墓葬中疑似有青铜器出现，遗址现场执行领队董文斌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10: 不是没到着，
11: 没
12: 到着，没到着。
11: 他那个洞在快一块，
12: 在那洞呢。
11: 结果他没扩，
12: 那挺幸运的。
11: 哎，就差那么一点。
12: 你今晚一直请客是不是？
11: 对，我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0: 由于泥土还未完全清理干净，底下究竟埋藏着什么随葬品尚未可知，考古队员只能慢慢清理，用手铲慢慢剔除泥土。一块红色的印记突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12: 红是什么东西啊？
13: 铜子
12: 啊，
13: 应该是个耳朵似的。
12: 铜的是吧？
13: 嗯。
12: 没被人盗走啊？
13: 没有。这个人他可能一铲子把这个东西摘出来，给弄那
12: 弄乱了。
13: 嗯，这是两个口，但是这个口往这撇，这个口往这撇。
0: 由于文物逐渐露出，且之后还要拍照留档，因此考古队员并未立刻开展提取工作，转而清理墓室前部。此时墓葬出水的问题再次出现，
12: 太湿了，把这些浮土滑了滑了，你不弄了吧，晾吧，晾以后稍微一剃就出来了。
0: 一天过后 ，M40号墓葬的墓室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14: 这个好红色！
0: 在灰黑的泥土中，一件长条形器物突然出现。
14: 哇！我的天，这个好厚啊！鱼的硬度大还是花石的硬度大？
10: 玉的，
14: 这不是化石。
0: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玉器。
14: 这个很厚啊，这个有5毫米厚，有5毫米厚。
11: 留吧。
0: 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一件长条形玉器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其上似乎还有纹路，这会是一件什么玉器呢？继续在周边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更小的玉器。
14: 玉片，你看这么大小的，
8: 这么大雪的，你后期不注意，你就全给扫没了。你看，可小了。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花纹儿。你看。
0: 随着泥土一层层清理干净 ，M 四十号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一件件显露出来。
11: 这个比较多呀，现在漏着的是这么多，搞不好还有没漏的呢。
0: 随葬品大量露出，其下方的人骨也得以分辨。
8: 这个人应该没有头了。这个头在上边呢，他应该没有头了，他肯定没有头了，他那头在上边呢，他下面要再住个头才怪，他要再出个头那就不科学了。
0: 由于墓室的填土中仍有无法排出的积水，只要考古队员稍稍走动，积水便涌出地面，使得墓葬填土变成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晾干，等待墓室中的积水自然蒸发。为了不放过一点一滴的细节，考古队员还从墓室中取出了大量的浮土，并采用浮选的方式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细小随葬品或人骨。
8: 那他做的研究有可能丢了一颗或者是两小颗，可能在最底下，不一定怎么的洗出来。
0: 11月24日 M 三十九号墓道中的马车还在发掘之中。随着东西两壁共八个车轮被陆续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也终于找到了马车车身的痕迹。
15: 到了车厢，
12: 车厢了是吧？哦，就是还是盖着草席的。
15: 看看，这些都是那些黄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四根车轴的痕迹。
5: 这是一根。
6: 这是一根，
5: 这个就是一根，这根还明显，这根这就是你两根，你绝后这根。
0: 最值得注意的是 M 三十九号墓葬中随葬有四辆马车，在四座甲字形大墓中树木最多，车体保存也更加完整，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拥有四架马车陪葬的墓主人会有怎样的身份？他的墓室中又会出现哪些随葬器物呢？M 四十号墓葬幸运地逃过一劫，并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M 三十九号墓葬中更是出土了四辆随葬马车，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发现呢？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谁都没有想到，自12月14日开始，

0: 雪一连下了两天，四下里白茫茫的，陈庄潭口遗址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16日，天气放晴，陈庄潭口遗址又热闹了起来。在大雪的覆盖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考古队员仿佛也有了新的期待，脸上挂满笑容。由于考古队员在前期做了充足的防灾害准备，大雪并未对发掘工作产生严重影响，新一轮的发掘可以立即开始。考古队员首先清理的是 M41 号墓葬，经过前几日的发掘，他们在墓室北部清理出许多器物，其中以陶罐为主，但都未提取出来。
1: 锅，一个梨，一个青铜的，然后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12+3=9九个锅，九个锅。你说是你多放点铜的，你放那么多锅儿干什么？
2: 从北边开始往上提吧。
1: 什么东西啊？
2: 里边全是东西。
3: 哎呀，肋骨也出来了。
0: 在墓室中部，另一位考古队员也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骸骨。
1: 这是胳膊，然后这边我看不出来，这边还看不出来，因为没清。
0: 在墓主人的腹部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其中包括贝壳和玉饰。
4: 哎呦，哇，费老师，好多东西啊。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 M41 号墓葬墓室北部区域的淤土基本清理干净，各种器物显露出来，且多数为陶器，器物以南则是墓棺的朽痕，墓棺之中墓主人的骸骨清晰可见。与 M41 号墓葬相比， M38 号墓葬的随葬品则令人失落。
5: 那就不要了呗。那你这
0: 在整个墓室中，考古队员只清理出一件陶笠和一些蚌饰以及贝壳。根据人骨检测结果，考古队员发现 M38 号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M38 号墓葬和 M41 号墓葬的清理结果难以满足考古队员的期待，剩下的 M40 号墓葬和 M39 号墓葬则似乎隐藏着许多的惊喜。2023年12月20日，最让人期待的 M39 号高规格大墓的墓室终于开始发掘，可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2: 估计又出水啊。
0: 这些泥原本是覆盖在棺上的填土，遇水后才变成厚厚的一层淤泥，如今棺椁早已腐烂，淤泥下覆盖的应当就是墓主人的随葬品和骸骨。可是一旦考古队员清理淤泥，地下水就不断向上涌出。
1: 哎，你快录个视频！你把那个水拍下来。
2: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了，这是。
6: 你看那水，我天啊！
7: 已经远。
0: 考古队员继续在淤泥中清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8: 晚上那个地方，这不腿都出来了？
1: 啊？是腿吗？
8: 能啊。哎呦，还真是了。
1: 哦，那个哪还踩不到？
0: 谁都没有想到。

0: 蜘蛛竟然出现了腿骨。为什么淤泥蛛会出现腿骨呢？难道墓室已经清理到底了吗？
1: 那是人腿吗？
2: 是，
3: 看像大腿，我看着也不像，不像是大腿，
2: 不像是啥？
3: 不像
2: 胳膊，
3: 胳膊
2: 胳膊上不这里嘞。
3: 胳膊也没这么粗。
2: 他那个头不像是这个，
3: 不像大腿，
2: 像小腿。
4: 这就是个关。
0: 腿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十分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清理的层面可能已经到达墓室底部，但诡异的是，重要的随葬品却不见踪影。面对这座高规格的 M39 号墓葬，考古队员的表情既充满困惑，也难掩无奈。
2: 这些搁哪儿都。
0: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快要放弃时，泥土之中惊喜出现。
1: 老师，是个东西。
4: 是啊，
1: 是个鱼。
4: 这个空气啊，
1: 你这是个火啊，
4: 也可能关上的扑鼠啊。
1: 这个也是。哎呦，还真有可能是个铜的。我先把里边清完，我赶出来。
0: 由于被泥土包裹严实，这件器物难以辨识，但它的出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一丝希望。
4: 看看是马衔或什么的吧。是马衔，有点大了。
1: 这是个东西。
2: 是啥的？
1: 好像是个铜东西。
0: 考古队员随即将周边清理干净。
4: 来看看您领导。
0: 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其北侧又有新发现。
1: 也是一个活儿。
5: 你手气好啊，王老师。以后都应该让你来。
0: 两件环状器物出现，而且很有可能为铜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领队董文斌迅速赶到了现场。
2: 哎呀，明天晚上能不能吃饭，反正就靠你了，你们俩了。
1: 说扯呢。
0: 仔细观察后，董文斌发现，这两件器物即使是青铜器，也似乎并不符合心中的期待。
2: 今天有重器啊，没有重器白搭。头露出来了哈。
4: 哎呀，
2: 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孙老师，也到底了，
4: 到底了。
0: 墓室已经清理至底部，几乎没有重大的青铜随葬品。M39号墓葬的现状让人大失所望。M39号墓室的发掘已经过半，仍未出土器物。在考古队员失落之时，青铜鼎被发现。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大了那不坏了吗？
1: 都等待着你。
0: 2023年12月23。

0: 把这个杆子。
1: 考古队员再次走进 M39 航墓葬中，并对现有的墓室状态进行绘图。在阴暗的墓室中，考古队员的心情也很低落。不过，考古队员并未彻底放弃。考古队员首先提取墓室北部的蚌室和贝壳，并顺利记录好编号和位置。但困难随之而来，在墓室北部有一块长条形木板遮盖了大片地方，只有将其提取出来，考古队员才能继续向下清理。
2: 哎，何老师啊，你看这块是一个挖的，还是个圆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3: 不会是个公墓啊？
2: 公墓？
1: 一直以来，那几根长条状的木棍始终吸引着考古队员的注意，其形状弯曲，像是一件弯弓。但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如果它真的是弓一类的兵器，那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男性。为了避免破坏这件像弯弓一样的器物，领队董文斌决定先不处理这里，而是继续将墓室北部清理干净。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位于墓室北部的那块长木板。
3: 石头是起来了，东边在底下。
1: 木板清除之后，考古队员开始从西向东逐步清理。就在墓室北边靠中部位置，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
2: 快快快，我一个耳朵消失。
1: 在一片灰黑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类似于器物耳朵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扩大清理范围。
4: 我都是棺木果木，你该清清。其他的该留留啊。要正确位置，你要确定底下真是有东西的话，那个碍事的话，就得把它取一取。取一取。
1: 戴耳的铜器会是什么？领队董文斌首先想到的是铜鼎。M39航墓葬中真的会随葬铜鼎吗？发掘过程越发牵动人心。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有了大致的判断。
5: 是顶，应该是顶。
3: 是顶是错不了，我说它的主体应该在哪个位置？
5: 主体就在这块儿。这个边儿找到了。
3: 它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5: 站着的，
3: 站着的是吧？
5: 哎，这是它那个肚子。
1: 清理到此时，墓室北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贝壳和蚌室依然不断出现，一些残余的木棍则直接压在铜鼎的上方。如果想继续揭露随葬品，考古队员必须将这些随葬品及杂物清理出去。
3: 这里这木头啊，那都是也挺不是那种棺上的木头了。
4: 不是棺上木头。
3: 对，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不敢动
4: 弹，沉不下去。
1: 在领队董文斌的指导下，三名考古队员开始分区域清理。其中两名考古队员负责清理墓主人骸骨及其周身随葬品。在墓室北部，考古队员再次清理出大量的贝壳和蚌室。随着泥土一点点剔除干净，人骨和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头骨已经破碎难辨。头骨及颈部位置分布着各种样式的玉器。考古队员推测，这原本应为玉串饰。 此外，

0: 他们还在墓主人的脚部清理出大量贝壳。这种现象在几座大墓中比较常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古人有意为之。墓葬揭露至此，考古队员还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在墓室东北角，那件疑似弯弓的木棍始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为了整取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按照其形状定制了一个泡沫板，板上以器物形状修出凹槽，用来固定器物。随着手铲伸进器物下方的泥土，这件木质器物逐渐松动。
1: 动了吗？
2: 动了。
1: 哎，
3: 哎，太悬了。
2: 慢点慢点，拐角。
1: 哎，要赶紧孙元，你别弯了。哎，你两个现在是个弯的状态，现在是。孙元，你脚，对你这个手往这往，对。
2: 我看了。
1: 你走。
0: 在两位考古队员的配合下，这件木质器物被成功取出。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这有待考古队员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在之后的清理中，更多的文物相继出现。
4: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慕容至大墓》。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发掘至此，在 M39 号墓葬中，贝壳、棒式、不知名的木器，还有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都已陆陆续续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只有铜器还未现出全身。考古队员将目光聚焦在之前发现的器物耳朵上，这到底是铜鼎还是铜盘呢？亦或是考古队员判断失误，这根本就不是铜器呢？竹签轻踢，泥土松动，发掘工作继续推进。昏暗的墓室里，所有人屏息凝神，都在等待着惊喜出现。精心清理之后，铜鼎终于破土而出，仿佛是打开了宝藏一般。泥土之下，除了铜鼎之外，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青铜器也一一现身。此刻的他们宛如列队出现，在考古队员一等再等之后，姗姗来迟，无声地彰显着墓主人的威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只铜鼎的内壁上还刻有铭文，由于锈蚀严重，关键字迹漫画不清，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

0: 知晓这些文字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它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期待胜过怀疑，考古队员再一次充满了信心。
1: 记得我数一下，可能是50多字，这种文字啊。目前这种文字我们也正在一个保护解读，啊，它的内容呢，啊，也是。

0: 啊，用我自己来讲，我说这是青铜铭文的上下篇，啊，经过这个几千年，啊，重见天日。
1: 截至2024年1月，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二次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在一次次的困惑、失落和兴奋中，考古队员逐渐揭开了一些尘封千年的秘密。由于资料整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暂时无法解答，但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有关陈庄潭口遗址的谜题将会被一一破解。

杨修晚年之青州为何写出了莫笑青州太守丸的自嘲诗句？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后又为何寄情山水？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

0: 阳修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住处取名为山斋？跟着柳宗元的游记打卡柳州，又会有怎样特殊的旅行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马上回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碧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碧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碧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碧白。

0: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旧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情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冯风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情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2: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

0: 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1: 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0: 这里是山斋，这个山斋啊，不是当时的山斋，这个是仿制的。欧阳修在青州为什么要建这个山斋呢？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楼上，往南边看，能看见南面的山。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爱山的人啊，他曾经说啊，偷得青州一岁闲，他认为在青州这一年啊很悠闲，是偷来的时间，实际上是说明他的政策非常好，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的事情来找他做，找他断案之类的，所以他就很悠闲，这是这个繁荣的景象啊，是让这个当官的很悠闲了啊。四时终日对谗言啊，这个谗言是山，就是说我在青州啊，这一年四季啊都能够看到山啊。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本身我这个人就是爱山，我的诗里也，到处都是山。结果我的生活当中在青州也得到了这么一个好处，也能够看到山，能够面山而居，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名字叫山斋。他到了这里的时候就6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有一年夏天啊他就生病了，病了以后他就住在这个山斋里，所以他说是多病山斋厌雨症。欧阳修居住的这个山斋啊，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建筑了啊，欧阳修在这里写了很多的文章啊，很多的诗词，他称它为山斋，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诗斋了。所以这个山斋它就很有文化的意义了。所以今天咱们仿制了这么一个，在这里感受一下，欧阳修当年的诗意。好，咱们再到那边去继续看。
1: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0: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0: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2: 我知道有一壶酒。
0: 一壶酒，还有？
3: 一张琴。
0: 一张琴，还有？
4: 一幅画。
0: 哦，一幅画，你说？
5: 一副棋。
0: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10000卷书，1000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室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1: 六一居室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2: 喝酒。
0: 喝酒。
4: 下棋。
0: 下棋。
5: 对诗。
0: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

0: 那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它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1: 对正史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啊，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1: 惟残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欧阳修在青州的山水间寻得了内心的安宁与闲适，而在柳州，另一位文豪柳宗元也将自己的一腔深情寄托于眼前的山水。1000多年前，在柳州任刺史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是如何玩转柳州城的？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在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找到了他关于柳州八景的游程攻略，为此大家组成书本旅行团，决定跟着柳宗元的脚步去打卡柳州八景。旅行开始前，书本旅行团对照游记中的内容，一起规划旅行路线。
2: 嘉禾山和龙鼻山离得可远了，你看看。
3: 那在盘龙山的旁边。
4: 那我们就先从这上面龙鼻山，然后再下来再找，随着他的路线
2: 再规划一下。第二步，柳宗元到了嘉禾山。
1: 书本旅行团发现，柳宗元游记中的景观大多分布在柳江沿岸，所以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柳江码头，在这里乘坐水上公交去寻找柳州八景。在这里，大家发现蜿蜒的柳江环抱着柳州，形同一个弧形，所以柳州又称弧城。
5: 太美了，
2: 我把窗户打开，
5: 一片绿油油啊。
2: 这个是什么山呀？
5: 哎，这个是嘉禾山，看。
2: 余峰山和马鞍山离嘉禾山挺近的，
5: 我们上那边看一下。
6: 那前面是峨山吗？我找一下峨山。
2: 峨山是什么样子？
6: 像鹅一样，
5: 觉得像鹅的那个身子，我想象不出来。
3: 我看着不像啊。
2: 但是，按照方位来说的话，那边方向应该就是峨山。
1: 乘坐水上公交，书本旅行团徜徉在柳江之上，只见青山绵延倒映于江面之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如雪花飞溅，将柳江装点得如诗如画。书本旅行团对照《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的记述，寻找柳宗元曾经看过的风景。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在任期间，公务之余，他游览了龙鼻山、嘉禾山、余峰山、峨山和马鞍山等柳州山水，并将它们一一记述在《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根据游记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决定下一站前往龙鼻山，去寻访柳州八景之一的龙鼻回澜。龙鼻山的位置在柳州市东北，柳宗元在《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这样记述道： 寻水因市北而东，近大壁下，其壁曰龙壁。

0: 旗下多锈蚀可验。寻水就是柳江，为了寻访到龙壁山下的锈蚀，本次旅行邀请到柳州博物馆的馆长程舟，请他带领大家一起探访龙壁回廊。
1: 我们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叫龙壁回廊呢？
2: 首先呢，这个叫龙壁山
1: 啊，
2: 这是古地名。回廊是因为柳江呀，在柳宗元的描述中，有湍急的水流，大量的水流会冲撞到这个石壁，在这里折了一个弯，所以这里叫回廊，就是柳江的水，当年叫寻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而且这个弯还不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弯的形状比较大，
1: 那个弯在哪个位置呀？在这边还是这边？
2: 第一个弯在东边，这是弯的底部。
1: 哦，
2: 大量的水流会冲撞到这个石壁。柳宗元的描述让柳州的山水增色了很多，所以古人说柳州之山水子后为之深色，是因为柳宗元的描述而让柳州这个秀美的城市的山水显得无比的深灰。
0: 告别程馆长，书本旅行团前去寻访驾鹤山。柳宗元在柳州山水静致可游者记中记述，又南且西曰驾鹤山，壮耸环立，古州至富焉，有泉在坎下横盈而不流。书本旅行团根据游记中的线索，围绕着池水寻找那处泉水，然而并没有找到。为了更好地了解驾鹤山，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柳州市柳宗元文化研究会的会长黄立杰。
3: 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建设，原来那个泉眼呢，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在柳宗元那个游记里面还曾经提到有个古旧制，就是柳州的建制呢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就是公元前111年就建了潭中县。当时潭中县的县制呢记录就在这个驾鹤山下，但是呢因为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旧址也找不到。我们抬头看一下驾鹤山，这个是不是跟柳宗元所描绘的情形很相似啊？柳宗元在他的文章里面曾经描绘这个驾鹤山壮耸环立，就形容它非常的高耸。
4: 现在这样看着是真高，
3: 所以呢后代的很多文人墨客呀都来这里游览，寻一寻当年柳侯的踪迹，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的那个题刻呀、摩崖石刻。驾鹤晴岚就是柳州的古八景之一，指的呢就是这个驾鹤山，因为它呢到那个晴天有烟霾缭绕，看起来的景致非常的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于驾鹤山的记录呢，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见到最早的一个记录了。因为这个山呢如一只孤鹤临大江，所以呢就叫它驾鹤山。
0: 书本旅行团对照柳州山水近至可游者记中的记述，观赏驾鹤山果然是壮耸环立，整座山像一只孤鹤耸立在柳江边上。大家漫步驾鹤山下，跟着黄会长来到一处摩崖石刻。
3: 历代的文人呢都很推崇柳宗元，来柳州呢都探访他的足迹来了驾鹤山，所以呢从宋代以后呢驾鹤山的名人题刻非常多，像我们看到的小桃园呐、还有很多都是历代名人留下的一些墨宝。宋代的时候呢在这里建了个三相亭和驾鹤书院。
0: 驾鹤山因为柳宗元的游记增添了人文之美，此后逐渐热闹起来。书本旅行团跟着黄会长来到了依山而建的三相亭。
3: 三相亭呢就是南宋末年的三位宰相王安忠、汪伯彦还有吴敏三位宰相建了这个亭子，当时还建了那个驾鹤书院。因为三人都是被贬的宰相，所以呢叫三相亭。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周边的环境，好吧？
5: 好的，好的。
3: 你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环境，临山而建，可以远眺前面的一些景观。想象当时他们 种了那么多的桃树，是吧？想想春天来的时候，一片桃红柳绿，非常的美。
4: 而且这个方位看着，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3: 很开阔啊。
4: 嗯，
3: 对。所以可见当时三相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来这里吟诗作画。柳宗元因为写了那个《山水游记》，
4: 嗯，
3: 提了嘉禾山，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个慕名而来嘛，所以就选了这个地方，感觉哎，这里风景这么好，然后就修了书院呐、三相亭来读书。
0: 苏轼为何能在寻常滋味中找到生活的诗意？居住在儋州期间，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却常常处于饥饿之中，他是如何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乐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妙笔生花，使得柳州山水增辉生色。作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施德政于民，令柳州百姓世代不忘，也让后人引以为贤。由此与柳宗元相关的一切也都熠熠生辉，为后人所怀念。书本旅行团跟随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至可游者记的技术，探访了壮观的龙壁回澜。与柳州山水间，大家追寻柳宗元的足迹，更感受到他对这片山水的影响至深，以及留给这片土地的精神财富。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0: 与天地息同寿，
11: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大乐与天地同和，
13: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9: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到开蒙启智，
15: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9: 从贯机立心，
16: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9: 到佳偶天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从鹿鸣琼林，
18: 鹿鸣夜，风雅无比；
9: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2: 哪？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南瓜长得也太大了，我把两只手伸开都没法给它抱住。这个瓜它不像咱平时吃的瓜种在地里，它长在天上。这个冬瓜它长得正常了，空气当中深吸一口气都能闻到各种瓜果蔬菜的香味儿，还有水果的甜味儿。
2: 这里是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蔬菜产业盛会，每年的菜博会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和业内人士。
3: 品种太多了，逛花园一样。
4: 像这么大的番茄树，这么大的南瓜，以前也都没见过，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就觉得特别的神奇。
5: 这里边没有假，都是实打实的就长出来的农作物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震撼。
2: 从新奇蔬果到创新模式，从一粒种子到智慧农业，2600多种蔬菜瓜果，100多项农业前沿技术，共同开启了这场蔬菜与科技的盛会。这场关乎舌尖的新奇秀正展示着现代农业的创造力和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色彩斑斓、灵动传神的蔬菜创意景观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视觉盛宴，这华丽变身的背后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撑。从特选品种的培育到科学保鲜维持最佳状态，再到匠心独运的组合设计，无不体现着现代园艺对蔬菜特性的精准掌控与创新应用。平凡的蔬菜在科技与匠心的融合中焕发出非凡的光彩。你见过能上天能入海的蔬菜吗？在博览会现场，这也不再只是想象。
1: 这有一个这么高的架子，我数数啊，1234567 8，8层，而且这8层种的全都是菜。你说那万一这菜熟了，上边的菜咋摘，下边的菜又咋晒到太阳呢？咱一块进去看看。从外边看，咱们这么高的一个大架子，这得有几米啊？
6: 4米10多高。
1: 你说这上面最顶上你浇水的时候咋办？爬上去浇吗？
6: 不用的，我给你展示一下呗。
1: 好啊，来啊，咱看看。
6: 小易，启动1号。咱们这是智能化的，
1: 动起来了。
6: 对，
1: 这蔬菜也坐上电梯了，
6: 而且还是悠悠车呢，晃一下。
1: 天哪，这么神奇。
6: 对，双平衡原理，怎么悠它都不翻。
2: 接收到开工指令，这个名为垂直立体自动换位种植机械的装置开始运转。它通过传动链条带动苗床循环移动，让每一层的蔬菜都能像坐电梯一样轮流到达最佳位置，享受均等的生长条件。但这精妙的公平究竟如何实现呢？
1: 我看这动是动起来了，那平时浇水的时候从哪儿浇呢？
6: 浇水在底下有个浇水的管子，当给它水的时候，它就会均匀的每个种植盘都浇到水。
1: 相当于从这喷水，每个路过这儿的蔬菜都能被浇到水。
6: 对，路过那就浇到水。确实是的，
1: 浇水有了，那晒太阳咋办呢？
6: 你喊一下开始补光。
1: 我来试试啊。小易开始补光。哎呦，这一下就亮了啊，亮了不少。
6: 做到了自动补光。
2: 栽培架上安置了专用的植物补光灯，模拟太阳光谱，使路过的蔬菜都能获得充足的人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6: 而且是左右同时补光法，因此你看咱这蔬菜它是没有相关性的，这边的和这边长得都一样，对，里边都能照，
1: 然后换个方向的外边也能照着，
6: 对，360度滚动原理。
2: 这种垂直立体自动换位种植机械通过智能控制，每9分钟转一圈，确保每株植物都能轮流享受到均质化和等量化的光照、温湿度、通风气流等生长所需的环境要素，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和采收周期。
6: 上面是29度啊，下边呢？哎，看一看，
1: 下边是24.4度，就这么点，我看也就是
6: 2米高，
1: 将近2米。

0: 2米半高左右，对，哦，差了不少，将近5度，差了5度，差了5度。啊，这是早晨，如果到中午的时间，上面和下面至少要差到10度，
1: 这么高？
0: 对，
1: 那您怎么控制这个温度和湿度？
0: 第一原理是靠机械化自动控制，因为它可以换位。第二原理，如果温度超过了30度，会启动风机系统和水帘系统。
2: 整个室内的温度都会瞬间降下去，达到植物所正常生长的温度。
1: 太神奇了！如果说平常您忙吗？不在这个大棚里，这么多这些蔬菜咋管啊？谁管啊？
3: 像咱们这个灯光，还有这个机械的转动，都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0: 对，
3: 而且呢是可视化的。
1: 还有数字模拟系统，所有的温光水电缺什么少什么，在这台手机上都可以控制和给他们补足。
4: 嗯。 垂直立体自动换位栽培模式，通过智能化管控，利用自动化监测控制和调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这种模式适宜种植叶菜、菌菇、草莓等蔬果以及花卉、蔬菜、农作物的育苗。叶菜的生长周期最快仅需18至22天即可采收一茬。 较常规种植30到45天的生长周期大幅缩短。这种栽培模式还有什么优势呢？
0: 如果说把这些蔬菜都平着往地里种，是不是这一大片地都不够用？当然不够用了。现在咱是 6.6
1: 平方米的种植面积，
0: 这一块。对，但是呢，如果展开了种植面积来看的话，它就是110多平方。
1: 哦，110多平方米，相当于大家这个小屋那么大了啊。
4: 垂直立体栽培通过智能化管控和自动化设备，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10几倍，相当于把种植从平面的一层拓展到了立体的多层空间。向天空要产量，为寸土寸金的城市或空间有限的地方发展高效农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菜博会上，类似这种像天接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栽培模式多达几十种，且各具特色。

0: 各式各样的立体栽培模式，让蔬菜瓜果摆脱了土壤的限制，颠覆着我们对于农业的传统印象。在菜谱会上，丰富多样的栽培模式令人眼界大开，而在一处番茄种植区，我们又有了新发现。
1: 这小番茄的根儿咋还会动呢？游泳呢？它这是，而且这土怎么还动起来了？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潮汐式栽培。
1: 潮汐式栽培，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大海的海浪一样啊。
2: 对，这个潮汐式栽培呢，它就是根据根系生长的这个特性来给它设定的这个栽培模式。
0: 这种潮汐式栽培模式，通过周期性的淹没和排空植物的根须，创造干湿交替的环境，以此解决传统水培中根系供养不足的问题。
2: 这个涨潮的时候呢，就是为这个植物啊提供这个水分和养分，落潮的时候呢，那就能够给这个根系呢增加这个氧气。
1: 哦，相当于通过潮汐的模式，让它形成了一种自然循环的生态，然后让底下的这个根部能茁壮的成长，
2: 对，
1: 还能自由的呼吸。
2: 对，
1: 那如果说不在土里种的，就在咱们这个营养液里种的，能好吃吗？这小番茄
2: 可以尝一尝，
1: 我咬一
2: 尝。这是我们的新品种，叫迷恋。
1: 这叫迷恋，
2: 对，
1: 我尝尝它能不能让我特别迷恋它。
2: 怎么样？
1: 特别甜，我以为种在水里的会不怎么甜呢，结果你看，又多汁又甜，我轻轻一挤，这个番茄都流汁了啊。
0: 潮汐式栽培，正是人类借鉴自然规律，以科技赋能农业的生动写照。在地球上，我们通过模拟潮汐，让作物的根系在呼吸与畅饮间自由切换，已然将产量与品质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还有哪些前沿技术重塑着我们对农业的想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太空深造，回来就成尖子生。太空美味将如何走向我们的餐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农业科技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人类的想象力早已飞向更遥远的疆域。

0: 乘客，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神龙一号星际飞船。
1: 我们即将抵达的是火星农业基地，这是中国在火星建立的首个农业基地，也是人类在外星球探索可持续生存模式的重要实验场地。
2: 就是沙子，
3: 也弄眼睛里啊！
4: 这里好好刺激呀、
5: 啊！好高啊，这个坡！
3: 哎，这还没
5: 上坡了。
3: 火星车？
5: 嗯，我们坐着火星车呢。
6: 在博览会的 VR 火星馆，头戴 VR 设备的游客正沉浸在从地球穿越太空、探索火星农业的旅程中。现实的交融，让千年农耕文明与未来科技再次相遇。
5: 啊，还有好多小机器人，快打！
7: 打他！我在这儿，快打他！在
3: 这里啊，这里啊！
6: 游客通过 VR 技术感受着星际农业的奇幻景象，形态各异的蔬菜，千奇百怪的栽培模式，令沉浸其中的他们倍感新奇。
5: 石榴，对不对？
8: 玉米
5: ，我还看到了大南瓜。那个茄子怎么长在水管上呀？还有黄瓜树哎。
6: 火星农业基地内的科研人员培育了能适应火星恶劣环境的植物，他们运用先进的水培和合物栽培技术，精心调配营养液，精准控制光照、温度与湿度，让作物在这远离地球的红色星球上扎根生长。其实虚拟的火星农业基地并非单纯的科幻演绎，而是现实科技的延伸。 VR 火星馆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展示方式，利用虚拟现实、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构建出一个逼真的火星农场蔬菜园宇宙，使游客在虚拟空间中开启一段奇妙的星际农业体验。
5: 我是刚体验完这个 VR 出来，感觉特别特别真实，就是身临其境，一伸手就能摸到这个长在水管上的茄子，还能摸到长在玻璃底下玉米啊什么的。咱这个技术是怎么做到的呢？
9: 通过这种 3D 建模，然后呢，把这个火星的这些元素，通过像祝融号采集的一些我们说的这些场景，加上呢一些航天局采集的，然后呢再通过渲染技术，所以把它做来的比较真实。
6: 传感器融合空间定位技术，让体验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反馈在虚拟环境中，带来前所未有的农业体验。
5: 大家觉得以后我们在火星上能种菜吗？
3: 能啊，
5: 可以。都能种什么菜？
3: 比如说我们的卷心菜和南瓜，还有茄子和西瓜。
5: 你想在这拍照对不对？我们可以一块儿拍。来，你点这个。对，然后点这个。

0: 点这个，然后选这个。
1: 虽然火星农场还处于人类对未来的构想中，太空种植也还在探索阶段，但航天育种技术其实早已在地球上生根结果。这些太空种子藏在蔡博会的何处，又蕴藏着怎样的农业新能量？
2: 闻着这一片好香啊，好浓的辣椒味儿啊！而且我从后边往前走，几乎每一株上面像我巴掌这么大的，像这个辣椒这么大的，至少都得有五六个，又高产又大个，这是啥辣椒啊？
3: 它这个辣椒的祖先是去过太空的。
2: 啊，去过太空的辣椒。
3: 对，我们这一片展示呢，就是航天育种，它呢就是将这个种子带到这个太空当中，经过太空当中的一些特殊条件，就是宇宙射线强、微重力、高真空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这个种子这些基因啊产生诱变，然后把它再返回到这个地球当中进行筛选培育的。
1: 历经太空之旅的种子，只有经受宇宙射线并产生良性基因变异的才有机会被选中。返回地球后，他们还需经过多代选育与严格验证，才能成为具备优良特性的太空品种。从种子上天到新品上市，往往需要8至10年。为何要大费周章将种子送入太空？太空种子到底有何不同？
3: 航天育种的这些品种呢，它呢，首先它这个果实的色泽它非常的鲜亮，然后呢
2: 都发光了，
3: 对，它的坐果能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呢果实结的也非常的大，然后抗病能力也强。
1: 航天育种变异更多更优，表现出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性强等特点。数据表明，其变异率比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也从8年缩短到4年左右，航天幼变堪称农业育种的加速键。
2: 那像您说的这么多好处，这个吃着能好吃吗？
3: 好吃，它这个品质啊，要比我们平常的那些辣椒也口感要好一点，因为它都是我们经过后期筛选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品种，
2: 相当于是辣椒里的尖子生，航天的辣椒。
3: 对。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提质增产的核心。1987年，我国首次将水稻、辣椒等种子送入太空，距今已有30多年。除了尖子生辣椒，航天育种发展到今天，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亚洲象频繁闯入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如何同时保护人和大象做到和谐相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世界大象日特别策划《雨林象语》。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截至目前，我国已开展航天育种搭载实验3000多项，育成主粮品种200多个，果蔬林草新品种上100个，年增产粮食20多亿公斤，经济效益超1000亿元。从向高空生长的垂直农场，到模拟潮汐的智能栽培，从 VR 世界里畅想的火星基地，到经历太空洗礼的尖子生种子，当农业挣脱土壤与季节的束缚，当种子的旅程迈向星辰大海，科技正让每一片叶子承载着更大的梦想。

头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以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南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从这里发源，被称为三江源。三江源啊，位于高寒地带，这里是许多高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地质环境也相当复杂，尤其是到了冬季，这里的自然环境会变得更加严酷。冬季的三江源，这里的生态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呢？为此啊，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在冬季对三江源进行了走访，其中黄河源头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出发点呢，就是从马多县的野马滩开始。
1: 野马滩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的西南部，考察组对黄河源头周边区域进行过走访后，将从这里直达黄河中原约古宗列区。途经此地的时候，一个罕见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高速公路旁边的河道内，两座巨大的桥梁匍匐在河水之中。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2021年5月22日，马多一带突然发生7.4级强烈地震，两座桥梁在地震中倒塌。当地将这片地震现场的遗迹保留下来，作为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场所。
2: 这就是我们大野马岭的原来通往日朔的高速路，它现在地震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也是我们马多唯一的地震遗址。
1: 关于这次地震的成因，随行专家分析说，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巴颜喀拉块体是影响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方向转变的重要因素，在青藏高原的东北缘造成持续的挤压隆升，而块体以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东向挤出。在这种地质构造的作用下，巴颜喀拉块体周边断裂带活动尤为强烈，成为导致马多县大地震的主要原因。倒塌在河道中的大桥依旧保持着近乎完整的状态，一段段断裂的桥体前后衔接，仿佛是一组巨大的多米诺骨牌。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令考察组感到震撼，也让我们对这片神秘的区域充满了敬畏。
0: 通过查阅资料，考察组也发现三江源地区所在的青藏高原呢，属于地震多发区域。频发的地震会对当地的河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去了解一下。
3: 对河流、对河道、对河岸的一个改造呢，是非常明显的。河流会发生一些堰塞堵塞，堰塞堵塞呢，那河流就一定会形成一些，那就改啊改道啊，这也是地壳运动给河流的一些侵蚀呢，综合形成的一种复杂地貌的一个呈现，最复杂的一块地方。当然了，它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也是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啊，这些很多地震灾害呢频发的一个地方。
0: 今天的青藏高原一直还处在不断生长的状态，而也正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让中国的整体地势形成了西高东低的格局，这使得长江、黄河等很多河流也随着地势东流入海。
1: 考察组继续在荒野中行进，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甚至难以找到一个较为明显的地标，考察组只能依靠先前车辆在墓道上留下的车辙印作为导向，一路摸索前行。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 一片开阔的湖面出现在视野中。通过查看地图，队员们得知现在已经抵达鄂陵湖。这片湖区与上游的扎陵湖是黄河源头面积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考察组注意到近岸的水面冻结起厚厚的坚冰，而湖中心依旧波光涟漪，湖水呈现出微微的淡蓝色。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鄂陵湖面积达600多平方千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青蓝色之湖。因湖中生长着绿藻、蓝藻，经过阳光折射后，使湖水散发出淡蓝色光泽。为了考察冰层厚度和水下状况，考察队员登上冰面。
4: 现在我们到那个冰面上去看一下。
5: 再往里边走走。
4: 哦，好滑呀、啊！好滑呀、啊！哎，这个冰为什么冻了一冬天了，它在冰面上还这么光亮呢？
5: 哇，再往里走走。
4: 啊，哦，这边冰面大，哎，漂亮。从这儿看的话，我现在离岸边有30米了，我的脚底下这个深度应该有3-4米左右吧。看这个地方的冰的厚度，估计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1: 队员们在冰上行走时，发现大部分冰面被积雪覆盖，冰层之中的一道道缝隙也让队员们变得格外谨慎。随行专家说，因湖面风大，吹去了部分冰面上的积雪，冰层中的缝隙其实并非断裂，而是在初冬时节，一块块浮冰被强风吹到一起，之后冻结成一个整体，浮冰之间的交界处呈现出裂隙状的纹样。冰层能够保持水温，让湖中的鱼类安然过冬。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鄂陵湖与扎陵湖中存在着多种鱼类，沿岸的滨水湿地是各类候鸟的重要繁殖地。当地为保持生态体系的平衡，限制开展渔业捕捞，将湖中的鱼类留给候鸟作为食物来源。对鄂陵

0: 经过一条长约20千米、宽300多米的峡谷，分成9股水流注入鄂陵湖。前行不久，我们被眼前清澈的河流吸引，停下了脚步。
1: 看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想象不到黄河源头的水源竟然是如此之清啊。看一看，太漂亮了。
0: 队员们发现，在眼前河湖交汇之处，流水透明度极高，水底的沙粒清晰可见。这样的水质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黄河大相径庭。
2: 黄河之所以被称为是黄河，就是因为河水中泥沙含量非常高，常常被形容为一碗水半碗泥。大家都知道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是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缘故，而且呢，黄河还在黄土高原走了一个几字形的大转弯，三面环绕了黄土高原。这样一来呢，河水中携带的泥沙自然就更多了。相比之下，长江在流淌的过程当中虽然也出现过很多弯曲和波折，但大致方向却一直是向东的。那么黄河为何形成这样的特点呢？

河水，为何在流淌过程中多次转向？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古老黄河，又为何是一条年轻的河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黄河源头与长江源头虽然距离相近，但由于巴颜喀拉山的阻挡，使黄河与长江渐行渐远，一北一南分别东流入海。随着青藏高原隆起，巨大的构造应力不断向东北方向传递，造成了黄土高原周边贺兰山脉、燕山山脉、六盘山脉、吕梁山脉等山体的持续抬升。这种被群山阻挡的格局，使黄河不得不沿着这些山脉的走势陡折蛇行，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一个几字形大转弯，流水也因流经黄土高原而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黄河之名由此而来。然而黄河在源头其实并不黄，而且还以水质清澈著称。那么这股流水最初来自于哪里呢？

0: 寻找黄河流水最初的原点，考察组决定继续向西行进，抵达位于上游的扎陵湖。
1: 行了，
2: 看我们现在驱车来到了扎陵湖的边上。
3: 看来这个就是野牦牛的体格，霸气十足啊。这个地方周围没有牧民家庭，肯定是野牦牛。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野牦牛属于高原牧种，通常栖息在远离人迹的地方，体型比家养的牦牛更大，而且性情凶猛，在藏族人心目中是高原的守护神。沿着湖畔继续前行，一道高耸的冰坝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无数巨大的冰块相互堆叠，如同嶙峋的怪石。一些冰块的内部空间甚至形成别有洞天的风景。
2: 哇，很漂亮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岸边，过去的水位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大斜坡，这个高度得三四米高一下拱起来了。看这儿，哇，哎呦，这块冰，你看看，你看看，
4: 非常蓝，前面还有更蓝的冰，好，我过去看一下。
2: 看这块冰的厚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就是说，它在水平面上结冰，结了50公分厚之后，又被顶到了这儿来，又被顶起来了，这个力量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就上到了这个隆起的这个脊梁骨上来了。我现在感受到的风正好是从那个湖面然后往我这边来的，是不是冬季经常刮这样的风，然后把这个整体结冰了的冰面它就慢慢的往这边移，然后因为它的力量非常巨大，所以在岸边就拱起了这么大一个陡坡。看，这个就是冰的厚度。
0: 随行专家解释说，湖面在初冬结冰时水位比现在更高，随着冬季的持续，扎陵湖进入枯水期，水位降低后，沿岸的冰层断裂变形，再加上高原强风的推力，破碎的冰块堆积在湖边形成冰坝。
2: 走这儿，现在呢我们继续向那个扎陵湖的上游走，然后看看那边黄河进入扎陵湖的时候它是大概一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0: 考察组观测过冰坝之后，沿着扎陵湖岸边继续西行，很快到达扎陵湖与黄河交汇的湖口。
2: 这个地方就是扎陵湖的湖口。李老师，你给介绍一下这块的地势。
5: 老师，这边就是扎陵湖的湖口。
2: 这边扎陵湖、
5: 这是扎陵湖的湖口
2: 啊。
5: 这流下去就流入鄂陵湖了。
2: 鄂陵湖
5: 啊，流入鄂陵湖了。
2: 哦，哎呦，这个地方方向我有点分不清了。那个扎陵湖不是西边吗？哦，流到那个东面去了。
5: 往那边流，我们的县城现在就那个方向了吧？
2: 哦，这边是扎陵湖。
5: 对对对，这是扎陵湖。
2: 哦，好了，我还以为，你看这个扎陵湖，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朝那个东的。其实扎陵湖的主湖在那边。
5: 对对，这个要。
0: 随行专家讲解说，扎陵湖面积500多平方千米，形状东西宽，南北窄。因湖水清澈透明，被当地百姓称为白色之湖。黄河中原约古宗烈区与南原卡日区从各自的发源地流出后，迅速交汇形成黄河最上游的干流。流入黄河源附近的两处洼地后，形成扎陵湖与鄂陵湖。

0: 族从扎林湖口继续向黄河上游行进时，却意外发现黄河干流突然分散了，眼前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湖泊。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队员们了解到，这片遍布湖泊的旷野，海拔高度大约在4500米，位于一片狭长的盆地之中。因这里地势平坦，黄河流经此地时，河面骤然变宽，水流速度放缓，河水顺着地势四散流淌，形成大片沼泽湿地和难以胜数的湖泊。这些湖泊形状各异，大的水量有数百立方米，小的不足十立方米，宛若漫天繁星，被称为星宿海。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冬天，看起来好像平淡 无奇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航拍的图像，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景观，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星宿海。这个地方如果在夏天的话，从上面看景观会更好看。这个地方面积非常的巨大，然后那边就是约古纵列区，咱们黄河源头的正源。然后从那边一直黄河从这边就流过来，然后到这边呢就是湿地面积逐渐的增大，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成千上万湖泊的星宿海，有一条那个主河道，然后又进入到了那个扎林湖里边去了。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星宿海东连扎林湖，曾经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中被认为是黄河的源头，实际上这里距离黄河发源地已经近在咫尺。汽车行驶在颠簸的道路上，就在队员们认为前方已是无人区的时候，一座院落出现在视野中。随行专家说，考察组已经进入缺麻莱县的麻多乡，这里是黄河源头的所在地。眼前的院落居住着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牧民，被称为黄河第一家。
2: 现在前面是马多乡，这个乡应该是离黄河源最近的一个，它这个乡所以直接就叫马多乡了，藏语就叫黄河的源头。
0: 随行专家解释说，麻多乡与相邻的麻多县，在藏语中的意思都是黄河源头。当地处于高海拔地带，植被生长稀疏，但黄河周边却水草丰美，是一代代藏族百姓栖身的牧场。这让队员们感慨，黄河从源头开始，就已经履行了母亲。

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0: 张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通过查阅地图，考察组发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兰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气候多变，考察组抵达黄河源头时，天空突然开始降雪，源头附近茂密的枯草被飞雪笼罩，更加显出冬日的萧瑟。
3: 这源头，人们所说的黄河的源头，一个碗口大的泉眼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是两处国家地理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标志，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是在2008年9月设置的。
4: 仔细和这个了，
2: 考察组了解到，黄河中原因地处约古宗烈盆地而得名，源头仅仅是一处普通的泉眼，外观并不出众。当地百姓出于尊崇，在泉眼周边挂满了经幡与哈达。此时正值冬季枯水期，泉眼暂时出现断流，但从周边茂密的草丛可以看出，在春夏时节，这里将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沼泽湿地。
4: 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黄河源头，这个水源就会从这一个下边呢，那么渗出来，大概呢就是说这个水量呢，也就是那么有碗口这么大。这个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公认的源头——越谷中烈渠。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丰富的黄河的这个源头的水源，这个地方的湿地植被啊，还是覆盖比较好的。估计到了这个啥了，5月份、6月份的时候了，这片肯定相对来说看得更是那么青青的一片。那么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么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
2: 当地气象资料显示，这里属于半干旱地区。为什么能形成黄河发源地呢？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这里降水量有限，但处于群山环绕之中，是一片聚水之地。
4: 其实从这个我们后面上面这里看，比方说是一个山峰，这个地方呢，这个泉眼从这儿流出来，事实上呢，这是根据这个啥了，地形地貌在这一个啥了，受外力侵蚀过程中，现在这儿是形成了一个山，事实上这个上面一下应该是这么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象形啊，这么一个构造。那么也是它这个啥了，山上的这个雨水顺着这一个下边的是渗出来。因为这个冬季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那个冻土区，这儿呢已经是被冻上了啊。到了夏季的时候，山上的这些雨水它顺着这一个下渗之后，顺着这一个地势啊往下缘渗下来。
2: 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构造，让黄河源头接纳了来自周边群山的冰雪融水，成为中华母亲河的起步之地。从一口细微的泉水到东流入海的长河，黄河在奔流的过程中，不仅润泽了广袤的大地，滋养了无数动植物种群，更在沿岸孕育出了一处处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
5: 黄河源头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地的植被、湖泊、野生动物种群等生态体系息息相关。为了持续改善黄河源的生态，当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化自然环境，很多原本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新回归了，一些干涸的湖泊也得到了恢复。而对考察组来说啊，这次考察任务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队员们将前往澜沧江的源头进行探访，在那里考察组又将有怎样的意外发现呢？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冬季三江源的独特风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 与天地兮同寿，
7: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大乐与天地同和，
10: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12: 礼重昏关，失守关居；
0: 从贯机立心，
13: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制鱼肉，巴中人的去腥法宝究竟是什么？
1: 给了您这个灵感。
0: 云南的多种特色植物能为牛肉赋予什么别样风味？
2: 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0: 当海中之鲜遇到湖中之鲜，还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能让它们鲜上加鲜？跟随味道

0: 园，探寻各地家乡美味。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各地的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乡滋味，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荷塘淤泥里隐藏着什么食材？想要激发它的鲜美滋味，还需要怎样的神秘搭档？
2: 这里都好难走啊！
3: 对，
2: 给来救救我！
4: 树上的番茄搭配牛肉，新奇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滋味？
5: 一点没冲突，反倒是融合得非常好。
1: 用竹竿拍打水面，这是要获取哪种鲜美食材？
2: 哇，真的有鱼啊！
6: 大鱼大鱼！
2: 哇！
1: 制作这道鲜味菜肴，又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才能燃爆口腔？
2: 哇，太鲜了，我都放不下这个筷子。
1: 跟随味道调查员搜寻各地原汁原味的家乡美味。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四川巴中，清晨空气中弥漫着各式美食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烟火气。味道调查员首先来到巴中市恩阳区，他要在这里寻找一个人。他制作的美食可以说是好吃又好看。
3: 我叫李琼，返乡创业回到巴中，我还开了一个餐厅。餐厅的元素呢，就以鹅为主题，
4: 能够体现出一种很原生态的一种，小朋友吃那个口感也比较好，比较爽口的。
2: 味道好又颜值高的美食，点燃了食客们的热情。与此同时，荷塘边也有一群人在忙碌着，他们又在做什么呢？原来一支旗袍模特队正在训练，为乡村美食推介会做准备。身着绿色旗袍的就是农家乐老板娘李琼。
5: 来喽！
2: 排练完毕，李琼和她的闺蜜王冬梅大姐准备就地取材，用荷塘里出产的美食款待辛苦了一天的姐妹们。
5: 这是在干嘛呢？
6: 抓鱼呢，
5: 就用这个抓呀。
6: 对呀，我们这儿就用这个簸箕抓呀。
5: 快来，快来，帮你一块儿吧。
6: 行，一块来，一块来。
5: 您教教我怎么抓呀？用这个。
6: 看到鱼以后啊，就这样，要快。
5: 嗯，
6: 一下就起来了。
5: 这得拼眼疾手快。
6: 对。
2: 簸箕、竹筐，使用这些工具，真的能在荷塘里抓到鱼吗？
5: 哦，哎。我左脚，我感觉这个泥已经陷到我膝盖这么深了，我现在死活拔不出来。这个不是跟鱼做斗争，
6: 对，
5: 这个是跟这个泥潭做斗争。
2: 就在味道调查员还在与淤泥做斗争的时候，王大姐已经出战告捷。
6: 发达了！哎，那有个，那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着了，抓着了，抓着了，抓着了！哇！
7: 我们这是原生态的，怎么认辨别鱼啊？这个颜色是黄的，
5: 鱼哦，鱼鳞的颜色是黄色，
7: 对，是黄色的。
5: 哦、
7: 这个鱼呢，没有喂饲料，它很瘦。
2: 两位姐姐不仅捕获了草鱼，还采摘了很多荷叶、荷花。他们说，这花可不是用来观赏的。为了款待辛苦排练的姐妹们，李琼和王冬梅两位大姐都拿出各自的看家菜。只见李琼大姐不着急做菜，反而先用采摘回来的荷叶熬了一大锅水。
5: 这是要用来干嘛的呢？
8: 我这是来给鱼去腥的。
5: 去腥？
8: 对，
9: 这样的。
5: 哦，
9: 要洗个澡。
5: 嗯，
9: 我呢，以前吃过浇花鸡。
5: 嗯，
9: 这个浇花鸡呢是用荷叶泡的，
5: 给了您这个灵感。
9: 对。
2: 原来李琼的小妙招是先给草鱼来个荷叶浴。这一招果然奏效，沐浴过后的草鱼不仅去除了鱼腥味，还多了一丝荷叶的清香。接下来将姜、蒜、葱放入鱼肚子中，再加入酱油等调料，然后用一张大荷叶像卷饼一样把鱼卷入其中，上锅蒸制。另一边，王大姐把草鱼切丁，鱼肉丁裹上湿芡粉过油，
10: 把鱼肉在锅里花一下。我现在开始炒。
5: 好。哇，这个鱼肉一爆炒太香了。现在知道为什么您刚刚要放淀粉了，不然这么一炒啊，那鱼的水分都没了。
2: 芡粉迅速结成一层保护膜，锁住鱼肉的水分不流失。配料玉米、莲子、胡萝卜丁、青豆、藕丁、 一起下锅焯水，最后是所有食材汇聚的时刻。鱼丁和各色蔬菜丁在锅中翻滚，颜色鲜艳跳跃。
5: 王姐，您接下来要怎么弄呢？
10: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菜装在这个花瓣里面。
11: 另外呢，荷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养颜美容的，
10: 跟那个花瓣一起入口很香。
5: 哦，还要连着花瓣一起吃。
10: 对对对。
2: 荷花瓣既是装菜的容器，也是这道菜的一部分。五颜六色的鱼肉丁、蔬菜丁，再加上花瓣的陪衬，增加了菜品的颜值，看起来赏心悦目。王大姐为这道菜起名“富贵花开”。另一边，用荷叶包裹的鱼肉已经蒸好。这时，李琼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可以给鱼肉增加独特香气的藕玉香菇酱。这是用莲藕丁和香菇丁制作而成的独门酱料。菜籽油烧热，藕丁和香菇丁榨干水分后捞出，再加入辣椒粉、酱油、老抽、蚝油和糖，搅拌均匀。这道下饭酱既有香菇的软糯，又有莲藕的爽脆。葱、姜、蒜、

0: 辣椒、盐，加上偶遇香菇酱炒成辣汁。蒸好的草鱼用荷叶盛放，鱼身周围摆上蒸熟的莲藕，最后用一勺香辣的汤汁从鱼头淋到鱼尾。李琼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连年有余。
1: 先吃这个鱼，
2: 年年有余，
3: 年年有余。
4: 对，
3: 这个鱼肉很嫩很嫩，水分一点都没有流失，感觉特别有嚼劲儿，
4: 渗透进去你蘸的辣椒那个汁儿，就是我们的偶遇香菇的功劳。
3: 这个鱼呢，那个口感就很丰富。
0: 从小在荷塘边长大的李琼，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荷花菜品的推出也带动了当地莲藕种植产业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1: 荷花给了李琼烹饪的创意灵感，而来到依山傍水的云南普洱，这里的人们同样用巧思将本地食材烹出了别样新意。在这家主打乡土菜的餐厅中，牛肉菜肴远近闻名，其中有一道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点单量最高，据说它的调味秘籍竟是一种融入了酸涩小番茄的特色汤料。那么普洱人到底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烹饪方法呢？要想破解其中的门道，要先跟在这里工作的王俊文走上一趟。
0: 哎，俊文，
2: 哎，
0: 咱们今天来这选牛哈。
2: 对，是的，是的。
0: 哎，我注意到咱这个牛有点特殊的地方啊。
2: 嗯，
0: 这个体型不是很大，感觉挺小的呀。
2: 因为我们这种品种的小黄牛呢，它这个肉呢是瘦，但是不柴，非常有劲道，然后又很鲜嫩。我们这有个看法，就是看它头上有个旋儿。
0: 这旋儿是怎么看的？就是它这个那个毛有点往上卷着长，是吗？
2: 啊，对对，带旋儿的话，你看它的整个头会比较大，然后脖子会比较粗，四肢比较健壮，它就是一头。比较好的肉质的牛。
1: 两年左右的文山小黄牛，瘦肉多，肉质细嫩。用盐简单腌制，姜蒜和辣椒打底，再加上薄荷调味，就能激发出牛肉最鲜美的滋味。牛肉准备完毕，从厨20多年的哈尼族师傅杨建波说，店里生意的火爆，使得小伙伴们经常忙碌到深夜，十分辛苦。为此，他准备做一席牛肉宴来犒劳大家。点单率最高的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自然必不可少。杨师傅让味道调查员先去寻找长在树上的小番茄。
0: 哎，应该是这个了。你看，它现在长在树上，而且是簇拥着啊。好，咱们摘一个啊，看一看，它长的这个形状确实挺像这个圣女果小西红柿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西红柿呢，它的外侧是特别光滑，但是这个摸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白色的颗粒，咱们尝一尝啊，味道有一点点像西红柿，都很酸，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它这个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涩。而且呢，它里面这个核很大，那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
1: 这种形似小番茄的水果名为羊奶果，一般不会像其他果子那样直接食用。那么它和牛肉结合的美食究竟会是什么味道？酸涩的羊奶果又如何变身调味秘料呢？
0: 杨大哥，那咱们这个羊奶果怎么处理呢？一般，
3: 哎，热油给它过一下，它基本上那个涩味都在那个皮子上面，
0: 是吧？这还得爆炒一下啊！
3: 哎，对，

0: 哇，这起火了是吧？
1: 哎，对，
0: 这么
1: 火大一点的话，它皮子炒烂一点，它果肉稍微软一点，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好。
2: 原来，羊奶果的涩味主要来源于单宁物质。爆炒过程中，高温促使羊奶果中的单宁物质分解，只留下诱人的酸味。杨师傅要制作的这道羊奶果煮牛肉，其特点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呈现出牛肉的嫩滑。首先将牛里脊肉切成2毫米的薄片，再用生粉、草果粉、料酒和蛋清来腌制，最后淋上一层菜籽油锁住水分。可是加了这么多料，杨师傅为何唯独没放盐呢？
0: 哎，咱这里面没放盐呢，为什么？
1: 放盐过后腌的话，它那个肉更老一点。
0: 那不加盐后没盐味呢？
1: 待会儿它汤里面有。
0: 这其实就是吃它这个嫩牛肉的这种原汁原味了。
1: 哎，对。
0: 我看其实现在这个肉，你看看上去啊，这个挺光泽的，而且摸上去特别特别嫩。估计啊，这个嚼起来应该也好嚼。
2: 接下来，姜、蒜、辣椒爆香。炒熟的羊奶果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酸味，洋葱、西芹、盐相继登场。待滋味充分释放后，只保留酸汤，这正是哈尼族百姓喜爱的调味佳品。只需1分钟煮制，香软嫩滑的牛肉就已烹饪完成。最后撒上青花椒、辣椒等，淋一勺热油，将美味推向高潮。
1: 看看
0: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肉啊，真的是看上去就特别特别的嫩。
2: 杨师傅说，接下来他要烹制更特别的食材——牛头。一锅集合了草果、香叶等20多种调味料的秘制卤汤是香气的来源。4个小时的卤制后，筋道软弹的牛头肉伴随着氤氲的热气出锅。可是面对这么大的牛头，到底怎么吃，让味道调查员一时没了主意。
0: 杨大哥，哎，那这牛头咱不能就这么吃吧？这不能抱着啃吧？这肯定得分吧。哎，
1: 这个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0: 嗯，
1: 像这个牛耳朵的话，它是用来凉拌比较适合。然后这个牛脸的话呢，就是用来油呛。
0: 嗯，那最好吃是哪块？
1: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鼻子。
0: 哦，牛鼻子最好吃。
1: 哎，对，
0: 为什么？
1: 牛鼻子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这个肉质跟后面的不一样，又像肉又像皮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就特别这个软弹。
1: 哎，对对对对，
0: 啊，这个牛鼻子是不是腥味挺重的呀？
1: 哎，一般不经过特殊处理是有一点的。我们要加这个我们普洱比较特殊的一味调料。
0: 哟，这个是
1: 这个木姜子。
0: 木姜子。
1: 哎，对，
0: 它是能够去腥的，是吧？
1: 哎，对，它的香味也挺特殊的。嗯，
0: 哇，这个木姜子闻起来很提神的感觉啊。
1: 哎，对，
0: 特别醒脑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用来去腥的啊。
1: 哎，对。
2: 牛头肉、牛脸肉是常见的食材。而牛鼻，杨师傅又会有怎样的烹制妙招呢？牛鼻肉厚实有力，含有丰富的胶质，口感紧实筋道，但却较难入味。为此，杨师傅特地选用了气味浓郁的调料，辣椒和木姜子、姜、蒜等。入锅后，木姜子释放出类似柠檬的香气，瞬间在锅中绽放，为牛鼻带来清爽的滋味。只需倒入少许酱油，翻炒至牛鼻上色，撒上配菜，筋道弹牙、喷香的辣炒牛鼻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卤好的牛舌切片，加入花生和酸辣酱汁，还有大块头的牛脸肉，淋上蜂蜜，有着甜辣的风味。

0: 预备 ，Go！
1: 哎，杨大哥，您别说啊，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还能咬得动。
2: 对，
1: 木姜子的这种独特的清香味儿啊，我觉得特别具有侵略性，也不会觉得腻。
3: 哎呀，太好了！
1: 平时你们这个氛围都这么好吗？
4: 平常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嘛，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5: 这晚，不只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还有一席豪横牛肉宴的慰藉，用美食连结情感，跨越语言、民族。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0: 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1: 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2: 羊奶果和牛肉碰撞出了独特的酸爽风味。来到背山面海的福建厦门同安，人们的餐桌上海鲜自然不会缺席，这里也有一道可以称为强强联合的菜，究竟会是什么呢？陈炯雄，厦门市同安区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的这道拿手菜将海洋之鲜与湖中之鲜结合，鲜上加鲜。陈炯雄先让味道调查员去找他的朋友潘大哥，获取着海中之鲜。
0: 你好，
3: 你好，
0: 是潘大哥吗？
3: 对对对对。啊，
0: 太好了，终于胜利会师了，好窄啊！
3: 啊，小心！
0: 哦，是在浮漂下面。
3: 对对对对对。
0: 能打开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它是整个都吸在这里面。
2: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海中之鲜，正是鲍鱼。这样一只容器里，紧紧地吸附着几十只鲍鱼。
0: 全部都是这个鲍鱼哈，你看它是一个，其实是扣在一个大碗里的哈，有一点这个瓮中捉鳖的感觉。
3: 啊，像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十头鲍。
0: 十头鲍。
3: 对，十头鲍指的就是十个一斤嘛，一四斤这样子。哦，
0: 等于说是一个等于是一两。
3: 嗯，一两。
0: 像如果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应该如何去挑选这个鲍鱼？你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哦，
3: 你要捏一下，看一下肉硬不硬，这样子翻过来看一下，嗯，肥不肥，肉肥不肥，
0: 肉饱满啊，
3: 对，
0: 然后肉质要紧实，
3: 对对对对。
2: 潘大哥介绍说，这一片海域密密麻麻的浮漂，下面吊着的全部都是鲍鱼养殖笼，而工人们不停地将鲍鱼笼捞出水面，之后又投回水中，这是因为现在是鲍鱼的开饭时间。船上满载的龙须菜，正是鲍鱼喜爱的美味。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给它喂这个饭呢？还要把它装进去。
3: 对，装进去，然后把饵料投进去，这样子。
0: 要放这么多龙须菜的话，大概它能吃多长时间？
3: 大概吃个十天左右。
2: 收获了刚刚出水的海中之鲜鲍鱼，而接下来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据说当地人捕捞它还有一个绝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你们好。
3: 啊，这个捉鱼的竹竿的，准备的到那个水库里面下网捉鱼啊。啊，
0: 这个是抓鱼的工具啊。
3: 对呀，对呀。
0: 这怎么抓呀？这么长，还带着这个叶子，哇，这太新奇了！等会儿能带我去试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哈。
2: 到底是捕捉哪种湖中之鲜要用上竹竿？只见大哥们先在水中下渔网，之后几人沿着岸边挥舞着竹竿，用力拍打起了水面。
0: 怎么打？怎么打？
3: 那就是拿起来高高的弄下去，小心哦。哦，对呀，对对。
0: 因为它沾了水，你知道吗？所以它那个重量就增加了。每次翘起来，我觉得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让大哥们来操作了，因为这是个体力活哈。
2: 大哥说，拍打水面一定要用力。到底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先看看网里有没有鱼再说。

0: 大鱼大鱼，小心小心小心。
1: 大哥呢还在不停的上货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抓鱼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
2: 原来用竹竿拍打水面，鱼儿受到惊扰就会撞到渔网上。湖面面积越大，就需要越多人共同协作，将鱼儿包抄赶往渔网的方向。
0: 这是大头鱼，
1: 你们这个池塘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2: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正是胖头鱼，也就是花鲢。陈大哥选择使用花鲢鱼头和鲍鱼搭配，然而这鲜上加鲜的组合还不够。他说有一种本地产的灵魂秘料可以带来第三种鲜，究竟是什么呢？带着陈大哥交代的特殊任务，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同安区同吉中路。
1: 你好，我来找您打酱油来了。这里边装的都是酱油吗？
3: 对对，酱油也有酱。
2: 在中式烹调中，如果说食材是根基，那么酱汁就是灵魂。听说要制作红烧菜肴，酿造酱油40多年的刘师傅说，一缸酿造了5年之久的酱油最合适。那么极品古法酱油究竟会给鲍鱼和鱼头鲜上加鲜的搭配带来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1: 鲍鱼和鱼头先处理哪个食材？
4: 先处理鲍鱼。
2: 小刀慢慢划开，将鲍鱼肉与壳分离，加入面粉和盐，用手抓拌揉搓。
1: 这样抓的作用是什么？
4: 把外面的黏液给它清洗掉。嗯，面粉跟盐最能清洁任何食材的。嗯，然后现在我们要加点清水，让它浸泡个15分钟。
1: 好脏啊！
4: 对，它里面等一下那些脏东西就出来了。嗯，接下来这一步就把它的嘴巴把它剪掉，因为它这个是它吃东西的地方，这个有杂质。
1: 杂质全都被浸泡掉了，非常的干净。
2: 海中之鲜鲍鱼处理干净，接下来陈大哥要用一件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的物品给鱼头去腥。
4: 把这个鱼头浸泡在里面20分钟左右，它就会很有效的把它的泥腥味给去掉。
1: 要放到茶叶水里面。
4: 对，茶叶水。
1: 这还挺新奇的，咱们福建人喜欢喝这个茶。
4: 对，
1: 鱼也可以用茶叶来处理。
2: 陈大哥介绍说，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有效去除异味，所以用茶叶水浸泡过的鱼头腥味消失，鱼肉更加鲜美。海中之鲜湖中之鲜都已备好，陈大哥又要用什么方法锁住它们的鲜味呢？将花鲢鱼头放入约200摄氏度热油中炸制，高油温锁住鱼头本身的鲜味和营养成分，炸至表面金黄捞出。而要想激发出鲍鱼的鲜，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辅助，一锅猪牛鸡等食材共同熬制出的高汤，将层次丰富的鲜香味道浓缩于一只只小小的鲍鱼中。重新起锅烧油，锅中放入姜蒜粒炒至金黄，加入热水，以古法酿造的酱油调味，放入油炸过的鱼头小火焖制。接下来香料放入的时机也有学问，
4: 带点陈皮抓一小把。
1: 为什么陈皮要等一会儿再放？
4: 因为它焖得太久会有点苦。
2: 鱼头小火焖制约20分钟后，放入微制好的鲍鱼，再加入另一种特别香料罗勒，汤汁激荡沸腾，鱼头颤颤巍巍，鲍鱼弹跳诱人，丰富的氨基酸充分渗入汤中，让鲜味得以升华。一道鲍鱼红烧鱼头大功告成，
1: 肉质非常的紧实，爽脆弹牙，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4: 这两个鲜上加鲜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紧实 Q 弹，一个是比较绵密。
2: 当海中之鲜与湖中之鲜在盘中相遇，再加上浓稠酱香的酱油点染时间沉淀的味道，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鲜味在舌尖蔓延，

0: 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不论甜辣鲜香何种滋味，一道道美食是各地的人们对食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是荷叶和草鱼的邂逅，羊奶果和小黄牛肉的碰撞，木姜子与牛鼻肉的融合，是山海至鲜汇聚一堂，变为鲜香四溢的舌尖美味，深藏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五十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0: 2023年九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考古队员正在对陈庄堂口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1: 遗址到这儿。
0: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清理发掘区内的四座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2: 你想保存的这么好的这种墓葬，西周时期的这种墓葬，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1: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墓道这块可能会有车马殉葬之类的，然后墓底可能就是一棺一椁，或者是带上一些那种青铜器、一些珍贵文物殉葬这种的情况。
0: 考古队员推断，这些墓葬的墓道中很可能会出现殉葬的马车。这种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至2009年间，考古队员就已经在陈庄堂口遗址发掘过甲字形大墓，并且在墓道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车。在陈庄堂口遗址博物馆中，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马车清晰可见。由于当时的马车架构均为木质，容易腐烂，因此发掘出土时只能看见灰痕。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灰痕及其附着的填土来还原马车的模样。通常情况下，马车越多，墓主人身份越高。第一次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甲字形墓葬中，墓道中没有马匹，只有殉车，并且殉车拆解放置，车轮分别竖直放于墓道的两侧墓壁处，车身则平放在墓道之中。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考古队员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3: 对，这有木头木锐拉的灰了。对，后这就发现了，发现非常了，开了。
4: 嗯。继续试。
3: 这你都不好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3: 从最早是车厢火轮是连着的，说这个就说这车轮啊，火车厢是拆开了分开了，
4: 就车轮和车厢就不是一体的了。
3: 这个推出的应该是都是拆开的，但是到那个战国时期呢，轮和车都放在一块的了，一体的了。
0: M40 航母上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 航母上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
5: 我整个人要来说，人家当时挺凶狠。
0: 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5: 宽的宽，宽的小的宽，宽的
3: 上面有两堵。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它们至少说明 M39 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我在下载车呢。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M41 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5: 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

0: 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11月24日，发掘工作已经历时2个多月，四座甲字形大墓的清理工作都已过半。高明奎是陈庄塘口遗址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在得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后，他立即来到遗址现场查看。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一圈灰色的细长印记引起了高明奎的注意。
1: 咱敲在一块儿啊，
2: 一块儿看看这东西。这有是有记者的东西。
0: 实际上，在考古队员刚开始发掘 M39号墓葬的墓道时，这一圈灰痕就已经出现。当时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因塌陷形成的裂缝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灰痕竟然一直往下贯穿，显得十分怪异。因此，高明奎有着不同的看法。
3: 闪盖，跟车应该是和车有关。
0: 由于墓道中的车身还未清理出来，这条灰痕性质如何，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当高明奎顺着墓道来到 M40号墓葬的墓室时，他发现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4: 昨天下午出了个棍儿，
3: 那个地方
4: 还有个头，
3: 已经头出来了。
4: 那边有点掏了哈，他那边养也没事儿，
5: 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不就到了？
4: 但是头怎么才到？正在这儿出来的哈。
3: 头是肯定他们弄开
4: 了，他是到底了，
3: 肯定是他们
6: 就到底了，
7: 出头了，骨骼，
4: 他现在这里面一点铜渣也没见着，光有个贝壳。
0: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细致清理，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中，车身的痕迹已经被揭露出来。根据现有遗迹，可以确定墓道中一共放置了2辆车。靠近墓室的一辆车的车身只剩车底痕迹，而另一辆车的车身则相对保存完整，整体由车横、车轭、车厢、车轮和车轴组成。马车车身的模样终于显露，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M40号墓葬的墓室。前期发掘结果表明，墓室很可能被盗一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围绕着墓室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盗洞位置，考古队员逐层向下发掘，墓室中部的填土被不断清理出来。在这期间，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品。于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灰黑色的软泥出现了。剔除掉这些泥土，随葬品终于露出身影。
8: 像个小粒，
3: 陶的吧？
8: 铜的
3: 。哎呀！
0: 由于墓葬中似乎出现了青铜器，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期待着有重大发现。
8: 不是什么大件儿。
3: 现在不稀罕。

0: 不大，要油就行，
1: 就油就行了。
0: 对。
2: 如果墓葬中真的出土青铜器，那就意味着盗墓分子并未将墓室洗劫一空。得知 M40号墓葬中疑似有青铜器出现，遗址现场执行领队董文斌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3: 不是没到着，
0: 都在这，
4: 没到着，没到着。
0: 他那个洞在快一块，
4: 在
0: 快
4: 洞呢。
0: 哦，结果他没扩，
4: 那挺幸运的。
0: 哎，就差那么一点。
4: 这今晚就是请客是不是？
0: 对，我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2: 由于泥土还未完全清理干净，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随葬品尚未可知，考古队员只能慢慢清理，用手铲慢慢剔除泥土。一块红色的印记突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4: 红是什么东西啊？
5: 红
4: 啊，
5: 应该是个耳朵似的。
4: 红那个，
5: 嗯，
4: 没被人盗走啊？
5: 没有。这个让他可能一铲子把这个东西摘出来，给弄来
4: 弄乱了。
5: 嗯，这是两个口，但是这个口往这撇，这个口往这撇。
4: 哦。
2: 由于文物逐渐露出，且之后还要拍照留档，因此考古队员并未立刻开展提取工作，转而清理墓室前部。此时墓葬出水的问题再次出现，
4: 太湿了，把这些浮土滑了滑了，你不弄了吧，晾吧，晾以后稍微一气就出来了。
2: 一天过后 ，M40号墓葬的墓室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6: 哦，这个好红色！
2: 在灰黑的泥土中，一件长条形器物突然出现。
6: 哇哇哇！我的天，这个好厚啊！鱼的硬度大还是化石的硬度大？
0: 玉的，
6: 这不是化石。
2: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玉器。
6: 这个很厚啊，这个有5毫米厚，有5毫米厚。
0: 6厘米。
2: 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一件长条形玉器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其上似乎还有纹路，这会是一件什么玉器呢？继续在周边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更小的玉器。
6: 玉片，你看这么大小的，你后期不注意，你就全给扫没了。你看，可小了。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花纹儿。你看。
2: 随着泥土一层层清理干净 ，M40号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一件件显露出来。
0: 这个比较多呀，现在漏的是这么多，搞不好还有木漏的呢。
2: 随葬品大量露出，其下方的人骨也得以分辨。
6: 这个人应该没有头了。这个头在上边呢，
7: 对，
6: 他应该没有头了，他肯定没有头了，他那头在上边呢，
8: 他下面要再住个头才怪，
6: 他要再出个头那就不科学了。
2: 由于墓室的填土中仍有无法排出的积水，只要考古队员稍稍走动，积水便涌出地面，使得墓葬填土变成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晾干，等待墓室中的积水自然蒸发。为了不放过一点一滴的细节，考古队员还从墓室中取出了大量的浮土，并采用浮选的方式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细小随葬品或人骨。
6: 那个做的也就是有可能丢了一颗或者是两小颗，

0: 在绿底下不一定怎么都洗出来。
1: 11月24日 M39 号墓葬墓道中的马车还在发掘之中，随着东西两壁共8个车轮被陆续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也终于找到了马车车身的痕迹。
2: 这到了车厢，
3: 车厢了是吧？哦，就是还是盖着草席的。
2: 看看，这些都是那些荒的。
1: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又找到了4根车轴的痕迹。
4: 这是一根，这是一根。这个就是一根，这根还没下，这根这就是一根，你绝后这根。
1: 最值得注意的是 M39 号墓葬中随葬有4辆马车，在4座甲字形大墓中树木最多，车体保存也更加完整，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拥有4架马车陪葬的墓主人会有怎样的身份？他的墓室中又会出现哪些随葬器物呢？M40号墓葬幸运地逃过一劫，并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M39号墓葬中更是出土了4辆随葬马车，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发现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都没有想到，自12月14日开始，大雪一连下了2天，四下里白茫茫的，陈庄塘口遗址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16日，天气放晴，陈庄塘口遗址又热闹了起来。在大雪的覆盖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考古队员仿佛也有了新的期待，脸上挂满笑容。由于考古队员在前期做了充足的防灾害准备，大雪并未对发掘工作产生严重影响，新一轮的发掘可以立即开始。考古队员首先清理的是 M41 号墓葬，经过前几日的发掘，他们在墓室北部清理出许多器物，其中以陶罐为主，但都未提取出来。
0: 哇，一个犁，一个青铜罐，然后一个罐，2个罐，3个罐，4个罐，5个罐，12减3，9个罐。9个罐，你说你多放点铜呢，你放那么多罐儿干什么？
2: 从北边开始往上提吧。
0: 什么东西啊？
2: 里边全是东西。
8: 哎呀，肋骨也出来了。
1: 在墓室中部，
0: 这是肋骨。
1: 另一位考古队员也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骸骨。
0: 这个是胳膊，然后这边 看不出来，这边还看不出来，因为没清。
1: 在墓主人的腹部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其中包括贝壳和玉饰。
8: 哎呦，哇，费老师，好多东西。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M41号墓葬墓室北部区域的淤土基本清理干净，各种器物显露出来，且多数为陶器，器物以南则是木棺的朽痕，木棺之中墓主人的骸骨清晰可见。与 M41号墓葬相比，M38号墓葬的随葬品则令人失落。
9: 那就不要了呗。那你这
1: 在整个墓室中，考古队员只清理出一件陶笠和一些蚌饰以及贝壳。根据人骨检测结果，考古队员发现 M38号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M38号墓葬和 M41号墓葬的清理结果难以满足考古队员的期待，剩下的 M40号墓葬和 M39号墓葬则似乎隐藏着许多的惊喜。2023年12月20日，最让人期待的 M39号高规格大墓的墓室终于开始发掘，可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2: 估计又出水啊。
1: 这些泥原本是覆盖在棺上的填土，遇水后才变成厚厚的一层淤泥，如今棺椁早已腐烂，淤泥下覆盖的应当就是墓主人的随葬品和骸骨。可是一旦考古队员清理淤泥，地下水就不断向上涌出。
8: 哎，你快录个视频，你把那个水拍下来。
4: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了。
2: 你看那水，我天啊，
7: 已经越来越远。
1: 考古队员继续在淤泥中清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3: 晚上那个地方整个腿都出来了
8: 啊。是腿吗？
2: 等我。哎呦，还真是了。
8: 哦，那个哪还踩不到的。
1: 谁都没有想到淤泥之中竟然出现了腿骨。为什么淤泥中会出现腿骨呢？难道墓室已经清理到底了吗？
8: 那是人腿吗？
3: 是，
2: 看像大腿，我看着也不像是大腿，
3: 不像是啥？
2: 胳膊
3: 也不上不这里嘞。
2: 胳膊也没这么粗，
3: 他那个头不像是这个，
2: 不像大腿，
3: 像是小腿。
2: 嗯，
3: 这就是个关。
1: 腿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十分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清理的层面可能已经到达墓室底部，但诡异的是，重要的随葬品却不见踪影。面对这座高规格的 M39号墓葬，考古队员的表情既充满困惑，也难掩无奈。
3: 而且说哪种？
1: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快要放弃时，泥土之中惊喜出现。
8: 这老师，是个东西啊。
3: 是
8: 个鱼。
3: 这个空气啊。
8: 你这是个火啊。
3: 也可能棺上的扑鼠啊。
8: 这个也是。哎呦，还真有可能是个铜的。我先把里边清完，我赶出来。
1: 由于被泥土包裹严实，这件器物难以辨识，但它的出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一丝希望。
3: 看看是马衔或什么的吧。是马衔有点大了。
8: 你是个东西。
10: 啊，是啊，对，是啊，那是啥吧？
8: 好像是个脏东西。
1: 考古队员随即将周边清理干净，
11: 来看看你领导。
1: 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其北侧又有新发现，
8: 也是一个花儿。
11: 你手气好啊，王老师。
10: 嗯，
11: 你
10: 手气
11: 好。以后都应该让你来。
1: 两件环状器物出现，而且很有可能为铜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领队董文斌迅速赶到了现场。
10: 哎呀，明天晚上能不能吃饭，反正就靠你了，你们俩了。
8: 双车。
1: 仔细观察后，董文斌发现，这两件器物即使是青铜器，也似乎并不符合心中的期待。
10: 那是重器啊，没有重器白搭。头露出来了哈。
11: 哎，
10: 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孙老师，也到底了，
11: 到底了。
1: 墓室已经清理至底部，几乎没有重大的青铜随葬品。M39号墓葬的现状让人大失所望。M39号墓室的发掘已经过半，仍未出土器物。在考古队员失落之时，青铜鼎被发现。
1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大了那不坏了吗？
1: 2023年12月23日，
11: 把这个杆子。
1: 考古队员再次走进 M39号墓葬中，并对现有的墓室状态进行绘图。在阴暗的墓室中，考古队员的心情也很低落。不过，考古队员并未彻底放弃。考古队员首先提取墓室北部的蚌室和贝壳，并顺利记录好编号和位置。但困难随之而来。 在墓室北部

0: 有一块长条形木板遮盖了大片地方，只有将其提取出来，考古队员才能继续向下清理。
1: 哎，何老师，哎，你看这块是一个广哇的，还是个远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2: 不会是个古墓啊？
1: 古墓？
0: 一直以来，那几根长条状的木棍始终吸引着考古队员的注意，其形状弯曲，像是一件弯弓。但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如果它真的是弓一类的兵器，那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男性。为了避免破坏这件像弯弓一样的器物，领队董文斌决定先不处理这里，而是继续将墓室北部清理干净。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位于墓室北部的那块长木板。
2: 石头是起来了，东边在底下。
0: 木板清除之后，考古队员开始从西向东逐步清理。就在墓室北边靠中部位置，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
1: 我一个耳朵笑死。
0: 在一片灰黑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类似于器物耳朵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扩大清理范围。
3: 我都是棺木，棺木你该清清，其他的该留留啊。你要正确位置，你要确定底下真是有东西的话，那个碍事的话，就得把它取一取。取一取。
0: 戴耳的铜器会是什么？领队董文斌首先想到的是铜鼎。M39号墓葬中真的会随葬铜鼎吗？发掘过程越发牵动人心。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有了大致的判断。
4: 是鼎，应该是鼎。
2: 是鼎是错不了，我说它的主体应该在哪个位置？
4: 主体就在这块儿，这个边儿找到了。
2: 它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4: 站着的，
2: 站着的是吧？
4: 哎，这是它那个肚子。
0: 清理到此时，墓室北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贝壳和棒饰依然不断出现，一些残余的木棍则直接压在铜鼎的上方。如果想继续揭露随葬品，考古队员必须将这些随葬品及杂物清理出去。
2: 对，这里这木头啊，那都是也挺不是那种棺上的木头了。
3: 不是棺上木头。
2: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敢动
3: 弹，伸不下去。
0: 在领队董文斌的指导下，三名考古队员开始分区域清理。其中两名考古队员负责清理墓主人骸骨及其周身随葬品。在墓室北部，考古队员再次清理出大量的贝壳和棒饰。随着泥土一点点剔除干净，人骨和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头骨已经破碎难辨。头骨及颈部位置分布着各种样式的玉器。考古队员推测，这原本应为玉串饰。此外，他们还在墓主人的脚部清理出大量贝壳。这种现象在几座大墓中比较常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古人有意为之。墓葬揭露至此，考古队员还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在墓室东北角，那件疑似弯弓的木棍始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为了整取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按照

0: 其形状定制的一个泡沫板，板上以器物形状修出凹槽，用来固定器物。随着手铲伸进器物下方的泥土，这件木质器物逐渐松动。
1: 动了吗？
2: 动了。
1: 哎，妈
2: 呀，太悬了！慢点，这拐角。
1: 哎，杨刚，你赶紧，你别弯了！哎，你两个现在是个弯的状态，现在是。虽然你脚，对，你这个手玩的很好，对。
2: 我看了。
1: 你走。
0: 在两位考古队员的配合下，这件木质器物被成功取出。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这有待考古队员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在之后的清理中，更多的文物相继出现。
3: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慕容至大墓》。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发掘至此，在 M39 号墓葬中，贝壳、蚌室、不知名的木器，还有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都已陆陆续续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只有铜器还未现出全身。考古队员将目光聚焦在之前发现的器物耳朵上，这到底是铜鼎还是铜盘呢？亦或是考古队员判断失误，这根本就不是铜器呢？竹签轻踢，泥土松动，发掘工作继续推进。昏暗的墓室里，所有人屏息凝神，都在等待着惊喜出现。精心清理之后，铜鼎终于破土而出，仿佛是打开了宝藏一般。泥土之下，除了铜鼎之外，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青铜器也一一现身。此刻的他们宛如列队出现，在考古队员一等再等之后，姗姗来迟，无声地彰显着墓主人的威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只铜鼎的内壁上还刻有铭文，由于锈蚀严重，关键字迹漫画不清，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文字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它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期待胜过怀疑，考古队员再一次充满了信心。
1: 记得我数下可能是50多字，这种文字啊，目前这种文字我们也正在一个保护解读啊，它的内容呢啊也是首次发现。你就可以看到啊，它和我们2008年挖的35号墓里出的那个鼎的铭文啊是能够进行对应的啊。用我自己来讲，我说这是青铜铭文的上下篇啊，经过这个几千年啊重见天日。
0: 截至2024年1月，陈庄堂口

0: 始的第二次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在一次次的困惑、失落和兴奋中，考古队员逐渐揭开了一些尘封千年的秘密。由于资料整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暂时无法解答，但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有关陈庄堂口遗址的谜题将会被一一破解。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哇，好厉害呀、啊！
9: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写的床单啊。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食物是万物生存的核心，驱动着几乎所有生物的行为。所有生命都需要这种燃料，只不过饮食偏好各有不同。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些生物摄取的食物似乎比它

们需要消耗的多得多。他们是贪婪的大胃王，比如一头鲸一天就能吃掉数吨。也有的体型很小，比如鼩鲸，为了生存，他们每天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生活方式、新陈代谢、饮食结构都影响着动物的食量。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往往催生惊人的胃口。所有生物都需要食物，如果吃的是高质量食物，摄入量就可以大大减少。一头狮子一天的进食量是斑马的四分之一，因为肉能比草料提供更多营养。要判断哪种动物胃口更大，并非易事。有些体型很小，胃口却巨大无比；有些则纯粹就是真能吃。不过体型还是很重要的，对哺乳动物、鸟类这样的温血动物来说尤其如此。

体型越大体积也越大，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就越小，散热面积也越小。与大象比起来，仓鼠的表面积与其体积之比要大得多。因此仓鼠需要更多卡路里来维持体温。

体型最大的鲸一天的进食量能达到4吨。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2%。按体重比例计算，它们每天的进食量比人类还少一些。

小臭鼩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25 倍的食物。除休息外，它们所有时间都用于进食。它们的身体只有人类的小拇指大，为了维持体温，它们需要有非常高的新陈代谢水平。我们普通人每分钟心跳约60至100次左右，但这些小家伙每分钟心跳可达惊人的800次。为了维持生存，他们约每15分钟就需要进食一次，不分昼夜。这才是真正的快餐。通常来说，地球上体型越大的动物，食谱越简单，食物营养也越差。从恐龙时代至今，体型大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这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直延续的模式。如今大多数大型食草动物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虽然植物的营养价值不高，但随处可及。

长颈鹿每天要吃掉约34000克的植物，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1/30。河马体型庞大，它们每天吃掉约40000克食物，仅相当于它们体重的百

但高热量肉类让他们饱餐后一周都无需再进食。体型大就吃得更多，这套规则并不总是适用。这是吉拉毒蜥，也叫盾尾毒蜥，身长约半米，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毒蜥蜴之一。它那醒目的斑纹令人望而生畏。鹌鹑逃跑了，给蜥蜴留下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其实他只需要一个鸟蛋就能填饱肚子，但他将所有鸟蛋都吃掉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下一顿饭，所以有食物就大吃一顿，不道理。它可以将额外的营养储存在尾部脂肪中，以备不时之需。但它进食的次数并不多，像这样的大餐，有3到4次就能挺过一整年了。

这条蟒蛇刚刚结束一顿大餐。蟒蛇会猎食体型较大的动物，例如野猪、羚羊、鹿等等。缅甸蟒在佛罗里达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人曾看见一条缅甸蟒吞食一只鹿。

最近有研究发现，蟒蛇有着独特的饱食应对机制，它们进食后可以改变自己某些器官的大小，

在饱餐后24小时内，蟒蛇的胃部等器官能膨胀到正常大小的1.5倍，以更好的消化食物。消化完成后，器官会再次收缩到原来的大小。要是我们的身体在大吃大喝后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蟒蛇、鳄鱼等大型爬行动物，只要有机会就会吃下大量食物。但几个月不进食，它们也能安然无恙。因为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不同，它们不需要依靠卡路里来维持体温。它们只要晒太阳就可以了。因此，它们虽然体型庞大，但不必每天都进食。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他们是蜜罐蚁，看起来他们的腹部快要撑爆了。他们是昆虫界的大胃王吗？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在为蚁群储存食物。

具挑战性。蜜罐蚁最善于把握机会，他们会吃掉能找到的一切食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顿饭在哪儿，因此他们得提前做一些计划。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花蜜，但花朵是季节性美食，因此被称作筑蜜蚁的特殊工蚁就负担起了储存食物的任务。其他工蚁从外面收集食物喂给筑蜜蚁，它们变得越来越胖，到最后几乎无法移动，只能悬挂在地下巢穴的穴顶。当外界环境变得恶劣，食物稀缺时，整个蚁群依靠它们储存在腹部的花蜜来维持生存。所以，大肚腩并不都是贪吃造成的。

猩猩似乎胃口很大。我们的这位近亲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看看他们的胃口。他们一天的食量是人类的八倍，他们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植物无法提供丰富的营养，他们只能靠多吃来弥补。

它们需要巨大的胃部来储存食物，并慢慢消化，以便充分摄取营养。因此，有些动物拥有惊人的大肚子，并不是因为贪吃，而是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很多体型庞大的草食性动物都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食物的营养问题。

大象每天需要约200千克的食物，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大约80%的时间觅食。就体型而言，它们吃的比我们还少。庞大的体型意味着相对较小的表面积和较少的热量损失。体型最大的公象一天的进食量只有其体重的1%。哺乳期的母象每天需要相当于自身体重1.5%的食物。当然，并非所有植物的营养价值都很低，但在同一个地方，果实、坚果等营养较为丰富的食物数量远远低于树叶、草等营养较低的植物。这些食物不足以让大型动物吃饱，它们更适合松鼠、老鼠等小型动物。坚果热量高，但量少，因此以这类食物为食的动物通常体型也较小。体型稍大一些的动物可以以水果为食。雨林中如果水果和果实充足，大型哺乳动物不多，那么像猴子这种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最为自在。体型较小意味着热量散失更快，会损耗更多能量。食物质量低的情况下，就要有其他节省能量的策略。这就是树懒行动如此缓慢的原因。没有多少小型哺乳动物能够只靠吃低卡路里的树叶生存，它们还需要通过减慢自己的新陈代谢，减少活动来节约能量。树懒、考拉和树袋鼠等动物都

除体型外，活动量、活动方式也与能量消耗相关。鸟类在飞行时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它们虽然体重轻，食量可不小。例如一只鹰一天需要吃相当于其体重12%的食物，这就好比我们一天要吃掉6个超大号披萨。吃得像小鸟一样，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吃得很少，这种比喻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鸟类的食量在动物中并不算小。山雀能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1/3的食物，我们一次要吃下18个汉堡才能与之匹敌。所以并非体型小的鸟吃的就少。

这是安第斯神鹫，也叫南美雾鹫，是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是食腐动物，能找到大餐，纯属碰

所以一旦有机会便会大吃一顿。他们一次能吃掉4到5千克食物，但他们不能再冒险吃更多了，否则沉重的身体可能无法飞起来。一只飞不起来的鸟会面临很多危险。因此，鸟类在起飞前通常会先排便，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重量。

还有季节性因素需要考虑。北极的夏天物产丰富，但很短暂。鸟类必须趁着这个时候争分夺秒哺育雏鸟。旅鼠的数量每年都不一样，旅鼠数量多的年份它们随处可见，像雪鸮这样以旅鼠为食的动物不愁没有吃的。

雪橇父母勤勤恳恳捕猎，一天能捕捉到约50只驴鼠。他们一家根本吃不完。

有时候因为被过度猎捕，旅鼠数量在下一个季节会变少，这导致存活下来的雪鸮雏鸟也会变少。

0: 进食量并不由体型决定，很多动物身形小，胃口可不小，比如蜂鸟，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之一。猜猜它们一天要吃多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比飞机在飞行时需要大量燃料，因此鸟类中有不少大胃王。其中有一种擅长特技飞行的鸟，它们体型很小，但食量惊人。蜂鸟体重只有几克，但它们散失热量的速度很快，因此新陈代谢水平极高。蜂鸟飞行时，平均每分钟心跳能达到惊人的1200次，因此它们必须摄取高能量食物。

他们在花丛间穿梭，不停地汲取花蜜。一只蜂鸟每天必须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花蜜。这些无所畏惧的飞行者会赶走争夺燃料的竞争者。蜂鸟对卡路里的需求非常高，以至于它们在晚上不得不进入类似冬眠的蛰伏状态来降低新陈代谢。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饿死。为了度过恶劣天气，它们20%的体重都是脂肪。按体型比例换算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吃300个汉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蜂鸟还能进一步增加食量。它们在任何自助餐比赛中都会获胜。长途飞行会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在准备迁徙前，他们会进入进食马拉松状态。他们在这个时期每天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食物，包括花蜜和多达2000只小昆虫。在开始艰苦跋涉之前，他们体内的脂肪储备会增加1倍。这种行为被称为摄食过度。许多动物在冬眠前、迁徙前或是交配后都会有这种行为。迁徙是自然界的动物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据研究，一些鹰类会在长途飞行前增加体内脂肪储备。迁徙距离最远的涉禽成蚁也是如此。

有些成语迁徙距离达1.1万千米左右。能量消耗取决于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鸟类一般会聚集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有些地方资源并不丰富，比如贫瘠的澳大利亚内陆。这里资源有限，植株都比较矮小，生长速度也很慢，因此以这些植物为食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也相应行动迟缓，繁殖缓慢，新陈代谢水平

低下，比如袋熊这样的有袋类动物。动物们与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经常破坏这种平衡。我们把动物带到各处，兔子是胎盘哺乳动物，新陈代谢水平较高，它们吃得多，繁殖能力也强。当兔子被人类从欧洲带到澳大利亚中部后，它们的数量很快就超越了本土物种，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更具破坏性的，也许是人类带到世界各地的牲畜。对肉的需求使人类培育出体型更大、生长速度更快的牲畜，它们的胃口也要大得多。比起瘦小的野生祖先，它们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牛群、羊群在野外肆意吃草，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大多数生物来说，食量是由需求决定的。冬季临近时，储存卡路里变得尤为重要。一些鸣禽如山雀和燕雀格外坚韧，冬天几乎没有食物，就算有也是深埋在雪下，很难找到。它们只有获得足够的脂肪储备，才能度过这个严寒的季节。我们人类都需要一些额外的脂肪过冬，对那些冬眠的动物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冬天食物更少，动物要维持体温，需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一些动物选择用冬眠直接跳过冬季。要想冬眠成功，它们得在食物仍然充足的秋天大量进食。睡鼠会离开惯常的领地，充分利用秋季的丰富资源，到处寻找坚果、种子和富含糖分的果实。秋季快结束时，每一颗果实都至关重要。这段时期，这种啮齿动物每天能增重近一克。冬天来临时，它们便蜷缩在巢穴中睡去。它们的心率下降，呼吸放慢，体温也大幅下降，节能模式将维持数月。维持基本生理功能仍需要能量，这时储存的脂肪便派上了用场。这种奇特的啮齿动物被称作肥睡鼠或可食用睡鼠，因为在秋季，有些地方的人也会将其当作食物资源。大量进食让它们变得很肥硕，在被烤制并涂上蜜汁后，它们变成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热量摄入是否足够，会影响冬眠的哺乳动物的生死，在季节变化极端的北极地区尤其如此。北极地松鼠是体型最大的地松鼠之一，为了躲避北极的严寒天气，它们每年的冬眠时间长达

在冬眠之前，他们也会疯狂进食。种子、果实、树叶、根茎、木头，甚至动物尸体，他们什么都吃。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摄取卡路里。冬眠期间，他们能将体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的能量。雄性还会在巢穴中储存一些食物，这并不是为了在进入冬眠状态前再大吃一顿。雄性会比雌性提前约3周苏醒，在繁殖季到来之前，他们要让性器官充分恢复机能。在这段时间，地面仍然覆盖积雪，他们会待在巢穴附近消耗储存的食物。

0: 有冬眠习性的动物在冬天到来前需要大量进食以储存能量，熊也是如此，而且它们还拥有更多特殊的能力，使得自己在冬眠期间能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天气转暖，熊也从冬眠中醒来。真正的大胃王也许是熊。过去人们认为熊不是真正的冬眠动物，因为它们的冬眠方式与其他物种略有不同，但现在看来，它们才是超级强大的冬眠动物。母熊甚至能在冬眠期间生下幼崽。

与其他物种一样，当它们进入冬眠后，呼吸会从每分钟10次减少到不到2次，心跳从每分钟50次降低到15次，体温仅下降约10摄氏度，比其他冬眠动物的体温更高。部分原因在于其体型，它们体型庞大，表面积与体积之比更小，而且厚实的皮毛可以阻挡热量散失。维持体温意味着它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苏醒并做出反应。松鼠等多数冬眠动物的睡眠习性受日照时间支配，而熊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睡眠时长，它们可以睡6个月甚至更久。对体型大的动物来说，冬季食物稀缺，觅食变得困难。

睡觉是避开食物匮乏期的最佳选择，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也需要大量进食。哺乳动物在吃饱后，身体里一种叫瘦素的激素水平会上升，这是在向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而避免过度进食。但为了应对冬天，熊需要多吃，他们会抑制这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尽情进食。夏末和秋季对饥肠辘辘的熊来说是最美好的季节，坚果和浆果随处可见。鲑鱼从大海回游到河中产卵，熊早

这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餐盘不断装满。一条鲑鱼能提供4000卡路里的热量，一只熊一天能吃掉几十条。起初他们是精力充沛的捕食者，像专注的渔夫一样争取能多捕获一些猎物。

由于食物源源不断，他们变得懒惰起来，只吃鱼头、鱼卵、鱼皮等最肥美、卡路里含量最高的部位，其余部分一概丢弃。在此期间，他们一天就能增重2000克。冬季来临时，他们的体重能翻一番。他们不仅能抑制过度进食的信号，还能控制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是一种调节血糖水平的激素，在疯狂进食期间，胰岛素可以帮助脂肪细胞膨胀。在进入冬眠状态后，胰岛素水平会发生变化。现在，它负责保护肌肉等身体组织，防止其摄取过多糖分，并确保有充足的糖分提供给大脑等重要器官。医生对这种能力很感兴趣，如果人类也能以这种方式控制胰岛素，会有助于对抗糖尿病这种能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疾病。人类如果能像熊一样睡上6个月，肌肉就会萎缩，会出现

质疏松等问题。人们在病愈后长期卧床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限制人类进行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因素之一。熊会关闭这种让骨质流失的开关，从而保护自己的骨骼。这些神奇的大胃王在睡眠中还能消耗卡路里，这一本领真让我们羡慕。他们通过分解储存的脂肪来消耗卡路里，同时还会循环利用废弃物。尿素被分解后，其中的氮会被肌肉吸收。这样一来，熊在睡眠时肌肉也能保持强壮，甚至继续生长。当他们再度醒来时，身体变瘦，状态却更好，仿佛专门调理过一样。如果人类在睡眠中也能做到这些，该有多好啊！熊并不是贪吃，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过量进食，而且它们在冬季会减掉30%到40%的体重。我们人类无法冬眠，却会摄入远超身体实际需求的食物。我们体内也有瘦素和胰岛素这两种化学物质，有少数人这两种激素水平异常，这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但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它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要吃东西，以及需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由于长久不控制饮食和食物质量的提升，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吃得更多。我们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已经可以容纳过多的美味食物。

0: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我们人类算不上最厉害的大物，这一称号要授予饥肠辘辘的毛毛虫。

毛毛虫从卵中孵化后，只有很短的时间用来生长，在长到足够大并化蛹之前，它们要充分利用春夏季节的植物。化蛹是最终阶段，在这一阶段，它们的身体会进行重组，最终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个过程需要许多能量，因此蛹必须足够饱满。青凤蝶的幼虫胃口惊人，从卵到毛毛虫，它们的体重能增长2700倍。不过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某些天蚕蛾的胃口才是最大的，它们的食量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吃掉18颗生菜。据了解，他们在短短56天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6000倍的食物。储备充足后，这些毛毛虫就准备好创造奇迹了。当然，只有吃得足够多才行。

0: 才是真正的大胃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川如何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省南部这片广袤的区域啊，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其中啊，澜沧江从云南流出境外之后呢，被称为是湄公河。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啊，都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这里啊，生存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群。即使在严酷的冬季，野生动物依旧是非常活跃，尤其是这个地处青海省杂都县境内澜沧江源头的昂赛大峡谷，以相对温暖和湿润的小环境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对此，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对这里进行了探访。
1: 杂多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在藏语中，杂多的意思是扎区之源，扎区是澜沧江源头的干流。

0: 在当地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沿着澜沧江溯江而上。
1: 生活不方便。
0: 不久之后，进入一条大峡谷。峡谷两侧群山密立，峰岭纵横。澜沧江水从谷底流过。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就是澜沧江源头著名的昂赛大峡谷。
2: 昂赛大峡谷呢，有几十种野生动物，生物资源是特别密集，是一个种子基因库，相当于是咱们的生物基因库了。什么大鹏呀、金雕啊，类似这样的草原雕，一类都有十几种。
1: 我天，这么悠闲。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相比，昂赛大峡谷海拔较低，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动植物种群也更加繁盛。在江岸两侧的树林中，随处可见动物活动的痕迹。
2: 那时候你看冰田的时候，还有熊爪子把它抓着，就它这要蹭痒痒嘛。那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哎，
1: 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
2: 熊的毛就挂在上面。
0: 大峡谷中很多地段山势陡直，依山开凿的公路宽度仅能让一辆汽车单向通过，考察组的车辆只得紧贴崖壁蜿蜒而行。
3: 哦呦，这块的景观就有点让人惊艳了。都你看这个岩壁，非常坚硬的岩石，而且垂直的，有的地方比垂直还要厉害。
2: 那叫八一涌，
3: 哦，
2: 就前面一条小河，
3: 哦，
2: 就要涌，就是小河的意思呗。
3: 嗯，直接贴着悬崖了，然后底下也是悬崖，底下就是江。
2: 对，
0: 在这段惊险的旅途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沿岸的很多山峰，上端与下端的山体结构和纹理截然不同，仿佛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叠加在了一起。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下端的山体属于石灰岩，而上端的花岗岩山体却是在数百万年前的第四纪被冰川搬运而来。
2: 哦，这儿的据说是那个冰河时代，那个冰川搬运把那个一个花岗岩的岩石搬到那儿，然后冰就停下来，以后慢慢小甲沟就停留在那儿。上面的话，它是属于是花岗岩的，两个岩层不一样，所以冰川搬运作用而停留在这儿的嘛。
0: 专家说，这种奇异的地质现象源于数百万年前的气候巨变，令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之力叹为观止。
4: 这种由冰川搬运过来的巨大山体呢，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是飞来峰。中国的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飞来峰，既是一道壮观的风景，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地质现象。那么冰川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把整座山给搬过来呢？现在我们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做一个科普。
5: 整个青藏高原呢，被誉为是世界屋脊，它就给一些大的冰盖冰川孕育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育的一个条件。因为冰川呢，它很厚，它随着重力的作用，它就慢慢的移动，它会对基岩进行抛石挖石，对两侧的这个冰区进行侧石侵蚀，慢慢的因为消融之后呢，那些大的砾石就会留在原地，带来的一种非常壮观的冰川地貌、冰原地貌的一个形态。
4: 原来啊，这个昂赛大峡谷中的飞来峰，有些呢甚至来自几百千米之外，就像是高山滑雪一样，从高处向低处一直溜过来的。昂赛大峡谷啊，原本就是风景多变，一座座飞来峰的到来更是锦上添花，也让当地动植物种群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
0: 在途经澜沧江一处转弯时，考察组

0: 江畔的土地呈现出淡淡的红褐色，附近植被也比较茂密。
1: 你看这个地方，它直接都是红土地貌了。你看
2: 啊，对，这儿有点原始的美，是吧？
3: 下面有一个险滩，然后水流比较大，我们下去看一下。
0: 队员们注意到，此时虽然尚处于

0: 随行专家介绍说，扎区的水资源较为丰富，在澜沧江的全部水量之中，大约15%来自于扎区及其支流。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传说，在澜沧江转弯的这片树丛中，生长着大量的灵芝。
1: 我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更大的。
2: 哇，这个造型不错嘞！你看它这个形状，跟灵芝还是不一样。灵芝是正过来的，它是翻过来的。
1: 这个上面一层绒。
3: 哇，好漂亮！这是接触树干的部位。
0: 考察组发现，在这里的很多树干上，都生长着这种灵芝。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一种真菌，名叫桑黄。通常生长在树皮的破损部位，依靠吸收树木的养分维持生存。沿着扎区逆流而上，考察组走出了大峡谷。随着地势不断上升，峡谷地貌渐渐变成了高原草场。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此时距澜沧江源头已经很近。在途经一户牧民人家时，考察组决定向当地人打听前方的路况，顺便补充饮水。
2: 狗没事吧？
1: 狗没事，狗没事。啊，狗没事，
2: 没事哈。
1: 没事，没事。
2: 哦，好。
4: 喂嘛，没事，没事。
0: 啊，此时气候依然寒冷，牧民们给马匹也包裹了保暖的衣物。
2: 哎，这个马为什么裹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个可能就是。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车辆难以行驶的山地草场上，马匹仍旧是牧民的坐骑。
2: 这赛马用的，
5: 赛马用的。
0: 在藏族百姓心目中，赛马有着别样的神圣意义。史诗中的传奇英雄格萨尔王，就是因赛马夺魁而登上王位。
2: 哦，谢谢谢谢，要了一点水。好，谢谢你大娘啊。嗯，我们继续赶路。
0: 道别后，考察组继续前进。公路消失后，车辆只能沿着崎岖的墓道颠簸而行。
2: 离这个源头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块白的那块是吧？
1: 对对对。
0: 在澜沧江源头附近，密集的枯草与泥土冻结在一起，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冰包，队员们只得下车步行。
2: 啊，马上到了，还有100多米。
5: 你看往这边看，这就是澜沧江河，现在就这就是源头嘛。
2: 这就是源头，
5: 这直接到冰天了。
2: 好嘞，
3: 海拔4654，大气压是57。哇，哦，这个地方大气压才57，相当于那个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
0: 考察组发现，此时的扎区仅仅是一条冰冻的小溪，河道十分狭窄。从地势上看，扎区的水源来自一片被冰雪覆盖的湖泊。
5: 你看现在我们在就是基本上这个水是从这里流出去的，你看它这个湖是这个呗。
2: 哦，这是湖。
5: 往夏天的话再去，你看从这开始再就流出去的。
2: 哦，就是从这流出去的。
5: 对对对。
2: 哦，一直就往，
5: 一直就
2: 流到匝道县那边，
5: 越流越大，越流越大呗。在这个地方再就小得很。
0: 在湖畔周边，藏族百姓挂起的经幡随风飘舞。随行专家说，当地牧民对澜沧江源头十分尊崇，传说牛马等家畜生病时，只要在源头绕行几圈就能去。

0: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澜沧江的这个文化源头了。
1: 哦，
0: 这个叫乍兴七发。这个澜沧江的源头是用这个藏语来叫的话，是乍兴七发，吉祥如意的意思。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地方特别漂亮，这里看的话，都是水嘛。
2: 在澜沧江源头考察的过程中，一块石碑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0: 这地方可能就是
2: 眼前这块石碑，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个国家的学者相约共同守护澜沧江源头而树立的。
3: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叫那个蓝莓之约呀？你看，
0: 对对对对对，
3: 蓝莓之约就是澜沧江跟湄公河之约。
0: 对对对对，
3: 就这个意思，
0: 就这个意思，对对。
3: 哦。
2: 澜沧江的探源之旅，让考察组对三江源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片江河源头的汇聚之地，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生态体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 考察至此，队员们已经把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都已经走遍了。但是考察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三江源并不仅仅是三条江河的发源地，还是各类动植物种群相互依存的生命圈，汇集了大量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为了了解三江源野生动物的分布和生存状况，考察组呢专门进行了跟踪调查。野生动物类别繁多的昂塞大峡谷是考察组探访的重点区域。
2: 澜沧江源头的流水如何雕琢出奇山异石的风景？高原雪豹、棕熊与金钱豹又为何同住一山却互不打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考察组从当地了解到，星空营地是昂赛大峡谷中的一处地标，常有访客在那里观察野生动物。队员们赶到星空营地时，发现周边的护栏有损坏的痕迹，似乎刚刚修复。农家院的店主告诉队员们，昨晚这里刚刚被棕熊闯入过。
3: 那不是有个绿色的铁网吗？直接塌了，应该是熊，要不然没那么大力气了。
4: 我刚才见到了
2: 棕熊到访的消息，让考察组兴奋不已。店主告诉队员们，在营地以北的山坳之中，生活在那里的藏族牧民经常目睹野生动物出没，考察组决定前去探访。队员们沿着公路盘山而行，眼下进入冬春交替的时节，低海拔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澜沧江水随之暴涨，大量的泥沙被激流卷入江中，让队员们感到面前仿佛是黄河。此时天空云淡风轻，周边群山尽收眼底。队员们发现峡谷中嶙峋的山岩形状多变，有的如同孤峰兀立，有的如同乱石穿云，还有的如同自然天成的巨大雕塑，而且在岩体外表呈现出淡淡的铁锈红色。随行专家介绍说，这种地质现象叫做丹霞地貌。
5: 到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丹霞地貌就更加明显了，非常漂亮的山啊！你看那边那个山的纹路特别漂亮。
6: 这个地方的崖壁上，它的两个瀑布的流水颜色非常有意思，这边这个是青灰色的，灰白色的是吧，从这儿流出来就成铁锈色的了。
2: 队员们在走访时了解到，昂赛大峡谷中总面积高达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是一道宏大的风景，将澜沧江源头装点得格外壮美。
7: 地质研究领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水石丹霞。丹霞地貌的形成与水有着不解之缘。那么水是如何造就了这种奇异的风光呢？山体表面的红色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来了解一下。
8: 丹霞岩层或者丹霞景观在东亚地区分布非常广泛，而且丹霞岩层里面往往含有很多碳酸钙，就是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它会溶解于水。碳酸钙溶解之后造就了丹霞景观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丹霞岩层的红色主要是岩石里面含有铁的成分，有二价铁是青灰色，氧化之后就变成了三价铁，就成铁红色。我们看到的铁红色的丹霞岩层都是三价铁的颜色。
7: 昂赛大峡谷中啊，能够形成大面积的丹霞地貌，说明呢这里的水资源很充沛。流水在山体当中溶蚀了无数洞穴，有天造地设的为野生动物阿拉加。 当然呢，这也让野生动物隐藏得更深，考察组为了发现它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2: 地势高寒的澜沧江源头因河而成为野生动物的汇聚之地，隐藏的雪豹栖息地会有怎样的发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跟随一群缓步而行的牦牛，考察组来到这片山坳之中。这里居住着几户藏族百姓，附近的高山草甸是他们的牧场。
2: 哎，你们家在什么地方？
1: 一只徘徊在牧场上的藏獒引起考察组的注意。开始的时候，队员们认为它是当地人家的牧羊犬，但牧民的回答让队员们感到意外。
2: 这你们家的狗？
3: 不是，它是一个流浪狗，很大年纪了。他有个兄弟被那个谁那个金钱豹咬死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是金钱豹咬死的呢？
3: 因为就是狗一般都是被金钱豹咬死的，雪豹跟那些就棕熊还有狼咬那个。狼的肌肉特别小，一般都是中了那个金钱豹。
2: 那个金钱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3: 有啊，它就在那边那个村头多，但是很少见到。那我们这边是一个金钱豹和雪豹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
1: 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经常有小动物到牧民家里觅食和饮水，牧民们对他们也很宽容。牧民告诉考察组，由于牧场紧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他们经常会与雪豹等猛兽不期而遇。队员们了解到，虽然雪豹和金钱豹在食物短缺时偶尔会偷猎家畜，但对人类始终怀着天生的畏惧，与人相遇时会掉头逃走。棕熊却十分凶悍，时常会闯到牧民家里掠夺食物。
2: 那个山头上，
3: 对，就拍到了一个棕熊。我爸爸推测他就是一个青年的一个棕熊，就是晚上嘛，大概10点多他就会出没。这边的所有的那个狗他们都跑到那边叫。
2: 哦，
3: 房子也是被他们弄破了。你看从这儿过来，然后就打了一圈，然后进去了。
2: 哦，
1: 得知附近的山中存在着雪豹、金钱豹和棕熊三种猛兽，队员们感到有些意外。
4: 俗话说啊，一山不容二虎，这是由于猛兽的领地意识都非常强。雪豹、金钱豹和棕熊是青藏高原上三种顶级的猛兽，同在一座山上，相互之间会不会为争夺领地打得不可开交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5: 大自然是很神奇的，一座山有一个海拔的这么一个梯度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面栖息的动物呢，它也有自己的生态位， 雪豹一听它一定是在雪线附近甚至雪线上面，那么金钱豹呢它稍微呢要低一点海拔，往往到了零线，那么棕熊呢它也是要在这个有林有这个植物茂密的地方生活。从大的趋势来说，它们各自生活的空间呢是还是相互呢不干扰的，各有各的生态位。
4: 原来啊，雪豹、金钱豹和棕熊虽然同在一座山上，但基本在不同的区域活动，彼此之间几乎是互不打扰。不过呢，当地牧民也告诉考察组，他们都是在无意中与雪豹等动物相遇的，如果专门去找却很难发现。那么考察组能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雪豹或棕熊呢？
1: 与牧民告别后，考察组继续沿着江边搜寻。在大峡谷一侧的山坡上，考察组发现了正在吃草的岩羊和白唇鹿。队员们注意到，他们经常会成群结队地向河边跑去。
6: 刚才就在这边，我看到了一只白唇鹿，个子好大呀，是一只公鹿，脚非常大。
7: 哇，他们是过来喝水的呀，
6: 七只白唇鹿。哇，看到我过来到对岸去了。
7: 白唇鹿喜欢生活在高处的那种草坡里。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岩羊和白唇鹿都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区的特有物种，在寒冬时节，它们躲藏在避风的山坳中，依靠啃食积雪解渴。现在山里的冰雪融化，它们又返回河谷旁边的山林。一对体态圆胖、正在忙于打理家园的夫妻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喜马拉雅旱獭，属于高原物种。每年冬天，为躲避严寒，会入洞冬眠。在这期间，体内的脂肪是维持生命的重要能量。突然，乌鸦的惊叫声引起了旱獭的警觉。队员们发现，两只藏狐正在悄然逼近。

0: 己躲藏到洞穴中，全神戒备与藏狐对峙。经过短暂的相持后，藏狐意识到偷袭难以得手，只得样样离去。随行专家分析，从时间上推断，这对汉塔夫妇刚刚结束冬眠，即将开始生育下一代，正在忙于挖掘洞穴准备产崽。而藏狐不仅会捕食汉塔，还会抢夺汉塔的洞穴，这对藏狐夫妇也很可能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准备在小藏狐出生前占据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地。随着春天降临，昂塞大峡谷中的很多野生动物都将进入繁殖季，类似的一幕将会不断上演。也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孕育和繁殖，创造出一代代新的生命，延续着澜沧江源头生生不息的活力。
1: 通过对澜沧江源头的探索，考察组发现昂塞大峡谷是一道非常密集的高原生物圈，很多种群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在这儿。但是对考察组来说，最让他们感到神秘也最渴望亲眼看到的野生动物还是雪豹和棕熊这一类大型猛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队员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寻找，那么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一同分享这场探秘之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菊花去火功效好，
1: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0: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金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一百感恩欢度节，
5: 一百大师香氛
6: 真香，
5: 一百洗洁精
6: 不伤手，
5: 一百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黄芩是一味历史悠久且功效卓越的中药，凭借独特的药用价值，赢得了清热燥湿之药药的美誉。李时珍在他编著的《本草纲目》中，对救了他性命的这味中药推崇备至。那么堪称灭火高手的黄芩，究竟去哪种火功效最好呢？
10: 它其实是唇形科的一种植物，在北方满山遍野的，其实路边是比较常见的，开着一串紫色的花，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草本植物啊。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黄芩的个子。黄芩这个芩字，实际在古代不单用这个字，帛书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52病方》，那么这个当中写到的黄芩这个字写成了黑字旁黔，就今天那个贵州有个黔，东南州那个黔是黑的意思。后世为了简化写的方便，自东汉以后基本上都写成草字头，今天的金
11: 这个
10: 芩、字了。但是如果您看到黄芩这个药，你就马上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把它写成

0: 黄芩。这个黄芩这个植物在野生的情况下，它长的年限比较长，它有个特点，中间容易烂，
1: 嗯，
0: 烂完了就发黑了，
1: 嗯，
0: 所以叫黄芩。它有个别名叫腐肠，肠烂了，
1: 嗯，
0: 所以叫腐肠。所以后世呢，帮这种中间带着烂的，边上是黄的，
1: 嗯，
0: 这种叫枯芩，枯了，
1: 枯萎的，
0: 枯萎了，
1: 嗯，
0: 帮中间不烂的，这叫紫芩，
1: 嗯，
0: 或者叫条芩，
1: 嗯，
0: 就分枯和紫，就成了两个功效稍有侧重不同的药。枯芩侧重于清上焦热，
1: 嗯，
0: 紫芩侧重于清下焦湿热，这就有了一定的区分了。那么现在呢，由于咱们的黄芩都是以人工栽培为主了，像这种时间长得这个短的，
1: 嗯，
0: 基本上就不烂了，都是以紫芩为主。当种植超过3年以上，
1: 嗯，
0: 顶上就开始烂了，
1: 嗯，
0: 种的越久烂的越多。
1: 古人好像啊对这个黄芩还是挺喜爱的，
0: 是
1: 很多诗里面有记载。
2: 是，你像这个刚才这个詹老师讲说是这个很早就出现了，
1: 嗯，
2: 而且很广泛。像这个诗经里边他开篇他就有记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芩，
1: 嗯，
2: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啥意思呢？他实际上是描述一个画面呀，就是这个在茫茫的原野上啊，长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芩，长的都是黄芩芩草。同时呢，有这个一群一群的鹿呢，在那儿这个静静地啃食着这个芩草，什么鹿也爱吃这个东西，
0: 是
2: 不怕苦。然后同时呢，这个君王呢就在这个原野上呢，这个宴请宾客，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宴请宾客，这个锣鼓声和这个鹿鸣声交相辉映，就这种画面呢，
1: 嗯，
2: 体现的就是人以自然这个极为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是，
2: 同时也。充分说明这个黄芩是早已有之的。
1: 对，说到这个苦和黄字这个药材啊，我想到一个经方，三黄汤是吧？这个黄芩、黄连和黄柏三种苦味带黄字的这个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张老师，
2: 就是它都是苦味，所以它都能清热。
1: 嗯，
2: 但是呢，它所清之热呢，又侧重点有所不同。那黄芩主清以肺热为主的上焦之热。
1: 嗯。
2: 这个黄连呢，主清这个以心火为主的中上焦之热，而黄柏呢，它是主清下焦之热。
0: 其实刚才说到这三黄，虽然都带有黄字，但是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科植物。
1: 哦，就是，三种科属的
0: 科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首先讲黄芩，刚才说过，嗯，它是唇形科的植物。唇形科的特点就是它的茎是四方形的，有棱，
1: 嗯，
0: 啊，它是个草本。这个是黄连哈，
1: 我第一次
0: 黄连就这么长的，
1: 哦，
0: 就像这个手一样。那么黄连是毛茛科的植物，它是喜阴的。而这个黄柏呢，它实际是一个芸香科植物黄皮树的树皮，
1: 是树皮。
0: 对，
1: 这个谈到说黄芩呀，救过李时珍的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张老师？
2: 这个是他在这个《本草纲目》中啊，就是说他有一年大概是他20岁那年，这个感冒着凉了，然后呢就出现这个连续高热、咳嗽这个等等一系列症状，然后他爸爸呢，这个李延文，他爸爸也是一个老中医啊，就给他开了各种药呢，这个也用了柴胡，用了麦冬，用了等等，就是这针对这类疾病常用的药物都用到了。但是没效，而且呢，这个发烧呢，热势越来越高，肤如翻炭，就是皮肤就跟这个炭烧的一样，大口大口的咳黄痰。
1: 嗯，
2: 这时候他爸爸就突然想起来说，这个以前一个医生呢，说是这个金元时期的医生记载的，说是由于这个黄芩，他因为这个白天热势高，而且大量黄痰，所以呢，就是说你当为气愤症。
1: 嗯，
2: 气愤症呢应该用黄芩，所以他就用了黄芩2两，啊，加水煮，结果这样给他熬下去，喝完之后，第二天就热退身凉，就一切就好了。
1: 哦，
2: 嗯，当时的时候一度以为已经病在旦夕，可能就要他命了已经。这是他自己亲自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
1: 这能体现黄芩的什么样特别的功效呢？
2: 就是充分反映的黄芩就是清热燥湿，
1: 嗯，
2: 而且它这个所燥之湿一定是上焦之湿热，

0: 所以这是就是反映的黄芩它的独有的功效。
1: 黄芩的绝对的成分含量最高的就是黄芩素为代表的黄酮。嗯，这个黄芩当中这类黄酮啊，有非常强的抗菌、抗感染、抗炎的作用。哦，所以呢，它对于呼吸道的感染，它可以说是一个中医临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
2: 那张老师，我们该怎么用黄芩去治疗我们的上焦湿热呢？
0: 在宋朝啊，有一个名医叫钱乙，他写了一个《小儿药证直诀》。
2: 是的，《小儿药证直诀》
0: 就是他专门治小儿病。哦，他这个里面有个泻白散。白就是肺嘛，泻白散就是专门治肺热，但是他治的是小儿的肺热。他这个泻白散呢，有地骨皮、桑白皮、甘草三味药。但是后来呢，发现呢，说他这个专治小儿，能不能治成人呢？就是后世的人呀，就开始研究呢。研究之后发现呢，治成人当然也是可以，一个是药量增加，一个是药味增加。所以呢，就由这个钱乙所创造的泻白散，又演变成或者是发展成了叫加味泻白散。嗯，那这个加味泻白散，在泻白散的基础上加了哪一味呢？就是黄芩啊。这样的话呢，由钱乙发明的泻白散变成加味泻白散之后呢，就由专治小儿变成了老少皆宜的一个肺热咳嗽的一个方子，也算是一个经典方子。
2: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黄芩啊，作为一个苦味的这个根类药材是很特别的。
0: 除了这个清热燥湿之外，它还有一个泻火解毒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肺热，如果是热之盛谓之毒，太过了就成毒了。它毒了之后呢，它会不仅会在这个脏器本身内部会出现一些损害，会也会为给这个脏器所主的一些这个地方带来一些这个病损。比如说肺主皮毛，那如果肺的火热过盛，很多皮肤的问题就会出现，
2: 比如说长痘，
0: 青春痘啊，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疹子的问题啊，湿疹呀等等，都这都是实际上从中医的角度是跟肺的机能受到影响有关。但是你说到的青春痘呢，因为它多数是红的呀什么，我们认为就是火热之毒，所以这个时候呢，治疗这类疾病，你光是这个涂抹什么一些东西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哎呀，
2: 太多这个大好青年啊，就长期被这个痘痘问题所困扰。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吗？
0: 根本上就要清肺的火热之毒。我这儿就可以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治疗青春痘的小方子啊。这个黄芩15克，西茜草10克，金银花15克，就这三个药，
2: 就三种。哎，
0: 然后呢，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拿开水泡服，就冲跟当茶一样代茶饮。就每天这么一剂，一般是1到2周是一个疗程。
2: 是，只要把这个热驱除了，这个痘痘自然就没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去火功效好，
1: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3: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5: 提到去火，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一味中药菊花。当出现咽喉肿痛、眼睛干涩等症状时，常常会泡上一杯菊花茶。菊花种类繁多，如今已经超过2000多种。那么哪些品种才具有药用价值、清热去火的功效更好呢？
1: 药用的品种呢，主要根据不同产地以及各自的这个品种分为杭白菊，比如说主要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第二个是安徽地区有3种，第一种叫雏菊，是以茶为主的，就是以茶饮为主，但也兼入药。第二个是薄菊，就安徽亳州地区所产的，那么薄菊呢主要是以药用为主。第三个呢还有黄山地区的贡菊，另外呢还有一个河南安阳的这个焦作地区的淮菊。所以呢根据地区分的很多，但是入药总归来说主体来看是杭白菊、薄菊这2种是入药的主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杭菊，杭白菊。
6: 杭白菊其实发淡淡的黄色。
1: 是的，它边上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花瓣指的是它的舌状花，中间发黄的是它的管状花，呈管状聚集在一起。您看这个杭白菊有个最大特点，中间的管状花大，像个太阳一样。
6: 对，没错，
1: 是吧？再您看，再看一下这个黄山的老的贡菊，最大的特点您看中间这个管状花很少，
6: 没错，几乎就
1: 没有了。
6: 没有
1: 对了，这个是它的区别。就是贡菊药用最常见的是这种亳州产的薄菊。
6: 这个瓣好大，你看
1: 是它的特点就是花瓣大，
6: 跟杭白菊一比较起来这很明显。
1: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喝这种杭菊刚预开放时的这种叫胎菊。
6: 胎菊好像比其他的菊更苦一些哦。
1: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胎菊其实就是杭菊的幼嫩时期，这个呢就叫胎菊。其实它和杭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它是采收期更早，就它的黄酮类这些成分啊含量更高，所以它味道更苦一些。
6: 对，特别的苦，泡了2-3朵儿，那个水都已经苦的大概是这个正常杭白菊的5-6倍那么苦了，
7: 说明它劲儿大呗。
6: 对，苦味更明显一些。
1: 菊花所有的花都有一个特点，在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防止虫来侵扰。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这个诱使昆虫传花授粉，药性也发生变化，所以一般花蕊期它的苦味就重，到了开放期就变甘甜了。咱们药用一般用的都是开放的，未开放这个只做茶饮。
6: 那我们今天呢也泡好了几杯，我们可以边饮边聊。
1: 好的好的，这是泡的杭白菊，
6: 淡淡的一点点的甘苦的味道，
1: 是
6: 回口还是很清甜的。
1: 是的是的，
6: 这个味道我是很喜欢的。尤其我们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概念哈，说哎，但凡有一点点上火的征兆，那就赶紧喝一点菊花茶，就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火给它压下去。
1: 传统中医有句话叫取象比类，就是帮自然界的现象作为这个比方比拟，对吧？那么火大家最直观的体会就是有炎热炎上的性能，所以呢传统这个中医学就把这样的具备这样的特点的称之为火。那么同样的在民间帮一派这个症状群叫做上火，比如说口干、舌燥、牙龈出血、口臭、大便干，其实这一组有炎热性质的这一组症状群叫做上火，这是俗称。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各种外因或者内因导致产生这样一组症状，就是热症的这个表现啊，俗称叫上火。
6: 就是天地宇宙是一个大自然，而我们的人体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
1: 对，
6: 体内发生的一些现象有可能和大自然的现象是相贴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6: 然后就慢慢找到了人体和大自然的一些
7: 契合的对
6: 应。
7: 对对对对，
1: 更准确理解就是一组症状的群 把它定义成为上火，
7: 就说好多好多的症状集合。
1: 对，
7: 但是呢我觉得火就是大家可能就平时生活当中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火苗，所有的火苗它都是往上窜的，所以就叫上火。所以火的这个特性都是往上走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感受外邪，外面感受热邪火邪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的火，我们感受到了人体被这个邪火所侵扰。还有一种是体内机体失调了，本来它应该很匀流的平衡的一种状态被打破了，它往上窜了，那么它也表现上火的情况，比方说口渴呀，眼睛红啊，这一些的症状。所以我们要下火或去火，苦味的菊花它有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那么苦在中医的这个临床理论上来讲，它是属阴的，它是可以泻，那么我们讲可以降泻，可以清泻，那么我们还可以宣泻，所以这个菊花呢它有泻火的这个作用。
6: 那如果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药材搭配在一起，或者是组成一个方子，哎，这会儿灭火的效果就会更强了。
7: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传统的有张方子，我们治疗这个肺热清症的，那我们有一张桑菊饮，
6: 专门
7: 就是太有名的一张，这个治疗这个宣泄肺的清症的一个清宣的这么一张方子。我们讲就是背口诀哈，这其性荞、芦根、甘草、薄荷、饶，就是这样的一张方子。所以桑叶、菊花、连翘、杏仁、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就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么桑叶走上，然后呢这个菊花清热，薄荷呢是帮助我们的桑叶菊花让它宣清的这作用更强一点，那甘草呢就是一和事佬，调和诸药，你们这些药在一起不要打架，我们一起来起这个疏风清热让宣肺止咳的这么一个效果。
6: 哦，我以前光认为桑菊饮是用来治感冒的，原来
7: 是
6: 桑菊饮也是可以用来降我们上焦出现的火的症状的。
7: 对，你说的感冒就是比方我们风热感冒，
6: 对，
7: 对的呀，就是治疗它的，没有问题。
6: 那简单一点，如果用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咱们配一个实用一点的小
7: 简化版，那我们就在桑菊饮里头，我们取它的主要清宣的这三个药，桑叶、菊花，我们再配上点薄荷。那么桑叶用小朋友用的话三克，菊花也用三克，薄荷的话如果干品的话两克就可以了。放在这个杯子里头，如果去喝的话，它还有一点清清凉凉的那种像薄荷糖那种的感觉的话，小朋友也好接受。我们就用这一杯茶来做一个清宣肺热的这么一个小方子，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1: 挺好。
6: 多角度全方位的灭火。好，其实呢在楚辞当中啊就有西参秋菊之落英的一个说法，那可见呢古时候啊就已经用这个菊花来入餐食了。那我们今天如何来享用菊花的美味呢？我们请关伟强大厨来教给您一道具体的做法。
8: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呢就喜欢赏菊，但是我们广东的中山人呢就喜欢吃菊花。我手上这个菊花呢叫做黄球菊，在食用菊花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就用这种菊花做一个广东菜，菊花鱼头羹。

这个大鱼头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对半砍开，那个骨头呢用来熬汤。

把那个开水倒进去，一倒开水的话呢，那个汤就马上奶白奶白的。好，我们加上盖，等它煮熟。那个鱼头已经煮熟了，哇！这个鱼头已经全熟了，我们就把它的骨头给剔出来。鱼头的骨头呢已经剔出来了，把它全部放进汤里面煮，煮到那个汤呢全部奶白色的话呢，我们就把骨头捞起来，把这个鱼汤呢用个蜜筛隔一隔它。我们呢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呢，就是水瓜、姜丝、笋丝、红萝卜丝、大红陈皮、柠檬叶、黑木耳。

0: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这个时候就关火了，火一关就把这个柠檬叶丝给放进去，把这个菊花也加进去。好了，这个菊花羹就做好了。
1: 谢谢关大厨，这个组合和搭配真的是超乎我想象了。生活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些设计哈，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的情趣。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功效呢？
2: 它有清肝明目的这个功效，它在它清肝明目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在这个清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兼阴，中医讲就它让它的阴液得以保存。黄帝内经有讲，就是这个年四十阴气自半，到了年龄偏大一点的时候，人体的阴液就伤了，就只留一半。当然这就可能有点描述上的意思，就说明到了一定的年龄阴液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菊花，它在去它这个火的时候又保存了它这个阴液，那么让它阴阳是平衡的。
1: 那现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方子啊，或者是一些中成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肝的问题？
2: 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杞菊地黄丸。这个是很老的一张老方子，那么它是在我们六味地黄滋补肝肾的这个基础上加的枸杞和菊花。对，所以这两味药作为杞菊命名的杞菊地黄丸来讲，它可以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从六味地黄来讲，它六味药肝脾肾然后三补，然后辅佐它的怕它补得过了，它还有三泻。所以这样的一张方子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我们是养血养肝明目，再加上我们的菊花，我们清肝明目。这个菊花是走上焦的清阳的，那么枸杞子它又有点降的，一升一降也达到平衡。所以我觉得这张方子这一对一对的药对，四个药对子来组成的这个杞菊地黄丸，我觉得这个方子对于我们平时这个肝肾不足，然后微微又有点肝火的这一类的人来讲，我们用它来滋补肝肾清肝明目很好。
1: 有没有简化版的呢？日常方便用的
2: 简化版，我们那就还是枸杞菊花，
3: 枸杞菊花茶
1: 做个代茶饮。
2: 对，以前讲的这个中年人杯子都是枸杞，那我们在它加一点点清火的菊花，它也会起到更平和的效果。
1: 每天大概要放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 枸杞子我觉得要论粒数的话，大概10粒、15粒这个样子。然后菊花的话就是这么2-3朵就可以了。
1: 杭白菊2-3朵就够了，
2: 就是因为你是常饮嘛。虽然菊花也有养的功效，但它毕竟我们在这个方子里头我们是用它清的这个作用。如果你要偏于清，那我们的菊花多一些，如果我们要偏于养，我们就枸杞多一点。
4: 栀子花洁白如雪，清香宜人，它不仅能点缀庭院，更能成为

0: 餐桌上的美味与养生佳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中医认为栀子花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那么出现哪些问题用栀子花最合适呢？
1: 张老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
2: 药用的栀子花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差别好大哦。
3: 是的，咱们药用的栀子花一般

0: 它怎么是苦味的药呢？
1: 中医关于这个味道呢，它是根据你吃到体内以后，在你体内所产生的作用是跟苦味的其他的这些药物作用是类似的。比方说它有清，它有下，它有就是咱们刚才前面讲的去火的这个作用的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的食材，它也把它归到苦味。
0: 您刚才其实提到呢，栀子花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苦味，所以有清和泻的作用。
1: 对对对、啊、
0: 那它偏向于清什么样的热，泻什么样的火呢？
1: 它是清心除烦的，心火旺，那么出现的时候我们清香的漂亮的栀子花可以出场了。
0: 那如果要是心火特别大，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症状？
1: 心火大的表现有好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讲心主神明，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它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它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它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它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0: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2: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1: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2: 有
0: 有。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栀子花、破布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厚朴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0: 这一杯呢就是吴主任刚刚提到的代茶饮，这里边哪个是栀子花？
2: 就这一朵
0: 哦。所以泡起来很漂亮啊，也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上面那个小白花我还以为是茉莉呢。
1: 代代花。
0: 这是代代花。
1: 代代花。
0: 品尝一下味道。
1: 并不是那么苦吧。
0: 我想象的应该超苦，我想三种苦味的花药放在一起得多苦啊，那肯定是苦味乘三啊，结果没想到这苦味除三了。
1: 确确实实它这个花类药的药性比那个果实的这个苦味要小很 多。
0: 你们小时候在南方吃过栀子花吗？
2: 啊，吃过。这个在江浙地区啊，栀子花在野外是漫山遍野很常见的。对，一到这个季节就很香，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花白比较好看，所以呢在民间摘下来之后，在我们浙江地区啊，这个鲜花摘了之后用水一焯，炒着吃，或者炒肉，也有呢把它晒干，晒干之后呢储存到别的季节，比如说冬天啊，招待客人啊，把它水一泡，泡开之后再炒肉吃。
1: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是用干花来炒肉。那么首先是栀子花它可以清热，那么肉我们想如果吃多了的话它是上火，肉而且是生痰的，那么我觉得栀子花跟它搭在一起的话呢，它也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一边在这里享受美味的同时，那么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清香的略带苦味的这个栀子花作为一个配菜，那么来吃的话呢，它不容易上火，它又解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4: 茯苓比薏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肾。

0: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3: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4: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0: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5: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6: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
0: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连翘，山林路边常见的天然去火药，中医认为连翘有清热解毒、消肿疗疮的功效，因此也被称为疮家圣药。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说明体内热毒太盛？连翘怎么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去火的功效呢？
9: 它是疮家圣药，苦味的代表性药材之一，也是清热解毒比较知名的药材。
7: 嗯，其实单用还真没有去品尝过它的味道。
9: 是的，
7: 我们品尝一下。这个呢，就是用连翘泡的代茶饮，味道怎么样？
9: 不苦。
10: 它这个因为它是泡的时间 短，它没有煮，所以呢，它的苦味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还好。
7: 对，我这喝着很清香啊。
9: 量也少，对，
10: 所以没有特别苦。
7: 一般苦味的药材是不是都能解毒啊什么的？
10: 对，其实苦味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泻，那泻的话其实就是泻热，就是清热的作用。就像我们连翘，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清热解毒。嗯，其实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上火了，我吃点什么三黄片，对吧？嗯，像什么大黄啊、黄连呀、黄芩呀，
7: 都是苦味的，
10: 这种特别苦的东西，它都有很好的泻火作用。那连翘它本身的话，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中医认为，诸痛养疮皆属于心，所以呢，连翘呢，它可以清心火、疗疮毒。就像刚才詹老师说的，它是疮家之圣药。嗯
7: 啊，疮毒好像也是中医的一个术语哈。要是对应我老百姓日常出现的小毛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其实这个毒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它是跟热有关，就是热聚成毒，就是说这种热毒它其实在人体的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像我们口舌生疮，这个非常常见，是吧？
7: 对啊，
10: 咽喉的肿痛，然后包括那种单毒，就是长在腿上的那种红肿热痛一大片的那种，乳腺的一些肿痛，还有包括青春痘，就痤疮啊，它其实都属于热毒的一种范畴。
7: 还有经常会起疖子，那个算不算是热毒？
10: 疖子就是热毒啊，疖子呀、痤疮呀，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
7: 哦，那这个太普遍了。
10: 是啊，
7: 原来用连翘就能解决问题啊。
10: 对，
7: 那怎么用它呢？
1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因为您刚才说的疖子呀，然后痤疮呀，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叫连翘祛痘饮。
11: 嚯，它还有这功效？
10: 对，
11: 你说说。
10: 我们可以用连翘十克，加上金银花六克、菊花六克，金银花。菊花它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作用，加在一起那它的力量就更强了。这个呢就是清热解毒消肿效果都很好啊。然后我们煮水然后来代茶，但是也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苦味啊，我们不能喝太长时间，也不能喝太多，它会伤脾胃，时间长了，所以我们好了就别喝了，不要老喝，老喝的话它可能就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了。
11: 那它可以外用吗？比如说把这个泡完的水晾凉了，然后再用那个小纱布敷在脸上，
10: 没有问题，是可以的。就它对于那种就是刚起的火疖子啊，如果你就是敷上之后，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消肿解毒的作用。
11: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连翘呢听到的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好多治感冒的药里边是有连翘的，对吗？
10: 对，就是这里连翘啊，它其实又发挥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的一个疏风散热的作用。在医学中中参西路中就提到，连翘它能够透表解肌，清热逐风，又为治风热药药，所以它对于一些风热感冒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风清热的作用。风热感冒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说它发热会比较重，然后呢但是它会恶寒，但是它恶寒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另外呢它会有头痛不适啊，就是鼻流黄涕啊，就是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就是黄一般跟热对应，就是它流鼻涕啊流出来的也是黄的，这种是风热的表现。另外呢它会有咽喉肿痛啊这些表现。
11: 如果要是风寒感冒，也就是和这些症状相反的，
10: 对，
11: 这类型的感冒就不能用连翘了吧？
10: 对，所以就是感冒啊大家一定要区分。那你要是风热感冒用了治疗风寒感冒的药的话，它可能会加重症状的。
11: 那如果对应上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感冒确实是属于风热这个类型的，那咱们是不是直接吃点中成药就行了呀？很方便。
10: 是的，因为我们家家可能都备有一些跟连翘相关的中成药，就是像银翘散，它就是非常常用的，就是治疗风热感冒的啊中成药。它的君药的话就是金银花和连翘啊，它就是可以辛凉透表，清热解毒，治疗风热感冒效果是很好的。
11: 其实连翘开出来的花是很娇艳的，但结出来的果实真的是太不起眼了。
12: 是的，
11: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种子一样的果实。那您说它里边有什么样的成分，就有这么多的中药的功效呢？
12: 我做博士期间，我就分离过这个植物。啊，我当时提了100公斤，我记得很深刻，量非常大，因为我们做植物化学的呀，中药化学一般都需要从大量的这个浓缩的提取物当中一个一个化合物给它分开，得到它的单体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波谱解析，定它的准确化合物结构。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发现它当中含有大量的木质素、苯乙醇苷和三萜类化合物，这个在连翘当中量非常的大，所以这类化合物呢它的活性也比较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抗菌、抗炎、镇痛的活性，所以为什么叫疮家圣药，所以它对于抗感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刚才说到的叮，还有中医说的疮、痈、疖、疽，说的都是这一类皮下组织感染，只不过它的面积和深度不一样而已。但是连翘都是必不可少的。
11: 因为一般无论是起什么青春痘啊，还是起热疖子呀，它那个里边一旦要是化脓的话，你都会在这个周围一片皮肤上看到红的表现。
12: 是的，
11: 红就是炎症的反应。
12: 是的，是的，现代医学叫炎症，传统叫热毒，它共同的表现四个字。红、肿、热、痛，
10: 对，
12: 是的，
11: 对。如果要是不加以控制的话，到了最后那个疖子真的是超级疼，你碰都碰不了。
12: 对，有的有跳痛，有明显感觉跳痛，啊，传统有句话叫"热盛则肉腐，肉腐则成脓"，所以要去它的热，拔它的根，釜底抽薪。就这个意思。
11: 所以正好啊，这个连翘的果实它就有抗炎，也就是治红肿那个功效，然后它同时还能够止痛。
12: 对，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 悦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陆明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绿草茵茵的屋顶公园的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1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重庆童男人如何利用泡菜烹制江湖菜？
1: 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0: 山东蓝山人会用安康鱼的哪个部位卷着煎饼吃？
2: 你看那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
0: 延津苗族人用古法采集的蜂蜜会给羊肉带来怎样的风味？
3: 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

这个味道是整个野它就发酵了。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中国旧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山一味，一海一鲜，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都会催生出本土的食物味道和饮食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家乡风味化作浓浓的乡愁，滋润心田。在一堆辣椒中寻找鸡肉，重庆人能用小公鸡烹出怎样的江湖菜？
2: 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1: 临海而居，日照蓝山人为何对一种长相很丑的鱼情有独钟？
3: 他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他了。
1: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苗家人会有怎样的烹羊妙计？
2: 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
1: 让我们一起探寻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有一位烹制江湖菜的女中豪杰，她善于烹制小巧的食材，又喜欢用大盘子盛菜。那么在她手里，小公鸡、小鲤鱼会被做出怎样的潼南风味呢？
4: 江湖菜相当于就是一种家里的一种感觉，它的特色是大盘大盘的，我们从的就是吃好吃饱，大众消费。
3: 冉红梅大姐口中所说的大盘菜是潼南非常有名的特色美味，也是她店里的招牌菜。为了一探究竟，我跟着她来到了菜市场。
5: 我们是这公鸡长得真漂亮啊，
4: 我们都要挑那种个头不大不小的，我们就只选那个公鸡，不要母鸡，
5: 只选公鸡。为什么呢？
4: 因为那个公鸡它炒起来好吃，那个肉它很嫩。
5: 我看那前面那俩红的
6: 眼镜，给人家戴眼镜像那个
5: 眼镜啊。
6: 哎，
5: 这是给他戴的吗？
6: 给他戴的。
5: 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
6: 戴个眼镜把它羽毛防止打架嘛。
3: 给鸡戴上眼镜可以阻挡它们的视线，这样就可以减少小公鸡之间互相打架的机会。养殖半年，体重约1.5千克的本地小公鸡

0: 是冉大姐心仪的食材。除此之外，她又开始满市场捡漏，专门挑小鱼。
1: 为什么挑小不挑大的？
2: 因为我们那个鱼要小的，专门都是做那种童子的鱼。哦，对对对，啊，老板怎么卖？
3: 是的。
2: 他才12块钱呀，太贵了吧？老板要少点，老板那个价，
4: 你蛤蟆就是10块嘛，10块蛤蟆给他们卖呀。
2: 那好，要得，10块，一哈好，10块。
0: 精打细算是冉大姐的习惯。虽然都是小公鸡、小鲤鱼这些小食材，但它有私家秘料，能将它们烹出好味道。

0: 菜坛子几乎是重庆人家里少不了的一样容器，在冉大姐家更是专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隔出了一方小天地。清洗干净的紫姜、辣椒、萝卜分别装在不同的坛子中，盐量的多少是每家泡菜味道的定音鼓，分寸就掌握在制作者的心中。这坛老泡菜水更是灵魂，它的年龄决定着泡菜的味道是否地道。那么泡菜会如何成就小鲤鱼、小公鸡的美味呢？
1: 鱼那个鱼的名字都叫童子鱼。
2: 童子鱼，
1: 对对啊，因为那个童子鱼都必须要小，
2: 为什么？
1: 因为它中盘好看，第二个它入味，
2: 嗯，入味哈，
1: 对对对，它入味，然后它一煮好了过后，啊，客人都在看都有食欲，他都很想吃，因为还没吃，然后都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哎。
0: 豆瓣酱打造童子鱼重口味的地基，此时酸爽的泡菜隆重登场，花椒、葱段、豆豉构建复合的味型，小鲤鱼纷纷入锅接受底料的沐浴。而接下来冉大姐又要往里加泡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咱们这里头不是已经有泡菜了吗？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1: 因为再加点泡菜的话，它那个那种家常味道更浓厚，这都是吃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好让它的成色会更漂亮一些，
2: 成色更漂亮。
0: 再次添加泡菜可以让小鲤鱼的味道更加酸爽开胃。将鱼捞出，在底料中加入红薯粉馅，可以让汤汁更加浓稠，包裹在小鲤鱼身上。其实冉大姐最拿手的招牌菜是镇店之宝小煎鸡，但她却把制作权交到了丈夫张兴富的手中。
1: 好好表现啊，把那个鸡比到平时还要还做好点，要用心的做。我们要上电视，为我们同来的形象也要提高，一定要用心啊。
3: 嗯，对的。
0: 冉大姐不停地唠叨，让既是丈夫又是徒弟的张大哥显得有些紧张，这也让我好奇心大增，这道菜里究竟藏着哪些私家绝活呢？
3: 看成小块的，这是一公分左右的样子，这是
2: 一厘米左右，那够小的呀。
3: 你多大了的话，肯定它都不进去，都不入味。
2: 先把爪子切了，
3: 爪子切了，
2: 嗯，
3: 筋该摘了，
2: 脖子
3: 摘中间
2: 啊，中间，
0: 把小公鸡剁成每块都在一厘米左右的小块，是绝对需要功夫的。此时冉大姐一直站在旁边监督，生怕大哥砸了自己的招牌。
4: 包括我们是外婆那一辈，还有我们大姨，还有我们小姨，我们都是一样的。当娃儿嘛哈，都是说喊你做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这种。

0: 都选择了吧。
1: 在女儿眼中有点惧内的老爸，其实是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一个人担起大厨的名号，还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剁成小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超乎我们想象的操作。
2: 哦，大哥，这里面下这么多油呢？
3: 真的嘛，反正要油都有的，真的吃。
2: 为什么用猪油来煎呢？
3: 猪油炒起来吃起来嫩的嘛。
2: 嫩啊？
3: 要嫩些，吃起来要比较好吃些。
1: 猪油和鸡肉的用量几乎是1:1。重油是小煎鸡的标志之一。当鸡肉被热油煎炸到外表微黄、水分微干时，就要进入调味阶段。花椒和豆瓣酱轮番登场，当然必不可少的泡菜也要来助攻。一锅红彤彤的鸡肉让人垂涎，但张大哥说小煎鸡只完成了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幕又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2: 这里下那么多辣椒呢？
3: 像那个一份鸡，反正已经半左右海椒嘛。
2: 所以辣椒其实比这个鸡肉还要多一
3: 多一些，
2: 是不是？
3: 对。
2: 哦，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1: 在猪油中充分炒制，让辣椒素吸出，能让颜色更加鲜亮。鸡肉与辣椒前来汇合，红红绿绿的颜色让人食欲大增。
2: 那种干香的味道、
4: 对，
2: 这个味儿全吸到这个鸡肉里面去了。
1: 全家人的共同努力让小煎鸡成为童男人不可或缺的家乡味，也让冉大姐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叫魏本善，是土生土长的日照蓝山人。
1: 你来了。
2: 好，大哥好。
0: 他是这个市场里的名人，而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3: 一个懂鱼的行家，
4: 厚道。
5: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4: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0: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它如此痴迷？
2: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0: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着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2: 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5: 这是
2: 哎呀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还有粘液
5: 啊，这
2: 是这是我们海州湾，这是我们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条鱼，这边偏发白，
5: 这肚子发白，
2: 对，这条鱼6斤2两，
5: 6斤2两，这么准呢？
2: 来，
5: 老板，您给我称一下，看是不是？
6: 哎呀，你想想，不但是一两，你就是神仙现在呀，太厉害了，标准的6斤2两。
5: 对，
0: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量掂得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看鱼鳍。他告诉我，这条安康鱼的背鳍长约8厘米，尾鳍长约10厘米，由此推算出生长周期是2年半左右。这个年龄的安康鱼标准体重也就是约3000克，这一套话听得我哑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儿，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5: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2: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5: 啊，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哎，
2: 另外看，要老鼠一样的，也叫扒皮鱼。
5: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2: 对。

0: 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1: 跟那狗皮似的啊！哎，
0: 对对对对，哎，吃点东西照，还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1: 所以这个就看它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0: 哎，对对，这是我们的哈，白煮完的，这条就不行了。这你看，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1: 绿色的。哎，
0: 这个鳍是发白的。
1: 发白啊！
0: 你看我们这白煮完的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就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炖这个汤嘞，沙白的，就像那个奶白汤似的。
2: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但魏大哥看的是鱼的瞳孔，那里除了传递新鲜的信息，还记录着生长环境的水质。这条来自海州湾的老鼠鱼就是上等货，这种鱼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借其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0: 就是过去那年代啊，这是安口鱼啊，就没人要，但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烹饪。海州湾的安口鱼，它肥，我们这个海鱼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口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呢口感又嫩又脆啊，又香香的。你看这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1: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0: 哎，第一步哈，为什么你伸手拿着这两个牙哈？哎呦，
1: 看这牙。
0: 哎，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1: 先把牙给去掉。
0: 除掉啊！
1: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安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那个牙上。哎，你试试，
1: 特别扎手。哎、
0: 对对，它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它全部在这边的。哎，
1: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0: 对对，剁掉。
2: 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0: 搁个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2: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0: 哎，这么冲开，去掉
1: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0: 这肝，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1: 岸上的，哎，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0: 对对啊，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称那个维生素，哎，这个这鱼肝也开始的美容啊，那为什么称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1: 而且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
2: 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1/4，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
1: 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0: 哎，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1: 有个摇柱是吧？
0: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1: 是完整的、
0: 这个、对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1: 所以是就是看着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0: 一推，哎，对对，哎，
1: 它也不会粘在那儿了，
0: 它不粘，它就不粘肉，
1: 对，也不会浪费，
0: 哎，对，这个鸭蛋啊，这来你来吧，
1: 我来，
0: 去壳，哎，跟太多的盐青泥。
1: 啊，这个是熟的，
0: 哎，熟的
1: 咸鸭蛋，
0: 哎，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干在一起的，这合的，又鲜又嫩，美味可口。

0: 宜的。
1: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干？将鱼干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干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2: 转个煎饼啊！哦，哎，转上一个煎饼。嗯，哎，转上吃上。哦，哎，转上对，那是一个生菜热啊。哎，
1: 对，哎，
2: 生菜热转上。
1: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2: 哎，对，卷煎饼。
1: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嗯。
2: 嗯，好香吧，
1: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干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相当到位啊。鱼干的滑嫩水润，鱼肉的肥厚丰腴，魏大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凭借这股执着劲儿，他将安康鱼烹出了蓝山人的家乡味。

0: 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一场独具风情的苗族盛宴即将开始。
1: 好，小赵你好。
2: 你好。
1: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0: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啊？
2: 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0: 哦。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烹饪高手。在村宴上，他要跟小伙伴一起制作苗家烤全羊。在制作之前，他要先找到一种味道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1: 你好，大叔。
3: 你好。
4: 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5: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4: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5: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0: 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5: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这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3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
4: 放不久，
5: 2-3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的那味道就变了，
4: 变了就不好，
5: 就不好吃了。
0: 蜂蜜既是常见的饮品，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

0: 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好，颜色比较好看
2: 啊、哦。
1: 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2: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1: 对，太浓了那个。
2: 对，
1: 稀释了
2: 一层就可以。
1: 嗯。
2: 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1: 要刷。
2: 也都要哈，抹上。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1: 调料，
2: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1: 有姜黄、嗯、有鸡蛋，
2: 嗯，
1: 还有白芷啊、香叶，
2: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1: 粉末，
0: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装扮。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3: 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一点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2: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3: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
2: 嗯、
3: 然后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炒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嗯、
2: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
3: 好。好，
2: 头一次剁羊杂呀，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
3: 哈、啊，对，
2: 它肠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啊，对吧？
3: 没那么好剁。
2: 对，还真是得需要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啊，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啊。
0: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烹制羊杂的方式也不同。有人喜欢汤鲜味美的羊杂汤。有人喜欢将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2: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0: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面对山海的馈赠，人们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家乡美味。大盘成菜，大把放料，童男人的热辣餐桌映衬着红红火火的日子。将一种海鲜吃出独特的见解，这是蓝山人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居住在大山里的盐津苗家人深谙分享的意义，一只烤羊、一碗汤的美味就是最佳诠释。顺其自然，因地制宜，人们用智慧和巧思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风味。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穿山甲，它看起来古怪又迷人，憨态可掬，呆萌可爱，这是生活在南非的巨地穿山甲，也是体格最大的穿山甲物种。看它踱步的样子，活像恐龙与松果的奇妙结合。他们寻找的不过是蚁穴与白蚁窝，只为满足对小美味的渴望。强壮的前爪用来挖掘巢穴，带有粘性的长舌可以探知猎物，独特的鳞甲有如贴身护盾。这些高效猎手据说每年能吞食7000万只昆虫。当他悠然漫步于觅食途中，全然不知整个穿山甲族群正滑向灭绝的深渊。与多数野生动物一样，穿山甲正面临栖息地丧失与盗猎的双重压力。近些年来，一项特殊贸易更使其濒危状况雪上加霜。

这些独特而美丽的穿山甲，生命竟被挥霍于治疗痤疮或解酒等荒诞用途。要知道，它们的鳞甲仅由角蛋白构成，与人类指甲的成分毫无二致。但物以稀为贵，它们的鳞甲价格水涨船高。可怜的穿山甲沦为世界上非法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

全世界共有八种穿山甲，两种巨地穿山甲现已列为易危物种，它们栖息在非洲平原上，比如正在觅食的这只南非穿山甲。两种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例如濒危的长尾穿山甲。还有四种在亚洲，例如马来穿山甲。虽然受到国际贸易禁令保护，盗猎仍屡禁不止。过去十年间，逾百万只穿山甲遭到偷猎。生活在亚洲森林中的马来穿山甲是最为稀有的品种之一。它们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未来数年或将灭绝，但每年仍有上万只遭到非法捕杀。随着亚洲种群锐减，盗猎者将目标转向非洲穿山甲，每年有数十吨鳞片通过黑市跨境流通。这个已经存在了8000万年的古老物种，可能因为人类的贪婪在几十年内就消失殆尽。

当传统信仰演变为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索取，我们正在亲手摧毁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利益并非唯一的驱动力，

纸猴长相奇特。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纸猴已在其本土马达加斯加岛上灭绝，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发现它们的踪迹。尽管如此，这个濒危物种至今仍未摆脱生存危机。威胁到它们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迷信。在当地文化中，纸猴被视为不祥之兆，是死亡的信使。强烈的恐惧使人们一旦发现纸猴，就会立即捕杀，以求消除厄运。当纸猴在夜幕掩护下穿梭于林间，舞动着骨瘦如柴的长指时，确实像一只害人的小精灵，但它完全与人无害。事实上，纸猴属于灵长目纸猴科，可以说是人类进化树上的一个早期分支。

0: 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之一，它却因人类的错误认知而濒临灭绝。动物濒危等级的评定十分复杂，有些物种看似数量庞大却被列为濒危，是因为其种群隔离导致基因流动减慢，更容易受到疾病威胁。而另一些虽种群较小却因数量稳定而免于灭绝威胁。这不仅关乎数量多寡，更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以及它们的数量是否稳定。许多物种正面临数量锐减的危机，比如长相奇特的高鼻羚羊，它们同样未能幸免。高鼻羚羊的角一直被作为某种药材使用，人们将其研磨成粉或煎煮后用以治疗感冒等疾病，然而同样这些角的主要成分仅仅是角蛋白。在黑市交易中，羚羊角价格昂贵，这直接导致了针对该物种的疯狂盗猎。高鼻羚羊的种群曾形成过百万级别的迁徙规模，其壮观景象堪比非洲角马大迁徙。但不到20年间，高鼻羚羊的数量减少了95%。目前全球仅存数千只，且数量仍在急剧下滑。现在高鼻羚羊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高鼻羚羊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其独特的膨大鼻腔结构使其可以应对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刺骨的冬季。它们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却难以承受人类施加的生存压力。更严峻的是，因其角蛋白成分与犀牛角相似，在犀牛种群锐减后，高鼻羚羊角作为替代品被更多的盗猎者觊觎。全世界现存5种犀牛，数量最多的是雄壮的南部白犀牛。它们的近亲北部白犀牛已于2018年宣告野外灭绝。目前仅存2头人工饲养的雌性个体。所有现存的犀牛种群都有可能步其后尘，原因就在于犀牛角。在某些地区，独特的黑犀牛种群已被猎杀殆尽，尽管幸存者数量略有回升，但总数仍不足5000头，与50年前7万头的规模相比，堪称灾难性锐减。余下的5000头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所有犀牛都深陷险境，其中处境最危急的当属爪哇犀，它们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行踪诡秘的珍稀动物几乎从不在人前现身，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它们的活动踪迹。它们曾经遍布亚洲多地，却因为犀牛角贸易而在各个国家相继灭绝。就在本世纪初，越南护林员还曾发现过最后几只爪哇犀的足迹。然而2011年，最后一头雌性个体终究未能逃脱盗猎者的毒手。不足30厘米长的犀牛角竟成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催命符。如今全球仅存约70头爪哇犀，都栖息在爪哇岛上。2处狭小的保护区虽能保证基本安全，但有限的生存空间根本不足以维持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这段珍贵的影像可能是我们最后目睹这些森林独角兽的机会，它们圆滚滚的身影即将永久消失。象牙的追逐让非洲象数量锐减，皮草贸易曾导致海獭被大规模屠戮，森海豹也深受其害。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动物濒危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盗猎无疑是最直接的威胁。令人痛心的是，陆地上体格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绝，原因是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商品——象牙。非洲象的象牙较长，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非洲大陆现存两种大象，体格更大的非洲草原象已经濒危，而体格较小的非洲森林象更因种群数量急剧下滑被列为极度濒危。短短30年内，其数量已经减少了86%。过去半个世纪，非洲草原象的数量已锐减60%，并仍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减少。在非洲，每天约有100头大象死于盗猎，因为稀缺，象牙正成为一些顶级富豪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如果对象牙工艺品的狂热需求不减，我们或将失去这种地球上最具标志性的物种。同样将明星物种推向灭绝边缘的还有皮草贸易。海獭曾遭遇长达100年的疯狂猎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收敛。因其毛皮被誉为最珍贵的皮草，全球有超过100万只海獭惨遭屠戮。实际上，这些浓密的毛发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洋而出现的进化奇迹。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温空气层，犹如天然潜水服，这使得海獭皮被人们称为软黄金，导致其种群一度仅剩1000余只，险些全军覆没。

时尚产业的潮流也让大型猫科动物陷入危险之中。20世纪初以来，全球的老虎数量因商业捕猎已锐减95%，某些物种甚至催生了完整产业链，使野生动物遭受工业化规模的捕杀。最具毁灭性的当属捕鲸，所有大型鲸类曾因此濒临灭绝，所幸有些种群正有恢复的迹象。猎杀海豹与捕鲸类似，为获取海豹的油脂和皮毛而大规模屠戮，受害最深的就是僧海豹。它们栖息于热带海岸的浅滩上，天性大胆好奇，极易被捕杀。僧海豹原有三种，加勒比僧海豹已在20世纪60年代灭绝，夏威夷僧海豹已不足2000头，地中海僧海豹最为稀有，只剩数百头。因长期滥捕，它们对人类敬而远之，放弃了曾经栖息的熙熙攘攘的海滩，转而栖居洞穴。而洞穴中的幼崽却易受到风暴威胁。捕鲸和捕海豹活动已几乎停止，但对野生动物的工业化猎捕仍在继续，尤以渔业为甚。商业捕鱼的范围比全球农田大4倍，覆盖55%的海洋表面。这是人类向鱼类发起的战争，而后者正节节败退。如此大规模的渔业贻害无穷，不仅因为过度捕捞，也因为船队污染、食物链连锁反应，以及很多动物成为富余货而丧命。自给性渔业是可持续的，但当渔船捕鱼的速度快于鱼类繁殖的速度，渔业将难以为继。目前1/3的商业捕鱼不可持续，但短期内很难缩减，毕竟全球渔业每年的净营业额可达约4000亿美元。1/3的鲨鱼和鳐鱼濒危，所有鱼类数量都在减少。捕鱼是为了鱼肉，此外更重要的目标是鱼鳍，一种没有味道的食材，只能为高价的汤品增稠。渔业的整体影响难以估计，尤其因为非法捕捞猖獗，造成滥捕受保护鱼群。官方注册的公司拥有400多万条渔船，技术日益先进，却威胁到整个海洋的生态健康。90%的海洋鱼类资源已被充分开发、过度开发或已告枯竭。400种海洋物种濒危，直接归咎于人类对海产品的需求。这些物种包括鲍鱼、鲨鱼、金枪鱼、鳗鱼、海参、鼠海豚、乃至鲟鱼等。海鸟也难逃厄运，每年有数十万只海鸟被渔网缠绕或被钓钩所伤，
受伤最重的海鸟中有一种体格最大最为美丽，22种信天翁中有15种濒临灭绝，加岛信天翁已属极危物种。渔具当中有以盐绳钓鱼船威胁最大，他们将鱼类拖到海面，诱使信天翁俯冲，结果被钩子困住。每年有10万只信天翁因此丧生。更致命的是，他们会误食海中以及猎物体内的塑料垃圾。信天翁会飞越极远的距离觅食，漂泊信天翁一天能飞900千米。他们会将食物带回喂养雏鸟，其中包括吞下的塑料。某些种群中40%的雏鸟因此死亡。就连最受欢迎的海鸟也难以幸免。全球18种企鹅中有13种受到威胁。历史上，人类曾为了获取食物、羽毛和油脂而猎杀企鹅，导致其数量锐减。企鹅蛋被采食，巢穴也因为人类收集鸟粪而被摧毁。现今它们虽免受直接猎杀，但当渔船侵入企鹅的觅食区时，它们毫无抗衡之力，其食物资源可能转瞬枯竭。没有鱼，雏鸟就要忍饥挨饿。就连南非企鹅这样的明星物种也难逃衰退，走向灭绝。野生动物经常成为人类活动的牺牲品，

人类与猛禽的关系堪称灾难。加州神鹫，北美洲体格最大的天空霸主，它们曾翱翔于墨西哥至落基山脉的广袤天地。欧洲殖民者拓荒时，为驱赶大型掠食者，竟用含有番木鳖碱的腐肉作为诱饵，猎杀熊和狼。神鹫也未能幸免。随着掠食者数量下降，这种做法也减少了，但故事并未终结。下一波进攻来自 DDT， 一种农业杀虫剂，但这种化学混合物波及整个食物链，猛禽首当其冲。雌性猛禽产下的蛋壳不够坚硬，鸟蛋未及孵化就会破裂。DDT 于1972年被禁用，但危险并未完全消失。神鹫喜食搁浅的海洋生物，而长寿的鲸体内的脂肪仍然富集致命的化学物质。到1987年，仅存22只加州神鹫，全部人工圈养，这种鸟已宣告野外灭绝。经过培育，1992年起，它们逐步回归野外。目前至少有数百只加州神鹫自由翱翔天际。这并非万事大吉，中毒的危险仍然存在。人类喜爱狩猎，铅弹会留在动物体内，神鹫若吃下铅弹，就有可能死于慢性铅中毒。加州神鹫仍属极危物种，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全球范围内的鹫类都陷入危机，它们的栖息地在丧失，食物来源在减少，而中毒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几年中，许多品种因为数量急剧下降而被列为优先保护对象。23种鹫类中有7种极度濒危，例如白背雾鹫、

非白勿救。而肉锤秃鹫和白勿鹫属于濒危物种。在亚洲，最严重的数量下降是由一种止痛药引起的。兽医使用廉价的双氯灭痛为牛止痛，这些牲畜死后尸体被遗弃，任由其腐烂。秃鹫摄入这种化学物质就有可能致命。亚洲已经失去了99%的鹫类。非洲失去了80%-97%的鹫类，原因略有不同。偷猎者会故意在尸体中下毒，瞒天过海杀死这些鸟，贩卖它们的头颅用作非洲传统药材。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命悬一线。

0: 对动物迁移的人为干预很容易酿成生态灾难，疾病传播让许多两栖动物遭受惨重打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随着人口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触目惊心。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按照自身意愿去改变环境和物种，即便这些改变最终反噬自己，人类仍然执迷不悟。其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行为，就是将动物运送到非原生地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水貂，它们被引进欧洲后成为皮草养殖场的牺牲品。这些北美水貂部分被动物保护者放生，部分被刻意释放以建立野生种群，最终却酿成生态灾难。作为适应力极强的掠食者，他们对缺乏防御能力的本土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和水螃受害最为严重，这场灾难甚至波及他们的表亲。欧洲水貂曾经遍布欧洲和俄罗斯，人类的狩猎和扩张使欧洲水貂失去了栖息地，数量锐减，如今更被好斗的北美水貂逼入绝境。二者相遇时，侵略性更强的外来物种总是占据上风。如今欧洲水貂已沦为极度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少数国家的狭小区域内。成为欧洲最稀有的陆生食肉动物。 的干预和引进导致全球各地物种衰退，岛屿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这里的动物在缺乏竞争和天敌的环境中进化，对外界威胁毫无招架之力。大航海时代以来，岛屿成为航海者重要的中转站，水手们在岛上寻找淡水时，也会抓捕动物作为肉食补给。这种致命猎杀让许多物种再也无法恢复。水手们还会引进家畜，为未来的到访准备本土食物资源。正是这种双重打击为著名的渡渡鸟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将许多其他物种推向深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象龟曾经遍布印度洋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科隆群岛等热带岛屿。物种迁移带来的另一重灾难是疾病传播。在没有天敌的孤岛上，加拉帕戈斯象龟曾进化出惊人的体格。对那些在海上漂泊数月、只能靠腌制食物充饥的水手而言，行动迟缓的巨龟无疑是绝佳的新鲜肉源。在冰箱问世之前，它们对远洋航海意义重大，因为海龟能在船上存活半年到一年，堪称活体罐头。如今，原有众多亚种中仅存两种，但也数量锐减。人类迁移物种引发的另一个灾难就是疾病可能会随之传播。非洲野犬是非洲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它们惊人的协作狩猎能力令其他掠食者相形见绌。狮子的捕猎成功率通常只有10%，而非洲野犬的成功率在80%。曾经因为人类对掠食者的恐惧，野犬长期遭受迫害。家畜身上携带的疾病也导致其数量锐减。类似狂犬病和犬瘟热，这些家犬身上携带的病毒可以传染他们的野生远亲，甚至足以摧毁当地种群。人类对掠食者的偏见让许多野犬因此遭殃。

埃塞俄比亚狼目前仅存数百头，分布在偏远的山区。这一濒危物种不仅面临人类侵入的威胁，更因牧民携带的家犬而危机重重。由于与家犬存在很近的亲缘关系，二者不仅会发生杂交，更会通过气味识别等社交行为密切接触。这种互动使犬瘟热、狂犬病和其他疾病在种群中蔓延，导致埃塞俄比亚狼数量持续锐减。

在人类导致的疾病传播中，两栖动物遭受的打击堪称灭顶之灾。这个包含青蛙、蟾蜍和蝾螈等动物在内的古老族群已在地球上延续了3亿年之久。今天全球现存的约8000种两栖动物，有2/3面临生存危机。栖息地丧失是主要原因，但即使在保护区内，两栖动物也在消失。最大的威胁就是弧菌病。真菌的孢子在水中传播，侵蚀两栖类的皮肤，导致电解质失衡，最终引发心脏骤停。这种真菌来源于朝鲜半岛，其全球扩散途径包括宠物贸易、偶然物种迁移以及附着于人员和车辆的带菌泥土。适应了弧菌的物种已产生部分免疫力，但首次接触的种群则伤亡惨重。气候变化和污染很可能也削弱了两栖动物的抵抗力，最终引发全球性弧菌病大流行。500多种两栖动物数量骤减，其中约100种已经灭绝。内华达黄腿林蛙最稀有的两栖动物之一，作为仅存于内华达山脉的特有物种，超过90%的当地种群已经灭绝。与其他依赖食物获取毒素的毒蛙不同，澳大利亚南部的克鲁奥拟蟾能自主合成毒素，以此来抵御天敌。他们还借助鲜艳的警戒色向捕食者发出警告，这种防御措施让他们放弃了敏捷性，无需跳跃逃生，只需缓慢爬行捕食昆虫。但生物毒素无法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侵害。克罗奥拟蟾已极度濒危，野外个体不足200只。在澳大利亚还有10种蛙类数量锐减，至少4种已灭绝。野生物种的濒危很少由单一因素所致，往往是多重威胁叠加的后果。大猩猩，人类现存的近亲之一，这些森林居民与人类共享高达98%的遗传密码。他们延续着稳定的家族群居模式，相互照顾，彼此保护。他们每胎仅产1崽，投入数年时间来完成代际传承。如今大猩猩也处境堪危。这种与人类相似的繁殖特性意味着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种群或重新壮大。这些濒危的大猩猩面临多重困境，他们最后的栖息地与人类聚居区高度重叠，那里战乱频发，武器泛滥，保护机制瘫痪。当地居民深陷贫困，依赖雨林资源维持基本生存。数重压力之外，还有两大致命威胁。砍伐森林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大规模的野味贸易更使其无处藏身。

人们捕杀大猩猩就是为了吃肉，而那些为捕捉其他猎物设置的陷阱，让羚羊、巨象还有大猩猩都难以逃脱。多重威胁叠加，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大猩猩有两种，每种又分化出两个亚种。西部低地大猩猩目前极度濒危，而更为稀少的克罗斯河大猩猩处境更为严峻。这些生性羞怯的灵长类动物目前仅存数百只，它们分散生活在人口稠密区，很少被野外摄像机捕捉到。栖息地丧失与种群隔离形成的灭绝漩涡，正将人类最近的近亲，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推向深渊。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正在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即便是罕为人知的物种，如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影像资料极少的黄臀象鼩已被列为濒危物种。鬼吠，非洲最具魅力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濒临灭绝。非洲中部的同一片雨林中，潜伏着一种小型河马。河马比起河马来虽然略小一些，成年个体体重仍可达250千克。这种夜行动物行踪隐秘，很少被发现，但这也无法使它们幸免于难。它们的现存数量已不足3000头。

0: 从马达加斯加到亚马逊河流域，许多雨林物种都在经历种群衰退。从最稀有的大狐猴，赤树袋鼠，伯特狐猴，巨塔，红颊黑鼋，小懒猴，亚马逊河豚，直到极具标志性的环尾狐猴。这些物种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人类。人口不断膨胀，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多。全球各地的动物都在失去栖息地，不仅仅是雨林，亚洲的小熊猫以及毛腿鱼鸮，非洲北部的地中海猕猴，欧洲地松鼠，暹罗鳄，都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濒临灭绝。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类确实在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燃烧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释放一吨级的二氧化碳，正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到处都有无辜的受害者，脸颊可爱的澳大利亚山袋貂目前已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它可能是澳大利亚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物种，也是这片大陆上为数不多需要冬眠的哺乳动物。生活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区。

山带雕只能依靠冬眠熬过寒冬，它们完全依赖积雪的覆盖来阻隔寒气侵入岩缝中。雪不够厚或融化过早，每年春天能够醒来的山带雕也越来越少。

0: 气候变化造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新统计，全球受评估物种总数约13.5万种，其中近4万种已经受到灭绝威胁。8188种极度濒危，79种野外灭绝，900种彻底灭绝。一些物种正在恢复，如海獭数量有所回升。灰鲸曾近乎灭绝，现在数量迎来了反弹。老虎的数量实现翻倍，这证明人类的保护行动能够帮助野生动植物有所恢复。毋庸置疑，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也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我们必须找到更可持续的生存方式。目前仍有众多物种处于濒危边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将会是下一批受害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9: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8: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慕容至大墓》。

深，横亘于中国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的大地之上。这条雄伟的山脉在历史中孕育出一个个壮丽的文明传奇，也见证着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过往与瞬间。2019年10月11日，祁连山顶，一群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显得兴奋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通过发掘与修复，考古工作者复原出一对来自千年之前的仪仗俑，其中有些身穿中原服饰，另外一些却戴着可以遮蔽风沙的风帽。显然，他们的原型来自草原。在墓葬的壁画中，有今天的人们仍旧熟悉的神话传说，代表月亮的玉兔，代表太阳的三足乌，还有具备典型中原传统风格的门楼。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还看见了来自

0: 从东北出发，路途中一直留在了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最终迁都洛阳，融入中原。另一支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地区。他们以初代首领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建立了繁盛一时的吐谷浑地方政权。墓主人慕容智就是吐谷浑的一位王子。由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文物涉及的材料种类又非常复杂，清理与修复工作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岔山村，一支施工队在附近的山顶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有古代墓葬的迹象。
1: 司机说他已经推完了，他结果最后一小时再推一次，正好把没事，就是没地推掉了一下子。
2: 因为下午3点多4点吧，就是出发。
0: 消息传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冰冰和同事们立刻从兰州出发。这一路，他们经历了高速公路、省道和山路，驾车与步行。到达山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考古队员从大墓被打破的墓顶洞口向内观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考古队员眼花缭乱，大吃一惊。
2: 墓那个顶子的地方，就是从上往下看，就能大概能看到棺的轮廓，这里看的都是比较清楚的。里面就是丝制品，这些颜色很鲜艳，还有一些墨器之类的，都能看见它的形制或者什么，基本上都能看见。而且能看里面，基本上葬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0: 墓葬可能未被盗掘，这让考古队员惊喜异常。但此时由于墓顶被破坏，墓室环境已经改变，空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口，原本与外界隔绝千年的文物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时间紧迫，经过商讨，考古队员决定兵分两路，从墓顶开口和墓道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墓室。
2: 今天弄那个壁画残块，没有。哎，小心慢点啊！
0: 历经千年，墓门早已倒塌，随葬品上落满厚厚的浮土。
2: 后面是骆驼还是什么？还是那马吗？那什么？那有鞍子吗？
0: 一些体量较大的器物最先吸引考古队员的目光。
2: 天气好，哎呀，这个像豹马，
3: 豹身骨。
0: 那是一些散乱的木器。
2: 小心啊！小心，好好。哎呀，这个，这用手套，这像虎的吧？这是豹纹吗？虎眼纹。
0: 清理、提取、打包，立即推进。最终，考古工作者修复出4件巨大的彩绘木器。2件真木兽表情肃杀，一个兽首兽身，一个人面兽身，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长长的尾巴自臀部竖起，身

0: 后。两件天王俑身披铠甲，昂首挺胸，头戴豹皮兜鍪，背后是黑黄相间的虎皮，不怒自威。天王俑与镇墨兽令人生畏的外表，是为了吓退盗墓者，守护灵魂，避免邪祟搅扰。考古工作者在祁连大墓的墓志铭中找到了这样的文字：入凤凰游，耿忠贞而事主。这表明身为吐谷浑王子的慕容志，不仅是一位大唐的将军，而且还曾经做过皇帝的侍卫。
1: 清的墓室现在进不了，只能从那个甬道这口子这地方往里面推，
2: 以这个框为鞭子，就是我们画了格子。
0: 作为清理的主战场，考古队员将墓室内部划分为一个个网格，这样每个区域的文物都能保留下最准确的位置数据。
3: 这个动我的哟，咋看着像个那个啥一样。
0: 在进入墓门后的这个区域，考古队员刚刚与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完成对视，一群可爱的动物立刻消解了紧张与严肃。
3: 绵羊，看着像绵羊。
2: 原理有些东西就看不见，等着我们把这大殿取了之后，它在底下，它可能是骗子把他们压住了。但是按照原理，就是我看那个位置，他们位置没变。
0: 别看这些文物没有服饰，没有文字，但他们所隐藏的古代信息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只桃狗，梗着脖子，鼻孔粗大，眼神有些呆萌。它伸着前腿，弯曲着后腿，悠闲地趴在一块陶板上，看不出一丝警觉。
2: 狗的眼睛这里呢还有表情，而且还做了彩绘，都是做得挺好的。
0: 还有这两只小羊，耷拉着耳朵，也慵懒地趴在陶板上，褶皱的皮肤裹着肥厚的脂肪，看来它们被主人饲养得很好。这件动物虽然有些破损，但丝毫不影响它生动活泼的风姿。
2: 只是那个尾巴它翘起来，那个特别明显，那个包括它做的就机关或者啥，那都做得很形象嘛。
0: 气氛严肃紧张的考古现场，这些陶制动物的出现似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气息。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些有趣的文物。
2: 还好几种，还有的就是龙雀它也在一起。
0: 这是对，把谷物放进旧窝里，脚踏木板另一端，砸下就能给谷物颗粒脱壳。这是磨，能将脱壳之后的谷物磨成细粉。
2: 铡刀，还有就是羊肠的木锨，就有一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像铁锨一样的这个东西。哦，还有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一点的房屋的模型。
0: 在墓葬出土的墓俑上，考古队员再次有了不小的收获。
3: 这些都是俑，俑上面都是穿的衣服，穿的棉衣。
0: 阳光穿过墓顶的大洞洒进墓室， 明亮背后的黑暗里，类似的惊喜还有很多。凭借着微弱的光线，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尊特别的墓俑。
2: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尖顶帽，穿着颜色衣服啊，有翻领的，有花子的，那个当时就未免就能看见。
0: 这尊墓俑头戴黑色卷檐尖顶帽，胖胖的脸蛋上嘴唇紧闭，下撇的八字胡多了几分喜感。他双手握拳，挺胸站立，似乎有些紧张。类似的墓俑还有三尊，他们或是青灰色长袍，配一件朱红色内衬，或者身上的长袍更为花哨，要不然就干脆一身朱红。这是来自1300多年之前的撞色与混搭。
2: 面目上面就是它就有鼻子比较高或者比较尖的这种啊，不像我们就是中原的这种人的形象。
0: 这些墓俑的原型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在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正是大唐的繁华盛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度，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文化特征。
4: 因为唐朝文化，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融合来的一种结果。这种风貌俑之类，这个或者一些胡人的形象，胡人的装束，它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结果，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唐风。
0: 一场高难度的空中作业，即将触摸大墓的核心。寒冬，暴雪，困难重重，木棺该如何运下祁连山？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这件正在称重的器物原名叫胡床，仔细看一下，这件文物和今天人们使用的马扎简直一模一样。
1: 我先把这吃了。哎呦，这还绳子还连着一起。
0: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9年10月10日，在墓室厚厚的浮土下，考古队员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现代亲戚马扎，在发掘现场几乎是人手一把。
2: 跟现在的变化的不大，知乎是日本讲的，有人就问，哎，这个那时候咋还有这东西了？
0: 两根木质的框架依旧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如果把已经腐朽消失的织物一面补上，古代的胡床就是一件现代的马扎。
2: 我们在发掘的一些工具，除过就是那个日层的刮面，刮完之后要坐下的绘图，坐下做记录的时候，最好用最好拿的要做的东西，最好拿的就是提就行了，那就是这个马扎，跟现在一样的。
1: 木头上面，
0: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发现胡床的实物。
1: 上面这绳子，
0: 在此之前人们只在壁画和史书中见到过它。这一次在祁连山顶，考古工作者终于见到了胡床的实物。2019年10月10日，祁连山顶，从墓道进入墓室，考古队员一直发现不断，惊喜不断。与此同时，从墓顶进入的另一批队员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1: 一趟连着呢，
0: 固定的钢架没有根基，由上及下掉在了洞口处。高难度的空中作业不单消耗体力，还必须时刻保持绷紧的神经。他们的目标是祁连大墓里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
2: 这个棺木比较大，首先是这个样子比较大，这了吧，就是他的头端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0: 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像是一个梯形，头端高宽，尾端低窄，这是典型的鲜卑风格。当考古队员贴近观察时，又发现这具木棺也同时张开了双臂，拥抱着来自中原的古老工艺。
1: 棺是吃的吗？
2: 修之前他可能就是有贴了麻布片，而且这个麻布片是占了大漆，蒙了，总共我们现在看的总共有三层。
0: 2019年11月12日，雪又开始下了。考古队员已经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但他们知道，一旦大雪封山，想要出去，就只能等到来年春天。
3: 特别大的雪，本来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山顶嘛，而且路都是现推出来的一条路，我们估计连山都上不去了。
0: 恶劣的天气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太多的时间，抓紧清理，抓紧提取，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但墓棺的清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体量太大，重量太大。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得怎样？会不会有什么珍贵器物？一切都还是未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会同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同行们反复研究，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场开棺。2019年11月26日，今天就是开棺的日子。巨大的棺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沉重，几名考古队员稍一用力，尘封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打开了。墓主人是什么样子？期待、期盼、敬畏，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3: 我跟你说，干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看起来很惊讶，整个棺装得满满当当的，比较震撼。
4: 等一下啊，
1: 这边站着，你慢
4: 慢，
1: 慢
4: 慢，
1: 慢慢，慢慢，慢慢的。
3: 来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坐，你坐，你坐。

0: 一件半透的丝织品挡在了墓主人和考古队员面前，中间的银河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星星点缀其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幅来自中原的星象图，墓主人已经凝视了千年。木棺左侧棺板上，一头是张着大嘴，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猛虎，另一头的青龙则气定神闲，吐纳着祥云。木棺开启后，力量与威严使这位大唐将军、草原王子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1: 从这往前，再往前，
2: 下面铺的。
3: 慢点，慢点，放放。
0: 取出最上层的薄纱，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死死地盯着考古队员。
4: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绿的，蓝的。
5: 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都是看着像个眼睛瞅着别人，都是这种感觉。
6: 你在哪个角度去看，感觉都好像人家在看你。
0: 大墓主人慕容志的脸上盖着一块精致的丝绸，用两颗深绿色的玻璃珠当作眼睛，几十颗独特的种子围成了鼻子和嘴巴，为了立体，嘴部还缀上了一颗大大的蚕丝玛瑙珠。2019年12月，祁连山顶。
7: 哎，这还有一个耳朵是吗？
1: 有耳朵呢。
7: 这蓝色给包住，包住装。
0: 寒冷的冬夜，对祁连大墓的考古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着。
3: 还有没有焚香的那个？
0: 墓室之中，队员们不断被来自1300多年前的精彩所震撼。
7: 这锤子应该赢的。鎏金银的吧。
0: 大墓主人的墓棺中，金银器陆续出现。
5: 他当时吃饭用的筷子，他绝对不是不可能那么小的，那夹东西都是比较困难的。
0: 这双银筷子出现在慕容志的墓棺中，从位置上看，它几乎是被墓主人贴身携带。或许在生前，墓主人非常喜欢这套餐具。
8: 这是个什么呀？
0: 在筷子的旁边，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个银罐，它的腹部已经锈蚀出一个圆洞。透过小洞观察，队员们推测银罐内应该装着东西。
5: 它是里面有固体的一个块状的东西。结在里面，它里面也是应该是装食物或者是这些东西，啊，或者有煮的肉，跟放几块肉或者什么，再加上肉汤，它放在那个罐子里面。
0: 祁连山上的发掘已经完成。

0: 墓在寒冬来临前调出墓葬，接下来的修复研究才刚刚开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20日的清晨6点，祁连山顶，天光即将刺破黑暗。随葬器物已完成分类打包。
1: 好，兄弟，都扔过去
0: 了。棺木也终于在寒冬来临时被调出墓葬。
1: 哎，你这边扔扔多个，这边扔多个，就往这边。
2: 往前走吧，往前走。
0: 还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等待提取。其中也包括墓主人慕容志的骸骨。
3: 现场的环境主要是不行，这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器物整个现在在现场按编号整个提下来，提出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些有记忆的这些东西整体就是连墓主人整个打了。
0: 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300多千米外的兰州，更为紧张的提取修复工作即将开始。慕容志的墓棺就存放在这个房间中，为延缓氧化的发生，文保人员特意在实验室里搭建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主人慕容志在最外层穿着一件袍服，再向下层层叠叠，
3: 因为还有好多层叠压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做了探伤，整个看一下里头到底是些文物这些分布情况。
0: 通过黑白底片，文保人员第一次看清了棺木底层的衣物位置关系。沉睡千年的墓主人穿着入殓时的衣服，里层还有各种内衣、衬裤、袜子，最下层铺着一条褥子。
3: 挺惊讶，以前从来没碰着过这样，我们现在一样，就整个就是衣服都是这样穿，对吧？
0: 最外层的一件袍服，右衽，圆领，袍面为紫色。唐会要内外官章服明确记载，紫色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专属的颜色。考古队员对照同时出土的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墓主身份，云辉将军，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员外至喜王。看来大墓主人慕容志也

0: 格遵守着唐代的礼仪制度。
1: 就是这个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它是最深层的一种啊，是在心底灵魂深处的东西。
0: 这条衬裤虽然装饰了华丽的菱格纹，但骨子里还是草原风格的工装裤。阔腿目的是为了便于骑马，穿上它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御马驰骋。这双鞋子看上去似乎和今天的布鞋没什么两样，寻常的中原传统款式，但缠枝花卉的鞋帮，织金缂丝的鞋带，黄绿丝线纳成的鞋底，用料极尽奢华。没人会想到，明明在祁连山顶的墓葬中，考古队员就已经提取了好几百件随葬品，可在实验室里，除了墓主人随身穿戴的20多件丝织品外，竟然还有不少器物。棺木西侧的这个漆盒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物件，有些在今天看来依旧不陌生。整理头发的梳子，不过梳齿更密些，梳头怎么能没有铜镜？别看个头小，但能随身携带。光彩照人的镜面不耐磨，所以墓主人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锦套。只有这根银条有点陌生，但它的用途很熟悉。慕容志用它刮舌苔。在木棺中还有一套来自大唐的笔、墨与纸。历经1300多年，它们保存的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文房史物。2023年5月，祁连大墓的文物修复工作终于到了最后一刻。
2: 拖一下，再拖，走灯光，等一下，我锁完门。好。
0: 从唐代至今，这具墓棺历经了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为了能更长久地将它保存下去，文保人员要将整副棺木拆解后再进行保护性修复。
2: 它的强度怎么样？可以抬吗？
3: 来，
2: 姚丽在那边接一下。等一下，这个好。
0: 细灰同生漆调和，用于打底。如果省略，漆面会随着时间下沉，不断皲裂。漆灰在破损的边角反复刮腻，直到渗入木质纤维的孔隙间。历经6个月，6块棺板的修土工作终于完成，拼合出一具木棺，还原出一段历史。1300多年的时间里，它承载着墓主人慕容志的过往，也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璀璨。
4: 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黄

0: 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公主一墓》。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2019年10月，从祁连山上的一个发现开始，经历5年多的考古发掘、清理修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首次见到成套的铁甲胄，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在考古界也是第一次。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木质糊床实物、木列几屋模型，这些原本古籍中记载的家具陈列，在这里也终于见到了实物。除此之外，首次发现的唐代笔墨纸，第一次确认的吐谷浑文字，也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文明辉煌。慕容志，一位披覆着大唐铠甲的吐谷浑王子，亲身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见证了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彼此交往、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墓葬中，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多彩与辉煌。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在呼啸的山峰中沉睡了千年，他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幻，也见证着群山之畔穿行而过的东奔西往。无论是高原、雪山、戈壁还是荒漠，这些地理上的屏障从未阻挡人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数千年以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今天，沟通东西的一带一路，连接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着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之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
1: 专家联手，聚力科技创新，肉眼难查的治污小卫士，能否破解生态治理难题？
2: 这个肠道里面发
1: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的核心水域，经常会有一艘快艇满载乘客穿梭于芦苇荡间。
2: 这个地方水质还可以吧？
3: 颜色怎么样？
1: 这一行人并非来观光的游客，那他们此行是来做什么的呢？
2: 今天去现场一看，你那一对比你就特别明显。
1: 快艇继续向店区深处驶去，原本和红尾绿诗意盎然的景致渐渐褪去，岸边芦苇失了生机，水面也变得暗沉发黑，与外围风光判若两地。
2: 不知道那个水我们去的时候多臭，那水厕所味儿，你知道吗？老百姓在那边打出鱼来就吃，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1: 作为水环境治理专家，为支持雄安新区快速发展，张洪耀带领团队进驻白洋淀，攻坚水体污染难题。
4: 现在我们采样了啊。
5: 这是您刚才打出来这个泥是吧？
4: 对，
6: 您看这个泥，它这个不仅是黑，而且特稀。哎呦呵，就这那股厕所味特重哈。嗯。
1: 这片水域为何堆积厚厚的恶臭底泥？这些黑淤泥又是如何形成的？
2: 白洋淀它很多地方是挖掘以后也形成的围堰，来养殖这个什么渔业，高密度养殖对这个底泥的这种损害都是非常大的。从我们在现场情况看，养殖围堰黑臭的底泥的厚度基本上都在50公分左右，养殖围堰是寸草不生的。
1: 原来这片水域正是当地养殖户早年围塘养鱼的区域。20世纪80年代，白洋淀水产养殖迎来鼎盛时期，家家户户以水产养殖为生，一座座养殖围堰如雨后春笋，遍布店区浅滩水域。这些厚重臭淤泥正是早年当地养殖户围塘养鱼造成的。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生态修复被纳入千年大计重点工程，当地取缔关停343家水产养殖场，清除养殖网箱10000余亩，店区大部分水域水质稳步好转。唯独连片围堰塘区污染沉淀几十年，淤泥毒素层层堆积，成为久久难以攻克的顽疾。如何破解白洋淀最后一片水域的治理难题，正是张洪耀团队面临的挑战。为了能找到围堰区污染久治不愈的根源，团队走遍店区开展调研。
7: 在那边某村
8: 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质就逐年变坏。
1: 这位曾经是白洋淀规模最大的水产养殖户之一，十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大范围死鱼灾难，至今让所有店民记忆犹新。
9: 当时你的鱼怎么了？
8: 全死了呗。
9: 那经济损失也不小。
8: 非常大。
1: 2006年，白洋淀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死鱼事件，当时大批鱼群因为水体的严重污染而死亡，水质一度降至劣5类等级。
10: 网箱里面都飘了，满店都是臭的，对，臭鱼。
11: 放水的那一年，冬天不是那个都结冰了吗？打这么一个窟窿，那鱼就呜呜往上涌，缺氧。
1: 长年累月的围堰养殖，大量药物、鱼粪、残饵不断在塘底堆积，层层积淀，形成厚重的黑臭淤泥。受污染的底泥无法孕育水生植物，水体也彻底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这也是多年整治后，

0: 为堰塘区水质无法好转的根本原因。
1: 比泥如果黑臭的是换多少水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是治水先治泥的这种角度来治理的。
0: 经过与专家组研讨，张洪耀确定以治理黑臭底泥为突破口，可面对数十厘米厚的陈年污染淤泥，该选用什么治理方案呢？在过往黑臭底泥治理的案例中，深圳毛洲河治理非常成功。治理毛洲河采用的是一种先进的挖泥船，挖泥船前端的绞盘可以将水下厚厚的黑臭底泥打碎，再利用导管直接将底泥输送到污泥处理厂。那么这套成熟的治理方案能否照搬用于白洋淀的治理中呢？
1: 白洋淀本身就是个低洼地方，如果你在挖的时候不小心把底下挖穿了，挖漏了，那底下因为是一层胶泥一层沙的这种状态，挖漏了以后可能就水就跑掉了，对雄安新区这个影响太大。
0: 如果照搬挖泥清淤的模式，势必会对白洋淀原生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传统方案行不通，新的治理方案又从哪里突破呢？白洋淀水底繁茂的水草植物构筑起庞大的水下过滤系统，能够有效净化流入淀区的污染物。张洪耀及其团队尝试用种植水草的方式唤醒围堰池塘底泥的活性，恢复水体自净化能力。
1: 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地方种草是种不活的，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污染会比原来状态还严重。
0: 死亡的水草会遍布污染水域难以清理，种植水草的方式无法解决黑臭底泥的问题，张洪耀和团队还能想到新的解决办法吗？
1: 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微生物对白洋淀治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利用微生物治理白洋淀黑臭底泥，这个思路源自张洪耀早年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经历。
1: 这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工艺，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就有微生物。
0: 微生物体格虽小，但在污水治理中扮演着超级清洁工的角色，它们像一个个小吃货，将水中过量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等当作食物，通过新陈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实现污水净化。
1: 我们后来找到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通过跟他的这种交流沟通，那么我们确定了一个对白洋淀微生物的筛选分析的研究工作。
2: 是我们所的群众访谈中心，然后呢，
0: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种资源保藏量达8万余株，菌物标本收藏量达57.6万份，拥有丰富的天然微生物资源分离筛选培养经验。王超教授是这里的研究员，他所研究的资源生态环境是微生物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经过讨论，张洪耀和王超团队一拍即合，决定自主研发适宜白洋淀本土生态的微生物菌剂。
3: 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用微生物来说可以更好地实现白洋淀水体生态的平衡，能让这个水体生态更快地恢复它一个自我净化的能力。
0: 治病讲究对症下药，想要修复生态，首先就要查清病根，到底是什么让这片塘底淤泥常年黑臭呢？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后发现，在白洋淀围堰池塘的淤泥之中，一场微生物之间的暗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养鱼用的药物蚕饵排泄物食底泥中氨氮含量超标，给藻类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消耗了底泥中大量的氧气。此时最喜欢在无氧环境里生活的厌氧菌开始繁殖，它们释放的硫化氢与亚铁化合物导致池塘底泥又黑又臭。想要根治黑臭底泥，科研人员就必须从白洋淀本土菌群中找到能够分解底泥中的氨氮并遏制产铁产硫的有益菌。明确目标后，团队再次奔赴白洋淀，启动全域采样工作。
3: 我们一共是2年，大概每一次采样都是40多个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涵盖了白洋淀所有区域的采样，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白洋淀的微生物资源。
0: 白洋淀微生物资源丰富，单克底泥微生物含量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菌种筛选和培育工作枯燥且繁重。
4: 通常我们分离一株微生物的话需要用到3到5天的时间，然后如果遇到比较难培养的微生物可能就得将近1个月。
0: 采样、提取、分离

0: 存化、发酵，寒来暑往，科研人员往返于实验室与白洋淀之间，终于先后分离出1300多种本土微生物，随后又层层筛选出100余种有效菌株。这些菌株能够吃掉底泥中过量的氨氮、含铁、含硫等有害物质，将污染成分代谢为气体排出水体，从根源化解底泥黑臭问题。
1: 如果我们使用这些微生物来进行水治理的话，是不存在外来物种污染的这样的生物安全问题。
0: 离开显微镜，这些有益菌株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由这些来自微观世界的小生命制成的菌剂，真的能解决黑臭底泥的污染问题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池底黑泥厚达50厘米，污染严重，犹如顽疾。
2: 第一款生产的是液体状的微生物，
0: 肉眼无法识别的微生物能发挥作用净化白洋淀的水质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白洋淀本土微生物制成的菌剂治理黑臭底泥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专家团队决定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这是模拟鱼缸的对比实验，我们在两个缸里都放上取自白洋淀的黑臭底泥，其中一个缸中投放本土微生物菌剂，另一个缸保持原状，让我们看看本土菌剂是否能够取得治理效果。经过两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投放菌剂的缸中水质清澈，黑臭底泥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黄色土壤。到第十天，表层黑臭底泥已经消掉2到3厘米。
1: 明显能看到，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底泥开始出现了黄色的那个表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种植植物了。
0: 我们进行水草的种植实验，选取黑臭底泥和经过治理的黄色底泥分别种植水草。经过3天持续监测，我们可以看到黑臭底泥的缸中植物已经基本烂根枯萎，而黄色底泥的缸中水草长势旺盛，水体也澄澈洁净。实验室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在白洋淀围堰区的池塘里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
2: 我们第一款生产的是这种水质的液体状的微生物，通过对湖面的泼洒呢，对底泥进行修复。
0: 工作人员将菌剂泼洒到白洋淀试验区的水域里，半个月后，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将底泥挖出来查看检验结果。然而泼洒了菌剂的水里，黑臭底泥并没有得到改善。
1: 菌剂发酵完了是液体状态，而且这个细菌又比较轻，不容易直接沉到塘底下去。
2: 我们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呢，用沸石沉入水底，这个沸石呢倒到这个液体菌剂里，微生物呢就会直接附着在沸石上，对底泥呢能够进行长久的修复。
0: 沸石是一种多孔的铝硅酸盐矿物，具备优良的吸附、催化、耐酸耐热性，在污水处理领域常被用作吸附剂和催化剂。将沸石倒入微生物菌剂，微生物便可以附着在沸石表面一起下沉，确保微生物对底泥产生作用。工作人员将搅拌了沸石的菌剂泼洒到水里，一段时间后，专家们再次挖出底泥检验治理效果。
2: 这个底泥呢

是隔壁的一个堂子，这个堂子没有经过治理，和我们治理这个堂子是同时期开始这个养殖形成的围堰，已经有2年没有养鱼了，它的底泥还是黑臭的，而经过治理的。

0: 三个月后，塘里的水草生长了起来，标志着白洋淀的自净化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半年后，我们和专家团队来到白洋淀。
1: 你看咱们这边的水明显，
2: 对，
1: 中间都是那种深的墨绿色，表面上有一种这种油状的絮状的那样物质。
2: 对对，
1: 但是在咱们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好吧？嗯，哎，哎，真的非常清，然后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
2: 对，
1: 站在我们这个田埂的两侧，
2: 对，
1: 完全是两种水质。
0: 这个肉眼可见的水质变化还需要借助专业设备来验证一下，随后专家团队借用光谱检测设备对水质进行检测。
1: 您给我看看这个数据大概怎么样。
3: 哦，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3: 你看现在大概只有1点多，松林的话是0.0几，起码是四类水肯定是能够达标的。
0: 经过治理的围堰池塘水质已经达标，工作人员在经过治理的池塘和没有经过治理的池塘同时投放了少量鱼苗，借助鱼类的生长状态进一步验证水质修复效果。
4: 鱼的体色呢是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水的这个环境越清澈的地方，这个鱼的这个颜色呢就会越有光泽，黑色河道里面那么鱼的这个体色就会偏黑偏暗。这两条鱼都是花鲢，那么这条鱼呢是在我们店里的鱼，底色是比较光滑而且带一个金黄色，而这条鱼呢是黑色河道里面的鱼，光滑程度和它的体色都明显不如这条鱼。
0: 研究人员对两个对比池塘里养殖的鱼进行了对比实验，随后又对这两条鱼分别做了解剖，观察内脏状态，以此判断水质状态。
4: 我们拿这两条肠道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很明显这个肠道里面发黑，而我们店里的鱼肠道是很干净的，比较健康的。
0: 鱼儿能健康的成长，足以证明这套自主研发的菌基起到污水治理作用，困扰白洋淀多年的污水顽疾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未来的污水治理中，这套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能应用到其他江河湖泊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鸟语花香的城市公园，如何化解邻避矛盾，修复城市大地生态？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第二集。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清晨，阵阵敲击声打破了这片水域的宁静，一条条船只划过水面，水下的鱼群闻声而起。如今经过治理的围堰区，鱼虾成群，生态已经得到恢复，这片水域也被纳入白洋淀生态恢复示范区。此时迎来了白洋淀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村民们期待已久。
1: 有了有了，哇，
2: 好大，哇，两条鱼，这两条分别是什么鱼啊？
3: 大白鲢呢？
2: 都是大白鲢。
0: 如今淀内水域的鱼品类丰富，鱼虾肥硕，这片最难治理的水域重获生机。其实这次捕捞是为了将自然水域中过量的鱼捞出来，维持淀区生态平衡。新鲜捕捞上来的大鱼经过厨师的巧手烹调，变化出风味各异的佳肴。
2: 好不好吃这鱼？
4: 好吃，
5: 特香
2: 特香，
5: 又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一句回到小时候，道出淀民心底最深的期盼。荷塘为海，鱼翔浅底，水鸟

0: 怡然的白洋淀锦致再度归来。
1: 当时我们是特别高兴，
2: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通过这种本土微生物引导的原位治理技术，可以实现养殖胃炎或者电蛆的自我净化能力。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多的治理，团队啃下白洋淀最难的围堰治理硬骨头，电区安新县的采布台和南柳庄这两个围堰试验区，共计32000平方米，水质从劣五类恢复到了四类，甚至到三类。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
3: 我们是认为呢，这个方式呢是可以推广的，但是可能是需要针对各种不同的湖泊污染特点再进行一下配方的改变。
0: 微风拂过，如今的白洋淀可谓是淀水重开井，成名照艳岭。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这颗华北明珠又添一处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昔日盛景。

0: 山开路，遇水搭桥。浙江温州泰顺，九山半水半分田，风林耸峙，河流密布，交通不便。数千年前，披荆斩棘的先民在这儿发明了一种高而曲的桥梁，跨越深涧大河，在群山之间连接了一条条令人赞叹的道路。所以，泰顺大大小小的桥梁近千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廊桥，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
1: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呢是在泰顺。在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中间那个拱桥啊叫做虹桥，是中国四大名桥之一。然而这四大名桥，万安桥、赵州桥、广济桥现在还在，而传说当中的虹桥呢，却已经在历史上找不到它的踪影。曾经许多桥梁专家认为，虹桥式的建桥技术已经失传了9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的团队在浙南山区发现了10多座古代的廊桥。这种叠梁式的木拱桥一度被认为北宋虹桥的传承和再现，于是泰顺廊桥名扬天下。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桥上面啊是有屋顶的，所以叫廊嘛。而在江南，一年降雨的天数将近200天，所以避雨的桥更加重要，也更受老百姓的喜欢。我们经常用美丽来形容一座桥，而身后这座北建桥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廊桥，凭什么？你看啊，青山绿水、红桥灰瓦，再加上前面那两棵大树的掩映，是不是一幅非常漂亮的画映然于你的眼前？这座桥建于1674年，51.87米，横跨两岸的拱桥就在空中画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0: 桥的顶端飞檐翘角，上面的二龙戏珠做工精美，飞檐上则是龙头鱼身的螭吻造型，碧火正邪。这些图案不仅装饰了廊桥，也蕴藏着老百姓对吉祥和美好的向往。这座北建桥分为桥台、桥体和廊屋三个部分，桥体部分全部用木头搭建。
1: 搭建啊，其实非常简单，就在于边梁木拱结构，上面不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结构。更关键，上面可以承受几千斤的分量，分量越重，桥梁反而更加的稳固。它用什么材料？比杉木，必须要30年以上，而且呢要笔直。这样子的木料在水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的膨胀，也使各个部件之间更加的紧固。这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样小小的一个一个的铺面一样的结构，主要的作用是三个。第一个，信息中心，东家长西家短，大家都在这儿聊聊天，是不是挺好的？第二个，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有呢做生意的商人，在这个地方铺上一块木板，晚上就是一个大通铺。你要知道，虽然在山区，在历史上它出了80多个进士，很了不得。最后一个作用是一个小型的商铺，搭上一个面儿，你就可以卖瓜果之类的东西。离北建桥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廊桥，叫做西东桥。这两座桥建筑的年代非常接近，这是1570年建的，材质相同，
0: 所以又和北建桥一起被叫做姐妹桥。
1: 这个桥啊，建在溪水的拐弯处，当地呢叫做水尾，而桥呢，当地人认为能够锁财，水尾的地方能够聚财。所以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水的下面啊，鱼特别多，因为水缓的地方，鱼也能找食。
0: 而现在， 泰顺有廊桥近百座，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有很多摄影师来到泰顺，用他们的镜头记录廊桥的美。
2: 宗老师，什么时候来拍这个廊桥景色最好看？
3: 这个北建桥啊，我认为是最美的时间是在11月的中下旬，1000年的这个乌桕树，它是已经红透了。东南西北四条溪汇聚在一块，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跟廊桥融合在一起，你走到哪里都没有的。一般我们木拱桥的结构呢，是在河面比较宽，要实现大跨度的时候才会造这个木拱结构的廊桥。通过穿插别压的边木结构，实现了木结构桥梁的大跨度无柱跨越，代表了当时我们人类木结构廊桥的最高的营造技艺。
1: 河上架桥，桥上建廊。泰顺现在主要的廊桥以清代的为主，然而一座桥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0: 它就是三条桥。
1: 在清道光年间进行修建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发现了唐贞观年间的旧瓦片，而在2020年我们重新再次修缮廊桥的时候，又在上面发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也就是1107年的瓦片，所以三条桥被确定为目前泰顺最古老的木拱桥。这就是三条桥，离水面10米，全长26.63米。这座桥为什么叫三条桥呢？据说啊，最早的时候就三根横木在上面，所以才叫三条桥嘛。仰在深闺人未识，现在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所以你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的声音，深褐色的石头跟这座桥素面朝天的样子，特别像一个山间的隐者。
0: 而看了这么多廊桥，最引人注目的则非文心桥莫属。
1: 有没有感觉这座桥有点不协调？
0: 没错，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左右不对称的廊桥。
1: 2016年，一场台风，大水啊淹没到地面的2-3米那么高，当时冲垮了3座廊桥，而身后的文心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洪灾过后，所有的居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修缮自己的房屋，而是寻找、打捞、搬运木构件。2天时间，这一座桥95%的构件全部找回，并且在1天之内募集到了76万资金，用于修桥。
0: 文心桥是您修的是吧？
4: 对。
0: 修一座桥难度大在哪里？
4: 文心桥这座桥它本身大概有200多吨，10万瓦，整座桥的木

0: 构件啊，大概有6000多个。木头从溪里捞回来，把它整理出来、筛选出来，大概用了3个多月。最难的它就是不等高嘛。我的了解，当时应该是师傅的失误，才导致一边高一边低。图纸我就不知道画了多少次。
1: 半年多之后，在文心桥的原址上，廊桥的修复工作重新开始。
0: 作为一个工匠，能做的好，我尽量把它做好。
2: 人在，廊桥就在；廊桥在，家就在。如今，泰顺拥有廊桥近百座，古廊桥就有32座。叠木为拱，或横跨于悬崖峭壁之上，或紧握于小溪碧波之间，一座座廊桥让泰顺拥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书写着中国桥梁营造技艺的传奇。
1: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我们下一集再见。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诗城马鞍山，一城山水满目诗章。如今 AI 赴约，唤醒数字诗魂。 AIGC 大赛让创意无限绽放。诗城马鞍山，数字人李白聚力起新篇。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先天下之幼儿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2001年11月14日，江泽民来到北京站，体验提速后的列车。
1: 哎，这是八千
2: 飘了你，
1: 就是工作必须的。
0: 以1997年4月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为起点，中国铁路建设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平稳运行的重要象征。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提出的一系列兴国方略，为跨世纪的中国规划了发展布局，创新了发展方式，拓展了发展空间，储备了发展动力。20世纪末，世界正发生着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新科技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世界各国掀起了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
3: 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深切感到江泽民同志有两件事情他特别的关心，一是科技，一是教育。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新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他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4: 从1993年开始，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我们要编一本书，他说呢，就是应该让全党全国的最少是县以上的干部都要熟悉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它的作用，给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知识的教本。那么他也曾经打电话给我夜里打电话说这件事情你们还是抓紧做。
0: 1994年2月，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编辑完成，江泽民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提出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和宏观管理都是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党中央提出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体现了这两种手段结合的内在规律。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他再次强调，
5: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做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0: 在国外访问，不管行程多么繁忙，江泽民总是要抽出时间到访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美国 IBM 总部、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总部、休斯公司、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都留下他的足迹。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专程来到位于西伯利亚腹地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参观考察。
6: 我想很重要一点理由就是，这个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
2: 21世纪快要到来了。如果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创造发明，是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得富强上去。
0: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99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上做了这样的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他提出突出重点、有所感、有所不感的科技发展战略，要求把自主创新的重点放在一批有基础、有优势、一旦突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课题上。他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载人航天工程。在当时航天人的心中，纠结着一个难题：是先发展宇宙飞船，还是先发展航天飞机？带着这个问题，1992年8月，江泽民考察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考察结束时，江泽民对我国航天事

0: 业的发展方向有了这样的想法。
1: 他说啊，昨天你们讲的先搞宇宙飞船后搞航天飞机是对的。
0: 当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
2: 他就特别想到这个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意义，他不要单纯的看这个工程，通过这个工程能够带动，能够培养人才，能够带动整个经济技术的发展。他说还载人航天要一定要发展，有政治，有经济，有技术，有这个科学技术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0: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在随后的几年里，神舟二号到神舟六号相继飞向太空，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将人类送往太空的国家。航天领域的这一突破性进展，极大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2000年，江泽民接受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月刊《美国科学杂志》的专访。在应邀撰写的社论中，江泽民提出鼓励科学家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尊重他们独特的灵感和创新精神。和科学家深入交流是江泽民日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世界顶级科学家都是他的座上客。2000年8月5日，江泽民亲切会见中科院外籍院士、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杨振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丁肇中教授、加州理工学院马库斯教授和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米歇尔教授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菲尔兹奖获得者哈佛大学邱成桐教授，倾听他们对世界科技发展的看法和对中国科技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意见和建议。陈省身，江泽民多次接见过这位有微分几何之父称号的数学家。熟悉科学发展史的江泽民很清楚，基础科学的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正是他的这一远见，促成了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召开。
3: 世界数学会的这个主席邀请他，你这么支持，如果在你们北京开的话，你能不能出席？江泽民欣然同意，我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任务，我出席。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没有这个世界说大会这个总统就参加了，这个很少啊。
0: 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江泽民的一个决定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3: 一般领导往往啊，主要的这个讲话完了以后就退场了，哎，江泽民说我不退场，我都听到底。
0: 数学家们走后，南开大学数学所建起了新的教学大楼。在江泽民的支持下，一度受到冷落的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开始不断升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江泽民曾深刻指出，要更新人才工作的思想观念，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4: 今天

0: 华大学校园里春光明媚，万物更新，充满着蓬勃的朝气。来到你们中间，我仿佛年轻了许多，心情特别高兴。
1: 十三年中，江泽民考察了国内几十所重点大学，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2: 95年211工程开始正式实施，就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100个重点学科。这个工程，这个在95-15计划里面呢，投入了将近300亿。陈明同志他那个去各个学校都看到，我们的实验实施啊，什么东西啊，都还是比较差。啊，必要的重点实验室力量比较薄弱啊，硬件也比较薄弱啊，当然也软件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全面铺开也不行，那所以只能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学校里面先搞起来。
1: 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每到一处，江泽民与年轻人谈的最多的就是学习。
3: 我们马上要到21世纪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4: 对，
3: 知识靠什么？哎，这个知识当然有好多种，15本知识是其中的一种。当然自己还要实践。对，我们总共有32亿人，但是现在我们总的文盲的人口还在
4: 有一亿多，
3: 有一亿多。不是每个人都变成大学生，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念书，这个文化水平就逐步的提高。那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物质力量。
1: 进入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科技人才正在担当起中国科技创新的重任，肩负起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任。就在我们享受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也不得不面对伴随而来的问题和隐忧：人口问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越来越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5: 我们酒精这个方案，我们吃了，我们正好吃不吃？就是有一个重庆，我们一再在讲的，就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相近。对，就是我们过日子还要看到什么，还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
1: 1994年，在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21世纪议程编制完成，并获中央政府批准，中国成为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倡议，第一个对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具体规划的国家。第二年，在党的14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向全党重申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6: 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忽视环保工作，认为先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环境保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有害的。世界发展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我们绝不能走这样的路子。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基础上的发展。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1: 从1991年开始，

0: 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一个有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座谈会。每次江泽民都要到会并发表讲话。随着会议主题的不断聚焦，人们对中国发展如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让江泽民心焦，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好建议和调查报告却总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视。1997年8月，一位领导同志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他的思考。江泽民在批示中溯古道今，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的持续的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这一宏伟目标。党的十五大前夕，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作出部署，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到下个世纪中叶在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见证了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13年中，江泽民曾7次考察黄河。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黄河的治理也走上了新的轨道。2001年8月，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程开始全面启动。保护是为了发展，江泽民非常关心如何科学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1999年的黄河流域治理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了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必要性，这项工程的实施正式提上日程。
1: 南水北调本身来说，调多少水是一个方面，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水资源布局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河流啊，都是从西向东流的，中间都有分水岭阻隔，南方水多北方得不到水，所以南水北调这三条线路的是从南向北的，这样呢就把从西向东的4条河流，这包括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就连通起来，就形成一个大的水网布局啊，就可以使得这个全国的水资源呢东西相近，南北沟通。
0: 发展需要资源，需要动力，更需要周密的规划，需要科学的布局。世纪之交，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扩大内需的迫切需求。江泽民胸中有了新的激情，新的蓝图。西安，千年古都，见证了中国历史无数重大事件。1999年6月，江泽民在这里拉开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指出，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抓紧研究部署和

0: 快启动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泽民在西部地区考察工作时，就开始酝酿西部开发的问题。1999年年初，他正式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初步构想。1999年九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1: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可能性上来看，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有这个能力加大对西部发展的支持。再从必要性上来看，到了上个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但是西部的发展是明显的滞后，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集聚在西部，而且西部呢又是我们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内需求不足，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纵览全局，提出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把西部大开发提到了议事日程。
2: 国务院召开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确定了2000年。
0: 在江泽民的大力推动下，中央成立了西部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也成为了正在制定的十五计划的重点。2000年十月，在讨论十五计划草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修建进藏铁路设想在搁置多年后重新被提上日程。
3: 有一天呢，就是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没想到江泽民同志来了，来到我们小组。当时在讨论的时候郭建龙同志当时是西藏的自治区的书记，他就提出来要建设这条铁路。当时江泽民同志听了以后他又问了很多问题，他问得很专业，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后来他就跟我说：“傅志环，你给我写个小材料吧。”
0: 傅志环关于修建青藏铁路的材料很快送到江泽民案头，小材料引出了大手笔。
4: 十一月十号，我印象特别深，江泽民同志深夜11点到快12点了，批了三页纸的这个批示，就是说修建铁路这个青藏铁路这个重要性、必要性，必须我们下大决心，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要下大决心，要建设青藏铁路。
0: 半年后，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正式开工。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2026年是青藏铁路通车运营20年，截至4月中旬，通过青藏铁路进出西藏货物总量已超1亿吨。

0: 在建设青藏铁路的同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西部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并陆续建成。西部的资源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东部，东部的人才、技术、资金也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天空。
1: 我家里面说，他们在讲说西这个县这个西部大开发，我们是在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上搞建设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之后，基本上是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这百分之十一、十二就保持这样增长。并且县的开始这几年还是以大基础为主的，越往后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知道西部大开发这个战略，它不是个短期战略，是个长期战略，也不是个地区性战略，这是个全国的发展大局的一个战略。
0: 在部署东西部更好协调互动发展的同时，江泽民的眼光也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是1999年江泽民在东营考察黄河时的一段资料。他透过望远镜向黄河入海口的方向久久凝望。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此时走出去战略成为江泽民思考的重要课题。1996年5月，江泽民访问非洲，那里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使他看到了新的合作机遇。回到国内后不久，江泽民来到唐山考察，一些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企业再次触动了他。在唐山，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走出去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设想。一年以后，江泽民的思考更加成熟。1997年12月，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总结利用外资工作的经验。江泽民的讲话却提出了另外的思路。他说，在此我想再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从此，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对外开放的一车两轮。但在进军世界市场的征途中，人们发现，有一道高高的门槛横在我们面前。世界贸易组织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其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就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长期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
2: 我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的。第二点，中国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存权利

0: 简直一语一定啊。
1: 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障碍。对于中美之间的谈判，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也持有坚定决心。在美方试图逼迫中国做出超出正常条件的让步时，他掷地有声地说，加入不了 WTO， 中国一定能继续活下去。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们绝不做软骨头。1999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第13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迎来了第25轮磋商。谁也不敢肯定，这是否会是中美最后一轮谈判。
2: 那次谈判是谈得很艰苦，谈了6天6夜。我记得谈到第3天的时候，晚上大概是1点左右，我向朱镕基总理汇报谈判情况，还有什么问题。正在谈到通话一半的时候，总机叫我说，江总书记要跟司部长谈话。后来我就接通了总书记电话，我说总书记还没休息啊。总机说，你们不是也没休息吗？啊，他说广生，现在谈判进行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问题，我这一一做了汇报。
1: 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把握着稍纵即逝的时机。
2: 大概1点半左右，朱镕基又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总书记说让我们国务院赶紧开个会，找部长们来开会，来研究你向他汇报的这些问题。后来2点钟，十几位部长到国务院，深更半夜啊开会，开到大概就4点钟左右。
1: 11月14日，谈判又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威胁已经买好第2天的机票，准备打道回府。11月15日凌晨5点，双方将举行最后一次会晤。这一天早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江泽民胸有成竹。
3: 到华人堂，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试管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哎，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1: 11月15日下午3时25分，历史在这一刻定格。中国跨越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道路上最艰难的障碍。当天傍晚，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政府代表团。多年后，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正是由于江泽民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对手得以联合。中美谈判成功后，中国又相继与欧盟及其他尚未签约的世贸组织成员达成协议。
4: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so agrees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首个永久定址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成立。蓦然回首，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已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0: 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曾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其内涵是指要善于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江泽民在13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生动展示了弹钢琴的领导艺术。
1: 哎，走哎！
2: 我认识你起的吗？我能给个说法吗？
0: 1992年，一部名为《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在全国迅速走红。主人公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执着，表现了随着全民普法工作持续开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而社会对法治的呼唤，则反映了在

0: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期盼。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了一次法律讲座。
1: 江泽民同志呢亲自主持讲座，他强调说，中央举办这次法治讲座，就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学法守法的积极性，同时呢，要加快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0: 从这一次讲座开始，到党的16大之前，中共中央举办了12次法治讲座，每次讲座都由江泽民亲自主持。1996年2月8日下午，在中央第三次法治讲座时，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并做了这样的阐述：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第二年，在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确定下来。
2: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0: 1999年3月召开的9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既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也为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找到了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1998年，江泽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面对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发出这样的誓言：
2: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3: 江泽民讲说，我恰好坐在第一排，我听到这段话以后极为感动，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全国2900多位人民代表一种宣誓性的讲话，它是一个榜样，是所有担任领导职务干部的遵从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榜样。
0: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快了立法进程。
4: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有法可依。江泽民总书记他明确地提出要加

0: 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啊，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制定了一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修改完善了三部外资法，同时呢，还修改完善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 多个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以及海关法、保险法等等，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律环境。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现行有效的法律200多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它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冷战结束后，西方加紧对第三世界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1: 强迫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式多党制，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民族分裂、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对此，江泽民认为，这是吞服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剂政治毒药的结果。 他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搞多党制。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把各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
2: 提出这个参政党的概念。 就说明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党制度中，是吧？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是吧？而是呢，我们这种党籍关系是一种团结合作的关系，是吧？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且参政党呢，它参政，是吧？叫一个参加，三个参与，
1: 一个参加。 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就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 1999年，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明确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 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优势。从90年代起，人民政协的职能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参政议政。 中共中央就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 基本

0: 形成制度。
1: 我是从96年底被选为民革中央的主席，就开始代表民革参加这种协商会、座谈会。那么这里头跟江主席到2002年，这是接触了6年。这6年多呢，我参加了22、23个座谈会，有的就是一些大政方针出来以前的协商，有些是对要形成的法律的研究协商，有些是对人事什么协商，它的内容啊是非常丰富的。
0: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江泽民关于治国的思考也在继续深化。他曾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199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摘要刊登了苏州市一位中学生母亲给市委书记的信。一个本来成绩优秀、家长寄予厚望的孩子，因为受到黄色光盘的毒害，神思恍惚，一蹶不振。母亲在信中呼吁，我的儿子只有16岁啊，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他该怎样走完他的人生啊？读了这封信，江泽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也引起了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思。
2: 在这次96年的全国五常会议上呢，江泽民同志正式宣布，中央决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意识发展，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
0: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996年10月，党的14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在会上大声疾呼，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贻误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们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雷锋纪念馆、焦裕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的家，长期以来，江泽民不断追寻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足迹。

0: 精神的火炬点燃了时代的激情，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为我们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生机活力。对于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江泽民是爱好者，更是积极的传播者。
1: 陪总书记在西湖游湖的时候，我们大概送给总书记一套书，就是浙江出的线装本的宋词唐诗。总书记说，你们其他里面给我我是不要的，但是这个书我是要的。当时他翻了这本书以后呢，他看到里头王勃的写的滕王阁序，当时就问我的，你会不会背？我说我背不出来。结果我没想到总书记一字不差的从头到尾背下来。后来我们都很惊奇，在船上的人。
0: 对于传统京剧艺术，江泽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把中国的国粹带到了国外，带给了海外华人。

0: 江泽民喜爱中国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的一些优秀成果也给予重视。他认为，各国文化是在不断交流和相互借鉴中发展的。
1: 江泽民书记用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
0: 江泽民曾这样表达他对新时期文化的理解。
2: 如果说我们就想象一个时刻，既能够发扬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也能够呢吸收西方的文化，但是也能够代表时代的脉搏。
0: 先进文化反映时代精神，而新闻媒体最能感应时代的脉搏。江泽民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和宣传思想战线的阵地建设。他多次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江泽民都曾亲临视察，了解他们的困难，商讨面临的形势，指出着力的方向。江泽民还关注着基层的读者、观众、听众，他支持倡导的文化下乡活动村村通工程，让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能够看到精彩的节目。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一个西藏，在他管辖这个三大区的建设呢，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逐步的光谱电视节目通过卫星上天，这个项目是他亲自批的，就是关于三区建设。直到我离开广电部以后，他仍然关注。
1: 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江泽民高度关注的课题之一。在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深入阐释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2: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辅出进。二在确保严格编制，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在贯彻不同，但是其地位功能都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德治国紧密结合。
1: 可以说，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升华。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超1亿，陆地边疆的绝大部分地区是民族聚居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部分西方国家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破口，国际范围内民族宗教问题再次严峻起来，由此引发的战争和局部冲突连绵不断，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国际气候下，境内外敌对势力同分裂势力加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给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1989年春天，在国内外分裂势力的策动下，拉萨发生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上任之初的江泽民就面临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
3: 1989年，10月1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时任这个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以及这个我和多届蔡澜同志的汇报，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团队这个西藏工作纪要，指出西藏工作始终要紧紧抓住两件大事：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1: 1990年，江泽民决定到西藏和新疆考察。所到之处，江泽民强调最多的就是民族的和睦、国家的安定。
4: 中华民族的历史，这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而且我们整个的全国来讲，只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安定团结的局面，才能够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1: 江泽民强调，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族人民要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992年1月14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他对于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必须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警惕和反对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支持逃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或打着其他旗号在我国某些地区煽动分裂的图谋。我在这里还要重申，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仍然欢迎他回归祖国。但是闹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此后江泽民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民族地区工作的汇报，部署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工作。
5: 你实际上是他关心啊，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以后，江泽民同志专门就新疆问题讲了100分钟的话，要求全党来高度重视新疆问题。江泽民同志他们那种政治的敏锐性和坚定性，及时的对新疆一系列的重大的这些问题做出了决策，我就是对统一新疆这个各族干部的思想，加强新疆干部队伍的建设，发展新疆，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是觉得这一条是体会非常深。
1: 江泽民两次考察新疆，每次都深入到工地现场，深入到群众生活当中，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谋划发展之道。在南疆铁路施工现场，江泽民与铁路建设者们握手交谈。
6: 我一定要到前面。
7: 他们啊，也担心我的安全。
8: 你说我这是跟出来的，
7: 没有问题。
8: 不要，
7: 你们常年如一日，就在这样一个路程走着。
6: 大家辛苦了，
9: 我们辛苦了，总书记好。
1: 在各地考察时，他总不会忘记与民族兄弟拉拉家常，算算生产和生活的小账。
10: 这个通过这几年重建家园，我看到有这个新建的这个地方，那个时候这个新建要多少？
11: 这个一共要
10: 5万斤。你们到冬天的时候，工作的生态啊，通风要注意啊。
12: 对，
10: 生态有
12: 对，
10: 晚上睡觉绝不能把门关窗关好，生态危
1: 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加快西藏发展条件已经具备。1994年，江泽民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建设的重大决策，计划总投资48亿元的62个项目，涉及农牧、工矿、水利、能源、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领域，分别由中央13个部委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6个计划单列市承担。2001年，62个项目全部完工，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东风，中央又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说，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以后，一江两河发展规划几百个新的项目开工建设，进入新世纪，西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西藏人民也体会着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我们把当在新世纪执掌方略形成过程概括为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那么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

0: 十条意见，两个里程碑就是中央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的，绝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绝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一个指示，则是党在新时期执政防务的这个核心思想。
1: 十世班禅生前就是江泽民的好友。1996年，江泽民又结识了十一世班禅。1995年1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经过金平撤迁认定，报国务院批准，坐床典礼圆满成功。当日，江泽民为历世班禅大师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 题写了“护国利民”四个大字。随后，第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致谢团的代表来到北京拜见中央领导。
2: 祝十一世班禅以及扎什致谢团的朋友们身体健康。
1: 吉祥如意，扎西德勒。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冷战结束后，因宗教问题引起的冲突和动乱，成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 江泽民进行了不断的探索。1993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原则。
3: 江泽民同志说：“我要强调三句话，第一句，全面正确的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第三句。”
1: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指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思想信仰虽然不同，但在爱国。 维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一致的，肯定我国的广大信教群众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就亲身感受到这个总书记啊，真是对宗教问题，他真是自己研究，而且高瞻远瞩，很上心。 我可以说，多次接到他亲自打来的电话，甚至找我去谈。13年中，江泽民的足迹遍布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对爱国进步宗教团体非常关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信仰，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每一次考察，每一项决策，都着眼于民族团结进步，着眼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他的亲切谦和，他的深情厚谊，也深深留在了各族人民的记忆之中。

他十分高兴。在葡萄沟，喝着麦西莱夫的旋律，他与维吾尔族青年们一起翩翩起舞，欢声笑语昭示着各民族人民亲如一家的融洽，悠扬的旋律展示着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考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椅子单腿立人，鸡蛋上挂重物，平衡绝技究竟是真功夫还是靠机关？高跷上搭建平衡木又如何实现？敬请收看实验现场，探寻平衡背后的力学奥秘。

0: 确实还是有两项啊。哎呦，你们说是有没有机关的可能性啊？特制的道具，还是说就是真的？您觉得？
1: 我感觉有猫腻。
0: 您感觉有猫腻？嗯，
2: 我相信是真的。
0: 您觉得是真的？
3: 牛永国的表演是真的技艺，还是靠特殊道具？高手在民间，带您见真招。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往到站时，您拨车站。
0: 宁波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水呢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之一。天一生水，海定波宁。听说这水的平衡哲学也给牛永国的平衡之术带去了灵感。哦，这就是了。鄞州非遗开始了。

0: 直到您跳下来，我才发现是一个人在表演。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是不是一直以为是两个人在演呢？哇，太精彩了！这个是木偶摔跤，是不是？
1: 对，这个是宁波市级非遗项目啊，木偶摔跤。我是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
0: 这个我能感受一下。来，
2: 木偶摔跤是宁波的传统民俗舞蹈。刘永国在台上操控木偶，轻松自如。高泽民上手后却手忙脚乱。哎呦喂，好，来啊，
3: 好，
4: 好，好，啊，
3: 老师救我，
1: 快窒息了，
3: 这个可够累的，哎，
1: 哇，还是有点重量的啊。
0: 对，刘老师，这个木偶摔跤咱体验了一下，着实是不容易，但是我这趟来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得单独找您一下。您之前不是有一个表演特别震撼吗？平衡之术，一张椅子，一条腿立起来，然后上面坐着人，您双手就放开了。我一直觉得那个太厉害了，我想学一下，不知道是机关的问题，还是说您专门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可以教我一下吗？
1: 您这个也要学啊？
0: 有什么条件吗？
1: 走吧，给我体验一下。
0: 可以啊，那太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要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平衡技术怎么样才能让真椅子啊放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上面坐着人还能保持这种平衡。
1: 咱来那个之前，我们先来一个入门的，我们先把这三个杯子啊把它摞起来。哎，第二步把这个米碗然后把它放上去啊，放在中间位置，再把椅子再放在里面。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就能放上去吗？
1: 啊，就直接放上去啊！啊，你不用保护我，保护椅子跟杯子还有米。
0: 哎呦喂！尤其是在户外啊，这个更难一点，有风的干扰。
1: 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0: 一。2、3、4、5，好，好，好。
2: 米碗里立椅子，竟能轻松成功。平衡的关键是米的摩擦力，还是精准找重心？力学老师能否拆解秘诀？实验现场探寻平衡背后的力学奥秘，正在播出。
0: 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去看这个平衡的表演，比在视频上看宁老师在达人秀里面的这个演出还要更为震撼一些。然后我现在声音呢也是不由自主的往下降，我生怕对他有些干扰啊。这已经非常的震撼了啊！那您说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
1: 可以的，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感觉。
0: 一上来这么多高准备，我觉得有点难。咱们要不要先在平的这个桌子上，我进行一个小的尝试？
1: 好的。
2: 看着刘永国能够轻松地把椅子立起来，高泽民也跃跃欲试。那他能否成功地让椅子在米碗中保持平衡呢？

0: 哎呀，我们平平无奇的平衡小天才哇！我在想给自己鼓掌了啊，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这样的哈。
1: 你的专注力其实就在这个米里面跟椅子之间这个摩擦点上，啊，配合你手上的行动，这叫心行合一。
0: 心行合一，
1: 对你心里想的跟你的行动啊。
0: 现在看起来我这么厉害，我准备挑战一下，把它放上高脚杯。
2: 哎，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另外一个平衡点了。对，好，来，咱试一下。刚刚高泽民已经成功的让椅子在米碗中立了起来，完成了平衡的入门挑战。接下来他要挑战在三个高脚杯上实现椅子的平衡。高脚杯的加入使得整个系统的重心更高，难度也更大。哎。
0: 有点歪了，是吧？
3: 位置没问题，对，你要慢慢的找这个中心。
0: 如果他没在中心，你可以稳一点。
3: 完全不一样。
0: 对不起，就是这样是，这个就是这样了，
3: 就这样。
0: 刚才我还特别自信，我说放在这儿，我还觉得自己有天赋。两个杯子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需要长时间去练习的
1: 啊。对的，
0: 但是有一个这个小捷径想走一下啊，在宁波当地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宁波大学专门研究力学的老师啊，我准备把他请到现场来看看能不能帮助我在短时间的情况下通过科学道理帮助我实现这个平衡，
1: 用科学的方法。
2: 好了，朋友们啊，待会儿请到我的好朋友李科斌老师来到现场，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下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小问题。李科斌，宁波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副主任，力学科普团负责人，长期从事力学研究与科普宣讲工作，曾参与多项国际前沿的力学科研项目，在摩擦学和实验力学领域有深入研究。
0: 他的到来或许能为我们揭开平衡的奥秘。李老师，哎，
4: 高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首先呢，我得先邀请您看一下这个牛老师的表演，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此前，高泽民在尝试平衡表演时遭遇了失败，李老师的加入让他信心大涨，他期待李老师凭借深厚的力学知识为他破解平衡的奥秘。
4: 这是把这椅子放在米碗里面啊！对对对。哦，随时会倒啊，很精彩，很精彩。好。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系统啊，它是把这个椅子立在米堆里面，所以两个因素。
2: 一个呢是米的颗粒结构，一个是米跟椅子腿之间的摩擦力，
0: 摩擦力
2: 对，主要是靠摩擦力，是的吧？原来当椅子倾斜时，米与椅子腿之间的摩擦力如果能够抵消椅子倾倒的力矩，椅子就能保持平衡。操作者只需要轻微调整椅子的角度和米的压实度，使椅子的重心垂线始终在椅腿和米粒的接触面内。 就能让椅子在米碗中保持平衡。如果椅子的重心垂线超出了椅腿和米粒的接触面，椅子就会失去平衡，跌落下来。听完李老师的详细解释，高泽民恍然大悟，决定再试一次。
4: 好，那我怎么去找这个中心呢？就应该整体来看吧。整体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椅子的它有个靠背啊，所以它的重心应该是偏后的，中间那个区域有可能是它的重心的位置。
0: 要是咱们这次再来尝试一下，
1: 再来试一下啊。
0: 好。

0: 因为现在啊，你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什么底下，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跟牛老师，我们两个人呢扶住底下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呢给降低到最少，我们合作看看能不能。现在你可以大胆的去找重心了。不行，放弃！不可能，你整个注意力啊还是被分散到了下面，跟平地上还是有一点差别。
1: 高脚杯的叠放使得整体的重心升高，且约束在很小的范围内，这大大增加了平衡的难度。牛永博凭借多年的练习，能够精准地找到平衡点，而高泽民尽管有李科斌老师的理论指导，但要准确地找到这个平衡点，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
2: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一天的功夫，
0: 对对，
2: 有理论知识就能完成的。
0: 对啊，
2: 所以你知道这太厉害了啊！
0: 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平衡，除了科学原理的支持之外，还需要长久的这些训练才能够
3: 内在的一个
0: 对内在心态的一个平衡。
2: 接下来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也就是想看一看椅子平衡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有机关还是有手法。
3: 好的，我们一起见证。
2: 好，走。
3: 接触平衡应该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个池塘，池塘里种了很多荷叶荷花，这雨珠打在这荷叶上的时候呢，这雨珠就瞬间滑落了。哎，我看到这个景象之后，我想控制这个雨珠不要滑落，那是我对平衡最早的一个印象。
1: 高泽民挑战在高脚杯上的米板中立椅子失败后，对牛永国的椅子立人表演愈发好奇，他想知道牛永国究竟是凭借绝技还是借助了工具。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亲身体验。为了提升表演的挑战性，牛永国在达人秀上使用的特制砖头下加装了一个转盘。
3: 坐到最里面，靠近椅背，抓住两边，
2: 抓住两边，
3: 两腿并住，好，放松自己，闭上眼睛，好，哇，
2: 我现在感觉已经要倒了。

0: 啊。
1: 我对牛老师是非常信任的，马上要倒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重力感，就是摔的感觉。牛老师这个绝技太棒了。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猪鞍头啊，它是有一个凹槽的一个制作的，因为人坐上去之后整个重心它就会改变，这时候我们要保持平衡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让整个人加椅

0: 大的一个作用。当然牛老师加了一个转盘，那这时候呢又多了一个这样一个水平方向的一个干扰，只是这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呢，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平衡了。
1: 料瓶盖立鸡蛋，还能悬挂10公斤玻璃坛，脆弱的鸡蛋如何承重？螺丝帽又为何是平衡系统的关键？实验现场探寻平衡背后的力学奥秘正在播出。

0: 其实椅子能单腿立人的关键在于砖头的凹槽设计。砖头的凹槽设计使椅子腿与砖头紧密贴合，产生足够的摩擦力，防止滑动，为平衡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找到重心是保持平衡的关键。当重心精准地落在椅子腿与砖头接触点的正上方时，整个系统就能达到稳定状态。而转盘的加入虽然为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转盘产生的离心力会增加平衡的难度，但牛永博凭借多年的练习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精准地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维持系统的短暂稳定。
1: 这个是大型的一个平衡的展示啊，但是我看您很多的视频都是说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比较有难度但是又是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的物品，哎，我们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调整来进行这个平衡的展示。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些常规的生活用品的一些小型的物体的平衡啊。我创作的每一件平衡艺术品它都是离不开科学的道理，力学啊，这个各种形状的构思，但最终落在这个平衡点上，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现在牛永国将挑战一项极具难度的平衡表演，他首先小心地将鸡蛋立在塑料瓶盖上，接着在鸡蛋上放置一颗螺母，随后他把一个由钳子和扳手组成的不规则结构立起来，并在扳手上悬挂一个重达10千克的玻璃坛子，整个上部结构的重量都将通过螺母压在脆弱的鸡蛋上，上下结构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个平衡极不稳定，任何微小的晃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1: 没事吧？
2: 好，接着，没事。这个不停，接着来，这个
1: 接着来，
2: 有感觉了。好了，
1: 好。
0: 牛永国第一次尝试时，玻璃坛子刚放上去就滑落下来，鸡蛋也跟着倒下摔碎。他没有气馁，调整了一下姿势，再次尝试。

第二次，玻璃坛子在鸡蛋上摇摇欲坠，最终还是没能保持住平衡。但牛永国始终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调整鸡蛋和玻璃坛子的位置，试图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0: 我不敢说话了，我只想见证这个时刻，感受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靠着科学，还有您手上的这个长年累月的功夫，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
1: 哇，太难了！
0: 朋友们，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真的。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敢呐喊，我不知道他能停多久。但是最终能够完成这个平衡的艺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也非常非常值得的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
2: 我们刚才牛老师表演的这个节目呢，到今天为止这个原件最多的了，他们之间的这个接触面啊，你数都数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里面，最最关键的是哪一个部件？
0: 我觉得别碎了是最核心的问题。刚才前面小小的一个失误，就是因为鸡蛋它裂开了。
2: 对啊，
0: 我觉得鸡蛋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最最关键的一个部件是这个螺丝帽。
3: 是螺丝帽？
2: 对，

0: 因为螺丝帽首先它跟鸡蛋之间会有接触是吧，非常的光滑，
1: 非常光滑，
0: 这个摩擦系数非常小，稍微有一点外力的干扰它就会滑动啊。这个螺丝帽在这个里面呢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知道鸡蛋它很脆弱，鸡蛋的壳的厚度大概只有0.3到0.4个毫米，然后它的曲率半径呢大概有3厘米左右，如果你把一个力放在上面的时候呢，它整个力呢会均匀的传递到下面去，所以我们刚才牛老师表演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什么，这个鸡蛋的
1: 垂直，
0: 垂直不能有倾斜，一倾斜它这个力就传递
1: 散开，
0: 对，散开了不均匀了。所以只要两个点，一个呢重心穿过这个螺丝帽，第二个点鸡蛋能够承受住这样一个重力。
2: 在表演中，鸡蛋虽外壳纤薄，但凭借其双曲面几何结构的独特优势，能够将受力均匀分散，只要保持数值对称，力便能顺畅传递，从而承受较大压强，成为承重的重要部件。而螺母是整个系统支撑的关键支点，它将螺母以上的结构重心约束在很小的范围内，再传导至鸡蛋。当螺母上方整个系统的重心对于扳手和螺母的接触范围内，整个系统就能保持平衡稳定。而牛永国正是通过无数次的尝试与练习，精准地找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点，将科学原理与精湛技艺完美融合，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哦，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的成功的喜悦当中啊。老师，就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比如说我跟李老师有没有可能学得会的，
3: 那要么我们一会先来一个试试。
1: 行，
3: 我在我自己练习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一定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想着眼前要做的这个事情，这就是极度专注的一个点，这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摩擦点呀，甚至这个物体之间的摩擦的声音啊，摩擦的震动，你的手都有感觉。

接下来高泽民、李克斌和牛永国的女儿将尝试搭建小平衡木，他们需将小木块从小到大依次交叉叠放，每根木块的重心都要精准落在下一块的支点上，最终将12根小木块完整搭起，并放到底座上旋转起来才算成功。看似简单的游戏，实则暗藏玄机。那他们能否成功呢？

0: 剩最后一点了。
1: 哎，这真快成了，再拿近一点手，不行，这样一拿就，哎，对，再近一点，好。
2: 哇，
1: 差一点，
3: 我天哪！
1: 其实就爬差那么一点点，
3: 一点点，
1: 一点点，对，不可能第一次就成功的啊。
3: 那咱们现在来邀请李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里面的科学道理啊。首先前面几个，哎，我很快就可以搭起来，是吧？
4: 是的，因为整个系统一开始的时候呢，相对比较简单，啊，这就是我们力学里面非常经典的这个杠杆原理。另外嘛，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平衡木啊，它的结构是一个带弧形的。嗯，那弧形它会把这个重心往下移。我们单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啊，整个结构的重心就在这个支点的正下方，所以相对来说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你如果随着你的平衡木的增加，那支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任意一个杠杆失衡的话，那整个系统就崩塌了。
5: 平衡木的弧形结构使重心下移，有利于整体的平衡。在刚开始搭建时，操作者利用杠杆原理使每根木条的支点都达到力矩平衡，从而保持平衡。然而随着木条数量的不断增加，支点也相应增多，系统变得愈发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部位出现失衡，整个系统就极有可能瞬间崩塌。这不仅考验操作的精准度和稳定性，还考验操作者对整体结构平衡的感知和调整能力。
3: 那这个静态当中的平衡我们看到了啊，非常的美好。然后之前我们有动态的平衡，这个也是动态的，
1: 动态的，对。
3: 那这个为什么能停留这么长时间呢？
1: 因为它已经适应了这个平衡的每个点，保持平衡状态下它有规律的运转，然后是能够保持平衡的，
6: 就跟我们的
1: 地球一样，它是有规律的在运转。接下来我会另一个更高的一个挑战，能不能就是把我也融入到我的平衡当中，我能不能把自己给平衡了，
3: 相当于是一个动静平衡的结合体，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3: 行，我们给您加油打气啊。
1: 没问题，走吧，
3: 动静平衡，走。
1: 好，走。
5: 面粉究竟是不是颜色越白营养含量就越高？高筋粉和低筋粉又有何区别？在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揭秘面粉背后的秘密。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科学挑选面粉。

0: 我在平衡的时候呢，我可能分析的就少，我是实践特别多，这个物体能行吧，能平衡吧，我就会抓住它，然后不断的尝试，最终成功了，我就可以下这个结论，这个物体我可以做到。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点越多能不能平衡，不断不断的找这种感觉。
1: 接下来刘永国将挑战一项极具难度的平衡术，他将站在高达3.6米的高跷上，搭建由13根平衡木组成的平衡造型。这项挑战不仅考验他踩高跷的平衡能力，还考验他在动态平衡中完成静态物体搭建的能力。那么他最终能否挑战成功呢？
2: 朋友们，现在其实我们是非常激动的一个心情，
3: 是的，哎
2: 呦，又想大声说话又不敢，然后就天然的把声音压低了，就生怕任何一点干扰带给牛老师呢。是个动态平衡啊，
4: 对，
1: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哦，太难了，太难了啊！
0: 再来一次。

0: 后
1: 稳住，来点掌声
2: 哦，来，掌声响起来。
1: 可以了啊，请最后一根啊，好
2: 好，哇，

0: 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
1: 牛永国最终凭借出色的平衡能力和专注力，精准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成功完成了在3.6米的高跷上搭建13根平衡木，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2: 好，咱们现在终于是松弛下来了，整个的过程啊，咱们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整个就特别的紧张，最后终于成了。牛老师呢，现在状态怎么样？
3: 现在状态我自己也放松下来了啊，其实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意犹未尽。
4: 除了这个高超的艺术表演之外，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的科学其实跟艺术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之间原来可以如此完美的融合，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2: 相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也会给牛老师的平衡表演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5: 对对对对
2: 啊，其实我在想啊，今天我们的收获不光是看到了牛老师带来的平衡作品完成时候的那一刻的喜悦，更多的是收获了一些关于人生的感悟。可能平衡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衡。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我们也希望牛老师未来能有更多的作品。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无论我们的地球也好，宇宙也好，人类也好，家庭也好，都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或者是在追求一个平衡状态。

规格鲍鱼市场需求量大，国内产业却几近空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测心率，做 B 超，人工补光，研发鲍鱼芯片。众多前沿科技手段是如何守护鲍鱼种质资源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蓝海金贝。

0: 鲍鱼是中国重要的海产养殖经济贝类。鲍鱼更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其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被誉为餐桌黄金，海珍之冠。全球已发现的鲍鱼有100余种，然而我国的鲍鱼品种却非常单一，人工养殖的品种以皱纹盘鲍为主，不仅品种单一，规格还偏小。长约1厘米、重约1克的鲍鱼小苗，经过2年的养殖，通常重量在100克左右。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养殖的鲍鱼，而这个就是大型的鲍鱼。我们可以看到，这体型是差别非常悬殊，而鲍鱼的价格又是跟规格息息相关的，越大规格售价越来越贵。所以就像我手头上的这种鲍鱼，国产的一斤大概在50块钱左右，而这么大的鲍鱼一斤可以卖到300块钱。
0: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大规格鲍鱼品种，长期以来我国每年都以高价从国外购买大规格精品鲍。数年前，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尤伟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始鲍鱼的育种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体重超过500克的大规格鲍鱼，帮助养殖户增加收入。福建养殖的皱纹盘鲍规格小，养殖2年体重约100克。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全球大规格的鲍鱼品种，希望通过对不同品种的鲍鱼进行杂交繁育，培育出重量超过500克的鲍鱼新品种。然而，全球的鲍鱼品种有上100种，适合杂交的鲍鱼种质资源该从哪里获取呢？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鲍鱼消费国，所以我们去国内的，比如说广州的黄沙市场，这是国际上的鲍鱼进入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个国家的活的鲍鱼在那边啊，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国外的鲍鱼做本土的驯化，他们有很好的优势啊，那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国内的鲍鱼做一个杂交。
0: 经过3个月的筛选，眼前这些鲍鱼就是科研人员准备进行杂交育种的鲍鱼副本跟母本。科研人员选择了最大体重能达到1000克的绿鲍，准备跟皱纹盘鲍进行杂交育种。凌晨2点半，尤伟伟还在实验室观察鲍鱼的生长情况。来自美洲的绿鲍是否能在福建健康生长，更是尤伟伟关注的重点。眼下是春季4月，尤伟伟发现绿鲍开始排精。
1: 鲍鱼它会把精子跟卵子都往体外排放，然后我们去收集它的精子跟卵子，然后进行体外的人工受精。通过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完成了人工的一个杂交。
0: 绿鲍顺利排精，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工作可以开启。然而春季就进入繁殖期的绿鲍却几乎让科研人员的杂交育种工作没有办法进行。
1: 绿鲍这个品种它是在春天繁殖的，那我们的皱纹盘鲍要等到秋天才可以繁育，长达将近半年的跨度。
0: 美洲的绿鲍跟皱纹盘鲍的繁殖时间相差半年，没有杂交繁育的时间窗口，这让科研人员犯了难。有什么办法能改变鲍鱼的繁殖期，帮助杂交育种的鲍鱼实现繁殖期同步呢？
1: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国外的一篇报道，就他们去研究说，哎，光会影响到鲍鱼生长的快跟慢。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说，哎，难道只有快跟慢的差别吗？会不会它在像新鲜的发育方面 也有一些可能性。
0: 鲍鱼是昼伏夜出的海洋生物，当自然光照发生改变时，鲍鱼的摄食、爬行等行为都会发生改变。不同海域的光照时长、光周期等特性不同，会对鲍鱼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不同波长的光是否能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呢？科研人员准备用补光实验一探究竟。
1: 红光我们就掉在这边了。
0: 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安装灯管，希望用不同颜色、不同波长的光来调节鲍鱼性腺成熟的时间，从而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
1: 那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就有绿色、红色、蓝色，还有我们看到的偏黄色的四种光源。那我们就想看看鲍鱼这么一个海洋里面在潮下带生长的生物，这种光波长对它的性腺到底影响是怎么样的。
0: 每天早上7点，科研人员准时开灯，对鲍鱼进行12个小时的光照，同时对不同光照下鲍鱼性腺发育的变化进行观测记录。
1: 这只是一只雄性的，那它的发育目前只达到了1级，也就是完全还没开始发育的状态。雌的3级，哦，这个还是很苦的。雄性1级，蓝光。
0: 经过8个月的观测与记录，科研人员发现，红光能促进鲍鱼的性腺发育，而绿光、蓝光则会抑制性腺发育。
1: 就像我们一个正常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去控制它，它从鲍鱼没有性腺发育到成熟，在温度环境都很好的情况下，它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腺的成熟度。但我们用了我们的红光，它的成熟度可以控制在2个月内，但是用绿光呢，它又可以推迟到4到5个月，它的性腺都不成熟。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这样就为未来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去控制性腺的同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0: 通常鲍鱼排精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每隔半小时游委委会查看鲍鱼生产的情况。
1: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屏住呼吸，就蹲在旁边，就这样子看着。当它开始有了一些排精排卵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它会在整个的孵化缸里面不断的爬行，所有的触手触角会全部的张开，甚至会有个别从缸的底部不断的往水面上去爬。有了这些现象，你大致可以判断它快到了排精排卵的时候了。
0: 凌晨3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
1: 鲍鱼在自然界，它其实精卵相遇的可能性或者概率是不高的，所以它自己的繁殖策略就是我要通过大量的排放精卵，然后让后代繁衍生息。所以一只雄性的鲍鱼可以排放的精子的量，一次可能是几百亿的这么一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0: 接下来科研人员在等待雌性鲍鱼产卵，然而一直等到天亮，雌性鲍鱼都没有产卵。不仅如此，接下来的3天都没有等到雌性鲍鱼产卵，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科研人员究竟如何才能让杂交育种的鲍鱼同时排精产卵呢？透视新科技，蓝海金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因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上出现偏差，导致育种实验没法正常推进，给科研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为了找到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不同步的原因，科研人员将目光再次聚焦在鲍鱼的性腺上。
1: 对于性腺的发育成熟度啊，通常只能定性，就只能凭有经验的人去看啊，这个到了一级，这个到了二级，我们通常分成五个级别啊，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它的级别去做一个肉眼的评判，但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一种办法。
0: 科研人员推断，仅凭肉眼观测鲍鱼性腺的成熟度，难免会有偏差。挑选的鲍鱼并没有到排精产卵的时间，从而导致育种实验没法进行。有什么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精准判断鲍鱼性腺的成熟度呢？眼前这台 B 超仪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1: 往前端找一下，哎，一个轮廓出来了，稍微再找一下位置。
0: 实验室内，尤伟伟和他的同事正在给鲍鱼做 B 超，测量性腺的厚度，挑选出性腺发育成熟的鲍鱼进行杂交育种。
1: 好嘞，轮廓出来了，漂亮。好，哎，有了有了有了，很薄的一条，中间的这一道三角形的沟槽，这就是鲍鱼的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
0: 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左右，也就表明性腺发育成熟，鲍鱼即将排精产卵。通过 B 超仪的精准测量，科研人员挑选出性腺厚度超过4毫米的鲍鱼，送入产房待产。昼伏夜出的鲍鱼待产也是有讲究的，需要一间安静黑暗的产房。产房内，科研人员焦急地等待鲍鱼生产。凌晨3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紧接着雌性鲍鱼也开始产卵。
1: 那卵子的话，一只的个体大概的排卵量是从20万粒可以到50万粒，如果规格越大，甚至有一些可以超过100万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肝的底部，几只的鲍鱼就可以布满了像沙粒状的这一些卵子，然后铺满了整个的底部。虽然它很微观，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鲍鱼同时排精产卵，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实验可以进行。持续八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科研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持续半小时的排精产卵后，科研人员开始帮助鲍鱼进行人工受精。

0: 这一个整个的已经呈现出乳白色的，甚至有点牛奶状的，其实就是几只鲍鱼排放出来的精子的总和。那这个精子的浓度毫升里面已经达到了千万级这么一个个数的精子。这一盆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卵子，一个卵子的直径大概是在200微米，这么一个小小的缸里面，其实它已经有超过100万粒的卵子了，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
1: 将卵子倒入培养皿，接下来科研人员将进行人工受精。上百万颗鲍鱼卵子是如何受精的呢？
0: 把精子均匀的倒到这么一个卵子里面，然后我们再用滴管进行搅拌，来均匀的混合起来。它其实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经常发现它其实在1分钟内精子就会附到卵子的表面上，然后来完成一个受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
1: 接下来科研人员将受精卵滴入玻片，用显微镜观测是否受精成功以及受精卵的发育情况。
0: 这是我们在600倍的显微镜下面看到的鲍鱼的照片，这是它的卵子，它就是一个球形的。那这个是它受精卵，我们看到在这上面有一个白白的，就是它的精子，它的精子就附在这卵子上面。等到它们俩完成了受精之后，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它就进行了二分裂，就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然后随后它会进入4个细胞的阶段，8细胞、16细胞，不断的分裂下去。
1: 从受精卵发育成鲍鱼苗并不容易，淘汰率高达98%，仅2%的鲍鱼苗能存活下来，未来它们的体重有可能超过500克。一旦育种成功，将填补我国大规格鲍鱼的市场空白。
0: 那这个就是我们5个月大的鲍鱼苗了。普遍的规格都将近1.5公分了，它总体的健康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就是它的贝壳上的颜色以红色为主，在它的贝壳的边缘又长出了绿边，投喂了1个礼拜的海藻粉，所以它这个绿色的边已经长出来了啊，就说明它在这个饵料过渡的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
1: 立夏后第一周，刘伟伟在查看鲍鱼苗时发现了异常。在养殖箱的排水网袋里发现了不少死的鲍鱼苗，这让刘伟伟一下紧张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呢？

0: 科研人员查找鲍鱼苗死亡原因，鲍鱼育种工作能否继续？透视新科技，蓝海金贝。鲍鱼育种进行到第四年，科研人员发现新品种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
1: 刚看到第一下还是突然间很震惊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的话心情也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下子死了百来个的。那如果这个一死完呢，那可能我们这么一个组合就很难保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实验组是传代传了好几年的啊，那如果这一代没有保住，那等于之前的很多劳动成果就前功尽弃了。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呢？
1: 然后就是这个，
0: 找不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每天都有数百只鲍鱼苗死亡，这让尤伟伟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凌晨一点半，尤伟伟还在查看鲍鱼苗是否正常觅食爬行。
1: 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均匀分布在每个池子的角

0: 角落，这就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健康状态。但是有时候，如果到了晚上，它还群缩在这个四个角落，或者说出来的数量特别少，那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了。
1: 仔细观察，尤伟伟发现，爬出遮蔽物觅食的鲍鱼苗跟以往相比明显减少，大部分鲍鱼苗都附着在遮蔽物上，没有出来觅食，这让尤伟伟找到了原因。 原来，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的原因是持续的高温。眼下虽然刚刚立夏，但出现了连续一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持续的高温影响了鲍鱼觅食，甚至导致其死亡。
2: 如果持续2个星期，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大概40%-50%的鲍鱼集中的爆发性死亡。
3: 眼前这些鲍鱼苗都是经过好几代育种培育出来的实验成果，有什么办法能及时抢救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储备的方案，就是我们现在建了一套循环水的控温系统，一旦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临时的放到我们这么一个可控的空间里面。
0: 很快，尤伟伟对鲍鱼苗进行抢救，将其转移到循环水温控室，这里的水温始终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
3: 因为鲍鱼对温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它的最适应生长温度其实是在22度左右，所以我们就希望用这么一个循环水的系统，然后把温度降到它自己适宜的这么一个温度里面，去给它驯养一段时间，让它的身体机能恢复回来。
0: 在22摄氏度的温度环境下，鲍鱼苗的活力逐渐恢复。一周后，鲍鱼苗已经恢复正常的觅食爬行，种苗被抢救成功。但是，实验室的鲍鱼可以转移抢救，将来渔民在海里养殖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科研人员需找到办法，帮助鲍鱼应对高温的考验。鲍鱼不耐高温，长期以来形成了我国一种特别的鲍鱼养殖方式——南北对养。43岁的老林养殖鲍鱼十几年了，笼子里这些鲍鱼正在装船，准备从福建运往山东。
4: 我们南方这边到夏天的话，水温高，鲍鱼的生长就不适应了。超过20多度的话，25度以上的话，它就属于高温水，鲍鱼就会死亡。然后我们运到北方去的话，它就不会，北方水温低。
0: 因此，每年4月到6月，福建的鲍鱼幼苗以及半成品大小的鲍鱼被运往1800米外的山东海域避暑。
4: 那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科基到底能够为这么行业赋能什么？能否将中盘鲍经过耐热驯化，相对顺利的度过高温的这么一个挑战？
0: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育种来提升鲍鱼的耐高温性，培育出耐高温的新品种鲍鱼，帮助鲍鱼在福建度过夏天，降低养殖成本。
3: 实验室内，尤伟伟和团队正在进行一项驯化鲍鱼耐高温的实验。他们准备给鲍鱼做心电图，通过不断提升水温，测试鲍鱼心跳的变化，从而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进行育种繁殖。没错吧？是1号。鲍鱼的心脏大概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那鲍鱼有一个壳，所以我们就把这么一个红外的一个信号，就粘在它的心脏对应的壳的正上方。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线以及信号的处理器，在电脑上可以看出它这个鲍鱼的心跳的一些规律的信息。
4: 这个水箱能够自动调节水温。
0: 将鲍鱼放入玻璃皿内，就能够人为地设置不同的实验水温。
1: 那我们的高温挑战的实验就是从23度做个起点，我们每10分钟升高1度，一直会升高到31度，甚至对于不同的品种会升高到32、33、34度。那我们想看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的心脏跳动的次数是如何变化的。

0: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就是鲍鱼的心电图。
1: 比如说在23度的这个情况下面，它的心跳次数通常是在50到60次之间。那温度越来越高，它会达到最高值，大概会到70几次到80次左右。那当它过了它的极限温度以后，它就会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心律不齐，第二个就会出现心脏的跳动次数变低，有时候会低到只剩下10几20次。
0: 通常科研人员需测试数千只鲍鱼样本，挑选出数据指标排名前20%的进行下一步的育种繁殖。这个过程需要2名科研人员持续测量3个月，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有没有更高效的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呢？基因是解读生命的密码，也是尤伟伟加快育种进程的钥匙。这是全球首款鲍鱼芯片，芯片内整合了鲍鱼20000多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鲍鱼未来的生长情况。
1: 我只要剪下鲍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触角或者触须，去提取 DNA， 就可以把它的基因测序的结果数据，把它未来有可能的耐高温或者别的性状给预测出来。在传统的育种方面，要用4代或者5代达到的目标，我们的效率提高以后，我们可能用2代3代就可以达到，可以缩短2年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周期。
0: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最终尤伟伟和团队培育的绿盘鲍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养殖2年单只体重能达到200克左右，养殖4年体重超过500克。不仅如此，鲍鱼的耐高温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26摄氏度提升至32摄氏度。福建的鲍鱼不需要运往山东避暑，也能健康生长。并且在福建养殖的一只重达702克的绿盘鲍，在一次珠海展会中夺得了鲍王的美名。那么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是否能获得养殖户的认同呢？

0: 大规格鲍鱼养殖成功会给养殖户带来怎样的收益？透视鲜科技，蓝海金贝。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凭借超过500克的体重获得了养殖户的认同，很快在全国开始推广养殖。
1: 展望下一个20年，我们跟产业走得很近了，产业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时刻准备着做改变。这意味着你要跳开你的舒适区，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然后产业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响应它，我们就为它去做服务就好了。
0: 新品种绿盘鲍的育种研发填补了我国大规格鲍鱼的空白，育种的工作远没有结束。尤薇薇又一次来到海边，近海的鲍鱼养殖已经饱和，科研人员正在向海洋深处出发，未来需要培育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鲍鱼新品种，创新

0: 重庆童男人如何利用泡菜烹制江湖菜？
1: 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0: 山东蓝山人会用安康鱼的哪个部位卷着煎饼吃？
2: 你看那个鱼抓得很丑，吃着很温柔。
0: 延津苗族人用古法采集的蜂蜜会给羊肉带来怎样的风味？
3: 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
0: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山一味，一海一鲜，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都会催生出本土的食物味道和饮食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家乡风味化作浓浓的乡愁，滋润心田。在一堆辣椒中寻找鸡肉，重庆人能用小公鸡烹出怎样的江湖菜？
2: 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1: 临海而居，日照蓝山人为何对一种长相很丑的鱼情有独钟？
3: 它是就是不是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
1: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苗家人会有怎样的烹羊妙计？
2: 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
1: 让我们一起探寻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吧。

0: 在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有一位烹制江湖菜的女中豪杰。她善于烹制小巧的食材，又喜欢用大盘子盛菜。那么，在她手里，小公鸡、小鲤鱼会被做出怎样的潼南风味呢？
1: 江湖菜相当于就是一种家里的一种感觉，它的特色是大盘大盘的。我们厨艺就是吃好吃饱，大众消费。
0: 冉红梅大姐口中所说的大盘菜是潼南非常有名的特色美味，也是她店里的招牌菜。为了一探究竟，我跟着她来到了菜市场。
2: 这公鸡长得真漂亮啊！
1: 我们都要挑那种个头不大不小的，我们就只选那个公鸡，不要母鸡。
2: 只选公鸡，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公鸡它炒起来好吃，那个肉它很嫩。
2: 我看那前面那俩红的，
3: 眼镜儿，给人家戴眼镜像那个。
2: 眼镜啊！
3: 哎，
2: 这是给他戴的吗？
3: 给他戴的。
2: 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
3: 戴个眼镜把它羽毛防止打架嘛。
0: 给鸡戴上眼镜，可以阻挡它们的视线。这样就可以减少小公鸡之间互相打架的机会。养殖半年，体重约1.5千克的本地小公鸡是冉大姐心仪的食材。除此之外，她又开始满市场捡漏，专门挑小鱼。
2: 为什么挑小不挑大的？
1: 因为我们那个鱼要小的，专门都是做那种童子的鱼。
2: 哦，
1: 对对对，老板怎么卖？
4: 是的。
1: 他才12块钱呀，太贵了吧？老板要少点，老板那个价，
5: 一下卖就是10块嘛，10块一下卖给他卖呀。
1: 那好，要得，10块。

细蒜是冉大姐的习惯。虽然都是小公鸡、小鲤鱼这些小食材，但它有私家秘料，能将它们烹出好味道。

0: 菜坛子几乎是重庆人家里少不了的一样容器，在冉大姐家更是专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隔出了一方小天地。清洗干净的紫姜、辣椒、萝卜分别装在不同的坛子中，盐量的多少是每家泡菜味道的定音鼓，分寸就掌握在制作者的心中。这坛老泡菜水更是灵魂，它的年龄决定着泡菜的味道是否地道。那么泡菜会如何成就小鲤鱼、小公鸡的美味呢？
1: 鱼那个鱼的名字都叫童子鱼。
2: 童子鱼，
1: 对对啊，因为那个童子鱼都必须要小，
2: 为什么？
1: 因为它中盘好看，第二个它入味，
2: 入味哈，
1: 对对对，它入味，然后它一煮好过后啊，客人都在看都有食欲，他都很想吃，因为还没吃，然后都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哎。
0: 豆瓣酱打造童子鱼重口味的地基，此时酸爽的泡菜隆重登场，花椒、葱段、豆豉构建复合的味型，小鲤鱼纷纷入锅接受底料的沐浴。而接下来冉大姐又要往里加泡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咱们这里头不是已经有泡菜了吗？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1: 因为再加点泡菜的话，它那个那种家常味道更浓厚，就都是吃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就是它的成色会更漂亮一些，
2: 成色更漂亮。
0: 再次添加泡菜可以让小鲤鱼的味道更加酸爽开胃。将鱼捞出，在底料中加入红薯粉芡，可以让汤汁更加浓稠，包裹在小鲤鱼身上。其实冉大姐最拿手的招牌菜是镇店之宝小煎鸡，但她却把制作权交到了丈夫张兴富的手中。
1: 好好表现啊，把那个鸡比到平时还要做好点，要用心的做。我们要上电视，为我们同来的形象也要提高，一定要用心啊。
3: 对的。
0: 冉大姐不停地唠叨，让既是丈夫又是徒弟的张大哥显得有些紧张，这也让我好奇心大增，这道菜里究竟藏着哪些私家绝活呢？
3: 看成小块的，这是一公分左右的样子，这是
2: 一厘米左右，那够小的呀。
3: 你多大了的话，肯定它都不进去，都不入味。
2: 先把爪子切了，
3: 爪子切了，筋杆摘了，
2: 脖子
3: 好，摘中间啊，
2: 中间，
0: 把小公鸡剁成每块都在一厘米左右的小块，是绝对需要功夫的。此时冉大姐一直站在旁边监督，生怕大哥砸了自己的招牌。
4: 包括我们是外婆那一辈，还有我们大姨，还有我们小姨，我们都是一样的。当娃儿嘛哈，都是说喊你做什么都是什么，都是那种，都是有点怕耳朵的那种性质，知道吧？
0: 在女儿眼中，有点惧内的老爸，其实是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一个人担起大厨的名号，还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剁成小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超乎我们想象的操作。
2: 哦，大哥，这里面下这么多油呢？
3: 煎的嘛，反正要用多油才煎得起来。
2: 为什么用猪油来煎呢？
3: 猪油炒起它吃起来嫩的嘛。
2: 嫩啊！
3: 要嫩些，吃起来要比较好吃些。

0: 油和鸡肉的用量几乎是一比一。重油是小煎鸡的标志之一。当鸡肉被热油煎炸到外表微黄、水分微干时，就要进入调味阶段。花椒和豆瓣酱轮番登场。当然，必不可少的泡菜也要来助攻。一锅红彤彤的鸡肉让人垂涎，但张大哥说，小煎鸡只完成了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幕又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1: 嗯，这里下那么多辣椒呢？
2: 像那个一份鸡，反正已经拌都有海椒嘛。
1: 所以辣椒其实比这个鸡肉还要多一 些，是不是？
2: 对对对。哦，
1: 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0: 在猪油中充分炒制，让辣椒素析出，能让颜色更加鲜亮。鸡肉与辣椒前来汇合，红红绿绿的颜色让人食欲大增。
3: 来了来了来了，上菜上菜。
1: 它是那种干香的味道啊，
3: 对对对，
1: 这个味儿全吸到这个鸡肉里面去了。
0: 全家人的共同努力让小煎鸡成为潼南人不可或缺的家乡味，也让冉大姐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他叫魏本善，是土生土长的日照蓝山人。
1: 回来了，
2: 好，大哥好。
0: 他是这个市场里的名人，而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3: 你看懂鱼的行家，
4: 厚道。
5: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4: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0: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它如此痴迷？
2: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0: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这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6: 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7: 这是
6: 哎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还有粘液
7: 啊，
6: 这是
7: 哎
6: 哎，这是我们海州湾，这是我们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条鱼，这边偏发白，
7: 这肚子发白，
6: 哎对，这条鱼6斤2两，
7: 6斤2两，这么准呢？老板，您给我称一称一下，看是不是？
8: 哎呀，你想想不带医疗，你就是神仙现在呀，可厉害了，标准的6斤2两，
7: 真6斤2两啊？
8: 对。
0: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量掂得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看鱼鳍。他告诉我，这条安康鱼的背鳍长约8厘米，尾鳍长约10厘米，由此推算出生长周期是2年半左右。这个年龄的安康鱼标准体重也就是约3000克。这一套话听得我哑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儿，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7: 其实我们一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6: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7: 啊，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哎，
6: 另外看，要老鼠样的，也叫扒皮鱼。
7: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6: 对，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7: 跟那骨皮似的啊。哎，
6: 对，哎，手电筒一照，还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7: 所以这个就看它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6: 对。
7: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6: 哎，对，这是我们哈海州湾的，这条就卫生了。这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7: 绿色的。哎，对，
6: 这个鳍是发白的。
7: 发白啊！
6: 你看我们这海州湾的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就好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对这个汤来煞白了，就好像那个奶白。

0: 老师的。
1: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

0: 奇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解其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1: 就是过去那年代啊，这是个安口鱼啊，就没人要，但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烹饪，带着我的安口鱼，它肥，我们这个海鱼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口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呢口感又嫩又脆啊，又香香的。你看这个鱼长得很丑，它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0: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1: 哎，第一步哈，为什么你是手拿着这两个牙哈？
0: 哎呦，看见牙。
1: 哎，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0: 先把牙给去掉。
1: 除掉哈。
0: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1: 哎，对，安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这个牙上。哎，你试试。
0: 特别扎手。哎、
1: 对，它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哎，它全部在这边的。哎，
0: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1: 对，剁掉。
2: 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1: 搁个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0: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1: 哎，这么冲开，去掉
0: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1: 这肝，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0: 岸上的，哎，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1: 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称那个维生素，这个这鱼肝也开始的美容啊，那为什么称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0: 而且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1/4，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1: 哎，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0: 有个摇柱是吧？
1: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0: 是完整的、
1: 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0: 所以是就是看着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1: 对，一推，对，
0: 它也不会粘在那儿了，
1: 它不粘，它就不粘肉，
0: 对，也不会浪费，
1: 对，这个鸭蛋啊，来，你来吧，
0: 我来，
1: 去壳，太多的盐青泥，
0: 这个是熟的，
1: 熟的
0: 咸鸭蛋，
1: 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干在一起的这合的，又鲜又嫩，美味可口，美味的。
0: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肝？将鱼肝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肝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1: 转个煎饼啊！转上一个煎饼。转上吃上。转上，对，那是一个生菜热啊。
0: 对。
1: 生菜热转上。
0: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1: 对，卷煎饼。
0: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
1: 好香吧？
0: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肝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
3: 相当到位啊。

肝的滑嫩水润，鱼肉的肥厚丰腴。魏大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凭借这股执着劲儿，他将安康鱼烹出了蓝山人的家乡味。

0: 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一场独具风情的苗族盛宴即将开始。
1: 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0: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啊？
2: 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0: 哦。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烹饪高手。在村宴上，他要跟小伙伴一起制作苗家烤全羊。在制作之前，他要先找到一种味道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1: 你好，大叔。
3: 你好。
4: 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5: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4: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5: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0: 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5: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真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三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
4: 放不久，
5: 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的那味道就变了，
4: 变了就不好，
5: 就不好吃了。
0: 蜂蜜既是常见的饮品，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2: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啊。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4: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2: 对，太浓了那个。
4: 对，
2: 稀释了
4: 一层就可以。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2: 要刷。
4: 也都要哈，抹上。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2: 调料，
4: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2: 有姜黄，有鸡蛋，还有白芷，香叶，
4: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0: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

0: 全羊换上了一身装扮。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1: 这个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一点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2: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1: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烤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2: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
1: 好。
2: 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哈、
1: 啊，对，
2: 它长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啊，
1: 对吧？没那么好剁。
2: 对。还真是得需要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啊，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啊。
0: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烹制羊杂的方式也不同。有人喜欢汤鲜味美的羊杂汤，有人喜欢将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2: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0: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山海的馈赠，人们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家乡美味。大盘成菜，大把放料，同南人的热辣餐桌映衬着红红火火的日子。将一种海鲜吃出独特的见解，这是蓝山人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居住在大山里的盐津苗家人深谙分享的意义，一只烤羊一碗汤的美味就是最佳诠释。顺其自然，因地制宜，人们用智慧和巧思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风味。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墓融志大墓》。

0: 深，横亘于中国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的大地之上。这条雄伟的山脉在历史中孕育出一个个壮丽的文明传奇，也见证着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过往与瞬间。2019年10月11日，祁连山顶，一群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显得兴奋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通过发掘与修复，考古工作者复原出一对来自千年之前的仪仗俑，其中有些身穿中原服饰，另外一些却戴着可以遮蔽风沙的风帽。显然，他们的原型来自草原。在墓葬的壁画中，有今天的人们仍旧熟悉的神话传说，代表月亮的玉兔，代表太阳的三足乌，还有具备典型中原传统风格的门楼。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还看见了来自西方的狮子，被錾刻进墓主人的腰带中，还有藏在墓葬丝绸图案里那来自异域的大象。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墓主人名叫慕容志，他生前是大唐的将军，也是一位来自吐谷浑的王子。慕容志的祖先在魏晋时期从东北出发，路途中一直留在了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最终迁都洛阳，融入中原。另一支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地区。他们以初代首领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建立了繁盛一时的吐谷浑地方政权。墓主人慕容志就是吐谷浑的一位王子。由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文物涉及的材料种类又非常复杂，清理与修复工作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岔山村，一支施工队在附近的山顶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有古代墓葬的迹象。
1: 甚至说他已经推完了，他结果最后用小说再推一次，正好把墓室就是墓地推掉了一下子。
2: 下午3点多4点。

0: 发。
1: 消息传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冰冰和同事们立刻从兰州出发。这一路，他们经历了高速公路、省道和山路，驾车与步行。到达山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考古队员从大墓被打破的墓顶洞口向内观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考古队员眼花缭乱，大吃一惊。
2: 那墓那个顶子的地方，就是从上往下看就能大概能看到棺的轮廓，这里看的都是比较清楚的。里面就是丝制品，这些颜色很鲜艳，还有一些木器之类的，都能看见它的形制或者什么，基本上都能看见。而且那个里面基本上葬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1: 墓葬可能未被盗掘，这让考古队员惊喜异常。但此时由于墓顶被破坏，墓室环境已经改变，空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口，原本与外界隔绝千年的文物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时间紧迫，经过商讨，考古队员决定兵分两路，从墓顶开口和墓道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墓室。
2: 今天弄那个壁画残块，没有。哎，小心慢点啊！
1: 历经千年，墓门早已倒塌，随葬品上落满厚厚的浮土。
2: 后面是骆驼还是什么？还是那马吗？那时候那有鞍子吗？
1: 一些体量较大的器物最先吸引考古队员的目光。
2: 天气好好，哎呀，这个像豆嘛，
3: 豆丝啊。
1: 那是一些散乱的木器。
2: 小心啊！小心，好好，哎呀，这个，这用手套，就是，这像虎的腕，这是豹纹啊，虎焰纹。
1: 清理、提取、打包，立即推进。最终考古工作者修复出四件巨大的彩绘木器。两件真木兽表情肃杀，一个兽首兽身，一个人面兽身，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长长的尾巴自臀部竖起伸到脑后。两件天王俑身披铠甲，昂首挺胸，头戴豹皮兜鍪，背后是黑黄相间的虎皮，不怒自威。天王俑与镇墓兽令人生畏的外表，是为了吓退盗墓者，守护灵魂，避免邪祟搅扰。考古工作者在祁连大墓的墓志铭中找到了这样的文字：入凤凰游，耿忠贞而事主。这表明身为吐谷浑王子的慕容志，不仅是一位大唐的将军，而且还曾经做过皇帝的侍卫。
2: 清的墓室现在进不了，只能从那个甬道这口子这地方往里面推，以这个框为鞭子，就是我们画了格子。
1: 作为清理的主战场，考古队员将墓室内部划分为一个个网格，这样每个区域的文物都能保留下最准确的位置数据。
4: 这个动了。
5: 哟，咋看着像个那个啥一样？
1: 在进。

0: 入墓门后的这个区域，
1: 考古队员刚刚与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完成对视，一群可爱的动物立刻消解了紧张与严肃。
2: 绵羊，看着像绵羊。
3: 原来就原来有些东西就看不见，等着我们把这大件取了之后，它在底下，它可能是骗子把他们压住了。但是按照原来就是我看的位置，他们位置没变。
1: 别看这些文物没有服饰，没有文字，但他们所隐藏的古代信息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只陶狗，梗着脖子，鼻孔粗大，眼神有些呆萌。它伸着前腿，弯曲着后腿，悠闲地趴在一块陶板上，看不出一丝警觉。
3: 狗的眼睛这个呢还有表情，它而且还做了彩绘，都是做得挺好的。
1: 还有这两只小羊，耷拉着耳朵，也慵懒地趴在陶板上，褶皱的皮肤裹着肥厚的脂肪，看来它们被主人饲养得很好。这件动物虽然有些破损，但丝毫不影响它生动活泼的风姿。
3: 只那个尾巴它翘起来那个特也特别明显，那个包括它做的就机关或者啥，那都做得很形象嘛。
1: 气氛严肃紧张的考古现场，这些陶制动物的出现似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气息。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些有趣的文物。
3: 还好好几种，还有的就是龙具它也在一起。
1: 这是对，把谷物放进旧窝里，脚踏木板另一端，砸下就能给谷物颗粒脱壳。这是磨，能将脱壳之后的谷物磨成细粉。
3: 铡刀，还有就是羊肠的木锨，就是有一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像铁锨一样的这个东西。哦，还有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一点的房屋的模型。
1: 在墓葬出土的墓俑上，考古队员再次有了不小的收获。
2: 这些都是俑，俑上面都是穿的衣服，这边也有。
1: 阳光穿过墓顶的大洞洒进墓室，明亮背后的黑暗里，类似的惊喜还有很多。凭借着微弱的光线，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尊特别的墓俑。
3: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尖顶帽，穿着颜色衣服啊，有翻领的，有花子的，那个当时就未免就能看见。
1: 这尊木俑头戴黑色卷檐尖顶帽，胖胖的脸蛋上嘴唇紧闭，下撇的八字胡多了几分喜感。他双手握拳，挺胸站立，似乎有些紧张。类似的木俑还有三尊，他们或是青灰色长袍，配一件朱红色内衬，或者身上的长袍更为花哨，要不然就干脆一身朱红。这是来自1300多年之前的撞色与混搭。
3: 面目上面就是它有鼻子比较高或者比较尖的这种啊，不像我们就是中原的这种人的形象。
1: 这些墓俑的原型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在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 正是大唐的繁华盛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度，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文化特征。
4: 因为唐朝文化，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融合来的一种结果。这种风貌俑之类，这个或者一些胡人的形象，胡人的装束，它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结果，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唐风。
1: 一场高难度的空中作业，即将触摸大幕的核心。寒冬，暴雪，困难重重，目光该如何运下祁连山？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这件正在称重的器物原名叫胡床，仔细看一下，这件文物和今天人们使用的马扎简直一模一样。
1: 同学们，这旗呢？哎呦，这还绳子还连着一起。
0: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9年10月10日，在墓室厚厚的浮土下，考古队员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现代亲戚马扎，在发掘现场几乎是人手一把。
2: 跟现在的变化的不大，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有人就问，哎，这个那时候咋还有这东西了？
0: 两根木质的框架依旧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如果把已经腐朽消失的织物一面补上，古代的胡床就是一件现代的马扎。
2: 我们在发掘的一些工具，除过就是那个一层的刮面，刮完之后要做下的绘图，做下做记录的时候，最好用最好拿的要做的东西，最好拿的就一提就行了，那就是这个马扎，跟现在一样的。
3: 木头上面，
0: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发现胡床的实物。
3: 上面这绳子，
0: 在此之前人们只在壁画和史书中见到过它。这一次在祁连山顶，考古工作者终于见到了胡床的实物。2019年10月10日，祁连山顶。从墓道进入墓室，考古队员一直发现不断，惊喜不断。与此同时，从墓顶进入的另一批队员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1: 一趟连着呢，
0: 固定的钢架没有根基，由上及下掉在了洞口处。高难度的空中作业不单消耗体力，还必须时刻保持绷紧的神经。他们的目标是祁连大墓里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
2: 这个棺木很比较体型比较大，首先是这个样子比较大，这了吧，就是他的头端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0: 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像是一个梯形，头端高宽，尾端低窄，这是典型的鲜卑风格。当考古队员贴近观察时，又发现这具木棺也同时张开了双臂，拥抱着来自中原的古老工艺。
1: 棺是吃的吗？
2: 修之前他可能就是有贴了麻布片，而且这个麻布片是占了大漆，蒙了，总共我们现在看的总共有三层。
0: 2019年11月12日，雪又开始下了。考古队员已经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但他们知道，一旦大雪封山，想要出去，就只能等到来年春天。
4: 特别大的雪，本来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山顶嘛，而且路都是现推出来的一条路，我们估计连山都上不去了。
0: 恶劣的天气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太多的时间，抓紧清理，抓紧提取，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但墓棺的清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体量太大，重量太大。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得怎样？会不会有什么珍贵器物？一切都还是未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会同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同行们反复研究，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场开棺。2019年11月26日，今天就是开棺的日子。巨大的棺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沉重，几名考古队员稍一用力，尘封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打开了。墓主人是什么样子？期待、期盼、敬畏，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4: 我跟你说，干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看起来很惊讶，整个棺装得满满当当的，比较震撼。
5: 等一下啊，
1: 这边站着，你慢
6: 慢
1: 慢
6: 慢
1: 慢
6: 慢
1: 慢慢慢慢的。
5: 来来，我来，我来，我来，给你坐，你坐，你坐。
0: 一件半透的丝织品挡在了墓主人和考古队员面前，中间的银河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星星点缀其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幅来自中原的星象图，墓主人已经凝视了千年。墓棺左侧棺板上，一头是张着大嘴，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猛虎，另一头的青龙则气定神闲，吐纳着祥云。墓棺开启后，力量与威严是这位大唐将军、草原王子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5: 从这往前
1: ，下面拖着，
5: 慢点，
0: 取出最上层的薄纱，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死死地盯着考古队员。
7: 这是什么呀？这是
8: 绿的、蓝的，
2: 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都是看着像个眼睛瞅着别人，都是这种感觉。
4: 你在哪个角度去看，感觉都好像人家在看你。
0: 大墓主人慕容志的脸上盖着一块精致的丝绸，用两颗深绿色的玻璃珠当作眼睛，几十颗独特的种子围成了鼻子和嘴巴，为了立体，嘴部还缀上了一颗大大的蚕丝玛瑙珠。2019年12月，祁连山顶。
5: 哎，这还有一个耳朵是吗？
9: 有耳朵呢。
5: 这拿啥给包住？包住装。
0: 寒冷的冬夜，对祁连大墓的考古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着。
10: 还有没有焚香的那个？
0: 墓室之中，队员们不断被来自1300多年前的精彩所震撼。
5: 这瓷砖应该赢的。鎏金银的吧。
0: 大墓主人的墓棺中，金银器陆续出现。
2: 他当时吃饭用的筷子，他绝对不是不可能那么小的，那夹东西都是比较困难的。
0: 这双银筷子出现在慕容志的墓棺中，从位置上看，它几乎是被墓主人贴身携带。或许在生前，墓主人非常喜欢这套餐具。
11: 这是个什么呀？
0: 在筷子的旁边，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个银罐，它的腹部已经锈蚀出一个圆洞。透过小洞观察，队员们推测银罐内应该装着东西。
2: 它是里面有固体的一个块状的东西， 结在里面，它里面也是应该是装食物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啊，或者有煮的肉，跟放几块肉或者什么，再加上肉汤，它放到那个罐子里面。
0: 祁连山上的发掘已经完成，棺木在寒冬来临前调出墓葬，接下来的修复研究才刚刚开始。

0: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20日的清晨6点，祁连山顶，天光即将刺破黑暗。随葬器物已完成分类打包。
1: 哦，兄弟，都扔扔过去。
0: 棺木也终于在寒冬来临时被调出墓葬。
1: 哎，你这边扔扔多个，这边扔多个，就往这边。
0: 还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等待提取，其中也包括墓主人慕容志的骸骨。
2: 现场的环境主要是不行，这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器物整个现在在现场按编号整个提下来，提出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些有记忆的这些东西整体就是连墓主人整个打了。
0: 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300多千米外的兰州，更为紧张的提取修复工作即将开始。慕容志的墓棺就存放在这个房间中，为延缓氧化的发生，文保人员特意在实验室里搭建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墓主人慕容志在最外层穿着一件袍服，再向下层层叠叠，
2: 因为还有好多层叠压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先做了探伤，整个看一下里头到底是些文物，这些分布情况。
0: 通过黑白底片，文保人员第一次看清了棺木底层的衣物位置关系。沉睡千年的墓主人穿着入殓时的衣服，里层还有各种内衣、衬裤、袜子，最下层铺着一条褥子。
2: 挺惊讶，

0: 以前从来没碰着过这样的，我们现在一样，就整个就是衣服都是这样子，对吧？最外层的一件袍服，右衽、圆领、袍面为紫色，《唐会要内外官章服》明确记载，紫色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专属的颜色。 考古队员对照同时出土的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墓主身份，云辉将军，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员外治喜王。看来，大墓主人慕容赤严格遵守着唐代的礼仪制度。
1: 就是这个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这是最。
0: 最深层的一种啊，是在心底灵魂深处的东西。这条衬裤虽然装饰了华丽的菱格纹，但骨子里还是草原风格的工装裤。阔腿，目的是为了便于骑马，穿上它就可以无拘无束的御马驰骋。 这双鞋子看上去似乎和今天的布鞋没什么两样，寻常的中原传统款式，但缠枝花卉的鞋帮、织金缂丝的鞋带、黄绿丝线纳成的鞋底，用料极尽奢华。 没人会想到，明明在祁连山顶的墓葬中，考古队员就已经提取了好几百件随葬品。可在实验室里，除了墓主人随身穿戴的20多件丝织品外，竟然还有不少器物。棺木西侧的这个漆盒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物件。 有些在今天看来依旧不陌生。整理头发的梳子，不过梳齿更密些。梳头怎么能没有铜镜？别看个头小，但能随身携带。光彩照人的镜面不耐磨。 所以墓主人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锦套，只有这根银条有点陌生，但它的用途很熟悉。慕容赤用它刮舌苔，在墓棺中还有一套来自大唐的笔、墨与纸。
2: 历经1300多年，他们保存的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他们却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文房实物。2023年5月，祁连大墓的文物修复工作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0: 拖一下，再拖，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锁还没。好，从唐代至今，这具墓棺历经了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为了能更长久地将它保存下去，文保人员要将整副棺木拆解后再进行保护性修复。
3: 它的强度怎么样？可以抬吗？来来来来，老弟，咱们接一下，等一下，好。细
0: 灰同生漆调和，用于打底。如果省略，漆面会随着时间下沉，不断皲裂。 灰，在破损的边角反复刮腻，直到渗入木质纤维的孔隙间。历经六个月，六块棺板的修土工作终于完成，拼合出一具木棺，还原出一段历史。1300多年的时间里，它承载着墓主人慕容志的过往，也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璀璨。
1: 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公主一墓》。

0: 2019年10月，从祁连山上的一个发现开始，经历5年多的考古发掘、清理修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15遗存，首次见到成套的铁甲胄，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在考古界也是第一次。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木质糊床实物、木列几屋模型，这些原本古籍中记载的家具陈列，在这里也终于见到了实物。除此之外，首次发现的唐代笔墨纸，第一次确认的吐谷浑文字，也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文明辉煌。慕容志，一位披覆着大唐铠甲的吐谷浑王子，亲身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见证了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彼此交往、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墓葬中，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多彩与辉煌。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在呼啸的山风中沉睡了千年，他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幻，也见证着群山之畔穿行而过的东奔西往。无论是高原、雪山、戈壁还是荒漠，这些地理上的屏障从未阻挡人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数千年以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今天，沟通东西的一带一路，连接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着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之光。
1: 菊花去火功效好，
2: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1: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黄芩是一味历史悠久且功效卓越的中药，凭借独特的药用价值赢得了清热燥湿之药药的美誉。李时珍在他编著的《本草纲目》中对救了他性命的这味中药推崇备至。那么堪称灭火高手的黄芩究竟去哪种火功效最好呢？
3: 它其实是唇形科的一种植物，在北方满山遍野的，其实路边是比较常见的，开着一串紫色的花，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草本植物啊。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黄芩的个子。黄芩这个芩字实际在古代不单用这个字，帛书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五十二病方》，那么这个当中写到的黄芩这个字写成了黑字旁钱，就今天那个贵州有个黔东南州那个黔是黑的意思。后世为了简化写的方便，自东汉以后基本上都写成草字头，今天的今
4: 这个芩
3: 这个芩字了。但是如果您看到黄芩这个药，你就马上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把它写成黄芩。这个黄芩这个植物在野生的情况下，它长的年限比较长，它有个特点，中间容易烂，烂完了就发黑了，所以叫黄芩，它有个别名叫腐肠，肠烂了，所以叫腐肠。所以后世呢，帮这种中间带着烂的，边上是黄的，这种叫枯芩，枯了，
4: 枯萎的，
3: 枯萎了，帮中间不烂的，这叫紫芩或者叫条芩，就分枯和紫，就成了两个功效稍有侧重不同的药。枯芩侧重于清上焦热，紫芩侧重于清下焦湿热，这就有了一定的区分了。那么现在呢，由于咱们的黄芩都是以人工栽培为主了，像这种时间长得这个短的，基本上就不烂了，都是以紫芩为主。当种植超过3年以上，顶上就开始烂了，种得越久烂得越多。
4: 古人好像啊对这个黄芩还是挺喜爱的，
3: 是
4: 很多诗里面有记载。
5: 是，你像这个刚才这个詹老师讲说是这个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很广泛。像这个诗经里边它开篇它就有记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古色古芩。啥意思呢？它实际上是描述一个画面呀，就是这个在茫茫的原野上啊，长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芩，长的都是黄芩芩草，同时呢有这个一群鹿呢在那儿这个静静地啃食着这个芩草，什么鹿也爱吃这个东西，
3: 是
5: 不怕苦。然后同时呢这个君王呢就在这个原野上呢这个宴请宾客，所以呢这个宴请宾客，这个锣鼓声和这个鹿鸣声交相辉映，就这种画面呢，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这个极为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
3: 是，
5: 同时也充分说明这个黄芩是早已有之的。
4: 对，说到这个苦和黄字这个药材啊，我想到一个经方，三黄汤是吧？这个黄芩、黄连和黄柏三种苦味带黄字的这个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张老师，
5: 就是它都是苦味，所以它都能清热。但是呢，它所清之热呢，又侧重点有所不同。黄芩主清以肺热为主的上焦之热。这个黄连呢，主清这个以心火为主的中上焦之热，而黄柏呢，它是主清下焦之热。
3: 其实刚才说到这三黄，虽然都带有黄字，但是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科植物。
4: 就是、三种科属的，
3: 科都不一样。那么首先讲黄芩，刚才说过，它是唇形科的植物。唇形科的特点就是它的茎是四方形的，有棱，它是个

0: 草本，这个是黄连哈，黄连就这么长的，就像这个手一样。那么黄连是毛茛科的植物，它是喜阴的，而这个黄柏呢，它实际是一个芸香科植物黄皮树的树皮，
1: 是树皮。
0: 对，
1: 这个谈到说黄芩呀救过李时珍的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张老师？
2: 这个是他在这个《本草纲目》中啊，就是说

0: 这个连续高热、咳嗽，这个等等一系列症状。然后他爸爸呢，这个李延文，他爸爸也是一个老中医啊，就给他开了各种药，开了各种药呢，这个也用了柴胡，用了麦冬，用了等等，就是这个这针对这类疾病常用的药物都用到了，但是没效，而且呢，这个发烧呢热势越来越高，肤如翻炭，就是皮肤就跟这个炭烧的一样。大口大口的咳黄痰，这时候他爸爸就突然想起来说，这个以前一个医生呢，说是这个金元时期的医生记载的，说是有这个黄芩，他因为这个白天热势高，而且大量黄痰，所以呢就是说你当为气愤症，气愤症呢应该用黄芩，所以他就用了黄芩二两，那加水煮，结果这样给他熬下去，喝完之后第二天就热退身凉，就一切就好了。当时的时候一度以为已经病在旦夕，可能就要他命了已经。这是他自己亲自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
1: 这能体现黄芩的什么样特别的功效呢？
0: 就是充分反映了黄芩就是清热燥湿，而且他这个所燥之湿一定是上焦之湿热，所以这是就是反映的黄芩它的独有的功效。
2: 黄芩的绝对的成分含量最高的就是黄芩素为代表的黄酮，这个黄芩当中这类黄酮啊有非常强的抗菌、抗感染、抗炎的作用，所以呢它对于呼吸道的感染，它可以说是一个中医临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
1: 那张老师，我们该怎么用黄芩去治疗我们的上焦湿热呢？
0: 在宋朝啊，有一个名医叫钱乙，他写了一个《小儿药证直诀》。
1: 是的，《小儿药证直诀》
0: 就是他专门治小儿病啊。他这个里面有个泻白散，白就是肺嘛，泻白散就是专门治肺热，但是他治的是小儿的肺热。他这个泻白散呢，有地骨皮、桑白皮、甘草三味药，但是后来呢，发现呢。说他这个专治小儿能不能治成人呢？就是后世的人呀，就开始研究呢。研究之后发现呢，治成人当然也是可以，一个是药量增加，一个是药味增加。所以呢，就由这个钱乙所创造的泻白散，又演变成或者是发展成了叫加味泻白散。那这个加味泻白散，在泻白散的基础上加了哪一味呢？就是黄芩啊。这样的话呢，由钱乙发明的泻白散变成加味泻白散之后呢，就由专治小儿变成了老少皆宜的一个肺热咳嗽的一个方子，也算是一个经典方子。
1: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黄芩啊，作为一个苦味的这个根类药材是很特别的。
0: 除了这个清热燥湿之外，它还有一个泻火解毒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肺热，如果是热之盛谓之毒，太过了就成毒了。它毒了之后呢，它会不仅会在这个脏器本身内部会出现一些损害，会也会为给这个脏器所主的一些这个地方带来一些这个病损。比如说肺主皮毛，那如果肺的火热过盛，很多皮肤的问题就会出现，
1: 比如说长痘，
0: 青春痘。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疹子的问题啊，湿疹呀等等，这都是实际上从中医的角度是跟肺的机能受到影响有关。但是你说到的青春痘呢，因为它多数是红的呀什么，我们认为就是火热之毒，所以这个时候呢，治疗这类疾病，你光是这个涂抹什么一些东西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哎呀，
1: 太多这个大好青年啊，就长期被这个痘痘问题所困扰。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吗？
0: 根本上就要清肺的火热之毒。我这儿就可以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治疗青春痘的小方子啊。这个黄芩15克，西茜草10克，金银花15克，就这三个药，
1: 就三种。
0: 然后呢，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拿开水泡服，就冲跟当茶一样代茶饮。就每天这么一剂，一般是1到2周，是一个疗程。
1: 是，只要把这个热驱除了，这个痘痘自然就没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去火功效好，
2: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3: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1: 提到去火，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一味中药菊花。当出现咽喉肿痛、眼睛干涩等症状时，常常会泡上一杯菊花茶。菊花种类繁多，如今已经超过2000多种。那么哪些品种才具有药用价值、清热去火的功效更好呢？
2: 药用的品种呢，主要根据不同产地以及各自的这个品种分为杭白菊，比如说主要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第二个是安徽地区有3种，第一种叫雏菊，是以茶为主的，就是以茶饮为主，但也兼入药。第二个是薄菊，就安徽亳州地区所产的，那么薄菊呢主要是以药用为主。第三个呢还有黄山地区的贡菊，另外呢还有一个河南安阳的这个焦作地区的淮菊。所以呢根据地区分的很多，但是入药总归来说主体来看是杭白菊、薄菊这2种是入药的主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杭菊。杭白菊，
0: 杭白菊其实发淡淡的黄色。
2: 是的，它边上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花瓣，指的是它的舌状花。中间发黄的是它的管状花，呈管状聚集在一起。您看这个杭白菊有个最大特点，中间的管状花大，像个太阳一样。
0: 对，没错，
2: 是吧？再您看，再看一下这个黄山的老的贡菊，最大的特点您看中间这个管状花很少，
0: 没错，几乎就没有了，
2: 没有这个太阳心。对了，这个是它的区别。就是贡菊药用最常见的是这种亳州产的薄菊。
0: 这个瓣儿好大，你看，
2: 是它的特点就是花瓣大，
0: 跟杭白菊一比较起来这很明显。
2: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喝这种杭菊刚欲开放时的这种叫胎菊。
0: 胎菊好像比其他的菊更苦一些哦。
2: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胎菊其实就是杭菊的幼嫩时期，这个呢就叫胎菊。其实它和杭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它是采收期更早，就它的黄酮类这些成分啊含量更高，所以它味道更苦一些。
0: 对，特别的苦，泡了2-3朵儿，那个水都已经苦的大概是这个正常杭白菊的5-6倍那么苦了，
3: 说明它劲儿大呗。
0: 对，苦味更明显一些。
2: 菊花所有的花都有一个特点，在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防止虫来侵扰。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这个诱使昆虫传花授粉，药性也发生变化，所以一般花蕊期它的苦味就重，到了开放期就变甘甜了。咱们药用一般用的都是开放的，未开放这个只做茶饮。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泡好了几杯，我们可以边饮边聊。
2: 这是泡的杭白菊，
0: 淡淡的一点点的甘苦的味道，
2: 是
0: 回口还是很清甜的。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味道我是很喜欢的。尤其我们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概念哈，说哎，但凡有一点点上火的征兆，那就赶紧喝一点菊花茶，就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火给它压下去。
2: 传统中医有句话叫取象比类，就是帮自然界的现象作为这个比方比拟，对吧？那么火大家最直观的体会就是有炎热炎上的性能，所以呢传统这个中医学就帮这样的具备这样的特点的称之为火。那么同样的在民间帮一派这个症状群叫做上火，比如说口干、舌燥、牙龈出血、口臭、大便干，其实这一组有炎热性质的这一组症状群叫做上火，这是俗称。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各种外因或者内因导致产生这样一组症状，就是热症的这个表现啊，俗称叫上火。
0: 就是天地宇宙是一个大自然，而我们的人体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
2: 对，
0: 体内发生的一些现象有可能和大自然的现象是相贴合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慢慢找到了人体和大自然的一些
3: 契合的对应。
0: 对对对对，
2: 更准确理解就是一组

0: 症状的群，把它定义成为上火，
1: 就说好多好多的症状集合。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火就是大家可能就平时生活当中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火苗，所有的火苗它都是往上窜的，所以就叫上火。所以火的这个特性都是往上走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感受外邪，外面感受热邪火邪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的火，我们感受到了人体被这个邪火所侵扰。还有一种是体内机体失调了，本来它应该很匀溜的平衡的一种状态被打破了，它往上窜了，那么它也表现上火的情况，比方说口渴呀，眼睛红啊，这一些的症状。所以我们要下火或去火，苦味的菊花它有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那么苦在中医的这个临床理论上来讲，它是属阴的，它是可以泻，那么我们讲可以降泻，可以清泻，那么我们还可以宣泻，所以这个菊花呢它有泻火的这个作用。
2: 那如果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药材搭配在一起，或者是组成一个方子，哎，这会儿灭火的效果就会更强了。
1: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传统的有这样方子，我们治疗这个肺热清症的，那我们有一张桑菊饮，
2: 那
1: 专门就是太有名的一张，这个治疗这个宣泄肺的清症的一个清宣的这么一张方子。我们讲就是背口诀哈，这其性荞、芦根、甘草、薄荷、饶，就是这样的一张方子。所以桑叶、菊花、连翘、杏仁、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就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么桑叶走上，然后呢这个菊花清热，薄荷呢是帮助我们的桑叶菊花让它宣清的这作用更强一点，那甘草呢就是一和事佬，调和诸药，你们这些药在一起不要打架，我们一起来起这个疏风清热让宣肺止咳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哦，我以前光认为桑菊饮是用来治感冒的，原来
1: 是
2: 桑菊饮也是可以用来降我们上焦出现的火的症状的。
1: 对，你说的感冒就是比方我们风热感冒，
2: 对，
1: 对的呀，就是治疗它的，没有问题。
2: 那简单一点，如果用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咱们配一个实用一点的小
1: 简化版，那我们就在桑菊饮里头，我们取它的主要清宣的这三个药，桑叶、菊花，我们再配上点薄荷。那么桑叶用小朋友用的话三克，菊花也用三克，薄荷的话如果干品的话两克就可以了。放在这个杯子里头，如果去喝的话，它还有一点清清凉凉的那种像薄荷糖那种的感觉的话，小朋友也好接受，我们就用这一杯茶来做一个清宣肺热的这么一个小方子，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0: 挺好。
2: 多角度全方位的灭火。好，其实呢在楚辞当中啊就有西餐秋菊之落英的一个说法，那可见呢古时候啊就已经用这个菊花来入餐食了。那我们今天如何来享用菊花的美味呢？我们请关伟强大厨来教给您一道具体的做法。
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呢就喜欢赏菊，但是我们广东的中山人呢就喜欢吃菊花。我手上这个菊花呢叫做黄球菊，在食用菊花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就用这种菊花做一个广东菜，菊花鱼头羹。

这个大鱼头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对半砍开，那个骨头呢用来熬汤。鱼头的两面。

把那个开水倒进去，一倒开水的话呢，那个汤就马上奶白奶白的。

好，我们加上盖，等它煮熟。那个鱼头已经煮熟了，哇！这个鱼头已经全熟了，我们就把它的骨头给剔出来。鱼头的骨头呢已经剔出来了，把它全部放进汤里面煮，煮到那个汤呢全部奶白色的话呢，我们就把骨头捞起来，把这个鱼汤呢用个蜜筛隔一隔它。我们呢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呢，就是水瓜、姜丝、笋丝、红萝卜丝、大红陈皮、柠檬叶、

0: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这个时候就关火了，火一关就把这个柠檬叶丝给放进去，把这个菊花也加进去。好了，这个菊花羹就做好了。
1: 谢谢关大厨，这个组合和搭配真的是超乎我想象了。生活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些设计哈，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的情趣。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功效呢？
2: 它有清肝明目的这个功效，它在它清肝明目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在这个清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兼阴，中医讲就它让它的阴液得以保存。黄帝内经有讲，就是这个年四十阴气自半，到了年龄偏大一点的时候，人体的阴液就伤了，就只留一半。当然这就可能有点描述上的意思，就说明到了一定的年龄阴液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菊花，它在去它这个火的时候又保存了它这个阴液，那么让它阴阳是平衡的。
1: 那现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方子啊，或者是一些中成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肝的问题？
2: 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杞菊地黄丸。这个是很老的一张老方子，那么它是在我们六味地黄滋补肝肾的这个基础上加的枸杞和菊花。对，所以这两味药作为杞菊命名的杞菊地黄丸来讲，它可以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从六味地黄来讲，它六味药肝脾肾然后三补，然后辅佐它的怕它补得过了，它还有三泻。所以这样的一张方子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我们是养血养肝明目，再加上我们的菊花，我们清肝明目。这个菊花是走上焦的清阳的，那么枸杞子它又有点降的，一升一降也达到平衡。所以我觉得这张方子这一对一对的药对，四个药对子来组成的这个杞菊地黄丸，我觉得这个方子对于我们平时这个肝肾不足，然后微微又有点肝火的这一类的人来讲，我们用它来滋补肝肾清肝明目很好。
1: 有没有简化版的呢？日常方便用的
2: 简化版，我们那就还是枸杞菊花茶
1: 做个代茶饮。
2: 对，以前讲的这个中年人杯子里都是枸杞，那我们在它加一点点清火的菊花，它也会起到更平和的效果。
1: 每天大概要放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 枸杞子我觉得要论粒数的话，大概10粒、15粒这个样子。然后菊花的话就是这么2-3朵就可以了。
1: 杭白菊2-3朵就够了，
2: 就是因为你是常饮嘛。虽然菊花也有养的功效，但它毕竟我们在这个方子里头我们是用它清的这个作用。如果你要偏于清，那我们的菊花多一些，如果我们要偏于养，我们就枸杞多一点。
3: 栀子花洁白如雪，

0: 清香宜人，它不仅能点缀庭院，更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与养生佳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中医认为栀子花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那么出现哪些问题用栀子花最合适呢？
1: 张老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
2: 药用的栀子花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差别好大哦。
3: 是的，咱们药用的栀子花一般是单瓣型的，观赏为了漂亮，所以是丛瓣型的。
1: 所以这个是专门入药用的栀子花。
3: 对，
1: 栀子的那种清香，尤其是往上飘着那种悠远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3: 是的。
1: 那你说这么香的花，它怎么是苦味的药呢？中医关于这个味道呢，它是根据你吃到体内以后，在你体内所产生的作用是跟苦味的其他的这些药物作用是类似的。比方说它有清，它有下，它有就是咱们刚才前面讲的去火的这个作用的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的食材，它也把它归到苦味。您刚才其实提到呢，栀子花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苦味，所以有清和泻的作用。
2: 对对对。
1: 那它偏向于清什么样的热，泻什么样的火呢？
2: 它是清心除烦的，心火旺，那么出现的时候，我们清香的漂亮的栀子花可以出场了。
1: 那如果要是心火特别大，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症状？
2: 心火大的表现有好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讲心主神明，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它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它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它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它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1: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3: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2: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3: 有，
1: 对，
3: 有。
1: 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2: 栀子花、厚朴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厚朴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1: 这一杯呢就是吴主任刚刚提到的代茶饮，这里边哪个是栀子花？
3: 就这一朵
1: 哦。所以泡起来很漂亮啊，也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上面那个小白花我还以为是茉莉呢。
2: 代代花，
1: 这是代代花。
2: 代代花，
1: 品尝一下味道。
2: 并不是那么苦吧？
1: 我想象的应该超苦，我想三种苦味的花要放在一起得多苦啊，那肯定是苦味乘三啊，结果没想到这苦味除三了。
2: 确确实实它这个花类药的药性比那个果实的这个苦味要小很 多。
1: 你们小时候在南方吃过栀子花吗？
3: 啊，吃过。这个在江浙地区啊，栀子花在野外是漫山遍野很常见的。对，一到这个季节就很香，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花白比较好看，所以呢在民间摘下来之后，在我们浙江地区啊，这个鲜花摘了之后用水一焯，炒着吃或者炒肉，也有呢把它晒干，晒干之后呢储存到别的季节，比如说冬天啊，招待客人啊，把它水一泡，泡开之后再炒肉吃。
2: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是用干花来炒肉。那么首先是栀子花它可以清热，

0: 那么肉，我们想如果是多了的话，它是上火，肉而且是生痰的，那么我觉得栀子花跟它搭在一起的话呢，它也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一边在这里享受美味的同时，那么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清香的略带苦味的这个栀子花作为一个配菜，那么来吃的话呢，它不容易上火，它又解腻。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2: 茯苓比玉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遇湿不伤正。
1: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3: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4: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1: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5: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6: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
1: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连翘，山林路边常见的天然去火药，中医认为连翘有清热解毒、消肿疗疮的功效，因此也被称为疮家圣药。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说明体内热毒太盛？连翘怎么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去火的功效呢？
9: 它是疮家圣药，苦味的代表性药材之一，也是清热解毒比较知名的药材。
7: 其实单用还真没有去品尝过它的味道。
9: 是的，
7: 我们品尝一下。这个呢，就是用连翘泡的代茶饮，味道怎么样？
9: 不苦。
10: 它这个因为它是泡的时间 短，它没有煮，所以呢，它的苦味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还好。
7: 对，我这喝着很清香啊，
9: 量也少，对的，
10: 所以没有特别苦。
7: 一般苦味的药材是不是都能解毒啊什么的？
10: 对，其实苦味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泻，那泻的话其实就是泻热，就是清热的作用。就像我们连翘，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清热解毒。其实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上火了，我吃点什么三黄片，对吧？像什么大黄啊、黄连呀、黄芩呀，
7: 都是苦味的，
10: 这种特别苦的东西，它都有很好的泻火作用。那连翘它本身的话，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中医认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呢，连翘呢，它可以清心火、疗疮毒。就像刚才詹老师说的，它是疮家之圣药。
7: 疮毒好像也是中医的一个术语哈。要是对应我老百姓日常出现的小毛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其实这个毒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它是跟热有关，就是热聚成毒，就是说这种热毒它其实在人体的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像我们口舌生疮，这个非常常见，是吧？
7: 对啊，
10: 咽喉的肿痛，然后包括那种单毒，就是长在腿上的那种红肿热痛一大片的那种，乳腺的一些肿痛，还有包括青春痘，就痤疮啊，它其实都属于热毒的一种范畴。
7: 还有经常会起疖子，那个算不算是热毒？
10: 疖子就是热毒啊，疖子呀、痤疮呀，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
7: 哦，那这个太普遍了。
10: 是啊，
7: 原来用连翘就能解决问题啊。
10: 对，
7: 那怎么用它呢？
1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因为您刚才说的疖子呀、然后痤疮呀，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叫连翘祛痘饮。
7: 嚯，它有这个功效？
10: 对，
7: 你说说。
10: 我们可以用连翘十克，加上金银花六克、菊花六克。金银花、菊花它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作用，加在一起，那它的力量就更强了。这个呢，就是清热解毒、消肿，效果都很好。啊，然后我们煮水，然后来代茶。但是也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苦味啊，我们不能喝太长时间，也不能

0: 能喝太多，它会伤脾胃，时间长了，所以我们好了就别喝了，不要老喝。老喝的话，它可能就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了。
1: 哦，那它可以外用吗？比如说把这个泡完的水晾凉了，然后再用那个小纱布敷在脸上。
0: 没有问题，是可以的。就它对于那种就是刚起的火疖子啊，如果你就是敷上之后，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消肿解毒的作用。嗯，
1: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连翘呢，听到的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好多治感冒的药里边是有连翘的，对吗？
0: 对。就是这里连翘啊，它其实又发挥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的一个疏风散热的作用。嗯，在医学正中参西路中就提到，连翘它能够透表解肌，清热逐风，又为治风热药药，所以它对于一些风热感冒，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风清热的作用。风热感冒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说它发热会比较重，然后呢，但是它会恶寒，但是它恶寒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另外呢，它会有头痛不适啊，就是鼻流黄涕啊，就是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就是黄一般跟热对应，就是它流鼻涕啊流出来的也是黄的，这种是风热的表现。另外呢，它会有咽喉肿痛啊这些表现。
1: 如果要是风寒感冒，也就是和这些症状相反的
0: 对
1: 这类型的感冒，就不能用连翘了吧？
0: 对，所以就是感冒啊，大家一定要区分。那你要是风热感冒，用了治疗风寒感冒的药的话，它可能会加重症状的。
1: 嗯，那如果对应上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感冒，确实是属于风热这个类型的，那咱们是不是直接吃点中成药就行了呀？很方便。
0: 是的，因为我们家家可能都备有一些跟连翘相关的中成药，就是像银翘散。它就是非常常用的，就是治疗风热感冒的啊中成药。它的君药的话就是金银花和连翘啊，它就是可以辛凉透表，清热解毒，治疗风热感冒效果是很好的。
1: 嗯，其实连翘开出来的花是很娇艳的，但结出来的果实真的是太不起眼了。
2: 是的，
1: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种子一样的果实。那您说它里边有什么样的成分，就有这么多的中药的功效呢？
3: 我做博士期间，我就分离过这个植物。啊，我当时提了100公斤，我记得很深刻，量非常大，因为我们做植物化学的呀，中药化学一般都需要从大量的这个浓缩的提取物当中一个一个化合物给它分开，得到它的单体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波谱解析，定它的准确化合物结构。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发现它当中含有大量的木质素、苯乙醇苷和三萜类化合物，这个在连翘当中量非常的大。所以这类化合物呢，它的活性也比较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抗菌、抗炎、镇痛的活性。所以为什么叫疮家肾药？所以它对于抗感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刚才说到的叮，还有中医说的疮、痈、疖、疽，说的都是这一类皮下组织感染，只不过它的面积和深度不一样而已。但是连翘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因为一般无论是起什么青春痘啊，还是起热疖子呀，它那个里边一旦要是化脓的话，你都会在这个周围一片皮肤上看到红的表现。
3: 是的，
1: 红就是炎症的反应。
3: 是的，是的，现代医学叫炎症，传统叫热毒，它共同的表现四个字：红、肿、热、痛。
0: 对，
3: 是的。
1: 对，如果要是不加以控制的话，到了最后那个疖子真的是超级疼，碰都碰不了。
3: 对，有的有跳痛，有明显感觉跳痛。啊，传统有句话叫热盛则肉腐，肉腐则成脓。嗯，所以要去它的热，拔它的根，釜底抽薪，就这个意思。
1: 所以正好啊，这个连翘的果实它就有抗炎，也就是治红肿那个功效。
3: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它同时还能够治痛。
3: 对。
4: 一位被贬黄州的失意文人，如何在一个秋夜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清风明月之间，他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人生答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8集《前赤壁赋》。

一轮明月照彻中国文学史上千年长夜，一篇赋文写尽诗意文人人生的挣扎与解脱。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皎皎明珠，苏轼的《前赤壁赋》

0: 将诗情画意哲学三者统一，犹如一幅空灵的山水画卷，展现了一个超脱的美学境界，令后人赞叹吟唱，百读不厌。当年被贬至黄州的苏轼，明月映照泛舟赤壁，虽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却仍以历史的错位为入口，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永恒的内心独白。而他留下的这篇《前赤壁赋》，亦成为一轮照明后世的明月。那么，青少年时期顺风顺水的苏轼，在为官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样一个秋夜发出了如此的慨叹？而又是对人生怎样的超然境界，让这篇文章成为了探寻苏轼性情风骨与生命哲学的永恒坐标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八集《前赤壁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前赤壁赋》呢，是写在元丰五年，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在这篇赋之前啊，欧阳修写过一个《秋声赋》，曾经呢是开创了宋代文赋的先河。那这一篇苏轼的《前赤壁赋》呢，是继承了欧阳修的这种以文为赋的手法，而且呀，把这种新手法是推向了无法企及的高度。那这篇赋呢，还有一个姊妹篇是《后赤壁赋》，还有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仨就共同构成了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精神的三部曲。所以后来呀，大家就管这一批作品呢是叫赤壁系列。后代的评论家对这篇赋的评价，那几乎是一致的推崇啊。清代的古文家方苞，他的评价呢是最为凝练。他说呀，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盘。那意思是呢，苏轼说的那些道理，你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发明。水在流，月在变，天地万物本来如此。问题在于，那为什么是他就能够把这人人都能说一说的道理写得让后人读了一千年每次都像第一次读到那样新鲜，那样觉得有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的文静。渺不可攀这四个字不是恭维啊，它是一代代的写作者共同的叹息啊，就是够不着人家前赤壁赋的那种艺术高度啊，那种思想高度，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啊。前赤壁赋呢，它不仅仅是一篇美文，它其实呢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重新站起来的完整的心灵档案。这是他超越文学史，抵达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篇文章啊，它有分量，而且它的分量呢很重。我们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一篇美文来赏析，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人生重量。它是一个人走过了风雨之后，从自己的所有坎坷崎岖当中淬炼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凝思，那种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读它之前呀，必须先要重新来认识一下那个站在赤壁江边的46岁的中年苏轼。苏轼在40岁之前呢，那是握着一手人间的好牌啊。他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20多岁就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对同僚脱口而出：“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在那个时代，文坛盟主的这句话呢，几乎就等于一道神谕啊！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人让路。他的才华、门第、师承、人望，所有金光闪闪的词都堆在了他的前半生里，仿佛上天呢要把最好的牌都要给他，然后再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把这些牌都打烂了。等待他的最大

0: 挫折呢，就是在元丰二年，这一年，御史台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善谤朝政的证据，就把他呢从湖州知州任上所拿进京，关进了乌台大狱。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那么这个地方呢遍植柏树，乌鸦特别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乌台。那其实这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底下是北宋最令人心寒胆战的政治审判场。苏轼被审了103天，昼夜不停的逼问，与他诗文唱和过的好多友人数十位吧，那都被牵连了。在狱中，苏轼不止一次绝望，他呢是写下了梦绕云山星似路，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士，他恐惧到了何等地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幸运的是他最后没有死，但结果呢也是把他贬到了黄州做一个挂名的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不准参与公务，而且限制了很多行为的，比如说要报道啊，限制他的居住条件啊，可以说是半个囚徒这样的官员。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那个科场得意的少年进士，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奇才，那个曾经以为凭才学和操守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士大夫，其实已经死在乌台的狱中了。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死了的苏轼，他在黄州的江水和月光里又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从前更透彻更辽阔。元丰五年7月16日的这个晚上，苏轼和几个朋友泛舟赤壁之下，他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真正的那个赤壁呢在蒲圻。黄州城西北江边有一处赭红色的石壁，被他当成了赤壁。苏轼知道这是一场错位的游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的风水月光，以及在这个夜晚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并且在坠入渊底的那一刻反而重新望见了天光。这篇《前赤壁赋》结构并不复杂，那也有学者呢也将这一结构总结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个思维过程。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苏轼自比江流上的苇叶是自暴自弃吗？
0: 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走进文学史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夜晚。壬戌之秋7月既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壬戌年这个年号落在纸上，那就是元丰五年，宋神宗正锐意变法的多事之秋。在五行里面呢，壬为水，戌为土，水土相克。我们不必说苏轼刻意的在此暗藏玄机，但是这两个字呢，它到底是像一枚隐隐的水印压在了全文的纸背之上。七月既往，16日的月亮最圆最满，苏轼选在这一个晚上出门，他是去赴约的，去赴一场和月光和江水的约会。苏子与客这个称呼呢落笔很轻，这个里面呀也有机关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呢就两个声音，那就是苏子和客。那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说就只有两个人去了，你可以想象为是同一个苏轼内心的两种人格，他们是被文学劈成了两半。一个呢是从乌台案之后侥幸活下来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的今日之我，一个其实还陷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没有走出来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叫苏子，昨日之我叫客。 整个夜晚的这一番问答，其实呢，就是一场。

自己对自己的逼问，自己给自己的回答。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来讲，这叫内证，不假外人，自己和自己死磕，直到一个把另外一个说服。我们继续来看正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字啊，太平静了。清风徐徐吹来，水面不起一丝波纹。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乌台大案，又在黄州这个孤城当中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一个被流放到江边的罪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平静？那这个平静呢，不是天生的，是苏轼自己挣来的。苏轼初到黄州的那半年啊，他呢也曾堵门不出，连朋友的信都不敢回，甚至在写完这篇赋的一年之后，有朋友派人来索要这个稿子，苏轼呢只抄了一份寄过去，文末还特意叮嘱，是去岁作此赋，未尝亲出以示人，多难为事，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你看啊，多难为事，他很怕呀，他真的非常的害怕文字狱再度降临。所以呢，面前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八个字，他不是轻飘飘的风呀，他是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偷来的安宁里面，他品出了生活和自然原本的那一点点的甜。他给客人倒酒，苏轼一生呢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差啊。苏轼就说自己喝半两的可能就倒了。那一个酒量这么差的人，偏偏呢杯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他要的不是醉，他要的呢是凭着这个酒去寄托自己心中的种种情思，是借着那些微醺让恐惧减轻，让那心中不断浮起的往事再被自己压下去。平日里呢不敢说的那些话，在这种微醺时刻也敢对人讲了。那他们歌颂的是《诗经·晨风·月出》里面这一篇：月出皎兮，皎人了兮，疏遥皎兮，劳心敲兮。一个男子在月下苦苦思念一位美人，情调幽怨婉转，这是中国文学当中的望月怀人最古老的源头。苏轼此时此刻吟诵着这样的诗，他不是说我随手一拈我应景，他呢其实还是心有所寄，望月而思。在这个赤壁的月光之下，他也有一个望而不得的美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们先看第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那在后来后赤壁赋里依然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可紧接着的却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上来就带来了冬天万物收敛的含义。而在这一夜，月出却温柔的多了。月亮会徘徊吗？当然不会，徘徊的是苏轼自己。他在诗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摇摆，已经摇摆了大半生。他把徘徊这个词安在了月亮身上，其实把自己的犹疑不决也投射到了月光之中。这一夜，连月亮都在替他犹豫。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白茫茫的水汽横铺在江面上，水光抬升起来接到天上。苏轼用的是最最朴素的字儿，写的是最绮丽的景象，这就叫大将不着。七月中的江面水汽蒸腾，月光一照，天地之间一片迷蒙。他所做的呢，只是老老实实的看，然后老老实实的写，然后笔尖一抬，劈空划出了这一句：

0: 女为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任凭这一叶小舟在万顷茫然之上随处飘荡。我不争了，我也不掌舵了，我把一切交给风和水。一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前尘尽毁、归期无望的绝境之中，竟然说出了纵意为之所如，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我接受它，把它当作江流，而我呢是江流上的一片苇叶，危险但是也自由，随时可能翻覆，却也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浩浩荡荡仿佛凌空乘风飞起，不知飞到哪里才停下，飘飘扬扬仿佛离开人世，长出羽翼飞升成仙。凭虚御风呢，那是庄子里面的典故，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那是一种彻底的摆脱尘世束缚的境界啊。那羽化登仙呢，更是精神完全从肉体桎梏当中解放出来的极致的想象。
1: 在赤壁江心的夜色中，没有暗度劳形的牵绊，却有一叶扁舟、一江清风；没有乌台善闲的声望，却有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的片刻安宁。月下泛舟的苏轼，暂忘了贬谪的屈辱、前路的渺茫，沉浸在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境中。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箫声一起，所有的超脱便如薄冰般碎裂，瞬间将苏子拉回深渊的边缘。为何苏轼笔锋一转，要用箫声把整篇赋骤然拉入如泣如诉的哀怨？在这悲声之下，在此刻偏偏提起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又是怎样穿越历史与苏轼此刻的孤独相遇的呢？
0: 快乐在这里被推到了顶点，可是我们在顶点呢，必须问的是，苏轼此刻真的有这么快乐吗？也许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在用极度的快乐来压住内心的那种对生命的极深的恐惧。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快乐他不会持久，所以他才要把它写到极致，就像在黑夜里拼命地吹旺一堆篝火，以此驱逐四面八方的寒冷。那他越是把快乐写到极致，接下来他要摔下去的那一下就会越重，因为箫声响起来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酒喝到最酣畅的时候，苏轼拍着船舷唱起歌来，桂木做的棹，兰木做的桨，击破了映在水底的月亮，船跟着月光呢逆流而上。这里的意象真的美到极致，可是紧跟着的是什么？是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心念渺远的天边，那个思念的人远在天的那一边。好，美人是谁？屈原啊，他以美人喻君王，苏轼在这里呢，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一群被时代扔到江边上的人，用最漂亮的意象去包装自己那个最挖心的那种想念。他不是不想回去，他是明明想回去，却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吹箫者呢，或为道士杨士昌。苏轼啊，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方外之人。

0: 那不妨呢，同时也可以视作是苏轼在文学当中虚设的一个分身，那个还陷在苦闷当中没有走出来的自己，箫声呜呜而起，低沉呜咽，像是幽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怨的是已失去，慕的是不可得，气的是自身遭际，诉的是心里不平。呜两个字叠用，嘴型它是紧紧的收着，迟迟不散开，仿佛那呜咽不肯走，一直在唇齿之间打转。这就是全篇情绪下沉的第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箫声停了，余音还在空气当中缭绕，像是一根细到几乎要断，但是始终又不会彻底断掉的丝线。这是一种极为惊觉的痛感。音乐本是用耳朵听的，丝线呢，它是用眼睛看的。可是苏轼他把听觉转化成了视觉，让我们看见了声音在那虚空里飘荡的那个形态。那么五幽壑之前郊，弃孤舟之离赋，我们来看这一笔啊，他把悲感推向了神话与人间的两重天，蛰伏深水的蛟龙闻箫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听之落泪。蛟龙是神话里面的，他蒙冤蛰伏，待时而飞，恰如被贬黄州的苏轼自己。孤舟离赋呢，那是人世中最无依无靠的形单影只，天与地，神与人，都被这一声洞箫同时穿透了。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苏轼的脸色变了，他收敛了刚才的兴高采烈，他端端正正坐下来，沉默良久，才憋出五个字：何为凄然也？为什么会吹成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如此伤感？这短短五个字呢，就像是一道门，一路铺排的乐景，那在这个瞬间啪就关上了。客没有回答，他忽然提起了两个人，曹操、周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名句。《短歌行》全诗非常苍凉，非常深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面呢还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里面站着一个志在天下的雄主，也站着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中年人。
1: 当箫即将消散的余音如一根细若游丝的线，将苏轼与近千年前的曹操悄然勾连的时候，他恍然发觉，那一位曾志在天下的雄主，如今也不过是江水与月光中一缕消散的余响。而他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是对英雄成败的苍茫追忆，也是乐极与悲生的转折中对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解脱之道的叩问。那么当苏轼既浮游于天地的悲叹，遇上横槊赋诗的雄主曹操，当周郎破曹之地衬映在历史错位的赤壁江中时，苏轼究竟要如何从生命短暂如朝露的悲叹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0: 那关于这首诗的背景啊，有件事要澄清一下。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三国演义啊，三国戏啊，他们呢都会把这个地方呢啊是归入到曹操攻打吴国之前。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让曹操呢在赤壁战前举起长槊，横江而歌。那这是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笔法。短歌行不是写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它其实真正的是写在了建安13年的9月。它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圣主和他的人才在相逢之后如何能够得到天命的眷顾，共同完成大业的那种生命焦虑。罗贯中他让时间错位了，他选择把这首诗呢搬到赤壁，那也许呢

就是和前赤壁赋啊有关系啊。苏轼在赋里边就引了这个月明星稀这一句，他用这一句呢是牵出了曹操的身影，所以后来小说家就借助这样的一种联想来重新编织故事。从此以后，曹操横槊赤壁月光就再也分不开了。课问：希望下口

0: 职工啊，但是苏轼只提周瑜，那是因为在长江这里，周郎的名字是最响的，是江南人谈古论今永远绕不开的人物。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破了荆州，取了江陵，大军顺流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把天空那是遮掩起来了。他把酒洒到江里面，他横握着长矛赋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可是而今安在哉？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的百万大军，他的统一之梦，他的横槊临江的英姿，如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曹操那个被中国历史反复放大过的极限版的成功者，他也失败了，他败给了周瑜的一把火，败给了赤壁的一场东风。而今安在哉？这五个字问的是曹操，但是戳痛的却是自己，我怎么就到了这儿呢？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曹操况且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在江边打鱼砍柴，和鱼虾作伴，和麋鹿做朋友，驾着一条树叶大小的小船，端着葫芦瓢互相劝酒，这不是隐士的恬淡，这是被迫的一种边缘化。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扔到江边的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蜉蝣朝生暮死，他的整个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昼夜，而我们的一生寄托在天地之间，也不过就是那样的一昼夜。至于我们所占的空间，不过是沧海里头的一粒小米。苏轼把它摊开给我们看，平静到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粒粟，连我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永远奔流，想要拉住神仙去遨游宇宙，想要抱着明月长生不老，可心里明镜似的，怎么可能做到？只能把这腔悲音交给秋风，让它随风消散。一个绝望的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苏轼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用愤世嫉俗来回避问题，他只是很诚实地说，我害怕无常，我也不想死掉，可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一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抓不住。那么这一大段的独白，从月明星稀再到托遗响于悲风，是全篇当中最漫长最完整的倾诉，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苏轼让他充分地想了下去，是因为他很清楚，不把这个声音想透，那么后面的回答就没有真正的力量。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屡遭贬谪的苏轼是用什么心态对待自己的人生的？
0: 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在那里的清风与明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全篇最紧要的关头到了，客已经把人类的恐惧呢推到了谷底，英雄要消亡，自己要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苏轼必须在深渊的最底处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踩住脚的支点，他必须回答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终将消失，那么我们此刻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苏子曰，客亦之福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苏轼没有讲大道理，他 他呢就看着眼前的江。

0: 江水和天上的月亮来打起了比方。你看这江水，孔子站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见的是水的流逝，每一滴水都在流逝，没有一丝停歇。可是苏轼把孔子的叹息翻了一面，是的，水在不停地奔走，可是长江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前一秒流走的那滴水，被后一秒紧接而至的另一滴替代，整条江一点都不少。你看这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是月亮本身从来不曾真正的变大或缩小。盈的时候是它，虚的时候也是它，万物时刻在变，但是正因为它时刻在变，它才时刻的存在。一个东西之所以活着，那恰恰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死去和重生。苏轼在这里呢，是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视角翻转，可是从自己这个渺小的客体出发去看宇宙的，他看到的是我的短暂，宇宙的永恒。那这鸿沟大到无法跨越，所以绝望。我作为个体会消失，但是我作为大化运行的一部分不会真正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江水里，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江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停不住，刹那刹那都在刷新。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无尽，你我皆无尽。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呢？长江是无穷的，你我也是，只不过长江呢是以江的形式存在，而你以人的形式存在，形式不同，存续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轼的答案。他不否定死亡的客观事实，他也没有去鼓吹来世和轮回。这段话之所以震烁千古，在于他是用庄子的那种天人合一为骨，有暗暗的与色空不二这样的智慧是遥相呼应的。水在流走是空，长江人在是不空，月有阴晴是空，月亮人在是不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在流变的事物同时就是那恒常的本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身，不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天地之间，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归属，如果不是我的，哪怕一根毫毛我也不拿。那这句话呢，很容易被人读成是消极的退让，可是你看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什么是我的？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就是音乐，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图画，这些东西谁也抢不走，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永远也用不完。造物者把它们藏在了时间的缝隙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随时取用。这不再是隐士的清高，这是一种极其刚健的自信，它是讲得云淡风轻，骨子里呢却是在说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封侯拜相也能找到美，我不需要被朝廷召回我也可以好好活着，我不需要锦衣玉食才能感到富足，因为我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颗心，而整个宇宙的风景都是我的。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在最荒凉的海南椰子树下，他搭草棚教书，他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无乡这样的句子。这些就是他被人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在那里的清风与明月，那是人间真正的宝藏。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古文观止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列为开卷首篇？作为一

0: 不影响深远的古文选集，它有着怎样独特的选编标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1: 这个时候，这篇赋就进入到了它的尾声：克喜而笑，洗盏更酌，摇河寂静，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全文当中最后一段寥寥数语啊，他把之前所有的那些万钧之力仿佛呢就是轻轻地卸进了江水的夜色之中。洗盏更酌，那洗净那些酒杯重新倒酒，之前喝酒是为了逃避，现在喝酒那是因为苦已经被消解，不再需要逃了。同一件事换了一个态度，那这就是精神的自由。摇河寂静，杯盘狼藉，菜肴果品一扫而光，杯盘七歪八倒，一点雅相也不顾了。苏轼从来不是那种端着的圣人，他爱吃肉爱喝酒，他吃完了不收拾，横七竖八倒在船上就睡，那这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粗朴。所以苏轼的哲学他也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那种高论，它是要落在人间的，要落在人生实践当中的，它是用这样的日常的智慧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相与枕藉乎舟中，他们互相靠着枕着，在江心的一叶小舟里面沉沉睡去。那这个时候苏轼和他那个吹箫的客不再是两个角色两种声音，而是重新又融合成了同一个人。那场内心里的拔河已经分出了胜负，代表哀痛的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而那个负责说服的自己也耗尽了力气，他们最后是合于一处沉沉睡去。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和解，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了都不知道。经历过最深黑夜的人对天亮往往有一种本能的麻木，他太累了，那个夜晚太长太重，他需要把所有的伤口重新打开来查验一遍，才能真正的愈合。等他做完了这一切，天已经悄悄亮了。他没有看见天亮的那一刻，但是天亮确实来了。《前赤壁赋》结束在天明，苏轼写到这里，再也没有要去做什么升华，他就是留下了一个画面：长江之上，一只小船泊在茫茫的水波之中，几个人呢横七竖八的在那睡着，天亮了都不知道。那些把酒问月的人，那些扣舷而歌的人，那些在深渊里照见了自己的人，他们终于可以沉沉的睡去，拥有一个甜蜜的梦。江水兀自的流着，月亮兀自的照着，他已经把最重的东西放在了那条小船上，然后让它随水漂流。好，关于《前赤壁赋》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里有动物的童话，植物的传说，有记忆与艺术的故事，还有百态人心世间事。让我们翻开中国故事，重温代代中国人口耳相传的文化宝藏。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相信啊，很多朋友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在一个凉爽的夏天晚上，外婆抱着我在院子里乘凉，啊，一边帮我打着蒲扇，

一边讲述着齐天大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哎呀，听着听着就入了迷。神笔马良、牛郎织女、白娘子、苏小妹，这些熟悉的名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成为了我们童年生活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有这样的一套书，它就将这些温暖有趣的西夏故事集结在一块儿，那就是《中国故事》，由晨光出版社出版。想要剖析《中国故事》这套书的优秀之处，还要从它的作者谈起。作者叫做伊伟，本名叫黄俏燕，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语文教师，曾经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在她怀孕期间，想买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童话故事给未来的孩子读，却一直未能如愿。孩子的父亲回复她说：黄俏燕，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大事儿，但我们总可以做件实事儿吧。人家德国有格林兄弟，兄弟俩花了几十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德国民间故事，到现在你还借来读呢。不如啊，学学他们那样子，花个几十年整理一部真正的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于是这个想法就萌生了。但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几年之后，她的丈夫就意外去世了。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写地道的中国故事，也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写属于中国的格林童话，伊伟老师独自一人深入民间，遍寻典籍和当代资料，花费十年时间搜集到了10000个中国民间故事。于是这套中国故事就和我们见面了。我们今天的这套中国故事是伊伟老师把这10000个民间故事再次的整理和重述，精选了近300篇最具中国文化内核的故事，可以说那是精华中的精华。在这套中国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伊伟老师的良苦用心。首先，书中的这些故事呢，是站在儿童的视角上编写的，并且经过好多孩子的检验。在整理故事的过程当中，伊伟老师会首先把每一篇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如果儿子喜欢，他再拿到班上讲给孩子们听，如果孩子们也喜欢，哎，这个时候他才动笔。他坚信，只有站在儿童的视角亲身去体验讲述的故事，那才是好故事。正是因为每一篇故事都经过了孩子们的检验，书中的每一篇才能够如此有趣儿，如此吸引孩子。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本书作者：儿童文学就是要有趣儿。伊伟很懂这个道理，做到有趣儿，就是把握住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真谛。带着这份期待，我们来看书中一篇关于聪明人的故事，黄忠与关云长比武。一天，黄忠找关云长比武，但关云长知道黄忠的力气大，不愿与他比，就指着一根稻草说：哎，我哪里比得过你呢？只要你把这根稻草治过河，我马上认输。可黄忠心想，治一根稻草算什么呢？这不是什么难事儿。书中写道。于是他捡起稻草走到河边，奋力一掷，可是稻草很轻，压根儿使不上劲儿，它轻飘飘地落在河水里，随河水一起流走了。轮到关云长，他将稻草捆成一束，一下就投过了河。可黄忠不服气啊，过了几天又提出，咱们要比试比试。这次呢，关云长是依旧不愿意跟他打架，又想出了一招啊，让黄忠一拳头把地上的一只蚂蚁打死，他就认输。书中说，黄忠紧握拳头，挥舞生风，用尽全身的力气，轰咚一声打在地上，可是

0: 地上铺着沙粒，高低不平，它的拳头呢也是参差凹凸，拳头落在地上流出血来，火烧火燎的疼。但是那只蚂蚁仍然活生生地往前爬。到了关云长，他伸出最小的指头啊，轻轻一摁就把蚂蚁摁死了。这书中啊，您看除了故事的有趣儿，还有呢对孩子充满力量的引导。这套中国故事呢一共是有三册，分别是中国故事人间、中国故事万物和中国故事道路。这三本书呢，从中国人的生活日常、神话传说以及成长道路三个维度来构造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国故事人间当中有一篇故事叫做阿果行医，让我们感受到了善意和温暖。主人公阿果和母亲在山里是相依为命，靠砍柴卖柴生活。一次阿果上山砍柴迷路了，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森林，可能是砍柴太累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树上有一个神奇的果子，于是他就吃了。下山的时候，阿果突然听到两个古怪的声音在说话。他们说，京城国王得了一个怪病，耳朵疼得厉害，召集全国大夫给他看病，看得好，赏赐100两黄金。但是，大夫们都束手无策呀。但其实，国王并没有生病，他只是耳朵里头进了一只红蜘蛛。但只要在他的耳边放一口水缸，再敲响大鼓，如果说有燕子唱歌，那就更好了。红蜘蛛听见鼓声，以为春雷响；听到燕子歌声，以为春天到，就会马上爬出来，去外头大树上结网。国王的耳朵呢，这不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吗？也就不疼了。听完之后，阿果四处张望，只发现树上站着两只鸟。哦，他才明白，原来吃了红果子能听懂动物说的话。为了100两黄金的赏钱，阿果决定上京给国王治病。但是一路上，阿果并不只是一心奔向那100两黄金，当他遇到弱小的受困动物时，他便会竭尽全力地去救助。他帮一匹千里马拔出了蹄子里的铁钉，救了快要被蛇缠死的小黄狗，还有一只从巢里掉落的雏雁。结果得到了这三只动物的助力，救助了国王，如愿获得了黄金。阅读这样的故事，在孩子们内心深处也会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在《中国故事万物》这本书当中，哎，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在《中国故事道路》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勇敢、责任与坚持。相信这些故事能够成为陪伴孩子们心灵成长的沃土。最后，这套《中国故事》所采用的纸张是轻型环保纸张，虽然每本书呢有近400页，但是拿在手里头非常轻，而且它小小的，小朋友们可以随时携带，非常的方便。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读书，我们下期再见。
1: 天上掉馅饼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馅饼掉下来砸在您头上，您敢吃吗？饼是被喂了，但是接过来吃呢，就要有一副主人翁的姿态。

天上掉馅饼，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馅饼掉下来砸在您头上，您敢吃吗？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就跟吃饼有关，是一个充当氛围组的吃瓜的公子突然被喂饼的故事。汉朝初年，刘邦去世，

吕后专权。接着呢，吕后也去世，周勃、陈平啊为首的大臣就联合刘氏诸侯，驱逐吕氏势力，重新啊掌握了权力。国啊不可一日无君，选谁来继位呢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呢比较合适的人选是淮南王和代王。淮南王呢在扫平吕氏的过程当中功劳很大，本来啊很有希望，但是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呢就觉得淮南王太有能力，手下的人呢也比较跋扈，不好相处。大家想来想去呢，决定啊拥立代王刘恒来做新君。代王刘恒呢在大家看来啊资质一般，他的母亲薄姬呢也出身啊低微，非常的不受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吕氏专权的时候呢才得以幸存。他的母子待在代国这个边远之地，想着呢就是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一直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的吃瓜群众。这个时候呢拥立刘恒啊继位的消息来了，这就一下子啊从吃瓜呀变成吃饼。奉为主啊要到 C 位表演，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怎么办呢？去还是不去是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尉宋昌就说，现在国军空着，大家之所以选代王您不选淮南王，就是因为您比他年长，也比他贤能，这是大家对您的信任。我们不能上来就哎想着这帮大臣能力强手腕多，你过去呢哎只能是摆设，可能还啊面临其他的风险，所以呢就选择退缩，这种思维方式就很不对哦。而且呢淮南王可不会这么想，一旦淮南王继位您如何自处啊？代王觉得宋昌说的有道理，又派自己的舅舅啊伯昭啊跑到长安了解情况，哎整体反馈都非常的正面，于是代王就决定入都。饼啊是吃上了，这还没完呢，代王就跟周勃这些大臣在长安郊外就见面，周勃等人啊就行了跪拜之礼表示臣服，代王就进行回礼。周勃这个时候就上来啊请代王说什么呢，哎我借一步说话，那意思呢是要跟代王私下交流一下。这时候宋昌说了一句名言叫做天子不私聊，宋昌的意思是天子大公无私，你周勃要说公事那就公开奏对，不要私下来扯闲篇，如果是私事那对不起就更加没有跟代王说的必要了。这让周勃就很下不了台，但呢也更加敬畏代王，觉得代王手下有人，代王就是后面大名鼎鼎的汉文帝。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管理启迪呢？被喂饼张嘴还是闭嘴，这要看损益比。代王张嘴就抓住了大位，后面大臣跋扈无非就是说呢这饼难吃，哎慢慢的嚼呢只要不出错呢你充其量啊就是一个消化不良，最多呢也就是个胃溃疡。代王如果闭嘴不吃那就得罪了大臣们，回头淮南王继位那代王啊就未必自己的王位还做得成，那最有可能的是呢啊被饿死，所以当然就是要吃饼。饼是被喂了，但是接过来吃呢就要有一副主人翁的姿态，天子无私事这一句话格局就打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喂和事都拿捏住了，这才是啊吃饼的正确姿势。屁股决定脑袋是一句俗语，也是管理上的经典判断，强调的是啊定位啊不要错位，自己的屁股决定自己的脑袋，那无非是啊说位置决定判断，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屁股决定您的脑袋，这个话糙理不糙，说的就是、啊、管理目标上定位很正确，实际措施上发生错位，结果就是很多事情理论上也想得到，措施上呢也做得到，但是目标呢就是实现不了。今天说的就是秦国及时调整措施。

改变定位错位问题，最终统一天下。它跟一个人和一个计策有关，这个人呢就是范雎，计策叫做远交近攻。范雎战国时期啊，秦国名相，因为远交近攻啊广为人知。他本来是魏国人，在魏国大臣虚谷门下呢做门客，因为太有才华了，被虚谷妒忌，设计陷害，结果啊差点被打死。他只有装死啊，忍受各种侮辱，最后呢成功的逃到了秦国，想着啊得到秦王的赏识。他自认为找到了秦王的管理痛点，只要秦王见到他一定会重用他。怎样才能让秦王见到他呢？那得来一波营销。范雎啊又给秦王写信，这个信呢写得很绝，说我听说啊圣明的君主啊对于成败这种事情，如果有利就去做，如果有害就不做，如果吃不准呢就试试看，你怎么着也得见我一面，见面这种事情好坏吃不准吧，那试一试又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没效您就直接把我处死。秦王一看，哟，这是啥人呢？那就见一见吧。范雎在接见之前啊故意拖延，耗到秦王快到的时候，他就大声地说，秦国哪里有什么王啊，秦国只有太后穰侯。这一句话呢说到秦王的心坎上。当时秦国宣太后专权，宣太后就是战国传奇女子芈八子，她的弟弟魏冉是相国，外戚的力量太强，这就是秦王的心病。一句话呢就戳中了秦王的痛点，秦王啊立刻认退左右，向范雎啊求教。范雎又说啊，苏不兼亲，秦王，我说您舅舅的坏话您得多担待啊，许我无罪。前不久穰侯率军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这就是问题，齐国跟秦国并不接壤，你打败齐国，秦国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使得与齐相邻的魏赵楚得以壮大，这就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大王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对与秦国不接壤的国家就交好，然后全力进攻韩国魏国，韩国和魏国居天下中心，攻下一寸则多得一寸之地，攻下一尺则多得一尺之地，最后吞并韩国魏国，如此霸业可成，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之计。范雎呢一下就点醒了秦王，从此就被秦王启用。从企业管理来说，秦王代表着企业的高层，魏冉代表着企业的中层，看起来大家目标一致，但实际上呢中层把高层的筋给念歪了。念歪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屁股坐的位置不同，关键是魏冉的屁股决定了秦王的脑袋，这不是啊经营权责的问题，是企业的目标定位和措施错位的问题。企业管理的屁股与脑袋必须一贯，如此才能够实现定位到到位的统一，真正做到上下同欲者胜。

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到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大到火箭发射、航天卫星，这些装备设施中都需要有姿态控制、定位的工具来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而特种光纤材料正是这些高精度姿态控制与定位技术背后的关键元素。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我们都知道光纤可以传

0: 传输信号。当我们在光纤一端挡住光源时，另一端就会看到光纤变暗，放开就会变亮。这一暗一亮就可以代表零和一。我们把想要的信息进行编码，转化成数字零和一的一串信号，然后通过光纤一闪一闪的传输，接收端就会把这些信号根据一定的原则解码出来。但您听说过特种光纤材料吗？您好，请问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吗？
1: 我们重点展示我们的特种光纤，这些特种光纤它有的是对力学啊这个敏感，有的是对姿态角速度比较敏感，有的是对温度比较敏感，它相当于是它的应用场景比较特殊。第一类，这是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的应用，主要是以保边光纤为原材料制作成的这个敏感元件保边光纤环，它主要用在光纤陀螺，用于定位定向。
0: 光纤陀螺是一种用来测量旋转角速度的传感器件，它利用保偏光纤环圈作为敏感元件，通过光电二极管发射出的光波在光纤环中传播的光程差来检测物体的角速度，从而实现对物体姿态的精确控制。
1: 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还包括我们这个水电气的应用，我们开发的弯曲不敏感单薄光纤，这个光纤它要绕成一个环圈，这个环圈的内径啊还没有一支铅笔的那个内径啊，而且长期在这种小弯曲半径下抗红弯抗疲劳，对我们光纤的要求就非常高。
0: 除光纤传感外，特种光纤还可以传能，主要应用在能源、工业、医疗等领域，利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来传递能量。与此同时，特种光纤还可以应用在算力方面，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提升算力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率。特种光纤材料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光传感、能量传输及大容量信息通信等新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应用，有效推动了各类新兴产业的发展。
2: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纸最早由中国发明制造，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材料是由含植物纤维的原材料经过制浆、调制、超造、加工等工艺流程制成，它常被用于书写和印刷。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材料。如今，一种似纸非纸的新型材料，闪蒸法非织造布悄然出现。闪蒸法非织造布具有纸张、薄膜和织布的优点，它摸起来的感觉与纸相似，但却结实耐用、柔软而强韧，还具有防水、透气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呼吸纸。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户外露营的方式亲近自然。户外露营自然少不了帐篷、防潮垫、遮阳伞等户外装备的支持。这款采用闪蒸法非织造布制成的帐篷，坚固耐用，携带方便，质量轻，综合性能优秀，可以轻松满足家庭出游的休闲露营需求。而它防水的特性让人们不再为突然而来的阴雨天气而发愁，水顺着帐面流下，帐面依然保持干爽，内部也没有水漏入。这种似纸非纸的材料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特性呢？
4: 那这个装置呢，是展示我们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一个装置，所以能看到呢，上面的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因为我们下面呢有加压。那从上面呢，你看有这么多的水，并没有一滴渗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防水透气的一个材料。闪蒸法呢，是通过聚合物高速的喷丝，喷出了高强度的长丝。 那这个长丝呢，进而形成了纤维网的结构，就形成

0: 了我们闪蒸法的无纺布。因为这个独特的微观结构，所以呢它具有高强、耐撕裂还有防水透气的一些功能。那它也是集布料、纸张、薄膜的特点于一身的一种材料。
1: 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优异特性，让它不仅可以制成帐篷、防潮垫、雨伞这样的户外用品，还可以制成服装、背包等产品，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后可以实现迅速发热，刚刚穿的发热服就全靠它。
1: 发热服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
0: 发热丝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
1: 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0: 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
0: 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究竟在哪里呢？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
1: 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
0: 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发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穿山甲，它看起来古怪又迷人。

憨态可掬，呆萌可爱。这是生活在南非的巨地穿山甲，也是体格最大的穿山甲物种。看它踱步的样子，活像恐龙与松果的奇妙结合。他们寻找的不过是蚁穴与白蚁窝，只为满足对小美味的渴望。强壮的前爪用来挖掘巢穴，带有粘性的长舌可以探知猎物，独特的鳞甲有如贴身护盾。这些高效猎手据说每年能吞食7000万只昆虫。当他悠然漫步于觅食途中，全然不知整个穿山甲族群正滑向灭绝的深渊。与多数野生动物一样，穿山甲正面临栖息地丧失与盗猎的双重压力。近些年来，一项特殊贸易更使其濒危状况雪上加霜。他们的身体从山林野味变成了奢侈食材，成为精英阶层在餐桌上彰显身份的珍馐美食。最令人觊觎的是这些精灵般的生物身上某种独有的特质。

这些独特而美丽的穿山甲，生命竟被挥霍于治疗痤疮或解酒等荒诞用途。要知道，它们的鳞甲仅由角蛋白构成，与人类指甲的成分毫无二致。但物以稀为贵，它们的鳞甲价格水涨船高。可怜的穿山甲沦为世界上非法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

全世界共有八种穿山甲，两种巨地穿山甲现已列为易危物种，它们栖息在非洲平原上，比如正在觅食的这只南非穿山甲。两种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例如濒危的长尾穿山甲。还有四种在亚洲，例如马来穿山甲。虽然受到国际贸易禁令保护，盗猎仍屡禁不止。过去十年间，逾百万只穿山甲遭到偷猎。生活在亚洲森林中的马来穿山甲是最为稀有的品种之一。它们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未来数年或将灭绝，但每年仍有上万只遭到非法捕杀。随着亚洲种群锐减，盗猎者将目标转向非洲穿山甲，每年有数十吨鳞片通过黑市跨境流通。这个已经存在了8000万年的古老物种，可能因为人类的贪婪在几十年内就消失。

当传统信仰演变为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索取，我们正在亲手摧毁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利益并非唯一的驱动力，

纸猴长相奇特。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纸猴已在其本土马达加斯加岛上灭绝，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发现它们的踪迹。尽管如此，这个濒危物种至今仍未摆脱生存危机。威胁到它们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迷信。在当地文化中，纸猴被视为不祥之兆，是死亡的信使。强烈的恐惧使人们一旦发现纸猴，就会立即捕杀，以求消除厄运。当纸猴在夜幕掩护下穿梭于林间，舞动着骨瘦如柴的长指时，确实像一只害人的小精灵，但它完全与人无害。事实上，纸猴属于灵长目纸猴科，可以说是人类进化树上的一个早期分支。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之一，它却因人类的错误认知而濒临灭绝。动物濒危等级的评定十分复杂，有些物种看似数量庞大却被列为濒危，是因为其种群隔离导致基因流动减慢，更容易受到疾病威胁。而另一些虽种群较小，却因数量稳定而免于灭绝威胁。这不仅关乎数量多寡，更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以及它们的数量是否稳定。许多物种正面临数量锐减的危机，比如长相奇特的高鼻羚羊，它们同样未能幸免。高鼻羚羊的角一直被作为某种药材使用，人们将其研磨成粉或煎煮后用以治疗感冒等疾病。然而同样，这些角的主要成分仅仅是角蛋白。在黑市交易中，羚羊角价格昂贵，这直接导致了针对该物种的疯狂盗猎。高鼻羚羊的种群曾形成过百万级别的迁徙规模，其壮观景象堪比非洲角马大迁徙。但不到20年间，高鼻羚羊的数量减少了95%，目前全球仅存数千只，且数量仍在急剧下滑。现在高鼻羚羊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高鼻羚羊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其独特的膨大鼻腔结构使其可以应对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刺骨的冬季。它们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却难以承受人类施加的生存压力。更严峻的是，因其角蛋白成分与犀牛角相似，在犀牛种群锐减后，高鼻羚羊角作为替代品被更多的盗猎者觊觎。全世界现存5种犀牛，数量最多的是雄壮的南部白犀牛。它们的近亲北部白犀牛已于2018年宣告野外灭绝。目前仅存2头人工饲养的雌性个体。所有现存的犀牛种群都有可能步其后尘，原因就在于犀牛角。

在某些地区，独特的黑犀牛种群已被猎杀殆尽，尽管幸存者数量略有回升，但总数仍不

0: 犀牛都深陷险境，其中处境最危急的当属爪哇犀，它们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行踪诡秘的珍稀动物几乎从不在人前现身，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它们的活动踪迹。它们曾经遍布亚洲多地，却因为犀牛角贸易而在各个国家相继灭绝。就在本世纪初，越南护林员还曾发现过最后几只爪哇犀的足迹。然而2011年，最后一头雌性个体终究未能逃脱盗猎者的毒手。不足30厘米长的犀牛角竟成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催命符。如今全球仅存约70头爪哇犀，都栖息在爪哇岛上。两处狭小的保护区虽能保证基本安全，但有限的生存空间根本不足以维持种群的可持续发展。这段珍贵的影像可能是我们最后目睹这些森林独角兽的机会，它们圆滚滚的身影即将永久消失。象牙的追逐让非洲象数量锐减，皮草贸易曾导致海獭被大规模屠戮，森海豹也深受其害。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原因错综复杂，其中盗猎无疑是最直接的威胁。令人痛心的是，陆地上体格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绝，原因是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商品——象牙。非洲象的象牙较长，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非洲大陆现存2种大象，体格更大的非洲草原象已经濒危，而体格较小的非洲森林象更因种群数量急剧下滑被列为极度濒危。短短30年内，其数量已经减少了86%。过去半个世纪，非洲草原象的数量已锐减60%，并仍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减少。在非洲，每天约有100头大象死于盗猎，因为稀缺，象牙正成为一些顶级富豪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如果对象牙工艺品的狂热需求不减，我们或将失去这种地球上最具标志性的物种。同样将明星物种推向灭绝边缘的还有皮草贸易。海獭曾遭遇长达100年的疯狂猎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收敛。因其毛皮被誉为最珍贵的皮草，全球有超过100万只海獭惨遭屠戮。实际上，这些浓密的毛发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洋而出现的进化奇迹。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温空气层，犹如天然潜水服，

时尚产业的潮流也让大型猫科动物陷入危险之中。20世纪初以来，全球的老虎数量因商业捕猎已锐减95%，某些物种甚至催生了完整产业链，使野生动物遭受工业化规模的捕杀。最具毁灭性的当属捕鲸，所有大型鲸类曾因此濒临灭绝，所幸有些种群正有恢复的迹象。猎杀海豹与捕鲸类似，为获取海豹的油脂和皮毛而大规模屠戮，受害最深的就是僧海豹。它们栖息于热带海岸的浅滩上，天性大胆好奇，极易被捕杀。僧海豹原有三种，加勒比僧海豹已在20世纪60年代灭绝，夏威夷僧海豹已不足2000头，地中海僧海豹最为稀有，只剩数百头。因长期滥捕，它们对人类敬而远之，放弃了曾经栖息的熙熙攘攘的海滩，转而栖居洞穴。而洞穴中的幼崽却易受到风暴威胁。捕鲸和捕海豹活动已几乎停止，但对野生动物的工业化猎捕仍在继续，尤以渔业为甚。商业捕鱼的范围比全球农田大4倍，覆盖55%的海洋表面，这是人类向鱼类发起的战争，而后者正节节败退。如此大规模的渔业贻害无穷，不仅因为过度捕捞，也因为船队污染、食物链连锁反应，以及很多动物成为富渔获而丧命。自给性渔业是可持续的，但当渔船捕鱼的速度快于鱼类繁殖的速度，渔业将难以为继。目前1/3的商业捕鱼不可持续，但短期内很难缩减，毕竟全球渔业每年的净营业额可达约4000亿美元。1/3的鲨鱼和鳐鱼濒危，所有鱼类数量都在减少。捕鱼是为了鱼肉，此外更重要的目标是鱼鳍，一种没有味道的食材，只能为高价的汤品增稠。渔业的整体影响难以估计，尤其因为非法捕捞猖獗，造成滥捕受保护鱼群。官方注册的公司拥有400多万条渔船，技术日益先进，却威胁到整个海洋的生态健康。90%的海洋鱼类资源已被充分开发、过度开发或已告枯竭。400种海洋物种濒危，直接归咎于人类对海产品的需求。这些物种包括鲍鱼、鲨鱼、金枪鱼、鳗鱼、海参、鼠海豚、

乃至鲟鱼等。海鸟也难逃厄运，每年有数十万只海鸟被渔网缠绕或被钓钩所伤。受伤最重的海鸟中有一种体格最大最为美丽，22种信天翁中有15种濒临灭绝，加岛信天翁已属极危物种。渔具当中有以盐绳钓鱼船威胁最大，他们将鱼类拖到海面，诱使信天翁俯冲，结果被钩子困住。每年有10万只信天翁因此丧生。更致命的是，他们会误食海中以及猎物体内的塑料垃圾。信天翁会飞越极远的距离觅食，漂泊信天翁一天能飞900千米。他们会将食物带回喂养雏鸟，其中包括吞下的塑料。某些种群中40%的雏鸟因此死亡。就连最受欢迎的海鸟也难以幸免。全球18种企鹅中有13种受到威胁。历史上，人类曾为了获取食物、羽毛和油脂而猎杀企鹅，导致其数量锐减。企鹅蛋被采食，巢穴也因为人类收集鸟粪而被摧毁。现今它们虽免受直接猎杀，但当渔船侵入企鹅的觅食区时，它们毫无抗衡之力，其食物资源可能转瞬枯竭。没有鱼，雏鸟就要忍饥挨饿。就连南非企鹅这样的明星物种也难逃衰退，走向灭绝。野生动物经常成为人类活动的牺牲品，

人类与猛禽的关系堪称灾难。加州神鹫，北美洲体格最大的天空霸主，它们曾翱翔于墨西哥至落基山脉的广袤天地。欧洲殖民者拓荒时，为驱赶大型掠食者，竟用含有番木鳖碱的腐肉作为诱饵猎杀熊和狼。神鹫也未能幸免。随着掠食者数量下降，这种做法也减少了，但故事并未终结。下一波进攻来自 DDT， 一种农业杀虫剂，但这种化学混合物波及整个食物链，猛禽首当其冲。雌性猛禽产下的蛋壳不够坚硬，鸟蛋未及孵化就会破裂。DDT 于1972年被禁用，但危险并未完全消失。神鹫喜食搁浅的海洋生物，而长寿的鲸体内的脂肪仍然富集致命的化学物质。到1987年，仅存22只加州神鹫，全部人工圈养，这种鸟已宣告野外灭绝。经过培育，1992年起，它们逐步回归野外。目前至少有数百只加州神鹫自由翱翔天际。

这并非万事大吉，中毒的危险仍然存在。人类喜爱狩猎，铅弹会留在动物体内，神鹫若吃下铅弹，就有可能死于慢性铅中毒。加州神鹫仍属极危物种，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全球范围内的鹫类都陷入危机，它们的栖息地在丧失，食物来源在减少，而中毒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几年中，许多品种因为数量急剧下降而被列为优先保护对象。23种鹫类中有7种极度濒危，例如白背兀鹫。黑白兀鹫，而肉锤秃鹫和白兀鹫属于濒危物种。在亚洲，最严重的数量下降是由一种止痛药引起的，兽医使用廉价的双氯灭痛为牛止痛。这些牲畜死后尸体被遗弃，任由其腐烂，秃鹫摄入这种化学物质就有可能致命。亚洲已经失去了99%的鹫类。非洲失去了80%-97%的鹫类，原因略有不同。偷猎者会故意在尸体中下毒，瞒天过海杀死这些鸟，贩卖它们的头颅用作非洲传统药材。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命悬一线。

0: 对动物迁移的人为干预很容易酿成生态灾难，疾病传播让许多两栖动物遭受惨重打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人口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触目惊心。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按照自身意愿去改变环境和物种，即便这些改变最终反噬自己，人类仍然执迷不悟。其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行为，就是将动物运送到非原生地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水貂，它们被引进欧洲后成为皮草养殖场的牺牲品。这些北美水貂部分被动物保护者放生，部分被刻意释放以建立野生种群，最终却酿成生态灾难。作为适应力极强的掠

使者，他们对缺乏防御能力的本土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和水螃受害最为严重，这场灾难甚至波及他们的表亲。欧洲水貂曾经遍布欧洲和俄罗斯，人类的狩猎和扩张使欧洲水貂失去了栖息地，数量锐减，如今更被好斗的北美水貂逼入绝境。二者相遇时，侵略性更强的外来物种总是占据上风。如今欧洲水貂已沦为极度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少数国家的狭小区域内。成为欧洲最稀有的陆生食肉动物。人类的干预和引进导致全球各地物种衰退，岛屿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这里的动物在缺乏竞争和天敌的环境中进化，对外界威胁毫无招架之力。大航海时代以来，岛屿成为航海者重要的中转站，水手们在岛上寻找淡水时也会抓捕动物作为肉食补给。这种致命猎杀让许多物种再也无法恢复。水手们还会引进家畜，为未来的到访准备本土食物资源。正是这种双重打击为著名的渡渡鸟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将许多其他物种推向深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象龟曾经遍布印度洋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科隆群岛等热带岛屿。物种迁移带来的另一重灾难是疾病传播。在没有天敌的孤岛上，加拉帕戈斯象龟曾进化出惊人的体格。对那些在海上漂泊数月只能靠腌制食物充饥的水手而言，行动迟缓的巨龟无疑是绝佳的新鲜肉源。在冰箱问世之前，它们对远洋航海意义重大，因为海龟能在船上存活半年到一年，堪称活体罐头。如今原有众多亚种中仅存两种，但也数量锐减。人类迁移物种引发的另一个灾难就是疾病可能会随之传播。非洲野犬是非洲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它们惊人的协作狩猎能力令其他掠食者相形见绌。狮子的捕猎成功率通常只有10%，而非洲野犬的成功率在80%。曾经因为人类对掠食者的恐惧，野犬长期遭受迫害。家畜身上携带的疾病也导致其数量锐减。类似狂犬病和犬瘟热，这些家犬身上携带的病毒可以传染他们的野生远亲，甚至足以摧毁当地种群。人类对掠食者的偏见让许多野犬因此遭殃。埃塞俄比亚狼目前仅存数百头，分布在偏远的山区。这一濒危物种不仅面临人类侵入的威胁，更因牧民携带的家犬而危机重重。
由于与家犬存在很近的亲缘关系，二者不仅会发生杂交，更会通过气味识别等社交行为密切接触。

这种互动使犬瘟热、狂犬病和其他疾病在种群中蔓延，导致埃塞俄比亚狼数量持续锐减，

在人类导致的疾病传播中，两栖动物遭受的打击堪称灭顶之灾。这个包含青蛙、蟾蜍和蝾螈等动物在内的古老族群已在地球上延续了3亿年之久。今天全球现存的约8000种两栖动物，有2/3面临生存危机。栖息地丧失是主要原因，但即使在保护区内，两栖动物也在消失。最大的威胁就是弧菌病。真菌的孢子在水中传播，侵蚀两栖类的皮肤，导致电解质失衡，最终引发心脏骤停。这种真菌来源于朝鲜半岛，其全球扩散途径包括宠物贸易、偶然物种迁移以及附着于人员和车辆的带菌泥土。适应了弧菌的物种已产生部分免疫力，但首次接触的种群则伤亡惨重。气候变化和污染很可能也削弱了两栖动物的抵抗力，最终引发全球性弧菌病大流行。500多种两栖动物数量骤减，其中约100种已经灭绝。华达黄腿林蛙最稀有的两栖动物之一，作为仅存于内华达山脉的特有物种，超过90%的当地种群已经灭绝。与其他依赖食物获取毒素的毒蛙不同，澳大利亚南部的克鲁奥拟蟾能自主合成毒素，以此来抵御天敌。他们还借助鲜艳的警戒色向捕食者发出警告。这种防御措施让他们放弃了敏捷性，无需跳跃逃生，只需缓慢爬行捕食昆虫。但生物毒素无法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侵害。克鲁奥拟蟾已极度濒危，野外个体不足200只。在澳大利亚，还有10种蛙类数量锐减，至少4种已灭绝。野生物种的濒危很少由单一因素所致，往往是多重威胁叠加的后果。大猩猩，人类现存的近亲之一，这些森林居民与人类共享高达98%的遗传密码。他们延续着稳定的家族群居模式，相互照顾，彼此保护。他们每胎仅产一崽，投入数年时间来完成代际传承。如今大猩猩也处境堪危。这种与人类相似的繁殖特性意味着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种群或重新壮大。这些濒危的大猩猩面临多重困境，他们最后的栖息地与人类聚居区高度重叠，那里战乱频发，武器泛滥，保护机制瘫痪。当地居民深陷贫困，依赖雨林资源维持基本生存。数重压力之外，还有两大致命威胁。砍伐森林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大规模的野味贸易更使其无处藏身。

人们捕杀大猩猩就是为了吃肉，而那些为捕捉其他猎物设置的陷阱，让羚羊、巨象还有大猩猩都难以逃脱。多重威胁叠加，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大猩猩有两种，每种又分化出两个亚种。西部低地大猩猩目前极度濒危，而更为稀少的克罗斯河大猩猩处境更为严峻。这些生性羞怯的灵长类动物目前仅存数百只，它们分散生活在人口稠密区，很少被野外摄像机捕捉到。栖息地丧失与种群隔离形成的灭绝漩涡，正将人类最近的近亲，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推向深渊。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正在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即便是罕为人知的物种，如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影像资料极少的黄豚象鼩已被列为濒危物种。狒，非洲最具魅力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濒临灭绝。非洲中部的同一片雨林中，潜伏着一种小型河马。倭河马比起河马来虽然略小一些，成年个体体重仍可达250千克。这种夜行动物行踪隐秘，很少被发现，但这也无法使它们幸免于难。它们的现存数量已不足3000头。

从马达加斯加到亚马逊河流域，许多雨林物种都在经历种群衰退。从最稀有的大狐猴，赤树袋鼠，伯特狐猴，巨塔，红颊黑猿，小懒猴，亚马逊河豚，直到极具标志性的环尾狐猴，这些物种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人类。人口不断膨胀，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多。全球各地的动物都在失去栖息地，不仅仅是雨林，亚洲的小熊猫以及毛腿鱼鸮

非洲北部的地中海猕猴，欧洲地松鼠，暹罗鳄，都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濒临灭绝。

0: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他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人类确实在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燃烧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释放一吨级的二氧化碳，正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到处都有无辜的受害者，脸颊可爱的澳大利亚山袋貂目前已属于极度濒危物种。

可能是澳大利亚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物种，也是这片大陆上为数不多需要冬眠的哺乳动物。生活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山袋貂只能依靠冬眠熬过寒冬，它们完全依赖积雪的覆盖来阻隔寒气侵入岩缝中。雪不够厚或融化过早，每年春天能够醒来的山袋貂也越来越少。

气候变化造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新统计，全球受评估物种总数约13.5万种，其中近4万种已经受到灭绝威胁。8188种极度濒危，79种野外灭绝，900种彻底灭绝。一些物种正在恢复，如海獭数量有所回升。灰鲸曾近乎灭绝，现在数量迎来了反弹。老虎的数量实现翻倍，这证明人类的保护行动能够帮助野生动植物有所恢复。毋庸置疑，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也为了野生动物的生

0: 存，我们必须找到更可持续的生存方式。目前仍有众多物种处于濒危边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将会是下一批受害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1: 从市域铁路到大跨度高铁桥，它如何完善轨道设计，满足百姓快速出行的需求？
6: 寸心精工，李秋毅，下集。

0: 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正式通车，福州至厦门的列车运行时间大幅缩短，而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无闸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它全长9.5千米，主跨300米，高铁列车以350千米的时速，只需98秒就可风驰电掣跨越大海。
1: 当您看到刚才视频当中的高铁以350千米的时速在跨海大桥上驰骋，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震撼？这正是李秋毅及其团队多年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曾经哪怕一座小型桥梁都会成为我国高铁列车的减速带，而如今让高铁在飞速中跨越大海，李秋毅和团队究竟战胜了哪些挑战呢？
2: 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那么面临这个海洋及其大风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那么对于铺设无闸轨道面临了新的这个技术难点。那么铁丝院研发团队，那么针对这个海洋特点进行了这个无闸轨道精准铺设技术的这个研究，最后取得了这个突破，也得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那么我作为参与者，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项技术目前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其他国家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
0: 从事高速铁路轨道工程建设和技术研发工作30多年来，李秋毅在高速铁路轨道的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以及施工工艺上不断创新，其成果不仅应用于郑西高铁、郑徐高铁等诸多高铁线路的建设，还有力支撑了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弯道超车，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 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毅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2: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5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通勤啊、通学的需求啊，就日益迫切。那么在这个市域铁路的这个技术和人才上啊，都存在着这个缺失。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轨道这个市域技术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州这个市域设计的中啊，那么我们也

0: 面临的这个技术困难和人才的这个困难，想到这些事情也是有时彻夜难眠。就是
1: 由于当时的铁四院缺乏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专业人才，李秋义一边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对年轻工程师们进行培训工作，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锻炼出一支可以胜任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年轻团队。
2: 那个时候呢，我刚入职，对于轨道结构的设计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李老师把我拉进团队的时候呢，整个团队包括我在内，一共十来个人，大家都非常年轻。对于温州市域铁路这个项目呢，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但是我们看到李老师那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我们大家心里呢又有底了。
1: 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0: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着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以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
3: 寻求一个质量、刚度以及它的，
0: 这是一张无渣轨道的结构组成图，它是由钢轨、扣件、轨枕、道床以及底座组成，这是初始设计。那么，市域铁路我们要求无渣轨道比较轻，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优化，取消了底座，那么就只保留了这个道床，那么这样可以降低总造价30%。我们再看一下无渣轨道的模型，这是优化前的无渣轨道，那么优化的后的无渣轨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无渣轨道。
1: 取消铁路轨道无渣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渣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渣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义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0: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呢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呢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想要取得进展，李秋义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三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情况，再用模拟出的数据来指导实验室的各项实验。
0: 我们团队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在软件的建模方面是比较熟练的，那么我就跟他一起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1: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义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0: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渣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

0: 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1: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0: 从城市乡村到高山峡谷，它如何挑战轨道设计难题，让中国高铁疾驰前行。寸心精工，李秋毅，下集。
1: 城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5: 温州 S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0: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毅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毅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5: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0: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毅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6: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呢，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他总是精神抖擞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继续这样努力的干下去。
0: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

0: 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于2019年正式通车，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1: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啊，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成长的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项目中啊，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0: 他从医30余载，奋战在守护患者健康一线，他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探索极危重症中医诊疗方法，诊室微光刘清泉，近期播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李秋毅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他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李秋毅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1: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约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闸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啊，既有闸和无闸，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闸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啊达到了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闸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啊，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度桥无闸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0: 李秋毅和团队在桥面和无闸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闸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闸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

0: 这个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实施的这个高铁的运行的这个问题，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
1: 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那在那人在上面呢，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是这个。

0: 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1: 此后李秋义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闸轨道的影响。李秋义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2: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这个基础上呢，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度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闸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1: 近些年，从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闸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2: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四通八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居住在儋州期间，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却常常处于饥饿之中，他是如何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乐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

0: 傅瑜究竟是什么真凶，令苏轼写下诗文咏赞？他又为何把吃生蚝调侃为不可告人的秘密？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苏轼是如何应对饮食贫乏的生活现状，而对于生蚝这样一种现在很常见的海鲜，他又为何视为秘密呢？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文化学者张爱敏寻找答案。
1: 古镇小食店，
2: 要吃点什么吗？哇，这好多好吃的呀！
3: 大姐，这边有关于苏轼的美食吗？
2: 有啊，就是这个不老少。
3: 这个，
2: 要尝一下吗？
1: 哎，我们想尝一个这个。
2: 哎，可以。
3: 尝一下吗？
1: 哎，谢谢。这还挺好吃的。
4: 黏黏的，然后甜甜的。
1: 有点像北方的糕，然后有股红糖味儿。
5: 据记载啊，就有一年的上元节，苏轼呢跟好朋友像咱们几个一样，来到了黎族和汉族百姓聚居的街巷。那么在当时他去的那条街上呢，有一家饼店叫不老嫂饼店。那因为呢苏轼来了以后，听说这个饼店呢小有名气的，所以有一天他宴请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就专门啊跟不老嫂订了好多饼。当时宾客吃了以后啊，交口称赞。
0: 今天不老嫂饼已是寻常普通的食物，但当时对于苏轼来说并不是轻易能吃到的。虽然生活艰苦，但苏轼心平气和，他甚至觉得溪畔泽旁的这些野菜吃起来与牛羊肉等一样美味。忘却口腹之累，安于普通菜羹，苏轼就是这样苦中作乐。然而糟糕的饮食状况使得苏轼的身体每况愈下，这让儿子苏过心疼不已，也让书本旅行团深感同情。那么苏轼当时都吃过哪些菜羹呢？看到街上的餐馆到处都写着东坡菜，大家决定找一家品尝一下，
5: 看看这家非遗美食是有哪一些。
1: 东坡斋菜，
4: 东坡斋菜，
1: 东坡玉生羹。
5: 那咱今天就尝尝东坡玉生羹吧。
4: 好，这之前还没吃过，
3: 没见过呢。
5: 大姐，一会儿麻烦您给我们上五份东坡玉生羹吧。
0: 东坡玉生羹是苏过为改善父亲生活，给病中的父亲滋补身体而研发的汤羹。海南岛高温多湿的环境条件适合薯类生长，因此当地人经常会从地里挖芋头充饥，并时常会给苏轼送来一些。但薯芋吃多了口味不佳，于是苏过突发奇想，将芋头切成小块，配以少量的生米，熬制成了营养易消化的粥。那么玉生羹究竟味道如何呢？
4: 来了，
6: 好期待呀。
4: 哦，谢谢
1: 谢谢。
7: 粒是小块的，
6: 我一开始以为会是甜的，没想到是咸的。
1: 挺香的，
4: 就鲜鲜的
5: 感觉，好像是加了熬制过的鸡汤一样。你们吃着感觉怎么样？
4: 挺鲜的，挺好吃的。
0: 一碗玉生羹让苏轼开怀，也让书本旅行团品尝到了其中所饱含的孝心。然而对苏轼来说，身处儋州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肉吃，东坡肉、羊脊骨，苏轼只能在饥饿中回忆他们的滋味。终于己卯冬至前二日，海鳗献蚝。当地人可怜苏轼没有东西吃，便在冬至前两日送来了鲜美的生蚝，而这也让苏轼发现了一种人间至味，喜爱至极。生蚝又称牡蛎，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中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它们通常生长在潮间带和浅海区域，依附于岩石或其他固定物体上。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使其成为人们喜爱的海鲜食材之一。
1: 哇，这个夜市好有烟火气呀。
5: 去看一看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吧。看一看这边，
1: 哇，这个好香啊。
0: 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热闹起来，烤羊肉串、烤鱿鱼、炸臭豆腐，花样繁多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垂涎欲滴。很快书本旅行团便锁定了目标，炭烤生蚝。
5: 您好，请问咱们这儿生蚝有什么口味的呀？
8: 有原味、香辣、蒜香。
5: 那您给我们来五个蒜香、五个香辣的好不好？
8: 嗯，好。
5: 好，谢谢您啊。
9: 谢谢。
6: 谢谢老板。
5: 哎呀，味道挺好。
0: 又取其大

流放儋州的日子里，苏轼与黎族同胞交往甚密，当地人可怜他没有东西吃，便在冬至前两日送来了鲜美的生蚝。苏轼特意为此探索出一套吃法，并写下《献蚝帖》以作记录。书本旅行团十分诧异。

0: 者至熟，正而淡嚼，又一煮者，煮着吃不过瘾，于是苏轼便想到了大个的生蚝烤着吃。生蚝壳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去掉壳盖，直接摆上烤架，加入蒜蓉去腥，辣椒增味，经过炙烤，蚝肉收缩，释放鲜香汤汁，与蒜蓉和辣椒调和得更加可口。不一会儿，蚝汁沸腾，便可享用了。
1: 上菜啦！
2: 哇，这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1: 这个都挺大的，
3: 看着好诱人呀！
4: 你们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一种口味的？
1: 我比较喜欢香辣的吧，
2: 蒜蓉的。
4: 就是事实上呢，苏轼我在这儿看到，我想他当年吃的呢应该是原味的。你们尝一下。
1: 我很喜欢喝他的那些汤汁，感觉很甜的。
4: 这个汤汁是他自己本身流出来的，所以整个口感呢是比较富裕的。就像你说的，富裕香甜，
1: 比较有层次感。
4: 对，比较有层次感。
5: 而且生蚝本身的肉它烤得非常的紧致，
4: 对，它就没那么腻了。不然这种大个的生蚝吃起来一般吃一个两个就会让人有饱腹感，
5: 这个完全不会腻。
4: 对，
0: 品尝到了如此美味，苏轼还不忘调侃一番：每借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苏轼竟然告诫儿子千万不要把生蚝的秘密说出去。读完令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叹苏轼的幽默与豁达，为之倾倒。
4: 他说呀，哎，我吃完这生蚝太好吃了，我跟儿子苏过说千万别说出去这个烤生蚝好吃，一旦北方的那些官老爷知道，哎，这好吃，都
5: 争着抢着过来贬官，然后吃生蚝了。
4: 对呀，那我还有什么吃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呢，虽然我们现在吃生蚝啊是比较方便便捷了，但是在苏轼那个时候啊，他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匮乏的，生蚝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所以啊，他哎呀，既想啊，就是告诉世人我这烤生蚝太好吃了，但是呢，他还想保密啊，怕别人都来抢了吃，他就没有了。我们看苏轼多可爱啊，60多岁可爱的小老头，整个这个过程呢，他告诉了我们一种人生哲学。人生啊，不光有功成名就，还有平平淡淡，甚至说平淡到我们吃一个生蚝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满足。所以说呢，这个美食简单的一餐也足以慰藉我们人间万千愁。
0: 书本旅行团品尝到了各种美味，同时也看到了在崎岖坎坷的人生中，苏轼学会了用美食聊以慰藉，学会了用旷达洒脱的心境和生活情趣挖掘创制独属于他的人间至味。对于苏轼来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他都能与自己和解，与困难和解。匆匆五日登舟任职期间，苏轼曾远赴北部岛屿，途中偶然品尝到了当地的美食鲍鱼，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200余字的长篇诗文：君不闻蓬莱阁下驮起岛，八月边风被湖辽，泊船拔浪猿驼阵，长蝉产处崖古岛，善夫善治建华堂，坐令雕祖生辉光，肉汁食饵不足数，醋毛鱼皮真已强。鲍鱼在古代被称为富鱼，诗句中苏轼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地渔民乘船入海捕捞鲍鱼的场景，并称赞鲍鱼是宴席上压倒其他菜品的美味佳肴，也详细地介绍了鲍鱼的历史、材质、味道和功效等内容。那么一生坎坷的苏轼为什么对美食情有独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呢？来自烟台科技学院的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调研小组，将跟随文化学者张爱敏，以苏轼的富鱼行为线索，从彭长克港乘船前往驼鸡岛一探究竟。

0: 同学们，这就是驼鸡岛了。
1: 鲍鱼通常生长在海中几米至几十米的礁岩砾石上，位于珍珠门以北的驼鸡岛海域非常适宜鲍鱼栖息和繁衍，所生长的鲍鱼品种主要是皱纹盘鲍。鲍鱼的采捕真的像苏轼诗中所说的那么惊险吗？为解开疑问，调研小组穿戴好救生衣，再次乘船前往驼鸡岛的周边海域，寻找真实的采捕场景。十几分钟的航行后，同学们找到了正准备下水捕捞鲍鱼的鱼师傅。
2: 同学们好。
3: 鱼师傅好。
0: 我是专程带学生们过来看一下您在水下到底是怎样铲取鲍鱼的。
2: 我在水底下用这螺丝刀子，因为这个螺丝刀子是扁口的，鲍鱼它还没发现之前，你可以放到缝里边铲，一下把它奔下来。
0: 那平常好撬吗？容易撬吗？
2: 你个鱼竿它没发现你，你发现它好呢。如果它发现你了，它往这把气空气一喷进以后，它就吸盘就吸到这个吸盆上了，反正你就拿不下来了。如果我们一下没拿下来，以后我们就放弃它，因为是下一次还可以再拿。
1: 平静的海面下，汗流涌动，鲍鱼便栖息在水流湍急、海藻繁茂的岩礁地带。它们喜欢爬扑于岩礁的缝隙或石缝中，这让寻找变得更加困难。终于有所发现，趁鲍鱼没有察觉前，鱼师傅眼疾手快地将它从岩石上撬下来。这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与鲍鱼斗智斗勇。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水下采捕，鱼师傅返回海面，这次的收获如何呢？
0: 同学们快看呀，鱼师傅出来了。水下捕捞多么不容易啊！那是过去的时候比现在还要更艰苦一些。您一定注意安全啊！重不重？
2: 行。
0: 哎呀，还行，谢谢您，谢谢师傅，您辛苦了啊！好像是满载而归啊！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于师傅给我们拣选的野生鲍鱼，大家都拿着看一下。
4: 哇，这是它们的气孔吗？
0: 对，是气孔。一般这个地方叫七孔鲍鱼。
5: 1、2、3、4、5、6、7，
0: 它这个吸盘的吸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很快的把它撬下来，一旦它发现有人入侵的话，它就快速的粘在这个岩石上面。鲍鱼我们这一行过来看，它生长的地方呢要求非常苛刻，裁剪也非常困难，再加上呢就本身产量又不高，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值千金的一种说法。
1: 正如苏轼《赋鱼行》中提到的，中间霸踞观梁阁，一枚荷翅千金值。由于鲍鱼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一年只能生长2厘米左右，像皱纹盘鲍生长到7厘米左右大约需要3年，而且捕捉难度大，再加上这里远离大陆，运输不便，从而导致鲍鱼身价倍增，价值千金。那么令苏轼称绝的鲍鱼到底味道如何？调研小组带来刚刚采捕上来的鲍鱼，和张老师一起找到了当地村民吴大姐。
6: 吴大姐您好。
7: 你好。
0: 您看一下咱们当地一般怎么吃这样的鲍鱼？
7: 整着吃，清蒸。
0: 那今天中午咱就清蒸鲍鱼。
7: 好的。
0: 好了，
1: 接下来同学们跟着吴大姐走进厨房，学习鲍鱼的烹制方法。用毛刷将鲍鱼壳清洗干净，外壳朝下放置在蒸屉上，冷水上锅，开火10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鲍鱼的做法有很多种，既可以红烧，也可以凉拌、煲汤等等。最常见也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就是清蒸，保持了鲍鱼的原汁原味。
0: 尝尝吧，好吗？大家看一下，是这样，这样吃，先把它撬开。像这个部位吧，一般野生鲍鱼的话，当地人也会吃掉。
8: 这是它的内脏吗？
0: 对，
9: 嗯，好吃啊，
8: 好吃，
9: 好
8: 美，
10: 很嫩，
9: 好吃。
0: 有没有就是 Q 弹的感觉？
10: 有，
0: 吃起来呢非常，有嚼劲，是不是？
10: 对，